0: 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加坡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4: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3: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4: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3: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回收的营养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不知不觉2026年世界杯已经进入八强阶段了，过去一个月呢，我们见证了非常多的精彩比赛，也看到了不少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传统强队继续前进，黑马球队不断创造历史。而我发现今年世界杯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啊，那就是一个新的足球时代真的来了。过去20年，只要提到世界足球，很多人脑海里都会浮动几个熟悉的名字，像是 Cristiano Ronaldo， 像是梅西，像是内马尔，像是卢卡莫德里奇，他们陪伴了一整代球迷的成长。很多朋友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他们就在球场上。如今20年过去了，这些传奇球员陆续的告别世界杯舞台。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球员开始接过接力棒，他们代表的不只是新的球队，更代表着未来10年的世界足球。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几位很可能改变未来足球世界的新一代球星。首先一定要说的就是挪威前锋艾尔林·哈兰德。今年世界杯，哈兰德再次证明了为什么他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前锋之一。在淘汰赛面对五星巴西时啊，他攻入两球，帮助挪威历史性的闯进世界杯八强。那么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哈兰德最大的特点就是效率。他可能整场比赛触球次数并不多，但是只要获得一次机会，就很可能把球送进球门。很多足球评论员都说，优秀前锋和伟大前锋最大的区别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而哈兰德正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他的身体条件也非常的特别，身高接近1米95，却拥有短跑运动员一样的速度。有人形容啊，哈兰德不像是传统足球运动员，更像一台专门负责进球的机器。刚刚说的是哈兰德来自挪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英格兰。很多人过去提到英格兰都会想到哈里凯恩呢，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另一位年轻球员，就是裘德·贝林厄姆。他虽然只有20多岁，却已经成为英格兰中场最重要的核心。很多专业人士认为啊，贝林厄姆最大的优点不只是技术，而是成熟。他在球场上的冷静、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领导球队的表现都远远超过同龄球员。有人说他踢球不像20岁，更像是拥有10多年经验的老将。如果说哈兰德代表力量，那么贝林厄姆代表的是智慧。而说到年轻球员，就一定不能不提西班牙的拉明·亚马尔。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都觉得惊讶啊，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了，10几岁的年纪就已经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没有年轻球员常见的紧张，面对世界级的后卫，他依然敢突破、敢射门、敢承担责任。很多媒体认为啊，亚马尔很可能成为未来10年世界足球最重要的球员之一。当然了，新时代不仅属于欧洲，像是南美、非洲和亚洲也不断涌现新的年轻力量，这正是今年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我们不仅在欣赏比赛，也正在见证下一代传奇的诞生。其实每一届世界杯都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人物啊。上世纪50年代，人们记住了贝利；80年代，人们记住了马拉多纳；21世纪初，人们开始认识了罗纳尔多、齐达内、罗纳尔迪尼奥。后来属于梅西和 C 罗的时代到来，他们几乎统治了世界足球20年。而现在世界杯正在完成一次新的交接，也许未来10年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会变成哈兰德、贝林厄姆、亚马尔以及很多今天还没有完全成名的年轻球员。这也是世界杯最特别的地方啊，它不仅决定谁是冠军，它也在告诉全世界下一个时代属于谁。很多人喜欢世界杯是因为

冠军，但我更喜欢世界杯是因为它总能让我们看到无限的希望。每一届世界杯总会有一些年轻人横空出世，也许赛前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但经过几场比赛，诶，全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然后很多年以后我们会回过头来说，哎呀，原来那一年就是传奇开始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呢，今年世界杯或许只是个起点，他们未来可能还会经历失败，经历伤病，经历质疑，也会不断成长。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故事才值得期待。也许四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他们会成为球队真正的领袖，也许八年后他们已经成为新一代传奇。而我们今天非常幸运能够亲眼见证这个新时代的开始。体育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冠军属于谁，而是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偶像，都会有陪伴自己成长的球员。当上一代传奇挥手告别，下一代传奇也已经悄悄站上了舞台中央。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进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0: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每年的夏天呢，都能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媒介上看到这样子一个 title 啊，史上最热夏天，每一年呢都在被刷新这个记录啊。人们正在用让地球升温的方式给自己降温呢，这也让人不禁回望，诶，其实在没有空调的时代，如何给我们的环境空间降温呢？从前的智慧又能如何启迪未来的建筑呢？像是中国、印度以及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啊，几百甚至上千年前的人们其实已经给出了他们答案。第一个就是在中国岭南建筑中呢，冷巷啊，就是冰冷的冷巷子的巷，冷巷是加强通风的核心构件，有室内和露天两种。室内冷巷呢，连接各个房间，它这个风经过的时候啊，因为狭管效应，风速增大，同时受这个伯努利效应的影响，

风压会降低，与冷巷相连，房间的热空气也就被顺势带出。室外冷巷的宽度呢，一般是在 0.8 米到 1.5 米之间，它的这个墙壁比较高啊，墙体呢较厚，起到了这个遮阳吸热的作用。越来越多建筑师啊，也关注到了冷巷的优势，像是成都大运村生活服务中心外的一条半室外的街道，其实就是冷巷，巷子两端呢是这个喇叭状的进风出风口，中间比较狭窄啊，可达到加快风速在建筑物通道内流动的效果，以降低室内的温度。那根据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师卢毅修称啊，经估算，总面积1400平方米的大运村冷巷，相较于使用空调啊，一年可以节省，我看看啊，个十百千万7万度电呢，哦。还是真的蛮厉害的啊！那我们再把这个焦点关注到这个印度啊，印度全境炎热，大部分属于这个热带季风气候。那像是在2022年的时候的五月啊，很多地方的气温呢将近是50度，非常的夸张。那作为食材出口大国啊，印度没有忽略天然的优势，将高热质量的食材充分应用到空建筑中啊，像是这个贾利啊 JAALI， 我们就且称它为贾利，在印度呢是网的意思啊，在建筑上以砖、水泥、陶土为材料，通过错综复杂的排列组合成美丽的格状屏风，同时呢为室内遮阳通风。目前印度现存的这个贾利建筑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著名的这个泰姬陵就有大量的大理石贾利，就是大家看的就是纹路，就是一格一格一格那样子，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贾利。那贾利之所以能为空间降温呢，除了减少阳光照射，也得益于网格的开口方式。那较大的开口呢会面向外部，内部开口较小，所以呢当风吹过的时候呢会形成这个压力差，通过流动形成凉爽的风。那贾利呢并不是只存在于古建筑上的这个装饰啊，它散热降温的优势也应用在了印度现代的建筑中啊，像是在2019年落成的这个 Sharana 日托中心呢就采用了大量的这个陶土贾利作为外墙，不仅简化了施工过程，增加通风透气，也让这个促进教育平等的空间保持开放，让外面的人也能看到，哎，里面的学生到底活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风塔啊，直译呢是普风器。在中东啊、北非啊、西亚和中亚的多个国家呢被使用了数千年。伊朗的亚兹德市也被称之为风塔之城。风塔呢位于建筑顶部，高度10到15米不等。那开口呢有单向的、双向的、四向的、八向等，一般呢由这个粘土、木材或者是砖而制成。而风塔降温的原理有二啊，一是利用热力环流，风塔下方呢一般都有一个这个蓄水池，水池周围的这个温度较低，与通过风塔的自然风形成压差，再将凉爽的风送入各个房间。那在没有风的时候呢，则要借助这个坎井来降温啊。风塔底下设有这个水渠，一端连着有风塔的房间，另一端与室外直接相连。那当室内温度升高时呢，热气上升，那水渠里的这个冷风呢就被压入室内啊。风塔的生命还在延续，现代风塔在传统的基础上使用了更轻便的材料，并增加了风量调节、过滤网、太阳能光伏电池等功能。想一想古时候的人们真的好有智慧啊。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康斗，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V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5: 本周特价，
4: 树上熟白毛桃4.88一磅，
6: 西兰花1.88一磅，
4: 陈体上海庙1.68一磅，
6: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一磅。
6: 百分百大蝦雲吞12.99兩包，
4: 絲球麥純正花生油23.99一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2: Jason 庄，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

0: 时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一个人没有食物补给，没有工具，分不清方向，精神方面甚至还有问题，但是却独自在热带雨林中生活了将近3年的时间。这并不是小说中的情节，电影中的桥段，而是发生在印尼西爪哇的真实事件。2026年5月25日，印尼西爪哇哈利蒙萨拉克山国家公园的森林区域，一群当地村民正在检查雨后的水稻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幽灵般的身影，一个极度消瘦的男人坐在长满苔藓的岩石旁，紧挨着河流。他衣衫褴褛，浑身湿透，打着赤脚，身体虚弱到无法站立，周围还有一大堆苍蝇环绕着他。村民们试图跟他沟通，却发现他几乎不会说话，只能够断断续续地念出他自己的名字阿伊苏洛胡顿，还自称来自展玉地区。眼见无法进一步的有所沟通，村民志愿者只能先给他拿了一些水和简单的食物，帮他换衣服，然后用木头和沙笼扎成简易的担架，一步步将他抬下海拔约1000米的山路。村民们救援阿义的过程被拍成了视频，经过社媒迅速传播，引来了无数人的观看和讨论，也引来了阿义的家人。当局先是给阿义做了虹膜和指纹鉴定，又经家人指认确认了他就是45岁的阿义索洛胡顿。经家人讲述，最终揭开了他背后的真实故事。原来阿义离开家失踪了将近3年的时间，竟然神奇的在森林里独自存活至今。阿义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他父母去世之后，阿义的精神状况逐渐恶化，开始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他经常独自外出游荡，有时几天甚至几周不回家，只有当邻居或亲友偶尔找到他，才能顺路把他给带回来。2023年的一天，他又独自外出，走进森林之后却再也没有出来。虽说习惯了阿义的走失，但是这一次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家人们分头去找过很多的地方，贴了寻人启事，也报了警，却一直都没有消息。家人起初以为他在西爪哇其他地区流浪，却没有想到他独自跑进了哈利蒙萨拉克山的森林当中。而关于他为什么能够在既没有补给又没有工具，同时精神不太正常，分不清方向的情况之下，在森林中生活了3年呢？医学专家对此进行了解释，阿义的精神状况，也就是他精神不太正常的情况，反而是帮助他能够存活下来的优势。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比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有着更强的耐力，他们往往专注于幻觉，忽略饥饿感，因此即便是在极端条件之下也能够存活。具体来说，就是精神问题让阿义对饥饿、疼痛和不适的感知变弱，能够忽略身体的一些极端信号。他可能随意吃下森林里面的野生树叶、野果和草药，甚至偶尔找到的食物残渣，在他个人的幻觉当中，这些或许都被当成了可口的食物。除此之外，热带雨林的森林环境也为他提供了基本的庇护，茂密植被挡雨，岩石和树木遮风。他可能在不同地方短暂停留，并非一直固定在某一个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是，阿义活动的区域紧邻着河流，这也能为他提供稳定的饮用水。野外生存的头号杀手其实就是缺水，而在解决了水源的情况之下，阿义剩下的就只需要找食物。尽管阿义顽强地在森林里生存了近3年，但是被村民发现的时候

他的身体状况仍然堪忧，整个人严重营养不良，牙齿的状况极度糟糕。好在终于是回家了，现在阿义在家人的照顾下开始恢复，体重慢慢增加，食欲变好，虽然还不太能够正常沟通，但不再随意外出了，由家人轮流照看，只能说他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同时也是非常幸运的。再来讲一个幸运的故事。6月3号，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土著希尔巴人的村子里，一场特殊的葬礼正在举行。葬礼祭奠的人叫达瓦希尔巴，但是在灵堂里却没有达瓦的遗体，他的遗体永远留在了神山之上。是的，家人都以为达瓦已经死在了珠峰之上，而他们并没有条件花钱雇人雇直升飞机去寻找达瓦的遗体。其实对此夏尔巴人早已看淡，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344人死亡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这其中有全球各地的登山者，也有很多作为向导的夏尔巴人，而他们的遗体大多都留在珠峰上，成为后来者登山的路标。但是实际上此时此刻在海拔7000多米的珠峰的一条冰裂缝里，达瓦正蜷缩着身体等待救援，氧气瓶早就耗完了，呼吸已经成为一件奢侈的事，饿了就啃食口袋里仅剩的一点点巧克力和饼干，渴了就用嘴含化岩壁上的冰雪，恢复了一点体力就继续向前爬行一阵子，这样的求生日子他独自一个人已经整整熬了6天6夜。故事还要从今年的5月下旬说起，他被所属的尼泊尔旅游公司派去护送2名客户，英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克里斯、波兰登山爱好者马留石冲顶珠峰，但他们出发之后天气一直不好，一行人在5月29日才艰难抵达顶峰区域，随后马里斯成功登顶，而马留石则因严重高反双手冻伤被迫放弃登顶，全队急速下撤。当队伍下撤到3号营地时，突然狂风大作，队员们体力透支，向导达瓦的氧气瓶更是耗尽，为了不耽误客人们下撤，达瓦示意2名游客先行下山，自己短暂休整之后再追赶。之后克里斯带着受伤的马留石抵达2号营地，但是两个人一直都没有能够等到达瓦，转折点就发生在此。克里斯和马留石都心存侥幸，决定再等等看，而这一等就是整整19个小时。彼时他们两人才向救援队报告达瓦失踪的情况，但是也错失了黄金救援时间。更要命的是5月31号是珠峰夏季登山季收官的日子，工作人员按照惯例拆除了登顶沿途的金属梯子和固定绳索，没有了这条下撤通道，达瓦就等于是被遗弃在了海拔7000多米的冰山之上，那里气压极低，氧气含量不足，没有风的天气夜晚的气温也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被称为死亡地带。没有等到救援人员，达瓦决定自救，开启了长达6天6夜的求生之路，没有食物和水，也没有保温设备，硬扛着夜晚零下20多度的严寒，独自爬行下撤2000多米，中间还掉进过冰裂缝。而达瓦就是凭借着强烈的求生意志，刻意放缓呼吸，减少耗氧，硬生生徒手抠住冰壁爬了下来。6月4号，家人已经为达瓦举办过了葬礼，但是珠峰污染控制委员会的垃圾清理团队在海拔约5400米的昆布冰瀑附近发现了达瓦，当时他已经严重脱水，全身多处重度冻伤且骨折，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达瓦却意识清醒。更让人震惊的是他还没有停止爬行，他的意志力仍然在支撑着他朝着大本营蠕动。医生就直言，在珠峰7500米死亡区没有氧气补给、食物、保暖设施的情况下，人类存活的极限时间只有二十。

0: 24个小时，可是达瓦硬是支撑了6天6夜144个小时，他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说起了很多人对夏尔巴人有所了解，可能都是看了夏伯渝的《无尽攀登》之后。重庆人夏伯渝1975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帮助队友冻伤双小腿而被截肢，2018年5月14号10点40分他却成功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当然他的登顶离不开夏尔巴向导。夏尔巴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他们散居在喜马拉雅山两侧，主要在尼泊尔，少数散居于中国、印度和不丹，语言为夏尔巴语，使用藏文。1980年人口约4万，中国西藏境内仅有约1200人，居住在樟木沟和陈塘沟。藏文资料和其内部传说都说他们是西夏国王族逃难群体的后裔，在蒙古时代逃到昌都，再到西藏内地，后去到喜马拉雅南方，有的认为是源于四川的牧雅人。夏尔巴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是他们保持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他们身居深山老林，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可以说是珠穆朗玛峰让世界认识了夏尔巴人。夏尔巴人的血液中血红蛋白浓度高于常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夏尔巴人就为登山者充当向导和挑夫，他们体质好，抗缺氧能力强，吃苦耐劳，有许多人经过培训之后会讲英语，又有登山技巧，几乎每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之中都有夏尔巴人向导。神秘的珠穆朗玛峰滋养着夏尔巴人，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神秘的色彩。在夏尔巴人的历史中有着这么一段神秘的往事，相传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有一种叫雪人的神秘生物，而最早发现这种神秘生物的就是当地的夏尔巴人。而关于夏尔巴人是西夏人后裔的说法，在尼泊尔也有理论基础，比如尼泊尔著名的夏尔巴学者桑杰丹增在《神牛雪光》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夏尔巴是700多年前从牧雅地区迁徙去的西吴人，忽必烈南征时他们逃亡进了西藏境内。另外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夏尔巴人是西夏后裔。夏尔巴男子穿羊毛织成的白色短袖外套，沿边镶有黑色羊毛叫做普都，腰间插一把叫果奔的弯月形砍刀。夏尔巴女子穿色彩鲜艳的长袖衫，下身为一条花筒裙，外面罩一件手工制作的白羊毛坎肩叫帕多，梳一根长长的带红穗儿的发辫，还喜欢戴金玉耳环。每年攀登珠峰旺季时，最大的登山队就以盟主的身份召集各国队伍，出钱出物请夏尔巴人先行上山修路。而夏尔巴人也是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架设全长达7000米至8000米的安全绳，他们随身携带路绳，爬到高处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千年岩冰，垂下的绳子就可以起到后勤运送、导路、辅助攀爬和一定程度上保障队员安全的作用。夏尔巴人以生命为代价创下了3个罪：成功攀珠峰人数最多，无氧登顶珠峰人数最多，珠峰遇难人数最多，约60人。可以说夏尔巴人在人类攀登珠峰史上功不可没，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太阳天不下雨天

0: 点样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了两个非常幸运的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没有食物补给，没有工具，分不清方向，精神还有问题，却一个人在热带雨林里生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而另外一位呢，则是夏尔巴向导，他在断水断粮、空气稀薄且极度寒冷的环境之下生存了六天，并且一个人从珠峰上回到了营地，堪称罕见的生还奇迹。为什么今天要讲这样的故事呢？因为这些年看到了太多的自杀新闻，因为分手而殉情的情侣，因为破产而跳楼的中年人，因为一次跟父母争吵就想不开的孩子，因为被霸凌而寻短见的学生，因为一场大病舍不得花钱医治的老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爱惜自己？明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志是那么那么的爱自己。曾经很多年前有一条视频，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专家口述的。他说自己曾经收治过一个情况非常危急的病人。有多危急呢？这个病人身上的创伤很大，几乎是

全身受伤，然后大出血，随后就是凝血因子大量消耗，迅速进入到多器官功能衰竭和凝血功能衰竭的状态。他的每一个针眼儿，每个伤口都在渗血，每一秒钟都可能休克死亡。专家特别强调了渗血这个词，他说如果是血管性的出血还可以外科止血，但是如果是从内部渗血的话就只能够输血。他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拼命地给病人输血，输凝血物质，用升压药物，但是病人的身体还是在不断地恶化，情况越来越糟糕，心率不停地增快，血压越来越低，身体完全失控。可就在抢救的医生感到绝望，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当病人的血压降到了六七十的时候，突然一下，他身上全部的出血在一瞬间止住。专家后来想明白了，这是诱发了人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人在大出血的时候，血压会迅速下降。身体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降压，从而减缓出血的速度，并且把有限的血流供给给更关键的大脑和心脏，维持机体存活。然后当血压降低到一个临界点时，凝血功能就跟上来了，所以大出血突然就停止。在这场抢救中，不可否认医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实际上真正起到起死回生作用的还是病人的身体本身。同很多疾病一样，包括感冒发烧，我们打针吃药其实只是在控制各种危险的指标，最后治愈疾病本身的还是我们身体本身的免疫能力。最后这位专家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经常被教育在危难的时候要努力，要去克服困难，其实你并不知道你的身体，你身体里的细胞比你还要努力。我们人体每天会有3300亿个细胞死亡，但同时也会有3300亿个细胞新生。在危急时刻，所有的这些细胞都在为我们拼命，直到最后一刻。即使是人自己放弃自己了，但是身体仍然没有放弃。是的，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更爱自己。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肉体是精神的圣殿。当人溺水时，肺会缩成一团，就是为了给人输送最后一口氧气。当人食物中毒时，会恶心想吐，这是胃做出了催吐反应，让我们把不干净的东西吐出来。当人遭遇病毒时，免疫系统会拼命杀敌，直到与病毒同归于尽。当人遇到危险时，身体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比如说恐高、晕车，其实就是为了提醒自己远离危险。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孕妇在即将生产的前几天，血液中的凝血指标会升高几十倍，那是为了防止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大出血。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当肝脏即使被切掉了1/3，它也能长回原来的样子，它是人体内可以再生的器官。我们可能不知道，胃液酸性非常强，强到能够把刀片溶解掉，但神奇的是，我们的胃也会分泌一种粘液保护自己，让咱们自己不会被消化掉。我们可能不知道，就在您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制造了100万个红细胞，它们在周身飞驰，在血管里穿梭，维持着生命，不停地向细胞输送氧气。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很难用各种作死的方式杀掉自己，比如憋气，比如不睡觉，比如自己掐自己，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行动都会诱发身体强大的保护本能，而我们根本无法战胜本能。所以当我们不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胡吃海塞的时候，当我们以为全世界没人爱我们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可能打算放弃掉某些东西甚至生命的时候，别忘了，至少我们的身体还在爱着自己。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每一位朋友都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自己的人生，让我们拥有幸福而又璀璨的明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书广播温度。
1: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0: 在哪里呀、
1: 啊？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0: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唔知点解
7: 就要听，
8: 原来系咁。
9: 想用成语，
10: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0: High Tech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3: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7月的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昨天晚上呢，可能你刷社交媒体看到了国内的这个晋江鞋厂的这个大火啊，这个事儿哈。然后我在这个事儿就是刚刚大火发生嘛，那这些死亡的或者受伤的人数呢，在进行各种的这个火灾后的这个救援和善后哈。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人性的光芒，就是有一位呢，他是攀岩爱好者。攀岩爱好者呢，他就非常善于呢，就攀爬这些比较高的东西啊地方。然后在这个晋江鞋厂大火的时候呢，有部分的人呢站在那个屋顶啊，根本就是很无助的样子。那这位的大火，这位攀岩爱好者呢，不顾这样的大火的火情，他说他身上已经是被炙烤得很烫啊，然后就是用他的这个技能，当然别人有给他呢搭上了这个梯子，然后他就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救了一些的人。所以在这场的这个火灾当中呢，最后的这一些的伤亡人数我们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这一点人性的光芒让我感到还是这个世界哈，就是还是值得被温柔以待。那我们人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人类在演化吗？未来版本的人类会否变得更矮或更高，拥有不同的特征，甚至可以按照特定的要求进行基因的设计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人类哈，随着这个文明的发展，我们这个人类是通过自然选择塑造我们这个人类物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我们的体型，我们的外表，然后我们要顶住各种生存压力，我们的这个还有抵御疾病、饥荒和恶劣的环境等等，然后呢演变到我们现在身体发肤的每一个细节，它都是呢功能性的哈。在这个关于人类的研究的方面，不少的人类学家说哈，这个人类的演化其实还在毫无疑问的进行当中，就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些细微的每天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人类的演化的确在进行当中，是因为呢某些基因在部分人群当中呢正变得越来越常见，而且这些要经过很多代才会发生，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会在自己有生之年看见演化上的改变。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北京猿人在演化到下一步的这个人类，那都是经过了这个可能是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哈。美国的一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啊，这个 Dr. Bryna 呢，他说哈，饮食在我们人类近代的演化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全球约1/3的人口在成年后仍然能够消化牛奶，但是在5000到10000年前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哈，这是极其快速的演化的变化。其实说起牛奶啊，乳糖不耐也是很多人身上带有的，我也就是哈，所以就每个人的演化的这个程度其实还不一样啊。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些的变化源于人类开始呢饲养一些的这种可以提供牛奶的家禽啊，或者是提供牛奶的这些动物哈。在饥荒的时期，由于牛奶含有丰富脂肪和蛋白质，刚好呢能够消化牛奶的人比较有可能存活下来，并且把相关的基因呢传给后代所以这些基因呢非常迅速的这个传开了去。然后我们数千年前呢，当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时候， 他们遇到各种不同的企

候，并且演化出新的身体的适应能力。比如说哈，在紫外线较少的地区，人类演化出较浅的肤色，以帮助合成维他命 D。地方差异是由于人群彼此分散而形成的。现在通过这个移民啊、全球化等等的方式，我们又以各种形式重新聚合在一起。那这些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生物差异下降，不过事情未必呢如此简单。教授们认为说呢，有一些的选型交配的现象，就是指生物倾向选择与自己更相似的对象呢作为伴侣啊。因为选型交配呢可以强化已经正在发生的任何自然的选择，帮助提高某些特征在人群中的比例。比如说你越高，可能你的配偶也越可能较高，当然你喜欢最萌身高差啊，没问题哈，啊，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哈。还有就是这个身高、体重、脸部结构以及各种特征都被证明在一些群体中存在选型交配现象，但是在另外一些群体中呢则没有哈，而这最终会影响基因出现的这个频率。还有一些原因是来自社会和文化的这个因素，例如说呢，人们与同一个族群的人结婚，而在某些人群中呢这些因素也可能啊正在改变。所以我们这个人类的确还在这个演化当中。这个如何演化演变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会看到自己这个族群的演化。然后你看100万年前直立人啊，这样的多个人类物种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而我们自己的物种智人哈，这个直到大约30万年前才出现。所以等上100万年，我们的后代和我们之间的分化程度将会相当于直立人与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好吧，这个未来的事情不要想太多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哈，美国这次的这个足球的成绩呢比加拿大稍微好一些，那美国算得上是足球的强国了吗？这次我们看到他们办世界杯哈，其实场馆方面还是这个场馆的质量很高的，看球的这个消费能力也很强哈。一会儿分享一下美国现在算不算足球的强国。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首次的是启动了 IPO， 估值达到1300亿美元。还有在这个越南最近的这几年呢被认为是呢冒牌货的全球枢纽的这一个地方。那这个越南是不是出产呢什么样的这些的冒牌货呢？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是要分享呢昙花一现是民营美术馆的宿命吗？这个民营美术馆现在其实开一阵子就倒了，是资金量不够吗？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这个上个星期哈，越南警方呢就是突击的搜查胡志明市郊区两座完全不起眼的这个仓库，然后搜查的这个仓库里面呢查获了超过23000双的印有 Nike、Adidas 还有 Gucci 标志的拖鞋，这些品牌和仓库是没有关联的。即便越南和中国啊，还有其他的一些Bangladesh 等等哈，他们就是都是那这个奢侈品牌的一些代工厂哈，但是越南的这个仓库呢，完全是冒牌货、仿冒品哈。这次的行动查获的都是接近这个100万美元的这些的货物，是打击一个呢在越南呢数十年蓬勃发展的黑市产业行动之一。然后距离这个仓库仅仅30公里外呢，在胡志明市一个跳蚤市场，就这些仓库里的仿冒的拖鞋呢就在这里呢公开的这个销售哈。比如说这些拖鞋900美元的产品在那儿就卖个30美元。与这些商品一同陈列的还有琳琅满目的其他的假货香奈儿啊、Prada 啊、劳力士手表等等。现在越南是被广泛的视为廉价奢侈品纺织品的全球枢纽，也是全球一些规模最大的假冒名牌市场的所在地。现在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品牌的压力，所以当局也正在呢想做一些的行动。

吧，至少面子上看得过去哈。我查一下这个仓库，让你感觉我们越南的这个官方在做事儿哈。而且越南也在全国展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活动，包括假冒商品、网络的这个盗版和商标侵权等等的问题哈，如何的这个处理哈。然后最近的几周呢，相关的执法行动已明显的升级，这些都不是新的政策，以前呢都是都有这些政策，但以前可能就是在纸上的，没有说执法人员这么执法的这么的这个密集哈。现在在胡志明市的一些的广场服装摊位的这些摊贩说呢，哎呀，现在执法变得很严格了。他刚刚用这个17美元卖出一件呢Loyal 的这个 T 恤的纺织品，而正品的价格通常呢是500美元。他说现在当局呢时不时会发起打击假冒商品的突击行动，但主要是针对价值较高的这个商品，名牌的手袋或行李箱。然后市场的稽查人员会带着摄影团队到场，没收部分店铺的货品，之后一切就会逐渐的恢复原样。这个还是蛮像太古的，这个太古也是类似警方的行动也采取过几次，但是你看到店铺呢也挺有趣哈，本来可能那个店铺在某个角落，然后警方来了之后搜了一些之后呢，隔几天那店铺肯定是被查封，但是可能又在别的地方有开啊。但是这次越南这个行动不一样，是有国际因素的推动。最显著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被认为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呢所发起的这个贸易战。那四月份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将越南列为重点的海外国家，这个 priority foreign country， 理由是他们长期未能解决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持续性的问题。这是13年来呢首次有国家被列入这个级别的这个名单，而且将越南列为全球侵犯知识产权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所以面对的新一轮的关税的威胁，越南当局就承诺我们现在一定要加大这个处理的力度哈。所以但是五月份就查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这个数量也较去年同期呢增加呢至少是20%了。好，这是关于这个越南这个市场啊，现在是全球化的一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假冒产品的这个集散地。但是去采访当地的这些奢侈品牌消费者和购买仿冒品的人之间呢，他们就是都各自有说法哈。就是低收入的消费者说，我们原本也不会购买正牌产品，因为我们根本负担不起哈。而且也有呢，这个奢侈品牌的消费者说呢，我们真的假的都各买一样的，就是有时候有些场合呢，我就带着这个假冒的这个出去哈，其实也没人看得出来。这是越南在这个假冒商品上呢，政府所采取了最新的一些的行动。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的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旗下航天公司这个懒。

色起源 Blue Origin， 他们正在进行约100亿美元的融资。这是蓝色起源首次引入外部的投资者，融资完成之后呢，公司的估值会达到1300亿美元。他本人呢也是投了钱，在本轮的融资中呢投入20亿美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拿个差不多呢一两千块钱来玩一玩这个股市哈，他就是20亿对他来讲就是小意思哈。然后对冲基金他们也纷纷的投了几十亿，大概还有40亿的融资的额度，已经获得市场热烈的追捧，多家大型投资机构预计将参与认购。贝索斯今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这个公司正在考虑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他说现在确实是开始考虑未来引入一些外部投资者的好的时机哈。然后这些钱呢拿来之后呢就是要做事儿的，公司需要大量的资本来大幅提高火箭发射的频率，而这不是远非单一的投资者他自己拿钱出来，他有钱不代表他能全部拿出来就提供给这个火箭发射频率的这些各种的训练嘛哈。华盛顿的咨询机构预计蓝色起源今年的这个支出呢都达到了48亿美元，并且估算公司从这个成立以来烧钱哈，累计已经投入近280亿美元。这是在2000年就成立哈，贝索斯那个时候亚马逊也起飞了，所以他想去玩一玩自己啊这个太空梦啊相关的这个产业。这个公司的目标是研发火箭、飞船复用技术，在亚轨道高度实现太空旅行。那2021年呢首次载人太空试飞取得成功，当时他和其他人乘坐这个公司研制的火箭进入太空，在失重的环境下停留约3分钟之后呢返回地球。然后蓝色起源在2023年获得 NASA 正式授予的一份价值约34亿美元的合同，成为继 SpaceX 之后的美国第二家月球着陆器的供应商。那负责为这个阿尔特弥斯5号的任务呢开发 Blue Moon 月球着陆器。然后 NASA 今年5月也刚刚宣布他们的月球基地计划，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执行3次无人登月的任务，其中第一次便是计划在今年秋季之后发射月球基地1号，那就会使用蓝色起源公司制造的月球着陆器运送 NASA 的有效的这个载荷。其实5月份的时候蓝色起源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事故，就是他们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呢发生了巨大的这个爆炸。当时呢这些现在这种事故你是不可能隐瞒住的，所以 NASA 也发文，其他的这些投资者们资本们也发文等等哈。这个航天飞行的容错率是很低的，然后 NASA 的局长呢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呢研发新的重型运载火箭技术更是难上加难，就是他们会和蓝色起源公司协作，不是说呢对这个事故呢放任不管，他们容错率很低，会全力支持对这次异常情况进行彻查，评估对近期任务的影响，并且尽快的恢复火箭的这个发射。其实这次的这个失败呢还对阿尔这个他们的登月计划以及月球基地阿尔特弥斯号5号的这些项目呢都造成了一些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 NASA 就想把这些东西哈我让公众有知情权，但也不是说完整的知情权，有些东西呢不想说得太明白，肯定我觉得背后从他的这个措辞上能感觉到呢还是挺大的一个事故哈。然后贝索斯说呢我们现在在着手的调查，现在判断事故的原因还为时尚早，但是所有征服太空的这些的事情啊，从这个马斯克到现在贝索斯的这些到 NASA 的各个阶段的探索，我们都看到就是都会有些失败那当然也有成功的这一个喜悦哈等等。但是像蓝色起源公司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失败我就停止了，我们还是会采用新的方案，力争今年内恢复呢火箭的这个发射。其实这个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这个新格伦火箭是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美国首个完成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的名字命名，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的这个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本届世界杯哈，对每个球迷来讲呢，都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哈。但是就美国这一个国家这次举办的这个世界杯是作为其中的一个主办方来讲呢，美国那足球啊，它还现在这个各方面都显示他们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哈，他们能够打赢其他的国家，是否美国就是一个足球的强国呢？但今天有一份调查显示说，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呢还没有真正的参与其中。这个 Ipsos 体育独家向美联社提供的最新民调显示，世界杯呢是点燃了球迷的热情，也激发了不少美国人的兴趣。但是足球要在美国跻身主流运动之列，还要面临严峻的挑战哈。这次的调查是在6月26

号到28号之间进行，时间的节点刚好是美国队小组赛出线之后首轮淘汰赛击败波黑队之前举行的。约 60% 的球迷对美国队闯入淘汰赛感到极度或非常的兴奋，而在全体的美国民众中呢，仅 25% 有相同的感受。其实我认为这些非常的正常，就是有人看足球，有人看橄榄球，有人看NBA 对吧，这些不一定是所有看球的他都每个球类他都很兴奋很喜欢，有些喜欢篮球的其他的球类不看的，这里面有重叠的球迷，也有是 individual 分开球类项目的这个球迷。从美国历史战绩来看，美国队呢一旦闯入淘汰赛便屡屡失败，美国队上一次在淘汰赛取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然后这个球迷倒是对美国男足在小组赛的亮眼表现是表示认可啊。然后呢约 50% 的球迷说呢，美国作为世界杯联合承办国，赛事筹备工作至少做得非常到位。我从这个球场的场馆来看，再加上没有一些以前举办这种大赛的时候各种掉链子的那些的新闻哈，其实我们也是在信息茧房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把这些新闻呢都 delete 了哈，但是没有什么掉什么链子的新闻哈。至少还是可以，就是我们也看到多伦多的举办的时候开幕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些的瑕疵等等哈，反正北美的这个赛事这次做的还是到位的，美国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哈。但是相比之下呢，民众对国际足联非法的赛事组织工作认可度就较低，然后国际足联保不受美国球迷的批评，一方面强制设置补水暂停被指打乱比赛的节奏，另一方面配合实施针对伊朗的旅行限制和签证拒签政策，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呢是站在这个觉得伊朗这次不公平对待的这一方吧哈。民调发现美国民众和这个球迷对国际足联的看法也大致的持平啊，基本上是 50% 50% 哈。但是你就说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国就变成了足球的这个强国吗？那美国有 60% 的受访成年人认为呢，这件赛事会带动更多美国人关注足球的这个运动，但是呢也不是就让美国所有的人就认为足球就超过篮球了。那其他的橄榄球篮球还是在美国的这个体育赛事里面占据主导的地位哈。当然这次参与世界杯的这个方式也很多，比如说你去餐厅或酒吧观赛，或者说是参加呢这个现场的这个观赛派对，或者就真的是呢透过买票参与这个球场的这个观赛，还有就是购买球队的球衣海报围巾等官方的这个周边的商品，还有得益于美国男足的出色的表现，本届世界杯投注量超过预期，这个投注呢真是哈。我觉得这个体育赛事它的压注博彩真是它体育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人赚了很多钱，有些人在投注里面也输了很多钱哈。Ipsos 的这个调查呢共访问了1200名的美国成年人，样本的这个大概误差是上下 3.5% 吧。好，听众朋友，那我们现在呢稍微休息一下，也结束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进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u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Jason Zhang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4: 冇啊 Sir，
3: 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猫卢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9: 咁你咧？
10: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啊。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2: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3: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4: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讲哈，国内的这个民营美术馆。这个国内的民营美术馆在2025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现象哈。在2025年，每隔一段时间呢，人们就会和一座民营的美术馆告别。从七月闭馆的青岛西海美术馆往前推哈，像比如说六月结束运营的深圳木星美术馆，五月份呢有一个这个 UCCA 的这个场地也是闭馆了。还有就是北京总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也被曝欠薪。然后二月份呢，外滩东一美术馆也宣布暂停开放，而一月归于沉寂的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喜马拉雅美术馆。就是宣布闭馆的那几天，很多人喜欢去逛这些美术馆的人呢，都在网上去怀念他们以前去这儿看展的这些的日子啊。还有一些人呢，用无人机拍下这些的展馆呢最后的这个样子。但是人们忘记的速度也很快，这个就跟许多展览开展日当天即巅峰了是一样的道理。真的在时下这个时代啊，我们的选择太多了。昨天我的节目里面不是讲到我们这个选择的东西太多，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对待我们自己的选择。有的时候因为太多选择，每个选择我们都匆匆的这个一别而过。我不选这个，我可以马上有那个代替，对吧？太多的可以代替的东西啊，表面上哈、可以的平替也好，贵替也好，代替也好，总是我们不会太着重于现在我拥有的这一刻。哎，我这个美术馆要关了，哎，去别的地方呗，它总会有新的在开着，对吧？所以说这个生活还是要继续。这些在美术馆呢做布展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聚在一起呢经常会聊到这些事情。比如说记者采访到有一位小女生啊，她叫七七，她给自己呢放了几个月的假，因为她所这个参加布展的美术馆呢就是已经闭馆了，所以他自己放假的时候暗下决心不再找和艺术相关的工作。提到同事们布展，把沙子铺满地板，把异形墙摆好位置啊，西西说呢，他会时不时关注艺术圈的这个动态，但是知道这个行业不好做，所以他看到像苏州美术馆预计年底前开业，正在布展阶段的消息，他感到惊讶，说在行业都不好做的时期，怎么还有新的美术馆能够做到逆流而上的呢？其实美术馆呢，之前有一个龙美术馆，国内的这些大亨们所开的，其实也是关掉了。很多民间的美术馆呢，开始与结束呢，就是真的蛮像那个成语所说的昙花一现哈。七七呢，他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的时长是和他加盟后西海美术馆的存续捆绑在一起哈，然后这个推动西海美术馆的成型落地，创始人孟贤伟花了十年。孟贤伟曾经从事传媒行业，他在国外游历的时候被当地的文化的生活氛围打动，体会到一个艺术社区对城市价值和居民生活的精神滋养是远远超出一般传统的商业业态的，然后就开始拜访国内外的美术馆，去中央美院上史论班、艺馆班，准备起了一份当时还不清楚该给谁看的计划方案，在中国的海边做一个生活化的艺术社区。这个西海美术馆呢就是在青岛的这个项目，后来呢在这个青岛的这个文化项目的一个主办方的接纳之下呢，西海美术馆呢就在青岛开放，然后周围呢还有很多的这些的建筑都是艺术工作室、青年旅社、公共机构美术馆和酒店，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来玩的时候、来看的时候呢，哎，可以把这个周遭的所有的艺术氛围的东西呢都看完哈，所以西海美术馆呢可以说是一开馆被称作是最美海边美术馆，一块荒废 鲜有人烟的空地，天生

就吸引着艺术创作者的这个脚步哈、啊。所以当艺术家给社区带来改变之后呢，资本也随之投来目光了。那么在许多地产商现有的这个开发计划里面，他们都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一些艺术的氛围包括在自己的这个设计里面，去呼应某种高尚的生活方式的策略性的安排。就好像成都呢，这个麓湖啊，这个新区麓湖的房子也很贵啊，高大上的之余，麓湖居住的人群啊都是比较小资，所以麓湖这里也有几个民间的这个美术馆，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去参观过哈、啊。其实这个美术馆在社区的这个形态是在国外，在我们多伦多其实很多的。美国的城市研究者 Sharon Zuckin 呢，他曾经提供一个识别市生化街区的简易的方法，就是看看呢某地是否有这样的 ABC 的组合。你记住哈、啊、你是比如说你去法国的某个街区然后你去看看这个 ABC 组合是不是符合这个。也看看我们多伦多，你去 Distillery 或者去downtown 的这个 The Well 那个附近，或者是湖边的哪里，你看看这个 ABC 的组合是否贴合。艺术画廊就 Art Gallery, 精品店 Boutique Shop 就很多嘛哈。The Well 就很呼应这个。然后就是咖啡馆 Cafe。就这个 ABC 的组合，那就是能够甄别呢这个是否是能够呼应某种高尚生活方式的一种社区。其实上海啊，或者国内比如三里屯啊，或者成都的这个太古里，蛮多这个 ABC 的这个组合的。其实最初的这个市生化的阶段属于住房市场的一组特定的过程，由于某地重建的需求正当其时，那市生化多多少少还能享受由政府出面调动资源，化解一定的商业风险。在越来越多开发商受到鼓励之后呢，市生化就彻底的迈向自由市场，就不再只是房地产的孤立的举措，而是广泛的城市转型联系起来。那么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曼哈顿下城的 SOHO 区，这里就是又开始ABC 的组合开始。那现在 SOHO 的房价很贵哈，那是从最早的时候是一些非法居住在工厂和仓库中的年轻艺术家们，他们逐渐呢演变成这个 ABC 的这一种的这个组合。那这些年呢，中国建成的民营美术馆呢，很多也是这种思路的一个复制。比如说已经闭馆的喜马拉雅美术馆，其实本来是一个好的项目，但是这个国内经济下行，就是民间的美术馆它得要巨大的这个资金的支持，那看展的人其实也不会花很多钱，你要是卖1000块人民币张票谁去嘛，其实可能也就是20块或者十几块钱这样的才有机会吸引人去看。但是你说这些看的人能够支撑起你的这个美术馆的运营吗？那很难的。这个喜马拉雅美术馆它坐落在融合酒店、剧场、商业多业态的综合商业项目喜马拉雅中心内，由中国民营的正大集团开发，由日本建筑师主持设计，然后这个很有钱了吧？对，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因为现在线下消费也是日渐没落，大家都在网上购物，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连串的，它都是有一个效应的，这样的一个 circle 形成了之后呢，那你的线下的人流最多就在街上逛逛，你所有的要去购物的地方就没有人去逛。或者说逛是逛但不买，我逛好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去线上买，对吧？线上可能便宜一些。所以其实现在在上海的一些地方，在国内的一线二线城市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的这种的文艺设施在一起的美术馆的存在，让这里房价翻了不少。就像我们这边 distillery 它也有这个酒馆、咖啡馆，然后还有这个 gallery, art gallery, 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哈、啊、都配套了之后，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了。但是呢太卷了。这个关于经营一间美术馆，不是说你喜欢咖啡你开个咖啡店那么容易我就做了起来，你喜欢书你开一间书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哈，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 naive, 经营一间的美术馆呢，也是人们太缺乏估计。不论是多大、多有名、多小、多没有名的美术馆，其实都是需要得到政府资助和社会各界的赞助才能够生存下去。就是我们本地的，海外的这些，就是国内。

那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全部都是呢地产商在经营，或者就是有钱的资本家们在经营，然后呢就是让美术馆来承担起自负盈亏的这个重压。那么这个重压之下，有些地产商他已经自己都就是没办法承受了，那就牺牲这个美术馆这个没有太重要的东西吧。就好像有人有句话说，当你的船进水了，你会首先扔掉不太重要的东西。那美术馆的精神上的这个享受，那肯定是把物质享受先放在，对吧，经济基础放在前面。所以不管这个美术馆曾经给你留下过多少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啊，想必你回去去旅游，你要是想再去参观的时候呢，你先看一看这个美术馆还是否在经营。不然的话呢，你如果门票没办法支撑起，燕生文创又卖不起价，周边配套设施和艺术商品这些餐厅饮品店的经营又不太明确，像品牌方的活动提供场地空间的租赁费用又收不回来，那这个一年有时候有些房租就要1000多万，再加上你借展费用，涉及到作品的运输、保险、海关、策展、布展、运营还有宣传，对不对？就是这些，那可不就是你一般的人呢，想想哎呀，有个美术馆看好好啊，但是这个背后的经营呢，那就是这些年呢昙花一现，就是经营不下去了。在中国美术馆呢，就是有人就批评过说，现在是这个迪士尼化的未来，图像泛滥的时代，美术馆想要符合奇观化的社会脉动，一场亲临现场的特殊沉浸式体验是唯一的王牌，就是这个意味着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不断交织一换的总体艺术的场域。所以美术馆不能够完全的只是这个静态哈，这个未来就是一个迪士尼化的一个未来，才会吸引到当下这个时代的这些追求艺术的人。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3: 在哪里呀？
2: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2: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6: 天宝旅游，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7: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音乐家李兰，
9: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今天为您呈现的第一首歌，在听感上啊，它像一场情绪风暴。一开始呢是平静的呢喃，越往后越汹涌。整首歌6分56秒，歌曲的后半段啊，有一段很长的弦乐演奏。

整首歌听完了，我觉得后半段的就是把整首歌的视角啊从个人推向了更广阔的星空的那种感觉，就带来一种即使迷茫也要走下去的希望感。您听到的就是丁世光的作品，名字叫 Simon。 这首歌写得太牛了呀，但就是因为难度太高，传唱度不行，他已经面试10年了才兜兜转转的来到我面前。丁世光必须得感谢侯明昊呀。为什么这么说呢？歌手的舞台上面呢，他演绎了这首歌曲，流量古偶终于不放弃唱歌的本行，愿意挑战难度立 flag， 才让这首歌呢得以推广，进入到了我的歌单。这首歌呢翻唱的版本我看了一下，有5个呢，有3个单人翻唱，有博文、周飞葛、侯明昊，那双人合唱翻唱呢有马嘉祺和贺峻霖，还有庾澄庆和苏有朋。那2个合唱的翻唱版本呢可以去掉说了，那唱嘛要个人的线，好的不在技巧上，后是在长达中的 solo 上，因为乐器 solo 就和前唱迷孤独自省的那种成了真容，完成了完整的释放，一版真正低谷时期劝解自己的一个音乐好作品。所有其他的翻唱呢都去掉了这一段 solo，相当于阉割了这首歌曲，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也理解，除非翻唱者他自己有乐队嘛。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Simon， 那这里面的 Simon 呢其实是演唱者丁世光大学时期的一位好友的名字。2014年他处于事业低谷期，用吉他即兴写下了副歌部分，就通过回忆年轻的时候和好朋友一起意气风发的时光，为的是要唤醒当时沮丧的自己。但其实听下来，这个 Simon 啊，我又觉得不单单是那个具体的朋友，歌词里面反复的追问说该往哪儿走啊，为什么命运捉弄我呀，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镜子里面盯着自己在问，那个曾经以为会永垂不朽的少年，如今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我看到有乐评人说啊，说 Simon 他不但是倾诉对象，也象征着过去的自己或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好了，要介绍一下丁世光这个人了，一个写了10几年歌的幕后创作者，林宥嘉的心酸、 SHE 的爱来过都出自他手。04年的时候他签约了陶喆的公司，05年为陶喆个人专辑《太平盛世》当中的歌曲 Catherine 作曲，从而就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06年为周笔畅创作歌曲《毒蘑菇》，09年为林宥嘉创作《心酸》。2017年，他36岁，才终于发了他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神经》。

那 Simon 这首歌呢，就是那张专辑里面最重要的一首。接下来我们听听丁世光写给别人的歌是什么样的。2009年，丁世光为林宥嘉写下了《心酸》，这首歌是缓慢的、克制的，旋律方面也没有太多花哨的转音，

0: 谢谢。
1: 心酸这首歌主歌的音域是压得好低啊，副歌呢也只是轻轻的往上扬了一点儿，然后又落下来，但是这种克制我觉得恰恰是它的力量。心酸没有在旋律上面刻意的煽情，它不是说要呈现的那种哎呀我很痛苦，它就是用非常简单的音符把一种平静的遗憾放在了那儿。你听着不是被那种哭天抢地般的拽着，而是自己走进去的。那从创作手法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成熟的减法。那丁世光在很多年之后回忆他自己给林宥嘉写的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形容自己喜欢长线条

经久不衰的事物。那心酸就是那种歌，它没有追任何的潮流，就是安安静静地放在那儿，十几年之后依然会有人听，有人哭。

这首歌曲带着很明显的陶氏 R&B 味道，也有人形容它更多了一些美式的欢乐清新风格。但是刚刚如果您听完了 Simon 再来听这首呢，你就会注意到一些熟悉的东西，旋律里面那种细腻的情绪铺陈，对矛盾感的精准捕捉，这都是丁世光后来在 Simon 里面继续深挖的东西。那毒蘑菇像是丁世光早期的一颗练习曲，而 Simon 呢，才是多年后的成熟作答。

0: 您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毒蘑菇》，这首歌曲唱的是我知道你有毒，但我还是想吃下去。爱从来不是因为安全才开始的。谱曲丁世光，去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听丁世光以及他写给别人的歌。
1: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进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

0: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张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0: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3: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一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2: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 位于412号灯打士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0: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6: 音乐家李兰，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上个时段呢，我们听了丁世光写给林宥嘉的作品《心酸》，写给周笔畅的作品《毒蘑菇》，还有他自己唱的《Simon》。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人写歌有一特点，他不追潮流，写的都是长线条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幕后履历远不止这些啊。我们继续来说，2004年的时候，这个哈尔滨的朝鲜族男孩在看完了陶喆的上海演唱会之后呢，鼓起勇气把自个儿的 demo 就塞给了偶像。几天之后呀，陶喆真的联系了他。那2005年，陶喆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奖的太平盛世里面，破天荒的收录了一首别人写的歌，那首歌叫做 Catherine， 作曲人就是丁世光。那是丁世光职业生涯的第一首发表作品，这起点就是给陶喆写歌。好，我们就来听一下陶喆的 Catherine。
8: CATHERINE Catherine。

这首歌曲是由丁世光谱曲，娃娃填词，2005年的歌曲。那是丁世光第一次走进录音室，他后来回忆说啊，那天呢，他看到了吴庆隆、李振全这些行业内响当当的大人物，一个刚入行的年轻人就是那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啊。从那以后呢，他陆陆续续为很多歌手写了歌，不但有周笔畅、林宥嘉，还有 SHE、品冠、欧豪等等啦。一直到2020年，他为田馥甄写了一首歌，叫《讽刺的情书》。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说，丁世光一个人包办了作词、作曲、编曲、木吉他、钢琴。他已经不只是写一首歌给别人唱了，而是从头到尾构建了一首歌的质感。我们来听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

0: 从今以后，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无论刮风下雨、贫穷富贵、生老病死，我都会一直陪着你，一起克服所有难关。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我会永远爱你。
1: 您听到的是丁世光词曲，田馥甄演唱《讽刺的情书》。从2005年到2020年，丁世光为很多人写了歌，陶喆啊、林宥嘉、周笔畅、S.H.E、田馥甄、易烊千玺。他像一个安静的裁缝，给不同的歌手缝制合身的衣服。但是丁世光他自个儿说啊，他在写这些歌的时候，从来不是量身定制，而是很自由的写一个他自己想说的故事。2020年易烊千玺演唱并且发行了《粉雾海》，这次呢丁世光担任制作人。制作过程当中呢，丁世光推翻了原编曲方案，重新录制乐器，采用了极简化的吉他、电钢琴等等配器，通过 C800 话筒捕捉歌手沉静而又细腻的音色特质。我们就来听易烊千玺演唱《粉雾海》。粉色的粉，大雾的雾，海洋的海，粉雾海。那这首歌讲的就是暗恋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小心思，整首歌用粉色的雾和深邃的海来打比方，就是你脑子里面全是那个人，好像有一层粉色的滤镜罩着，又像掉进深海里晕晕乎乎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词里面写到长镜头对焦，甜蜜的叹息，都是很具体又特别的画面。你偷偷看着他，像镜头在对焦一样，周围都是安静的，只有自己心里在叹气。那编曲上呢，也用了很多电子音效，一层一层叠起来。那易烊千玺的唱法呢，没有用力的去表达什么，就是轻轻的说，轻轻的唱，反而就是这种收着的感觉，好像不只是他在唱自己的故事，也是替你把没说的话给说了出来。

0: 易烊千玺演唱《粉雾海》。我觉得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他说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小情绪，但是听到的人呢，能在里面找到自己，虚虚实实的，像做梦一样，可能醒过来还想再听一遍吧。去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听丁世光还写了哪些好作品呢？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康万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4: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5: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3: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6: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8: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7: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8: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7: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9: 音乐家。李兰，
0: 上个时段啊，我们听过了丁世光写给一些歌手的好听的歌曲。丁世光从2005年开始为别人写歌，直到2017年，他

36岁才终于发了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以歌手的身份站到了台前。那他的这张专辑叫《神经质》，有人就说《神经质》这个名字像是《神经质》和《日志》的一个结合，因为他的这个神经质哈，质呢是志向的志，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神经质啊，质感的质，所以说像是神经质和日志的结合，就是一个人向内探寻自己，然后把过程记录下来。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神探》，它是丁世光的出道曲，我们听听它的编曲啊，带着一种悬疑感，好像是在寻找什么，就是那个在塞门里面追问该往哪儿走的人，终于开始用声音回答自己了。来听丁世光《神探》。

0: 你在哪里？
1: 您听到的是丁世光的作品《神探》，这首歌呢是在专辑《神经质》当中。那2017年专辑《神经质》让他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专辑等三项提名。2019年12月25日，他又发了第二张专辑，叫做《实况电影》。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月食》，哎，他唱的可不是天文学，而是两个人之间那些被挡住的部分，那些藏在背面不轻易让人看见的情绪，可能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吧。好，接下来我们听听他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丁世光演唱《月食》。他的妻子叶喜儿也参与了词曲创作。

2024年12月25日，丁世光发了第三张专辑，叫做《背面是我》。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从一个只是喜欢听音乐、喜欢唱歌的小孩，到中学开始跟朋友合作着写歌，到有机会进入音乐领域从事创作，我没有忘记一直在我的背面对音乐满怀着最初的渴望的那个从前的自己。所以这张专辑是他和从前的自己的一次跨时空对话。好，我们就从这张专辑当中选来一首，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名字叫《瘦子》，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做《Skinny Love》。

今天晚上我们听了丁世光的作品，你听到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写的歌，你听到的应该是一个创作者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全部路程。05年他给陶喆写了第一首歌，2017年他36岁的时候发了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2024年他出了第三张专辑，就把那些藏在背面的故事一首一首唱了出来。如果你正在一个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路口，如果你也觉得有些东西可能被藏在了背后，那我想告诉你，丁世光等了十几年才唱出了那些歌，那你也不用着急找到答案了。就像 Simon 的那一段弦乐一样，他没有唱任何一个字，但是他可以让你坐很久想很多。今晚的音乐家就到这儿了，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愿你可以找到那个一直站在你背面的自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主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球场

时间到咗《岁月流星》第200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喺呢个钟头里面咧，我哋有东西合璧，今日选播 Blue Diamonds 演唱嘅《La Mona》，年份1960年嘅，亦都系听众 Julian 点播嘅一首歌。中文版本我哋有舒云嘅《雷梦娜》，喺东瀛风情。

0: 话呢个环节，今日会播放两首日本歌噃。因为听众阿薇咧系好想听日本嘅一对姊妹花乐队花生姊妹花 The Pianist 所演唱嘅一首 History the Amor， 而跟住听众卡文咧系想听原装版本猛龙特警队嘅主题曲。1977年由岛田由利演唱。民谣精选呢个环节又系温哥华嘅听众 Teresa 又送上一首咧 Harry Belafonte 嘅 Jamaican Farewell， 年份系1957年嘅。而跟住听众 David Tong 佢点咗首 Old Black Joe， 嗱呢首咧就是 Stephen Foster 嘅作品。而跟住听众 Diana 嗱呢位咧就系 Serene 嘅 sister， 佢点咗首咧 Birdman High Rhythm 嘅歌曲，1962年嘅。唔知系金曲大搜杀 When a Child Is Born。Serene 是想听是 Michael Home 的版本，1974年的。而接着一首歌，听众的 Ben Mac 点了一首 Paul Anka 绝版的歌曲 Wondrous Are the Ways of Love， 年份1963年的。不知道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要为两位听众播出，分别就是 Winnie Fong， 而另外一位呢又是 Serene 的 sister， 她叫做 Sandra， 两位呢都是要听 Clifford 的歌曲，而 Sandra 呢更加是指定要听 Do You RememberCliff Richard， 这首歌是来自1964年他有一部电影 Wonderful Life 里面的插曲，有两个版本的，今天帮你选了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东西合璧这首 Ramona 是听众 Julian 想听的，演唱这首 Ramona 的就是 Blue Diamonds， 年份是1960年的。这对 Blue Diamonds 呢其实是一对60年代荷兰的一对叫做 Doo-Wop 的乐队来的，他们最出名的这首歌就是 Ramona 了。这对乐队呢其实是由两兄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两兄弟，他们是1949年移民去荷兰之后呢是成立的。两兄弟分别就是 Rudy DeWolf 和 Rain DeWolf。 好，请 Julian 欣赏 The Blue Diamonds 的 Ramona。

听过英文版本的 Ramona 之后呢，中文的版本就是舒云的雷梦娜。最近呢亦都有听众朋友点了舒云的歌曲，好想听他的首《黄昏放牛》，仲希望介绍下呢一位歌手舒云。呢一位在娱乐圈享有极高声誉的星洲歌王舒云，佢1926

年呢在马来西亚的怡保出生，本来是姓陈的，原籍是福建，后来因为送了给姓傅的人士抚养，所以就改姓傅，而艺名呢就用回原名。这位天生爱好唱歌的舒云，十二岁的时候呢就已经穿着短裤和波鞋在歌台上面客串唱歌，大展歌喉。而当年呢在新加坡，舒云就曾经辗转在怡园、仙乐、满江红等等歌厅演唱长达八年之久。1959年舒云在一班好朋友怂恿之下，就顶了当时停业的凤凰歌厅，而创立了他自己的新生歌台，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新生歌台呢在舒云的运筹帷幄精心努力下，栽培了大量后起之秀，很多新人呢追随舒云学唱歌，堪称是桃李满门。而新生歌台呢更加成为职业歌星的摇篮，后来成为著名的歌星，包括有秦淮、樱花、凌云、英英、怀怡宝、凌霄、黄鹂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由新生歌台里面磨练出来的。而其他在新生歌台演出的艺人呢更加是多如恒河沙数。在新生歌台期间，舒云就加盟了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大量的45寸和33寸的唱片。那歌曲好似好姑娘、黄昏放牛、星夜的奇遇、夜茫茫等等呢全部都是广受欢迎的名曲。后来呢舒云更加是担任唱片监制。舒云最初呢亦都尝试撰写歌词，好可惜呢没被人采用。舒云呢并不气馁，再接再厉，埋头苦干。当时呢啱啱兴起中词西曲的浪潮，舒云于是乎揀了首 Sad Movie，配上中文歌词，交咗俾阿 Gogo 公主樱花灌录成为唱片，结果呢就一唱而红。接住舒云呢亦都写咗首改编自 Tell Lola I Love Her 嘅《告诉罗娜我爱她》，咁巧呢首歌呢亦都系无人问津噃。于是乎，舒云就索性自己演绎，收录咗喺佢自己嘅唱片之中。由于唱出感情，喺东南亚广泛地传开，不仅啊成为佢嘅成名曲之一。更加令到他呢是吐气若眉的。舒云用过很多个笔名来填词，包括有紫燕、牛郎、晓云、晓音、小川等等，创作了无数的歌曲。在当年的歌坛上面，男歌星能够在芸芸女星之中脱颖而出的确实是不简单。舒云在歌坛上面的曙红之后，更加成为是第一位勇闯香港台湾的新马男歌星。他凭美妙悦耳的歌声打动了香港台湾歌迷的心，令人激赏。这位为人忠厚、为善坠落的舒云呢在他的晚年呢脱离了唱片行业，转行从事了餐厅的生意。除了打理生意之外呢，仍然是醉心于民谣和民歌的创作。他还开唱诗班，并且编写教会的歌词，和灌录声带远销至到美加各地，负责在传播福音的工作。这位出道超过50年的舒云，由40年代至到70年代，在星马歌坛之中堪称是流行歌曲家传户晓、响当当的知名人物。好可惜，1995年的7月25日，舒云因为患了肠癌而不幸逝世，享年是69岁的。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2: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7: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8: 东瀛风情话。
9: 东瀛风情话呢个环节咧又翻嚟啦，好耐冇听日本歌啦。嗱，听众阿美咧系点咗一首 History the Amor， 但呢个版本咧佢系想听日本一对 The Pianist 花生姊妹花所唱嘅版本。

其实年份已经是1959年的了。讲起这对 PNS 花生姊妹花，原来是来自日本的一对孖生姊妹的组合。两姊妹分别就是 Ito Imi 和 Ito Yumi， 他们是1941年出生的。这对花生姊妹花有很多首歌都很流行，不得止，在1963年他们和德国的一位很出名的女歌手 Catalina Valenti 做了好朋友。由于这样的关系，他们得以在德国演出和大受欢迎。 Catalina Valenti 还翻唱过花生姊妹花的 Kono Vacancio。 这对孖生姊妹花由于是孖生，两个人的样子当然是很像，不过 Imi 在左眼下面有粒墨的，所以为了做到一模一样，Yumi 就特登在他的左眼下面亦都画了墨上去。其后 Yumi 就嫁了给一位很出名的名歌手 Kenji Sawada 泽田研二，但这段婚姻维持不太久，后来就离了婚。花生姊妹花最后一次在电视的演出就是1975年。听众一眉是很想听他这首 History the More， 这首即刻就为你送上。在这里呢是要鸣谢一下听众的 Raymond， 多谢他提供这对花生姊妹花的歌曲，尤其是这首 History the More， 有他的帮助呢，大家才能够分享到这对花生姊妹花的歌曲。多谢

听过 The PNS 的 History Demo 之后呢，跟住落嚟听众 Carmen 是很想听猛龙特警队原装版本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由岛田由里所主唱，年份是1977年的。G-Man 75这部日本的电视剧呢，在日本就1975年已经是面世，到了香港无线电视呢在1977年播出的时候，在香港也是大行其道。尤其是这首主题曲《猛龙特警队》更加是唱红大街小巷。日本的歌名叫做《面影》，演唱这首歌的就是岛田由里。这部 G-Man 75的主角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里面有丹波哲郎、仓田宝超和藤田美保子。好，请 Carmen 欣赏《猛龙特警队》。

0: 民谣精选。
1: 温哥华听众 Teresa Lee 点咗好几首歌，唔包括有 Top of the World 啦、Caron Till Tomorrow、Seasons in the Sun 同埋 Jamaican Farewell。嗱，今日先为你宣布由 Hella Belafonte 演唱嘅 Jamaican Farewell， 年份系1957年嘅。

听过 Hannah Belafonte 的歌声之后，跟着来这首歌是要为听众的 David Tang 选播这首 Old Black Joe。 我帮你选来的版本是由 Richard Crooks 演唱，年份是1960年的。讲起这首 Old Black Joe， 就是这位美国的传奇民谣作家 Stephen Colin Foster 的作品。这位1926年出生于匹兹堡东边的一个小镇的 Stephen Foster， 他在家里十个兄弟姊妹之中他排行第九的。由于家不是很富裕，所以很小时就失学，但是他喜欢阅读和热爱音乐。在青少年时期就和哥哥就合组一个音乐社，名为方卓武士。在他18岁的时候就写下他生平的第一首歌 Open the Letters Love。 到了1946年，当他20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就是 Oh Susanna。 Stephen Foster 娶了个太太叫做 Jenny，所以亦都为他太太写了好几首作品，包括有 Jenny June、 Jenny's Coming Over the Green 和一首 Beautiful Dreamer。 到了1960年，当时是南北战争一触即发， Stephen Foster 只身前往纽约。在那时候想起当年太太和家里的一个黑布 Old Black Joe 这首歌就是这个时候创作的。好，请 David Tang 欣赏这首由 Richard Crooks 演唱的 Old Black Joe。

0: 在民谣精选最后的这首歌是一位听众的 Diana 选播这首由 Highwayman 演唱的 Birdman， 年份是1962年的。这位 Diana 可能已经是离开了多伦多了噃，希望你能够通过互联网亦都收听到这个节目，收听到这一首你所点的歌曲，由 The Highwayman 演唱的 The Birdman。
1: I sit in my cell and I stare at the floor, the walls, the ceiling, the bars on the door.

I sit in my cell and I stare at the floor, the walls, the ceiling.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200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Sarin Yim 点了首 When a Child is Born， 看这首歌很多人都想起 Johnny Mathis， 但是原唱者呢就是 Michael Holm 1974年的版本。当年这首歌呢一出就打入了美国的 Billboard 流行榜。这位 Michael Holm 呢其实是一位德国的作曲家和歌手，他的版本呢是1974年就已经出版的，而 Johnny Mathis 呢在两年之后，即是1976年才打入了流行榜，为大家所熟悉。好，请 Sarin Yim 欣赏 Michael Holm 的版本 When a Child is Born。

听过呢首 When a Child is Born 之后咧，跟住落嚟，听众阿 Ben Mac 点咗一首绝版嘅歌曲《Wondrous Are the Ways of Love》，Paul Anka。点解我话呢首歌系绝版呢？嗱，因为我好朋友咧，阿 Joseph 佢已经收藏咗大部分 Paul Anka 嘅歌曲，嗱，好似印象中咧，佢都仲欠呢一首《Wondrous Are the Ways of Love》。好，请大家欣赏下 Paul Anka 嘅歌声。

而家嚟到《雪夜流星》第200集最后一首歌啦。每年呢个时候咧，呢一位超级嘅 Cliff Richard 嘅 fans Winnie， 佢一定会提醒我要播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啊。因为10月14日咧就系 Cliff Richard 嘅生日啦。嗱，放心，呢个日子当然唔会忘记啦。咁此外，另外一位听众嘅 Sandra， 亦都系 Sharon 嘅 sister， 佢亦都不约而同咧系好想听 Cliff Richard 嘅呢一首 Do You Remember？而呢首歌是来自他一部电影《Wonderful Life》里面的插曲，年份1964年嘅。但呢首《Do You Remember》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咁好听，我拣咗个比较新嘅版本。如果有啲听众是由第一集开始听《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嘅话咧，你哋仲记唔记得《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一开始呢，我就系选用咗呢首《Do You Remember》做主题曲啊。因为当时咧，阿潘 Sir 都仲未作好呢一首《岁月流星》嘅主题曲。好，我哋大家一齐回味一下。Do you remember? Do.

岁月流星第二百集就喺 Cliff Richard 嘅歌声消失咧，亦都同样要结束啦噃。好多谢大家嘅收听，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咧会有更多嘅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嘅。咁而且仲有一段咧好精彩嘅访问。咁因为伴奏 Cliff Richard 嘅呢个乐队 Shadows

0: 中嘅一位成员呢 Sir Bruce Webb， 呢位爵士 Bruce Webb 喺早前呢係啱啱嚟咗多伦多开咗一场音乐会，咁 Larry 好荣幸呢係被邀请到同呢一位偶像人物做咗个访问。嗱，如果大家鍾意 Clifford 同埋 Shadow 嘅话呢，喺下个礼拜就千祈唔好错过收听呢一个访问同埋佢哋嘅歌曲啦。喺呢度呢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9: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acow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00集，播出嘅时间咧系2006年10月8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闻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有这一份。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也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许你为着自己的坏脾气而挣扎，认为自己不应该常常发怒，然而信了耶稣之后，你的脾气依然固我。还有也许忧郁是你在未信主之前经常困扰你的问题，可是现在基督已经住在你里面，但你仍然很容易感到灰心。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些常见的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到我们真正问题的所在，并且呢，他要跟我们一块的来探讨得胜的方法，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讲到，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获得了自由。可是得自由之后，日子并不是意味着一帆风顺，所以保罗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些警告，和弟兄姊妹一块共勉。我们首先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经文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跟着我们再看第十六到二十五节经文又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经文我们就读到这儿。保罗在这里要分享些什么信息呢？原来保罗在这里要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所在不是外加的，而是存在于我们里边的。而那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堕落了的本性，它是我们所犯一切罪的核心。虽然我们不一定觉悟到，不一定能察觉到，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

说呢，我决定要服从肉体了，我决定要体贴肉体了。我们选择站在一个与神对立的位置上，当然神不会因此而发怒，不会因此又把我们丢到硫磺火湖里，神不会这么做。然而神知道，我们如果是依从肉体生活，我们这一生将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烦恼和痛苦。也许有些人会说了，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吧？不错，圣经说，属肉体的人，他不能明白神的事。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就是按着自己的喜欢而生活，不受约束，没有节制，不理会后果，他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觉得是对的，是好的，他就这么做了。然而，自己感觉好和对的事，不一定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神的眼中更是如此。保罗在经文中也把情欲的事把它列了出来，当然不是全部，但是保罗却把它归了类，把它做了一些分类，指出呢，肉体的工作在人生命中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从保罗他的分类当中可以发现，大略有三类。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类是什么呢？是感官上的罪。属肉体的人依从自己肉体活出来的，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但是却是不道德的，是污秽的，是神所不能容忍的罪性。肉体在人生命中做工，罪就影响到人的每一个层面，也控制着人的表现。就这样，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这就说到了奸淫、污秽、邪荡，这些都是感官上的罪。奸淫是包括了所有不道德的行为表现，无论它是淫乱、是乱伦、同性恋、是苟合、是不正常的性行为，那都是不道德的。跟着是什么呢？是污秽，它是指不洁的思想。有些人以为基督徒干嘛那么严肃呢？偶尔说一说黄色笑话大概也可以吧，社会上大家不都这么做吗？不错，我们可以接受基督徒说污秽的笑话，觉得无伤大雅，但是它背后代表什么呢？它代表了肉体，而肉体是与神为仇的，是和神对立的。还有第三样，就是邪荡，这也是属于感官上的罪，是来自于肉体的，都是情欲发动时候的表现，都是邪情私欲。我们知道人人都有欲望，都有不同的需要，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邪情私欲，那不受约束没有节制的情欲，那就是罪了。比方说吃东西不是罪，是生理上的需要，人活着不能不吃饭，但是贪吃那却明显是不对的。同样的，性不是罪，但是必须在神所管束和容许的范围下进行。再来，权力也不是罪，但是必须服从在神至高的权柄之下。总之，我所强调的就是，神赐给人有欲望，正情正欲不是错的事，是神所赐福的，但是如果是不受约束的，是表现在圣灵的管制之外的，那就是罪了。除了头一类感官上的罪之外，第二类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举出的就是迷信的罪。这里提到了拜偶像和邪术。也许你会说，啊，我绝对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我跟这样的罪是无关的，我家里头没有偶像，没有木头做的，没有石头做的，没有纸糊的，没有偶像，没有假神，我们家不拜这些东西。不错，弟兄姐妹，有形的偶像我们家里可能没有，但是无形的偶像却往往是存在我们心中的。根据圣经的标准，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一切存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任何东西，它可能是人，可能是物品，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我们的儿女，什么东西或是某某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只要它是存在于我们跟神中间，那已然是偶像了。这怎么说呢？只要我们看某个人、某件事情，它比神还重要，它大过神，或者是与神同等，我们对这些事情是非常在意的，甚至于高过神，我们思念这些东西是过于思念神，弟兄姊妹，那已经是偶像了。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拜偶像这回事，不要以为我自己家里没有什么石雕的、木刻的偶像，但是我们要明白拜偶像的定义。圣经怎么样界定拜偶像，我们就要省察自己的情况。
是不是有什么

东西存在于我跟神之间。还有就是邪术，这个邪术就是说我不愿意信靠神，我要追求在神之外的一些明白，一些了解，包括了占卜、巫术、法术，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都是神不能容忍的。上面我们提到了两类的罪，一类是感官上的，一类是迷信的。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又提到第三类的罪，那就是社交方面的，是牵涉到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提到什么呢？这里提到了仇恨。仇恨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很深很深的愤恨，继之而来的就是争竞和记恨，以及恼恨、结党纷争等等这样的情绪。而嫉妒也是肉体的表现之一，嫉妒会带来愤恨，而古吉尔在这里用了凶杀这个词儿，可见呢，这不是一时的愤怒，这是带有动机的，是潜藏在心中的，是具有破坏性的情绪。那么至于醉酒和荒宴等类呢，也是出于肉体的表现，这都是神不喜欢的。也许有人会问了，既然情欲那都是不好的事，是不是我们人生当中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欲望呢？要是没有欲望，是不是就没有烦恼呢？也不会得罪神了？是不是清净无为，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比较好呢？弟兄姊妹，不是的。首先，没有人的一生是不带着欲望的，没有这样的事。另外，欲望我说了不是坏事，是神给人也赐福给人的恩典。有的时候欲望会推动人前进，比方说有些人的欲望是要发明一些先进的东西，发明电脑，发明飞机，改善生活。有的人有很伟大的理想，这些都是很好的，而为了达到这些欲望，这些理想，人会发愤图强，会钻研，会努力。但是我们要留意，所有的欲望要顺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由圣灵管理和引导，否则的话，欲望一高涨，必然会越过界限，变成叛逆神的行为。就好像经文里提到的醉酒，喝酒本身是不是坏事呢？喝酒本身并不坏，但是醉酒却包含了放纵，没有节制，结果呢，喝了太多的酒就闯了祸了，就会伤害到别人，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已经被酒精所辖制了。醉酒就是醉，是情欲的表现。或者醉酒的人，他可能为自己辩护了，给自己找借口了，他说，我为什么喝醉酒呢？哎呀，压力太大了，或者我心情不好，这不过是放松的一种方法，我情绪需要松缓，一种减少压力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基督徒神的儿女不能够用这样的解释和借口，为什么呢？因为属神的人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我不用借酒浇愁。那些醉酒的人是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以减少内心的苦恼，这是肉体的表现。但问题是，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赐给人真正的平安和满足。而不停地喝酒的人，这表示他内心依然充满饥渴，他依然要寻求帮助。而俗话也说了，借酒浇愁，愁更愁，并没有解决问题。再来是荒宴，荒宴基本上是指不顾后果而做的事情，他想做就这么做了，他一股冲动的，不考虑后果，先做了再说，先满足了再算。但是属神的人可以不靠着做这样的事也能享受快乐，那是更大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人生多么美好，是让人兴奋的。很多人误以为基督徒信了耶稣，那个生活一定是又严肃又古板，很教条式的，其实不然。我们在主里所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主耶稣所应许赐给我们的是丰盛自由的生活。我们有神活在我们心中，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神可以使我们达到完全，我们在全能的神面前可以立志做完全人。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神可以使我们刚强，我们还可能会犯罪，但是神的赦免是及时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认罪，主的宝血就立刻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是正如我们前面说了，基督徒除了拥有神的新生命之外，还同时他的肉体还在，
那旧有的老我的

性情是一生跟着我们不会消灭的，我们一样会有情欲，一样会受到肉体的迷惑和引诱，但是我们可以拒绝它，除非我们选择服从肉体，体贴肉体，要不然的话，肉体老我对我是无可奈何的。撒旦不能在我身上强迫我犯罪，我们可以拒绝撒旦，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他给我们有得胜罪恶、拒绝撒旦的能力。撒旦能够做的是在我们外头牵引诱惑我们里边的私欲，但是服从圣灵跟服从肉体是一念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要时刻小心，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留意自己的思想和决定。我们绝对不要误以为基督徒一次得胜就够了，不要以为我昨天过得很好，我胜过了肉体的诱惑啊，今天应该比昨天更好吧。事实上不一定这样，一个刚刚赢得了胜利的人，很可能下一回他就输得非常惨。所以不是绝对的，这个没有必然的规律和方式，也不是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的。基督徒的得救是一次，但是成圣必须是每时每刻，圣灵的喜是一次，圣灵的充满却必须是时时刻刻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一次的决定，我们都要依靠圣灵，我们都要顺服圣灵，我们靠着主必然能够得胜。但是如果我们思想是偏向肉体，体贴肉体，接受肉体的摆布，我们立刻就软弱的像普通的人一样。这不在乎我们之前的记录如何，而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决定。那么要是我们真的是体贴了肉体，顺从了肉体，犯罪跌倒了，需要多久才可以回到圣灵的管制底下呢？弟兄姊妹，感谢神，因为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方法。神晓得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试探，所以他早就给了我们完备的救恩。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我们立刻可以回到主的十字架下，祈求主的赦免，让主的宝血重新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再一次得蒙洁净。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神会立刻给我们赦免，他绝对不会拒绝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屡次犯着同样的错而收回他的赦免，或者认为我们不值得再被赦免。人或许会做这样的反应，但是神绝对不会。当然，这位圣洁的主不是纵容罪恶，但是他对那些诚心悔罪的人，他是给予赦免的，而十字架的救赎就是为我们重罪而设的。这绝对不是说犯罪没有任何的后果，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虽然获得了赦免，但是我们依然要承受因为犯罪而带来的后果。然而神却毫不吝惜的乐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我们就能够再一次回到和主亲密无间的关系当中，享受他的爱和同在。这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今天犯的，明天还会犯的，将来还可能会犯的，主的宝血都已经涂抹，都已经洁净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错呢？许多时候我们即使是做错了也不知觉，也不晓得，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道德败坏、道德低落的社会中，很多人他犯的罪还完全不以为然，他做了错事还不自觉。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圣灵会指出我们的罪，我们就要去面对和处理。我们绝对不要以为啊，那个是小事嘛，像嫉妒，像说谎，像批评别人，像造假。一旦圣灵向我们指出我们要对付某件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立刻去做，要追求圣洁，要在光明中与主相交，要不然的话，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受到影响。当圣灵指正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不要为自己辩护，说我自己过去不错呀，我有很多好行为，这也许是个事实，但是再多的好行为也不能免除或者抵消一件的罪。罪在神的眼中就是罪，必须清楚对付，求主赦免才可以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聪明的人是一获得圣灵的提醒，一被圣灵光照，他立刻去对付，他乐意活在光明中与主相交。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不容易，

但是总比跟神的关系疏远来得好。并且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神是公义的，他爱我们，他一定要管教我们。罪隐藏的越久，我们受的痛苦、受的伤害就越长，而到最后，我们依然要面对那个问题，因为没有别的捷径可以使我们脱离罪和罪的后果。所以，我们要拿出勇气去面对，这才是最好的方法。有一件事情我要在这儿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人可能活在肉体中，但却有外表的好行为的表现。当然，我所指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而绝对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神看透万事，神鉴察人的心思意念。但是在人看来，一些有外在好行为的基督徒，他很可能还是活在肉体当中。为什么呢？好多时候，我们希望获得别人的称赞，希望得到别人的接纳，或者因为你喜欢某个人，你希望讨某个人的欢心，所以装作一些好的行为、好的表现。即使在教会里的服侍，我们看到多少时候，许多人是出于肉体来侍奉，他可能好牺牲自己，很愿意卖力，很用心，但是他的动机不是为主，而是得到别人的称赞和欣赏，是为了这个。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动机，那也是肉体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凡是口里说主啊主啊的，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我就是服侍你的。弟兄姊妹，主不这样承认，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才是真正被主肯定的。因为神看我们心中所存的动机，他是圣洁的主，我们在他面前也必须圣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了，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我告诉弟兄姊妹，神不会欣赏和赐福存着不良动机侍奉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以为自己在做主的工，但是却白费心机，因为动机不纯洁，所以一点报酬都没有。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对付那个问题的根源，我们的肉体堕落的本性，我们的老我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得胜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保罗在这说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弟兄姊妹，这里说到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保罗不是说人如果顺着圣灵而行，此后就不会再有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思想或是引诱，不会受到任何的试探，不是的，他是说我们就不会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是顺从圣灵而行，凡是听从圣灵的指示，这完全在于我们的回应。只要我们愿意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就可以脱离肉体的缠绕，而顺服圣灵去过得胜的生活。所谓顺着圣灵而行，意思就是要跟从圣灵的指示和提醒。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不断地指引我们的道路，只要我们留意，必然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比方说我们做一件事，很可能我们会做对，但是也可能会做错。当我们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上去的时候，圣灵必然会提醒和制止，而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对圣灵的声音那个敏感程度而定了。要是我们顺服圣灵，我们一定晓得圣灵的指示是什么，他会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我们就跟着回到正路上，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是这样。所以顺服圣灵而生活的人是不会走错路的。一个越是接受圣灵提醒、接受圣灵引导的人，他会得到越多来自于圣灵的提示，会越多明白神的心意。底下有三个词儿是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头一个词儿就是说服，这是指什么来说呢？就是我们要说服自己，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对自己说，我要摆脱靠自我而生活的想法和尝试。第二个词儿就是顺服，我不能靠自己，于是我要把我的思想、意志、情感、良心、直觉都降服在圣灵面前，我需要靠主的恩典，我要全然的顺服圣灵，毫无保留。我不是在教会上做了一次决志就好了，而是我每一天

0: 都要节制，每一天都要顺从圣灵。第三个词儿就是信靠。我们全人降服圣灵之后，这是个开始，而生活上一定有各种的问题和试探，我们要信靠神而去经历它。我们要学习行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明白主的心意。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保罗说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保罗说了，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一切都是我们信心的回应。圣灵要来帮助我们对圣洁的地位有所觉悟，对神的恩典产生珍惜的一种情怀，也产生对自我的约束。同时神的爱也更让我们乐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珍惜侍奉神的机会，我珍惜靠主得胜的机会，我要顺服他。同时神的话语也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成熟成长。弟兄姊妹，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能够靠主得胜，活出圣洁的生活。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也愿神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圣灵会在我们一生当中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得胜之中，而且可以摆脱肉体的烦恼。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4: 在哪里呀、啊？
3: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4: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3: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He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1: 阳光，
2: 早安，
1: 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啊！这里呢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9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9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天气非常舒服啊，这个周末天气更加的配合，27度左右，而且呢晚间又非常的清凉，这样的话呢让咱们晚间的这个气温呢也降低的时候呢，能够啊即使有点热也都有所舒缓。当然这样的天气说了几次了啊，最好是啊这个您锻炼身体的好时机啊。不必去健身房，也不必去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呢来帮您啊做什么样的锻炼，其实光散一散步就有好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啊，怎么样预防啊，这个将来老了之后，咱们这个脑子啊，这个心智都不一样了，就是甚至有痴呆症的问题。其实方法就很简单啊。那现在，比方说人到了80岁左右，这大脑是否健康，是否锐利？那你看他呀，走路的速度就知道了。而且呢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最新呢出版的叫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追踪了4000多名的老年人，而且呢做了计时步行的测试。就说你步行的时候我给你算时间，看在约定的时间之内你走的步数，直接关乎到你以后老了之后啊，您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而且呢非常有科学的依据，追踪了4000多人啊。那步速最快的9%，即比同性别的平均步速要高出 1.5 个标准差的人，被研究者称为叫超级健行者。为什么咱们说叫健步如飞呢？啊，结果发现呢，这群人的认知能力下降的可能性比同龄的慢速行走者低约50%。听到没有？不是5%哦，是50%。不是啊，这个膝盖的灵活性率啊降低50%，而是记忆力、推断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的丧失几率低了好多好多啊。所以大家千万的注意了，为什么这越年龄老越要多锻炼，越要增加肌肉呢？平时咱们都这么想，这有关系吗？其实不一定这样吧，这科学的依据都有所证据啊。那现在走得快吗？马上就能测试出来。那你说我现在40多岁50多岁啊，还没有到80岁了。对了，没关系啊。那这个专家就有一个测的标准，什么叫超级健行者？听起来是模糊的，什么叫健行？多快叫健行啊？那根据这个神经病学2026年研究的叫老年学杂志啊，同年就发表了一个数据，说8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啊，步速比同龄人平均值高出 1.5 个标准差才算达标啊。全球8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啊，仅有 7.3% 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对了，你看这个你健步如飞啊，走得快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如果您是80岁了啊，那全球也只有7.3%能达到刚才说的标准啊。换算成具体的速度，一般呢65岁以上老人的正常步速为0.8到1.0米每秒，就你一秒啊迈出了0.8或者1.0米，就一秒迈出1米左右。而超级健行者的步速啊，通常在1.2到1.4米每秒或者以上，就说你这步迈得要快还要大啊，大约相当于啊绿灯亮的时候能够从容的穿越啊这个宽阔的十字路口的这个速度。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是需要锻炼的啊。那您要知道您是哪一个水平呢，在家里就测试啊。

距离。如果您健步走的话，7到8秒钟完成就具备超级健行者的潜力了。如果您10秒钟以内完成，属于中等。如果超过了12秒，那您以后啊，老了之后跌倒，认知衰退的高风险信号就显示出来了啊。所以呢，那关键在什么？在肌肉跟大脑是对话的啊，认知韧性的发展。走路为什么能预测大脑健康呢？直觉上以为这是啊，腿好人就精神，其实真正的机制比这还深得多啊。步行的本质，那当您步行的时候，它是全脑全身的一个活动啊。良好的步态需要怎么样？保持平衡，保持协调，动作顺序、空间感知、肌肉力量，所有的这一套系统啊，在整个您的身体当中要整体的运作，所以说它不简单啊。这条系统的任何一环出了问题，您的步态减慢，往往比记忆力测出出现异常要早几年就发生了。听到没有？如果您记忆有问题，老年痴呆了，那在您的步伐上提前几年就预示出来了。啊，更加核心的是肌肉跟大脑之间呢，它有一种化学的作用。哎，咱们之前说肠道跟大脑也有联系，对了，那您的肌肉跟大脑也都有联系。所以说呢，为什么这个您听一听运动方面的专家也都说，在老了之后呢，肌肉啊千万千万不能流失啊，流失了之后啊，那真的您的活力也没了，容易跌倒啊。那现在告诉您，更加包括您的大脑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怎么办呢？赶快管住嘴，迈开腿，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6:3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身躯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农花专家 Chris 五知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19度。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8度。

6:45在路况方面，401的信件 C2 的 C 那么多车，404到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C0 多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另外 QW 多伦多方向 Vernon Tescavi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搭乘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子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在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以停4部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2: 这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3: find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手冲咖啡爱心餐 ，Fortnite 食泡炸
4: 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余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是不是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点半公布6月份的就业数据，而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月新增10000个工作职位，失业。

率维持在6.6%，全国在5月份增加了88000个职位，局部收复了今年头四个月的失地，而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6.9%下降到6.6%。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但总体上自去年夏季以来有所缓解，而预计这个趋势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将会继续。即将出炉的就业数据会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下个星期三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之前最后一批主要的经济数据，央行在6月10号时公布维持主要利率在2.25%。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出调查员调查加拿大航空一架客机在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的事件。加航说，这架编号 AC774 波音737 MAX 客机有156名乘客和16名的机组人员，在昨天下午大约4点从洛杉矶飞抵蒙特利尔正常降落之后离开了跑道，冲上了草坪，无人受伤。加航在昨晚大约7点在社交媒体 X 表示，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下飞机，身处在客运大楼。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卑诗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所营运的船只，而指这艘长11米的船只有安全的问题，包括被列为是休闲用船只但却用于商业的用途。同一间公司的一艘长9米的船只 Top Ocean 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水域沉没，船上10个人当时都没有穿救生衣，4个人获救，其中1人其后在医院死亡，其余6个人依然失踪，相信是遇溺身亡。在另一方面，加新社最新发现涉事的船公司在发生船只沉没事件之后大约2个小时在社交媒体小红书贴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同出海，而且渔获丰富。这艘船出事之后的失踪者之一22岁的船长陈明，他的母亲 Ashley Lynn 要求知道为何船公司在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说，在事发的当晚大约7点即使船只沉没超过8个小时的时候，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协助一艘较大的船上的一班顾客下船，这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一同出海，相聚的时间不足5分钟。加新社说，在船长母亲见到该名船公司人员时，军方、警方和其他的搜救人员已在进行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安省一名在美国被判为是跨境贩毒的男子被判刑20年。这名来自宾顿市的男子吸毒，较早前承认在2020年9月到2023年2月份期间是一个贩毒集团的首脑。而加州一个法院在审理案件期间呈交给法庭的资料显示，在2022年9月到10月期间，有超过500公斤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以及是接近350公斤的可卡因，由美国偷运进入加拿大。而美国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说，这批毒品总值达到1700万美元。而吸毒是在2024年10月被捕并引渡到美国，美国当局说他是案中第8个认罪的人士。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状况，指出火灾总共造成28个人死亡，目前现场的救援基本完成，并全力地进行善后安抚的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的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了213人，当中2人送医后去世，另外有26名的失联人员经全力的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的救援工作已在当地时间的凌晨0时过后基本完成。晋江市成立善后处置小组，调动200多名的党员干部，组织28个小组专班对接罹难者的家属，全程做好抚恤、理赔、生活帮扶等工作。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新的情报，指伊朗正在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而伊朗多年来一直都公开表示要报复特朗普在首个任期的时候。

时候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方在收到以色列通报之前并未掌握相关的线索，也未完成情报的查证。有部分美国官员就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可能希望影响到特朗普对伊朗行动的决策，而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曾向记者暗示自己面临生命的威胁，只知道自己在暗杀的名单之上，幸好仍然算安然无恙，但好运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他随后也都透露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伊朗的头号暗杀的目标。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通讯社报道说，当地南部的阿巴斯港过去一晚再度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报道指出，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的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的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军星期四没有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正在进行外交斡旋，缓和紧张局势，同时强调局势瞬息万变，军方已经做好随时发动打击的准备，并保留一份伊朗目标的名单。报道指出，正在阿拉伯海部署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保持戒备的状态，战斗机已经是装载了导弹，随时可依据命令对伊朗的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也有是频密的演练。有美方官员透露说，华盛顿政府正在对伊朗采取鞭打边谈的阶段性的威慑的政策，而透过军事打击之后间歇性暂停的方式，在防止冲突彻底失控的同时为外交的谈判制造筹码。但只要外交努力失败，美军随时准备转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美军较早之前为报复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共是攻击了沿岸近90个军事目标。伊朗卫生部指出，累计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的袭击侵犯国际法和伊朗主权，誓言继续抵抗。而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和部分地区的国家正在评估针对伊朗的行动方案，并探讨推翻伊朗现政权以及为实现目标创造必要条件的可能性。强台风巴威迫近台湾，气象部门发布了海上和陆上的台风警报，并扩大陆上警报范围到12个县市，包括新北、台北、桃园和台中等地。预料巴威明天中午过后到晚间最接近台湾，但登陆的机会较低。当局预料今天的日间北部出现间歇性的大雨，今天晚间到明天的日间雨势将最为明显，雨势到明晚逐渐的缓和。全台湾12个县市已宣布停工停课，其中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宜兰和花莲今天全天都停工停课，台中市和南投县也都会由傍晚6点起停工停课。与此同时，中国中央气象台也都发布了台风橙色的预警，预计强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浙闽沿海，而明晚在福建的霞浦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再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减弱。长江口区、杭州湾、福建、浙江、上海沿海的风力预计会由是今天下午起逐渐的加强，浙江、福建有大雨到暴雨，而浙江沿海的台州、温州、宁波市等地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宁波全市的山区公交的线路中午12起都停运，而长三角部分的列车路线明天起也都停运。美国气候预测中心发表报告，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的下半年继续的增强，有 97% 的机会持续到明年的初春。报告指出，过去一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的温度持续的升高，而最近一周升至较往年同期高摄氏 1.2 度，而相关的特征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料今年10月到12月有超过80%的机会出现极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将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的其中一次。而英国的气象预测机构
就表示热带风暴的风险因应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太平洋发展，预计将会导致西北太平洋出现异常活跃的气风，6月份到11月份期间将出现28个热带

0: 风暴、19个台风和12个强台风，活跃的程度比1991到2020年的长期平均值要高出约 40%。欧洲再度出现新一波的热浪，法国向9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的警示，预料酷热的天气会持续到周末，其中西部的南特市可能高达39度，西南部的蒙特马桑更有机会达到42度，另外有76个地区也都发出第二个级别的橙色高温的警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进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
3: 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功。
2: 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1: 我有个计划。
2: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Vil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部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Villa by Treasure Hill。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20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为您看看周末。

0: 首先在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9度。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7点20分呢，陪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400的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427多车的400，在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交流道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再由 Shepherd 一直堵车到401。C0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的 Dixie，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朋友，7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日本6月份的批发通胀率创超过3年来的最高。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6月份国内企业的物价指数 CGPI 按年大升7.1%，高于预期，是创2023年3月份以来最大按年的升幅。而5月份修正之后的数据为6.6%。数据显示，生产价格上升，主要因为燃料价格上升近23%，有色金属的价格飙升超过39%，另外日元持续的疲软也都持续的推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六月份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指数按年呢是29.7%，升幅较5月份的26.1%进一步的在扩大。分析认为，企业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为央行加息提供了理据。韩国晶片的巨头 SK 海力士发行的美国预托凭证 ADR 将会在星期五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而外电引述知情人士说 ADR 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反映投资者的需求强劲。而据报呢，发行指导价定为$149，较昨天的韩股收市价高出了3.1%。报道指出，该公司将会发行1.779亿股的 ADR， 每10份的 ADR 代表1股的普通股，预计集资额达到$265亿，有机会成为海外企业在美国规模最大的新股上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即使中东战事重燃，但预计今年剩下时间能源价格不会持续的上升。他在纽约联储银行举办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市场仍然预期未来6到12个月之内油价将会回落，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基本情况，也都认为能源价格很可能接近见顶之后逐渐的回落。他表示说，联储局将会继续依赖数据来做决定，但未有透露自己在本月议席会议之上的政策决定。对于主席沃什正在考虑调整联储局管理利率工具的方式，威廉姆斯表示，任何调整都应该优先考虑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油价下跌约2%，虽然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但投资者就担忧通胀上升和经济前景的不明朗可能拖累全球石油的需求。9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6.3美元，下跌了1.72美元，跌幅2.2%。8月份，纽约汽油收报每桶72.08美元，下跌1.44美元，跌幅也达到2%。欧盟由即日起就中国鸭肉类的产品展开反倾销的调查，不排除会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并要求所有进

后，欧洲的中国鸭肉产品必须要强制进行海关的登记。欧盟的公告表示，中国鸭肉生产和跨境的销售存在政策的干预和多方面的补贴，让大量产量过剩的廉价的鸭肉转向欧洲市场倾销，对欧洲本土的农业造成严重的冲击，破坏既有的市场机制，蚕食欧盟本土产业的市场。如果指控成立的话，欧盟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鸭肉产品要征收关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生产500万吨的鸭肉产品，其中480万吨来自中国。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上月在布鲁塞尔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时表示，目前欧中贸易的逆差不断的在扩大的趋势是不可持续，而欧方希望透过谈判来解决相关的问题。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大运输安全局派员调查加航客机在满地可国际机场偏离跑道事件。案上一名在美国被判跨境贩毒罪名成立的男子被判监20年。

0: 台风巴威逼近台湾，而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Shubidua, everybody wake up, 7月10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0分你好，我是乐希，跟你睇下出面的交通情况啊，好明显星期五，尤其是夏天暑假的星期五，真的比平时是少了很多车的。401西行线只是由400号高速公路到的城一段是比较繁忙的，而401东行线就如常地好奇怪，由47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的，而409东行线亦都由 Martin Grove 到401是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开始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而400号南行线出 King Road 的出口右边线受阻，因为有交通意外的。而另外400号南行线临近401的入口亦都是有车龙在这里的。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即是在 Burlington Skyway 在这个天桥上面是比较繁忙的。而去到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Hill Rontero 到的士都是多车。睇翻今朝早 QEW 西行线早咗少少咧，系有车龙嘅出现嘅。除咗去到的士咧有慢驶嘅情况之外咧 ，QEW 西行线咧去到 Ford Drive 咧，亦都系繁忙，好明显啦，因为嗰度系403同埋 QEW 个交汇处嚟噶嘛。咁而加电啊东行线咧，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多车咧，跟住喺 Jarvis 出口嗰度咧，亦都有慢驶，再加埋咧好多车排紧队咧出 Jarvis 嘅。咁而城市道路方面咧，有两单事故要提提你。第一单咧就系史嘉宝朋友要留意啦 ，Warden 咧。其实一路都有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的，所以由 Ellington 到 Ellesmere 南北行线都只是得单线开放，可能会有挤塞的情况。而 Martin Grove 的南行线去到 Dixon 有交通意外，有局部的行车线受阻的，所以由409开始都是比较行车缓慢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5: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4: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5: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6: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9: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好差的，而睇潮衣啲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咧，同埋阿志文都讲咗咧，听日其实喺大多伦多地区不少嘅七仔咧都有啲特别嘅推广活动嘅，可能会有免费嘅斯诺冰。虽然嗰日听佢哋讲呢个话题咧，心中不禁谂，因为之前见到咧喺市中心，尤其是喺中区华埠咧 ，College Club Spadina 咧都有间好大嘅 Seven Eleven 嘅。咁嗰阵时自己都有机会咧，譬如落去华埠度食嘢咧，都会中意去嗰度浏览下，同埋有时好奇怪嘅，入到去闻下啲香味咧，你又觉得好舒服。纵然你食饱咗啊，再加埋如果你话有机会喺 Terminal One， 有时真系咧，当你接完机嘅时候，或者甚至等紧接机咧，你行过嗰个嘅摊位咧，都会觉得嗰阵香气会令到你有少少肚饿嘅。咁但系奈何咧，其实喺大多伦多地区咧，要揾七仔一啲都唔容易。所以你话听日要去攞佢哋嘅着数，真系要花啲功夫，可能要上网揾下啦。我印象中咧，好似 Agent 有一间嘅，如果喺比较北面嘅地区，咁再加埋咧，今日有几样嘢开心嘅。听日除咗话呢个 Seven Eleven Day 之外咧，可以话咧世界杯嘅八强赛事打埋听日咧就会正式完结，跟住慢慢进入四强啦，同埋呢一个咧围赛赛再加埋决赛啦。咁可以话咧个紧张嘅气氛咧会越嚟越紧要，但系那边厢咧睇波嘅赛程又唔需要咁频繁，应该可以等大家压力咧舒缓啲嘅。再加埋睇翻个天气预测咧，除咗今日咧可能会有机会咧有雷暴之外，跟住之后由听日打后去到下个礼拜四咧，日日都系有阳光，仲要阳光普照，再加埋气温冇咁热啊，比较凉爽嘅周末应该会令到你无论睇波啊或者出去揾朋友咧系舒服啲嘅。再加埋可能今日好多人咧会期待就系八点半嘅时候，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咧公布六月份嘅失业数字或者应该话就业数据咧，会唔会有好嘅消息咧？其实你试谂下啦，因为六月话晒，因为有世界杯嘅关系咧，照计系多咗啲工作岗位，咁再加埋咧五月嘅时候，大家都喺冇预计嘅情况下面，无端端多咗八万几千份工作，令到我哋嘅失业率咧维持喺6.6%，咁所以亦都有啲嘅经济分析师预计咧。照计喺六月嚟讲，加拿大增加咗某些嘅就业嘅岗位，应该喺呢个失业数字方面咧系可以咧就维持喺翻6.6%嘅水平，系咪咁样啦？八点半就自有分晓。咁同埋今日咧，亦都睇到呢单新闻咧，几值得大家去谂下，就系明白到咧喺暑假嘅时候咧，好多父母都喺度谂紧点样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咧可以唔好虚度光阴，甚至可以等佢哋做啲有建设性嘅嘢咧。喺约克区咧有呢一个11岁嘅小朋友，咁佢本身咧点？点解会去做一个咁样嘅工作咧？嗱，先讲翻咧，佢就逐家逐户拍门，走去咧问人哋：你需唔需要揾我咧帮你清洗你自己嗰啲垃圾桶啊？因为你知每个礼拜倒完垃圾之后，啲垃圾桶都污糟噶嘛。先先呢个概念咧，其实都系源于穷有关嘅。呢个小朋友话：我冇钱，我想揾钱，问自己嘅爸爸妈妈点样可以揾啲钱。嗱，一般嚟讲咧，可能好多爸爸妈妈咧。都系自己个荷包咧，揞钱俾佢咧，或者叫喺屋企入面咧做一啲家务嘅。咁但系呢个爸爸就好醒目啦，佢同佢个仔讲：唔系啊，不如你试下谂下，喺我哋挨家挨户附近咧，有好多长者，其实佢哋倒垃圾都好困难，莫讲话仲要清洗个垃圾桶。于是乎呢样嘢咧就引发咗佢个爸爸帮助佢逐家逐户去问下有边啲人士需要咁样嘅服务。虽然收嘅钱唔系好多，但系就因为佢呢种咁嘅概念，再加埋屋企人嘅支持。同埋佢媽媽咧，幫佢喺社交媒體度宣傳呢樣嘢，佢呢家都有唔少嘅客户噶啦。咁佢亦都話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嚟噶，可能咧喺其他時間，譬如可能秋天咧會幫人清雪葉啦，冬天會鏟雪。雖然可能你會話啦，11歲咁快揾錢，但係有時當佢發覺自己要啲錢嘅時候，而爸爸媽媽能夠俾佢有適當嘅引導咧，這個或者就係未來企業家嘅開始嚟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系21度，加埋湿度会有2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就系83%嘅。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系阴晴不定，有40%机会喺下昼时分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同样都系搭到正9点钟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4，支持必对唔紧要，赢输都要记得笑。401西行线咧，现时由400号高速公路到的神繁忙啦，而401东行线咧，现时见到喺410 collector 咧右边线咧系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去处理当中啊。咁但系本身401东行线咧，由427开始到 Q 咧都系繁忙噶啦。咁而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有行车缓慢嘅迹象。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嘅，而400号南行线出 King Road 出口咧，右边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当然啦，400号南行线日日都系噶啦，入401东西行线嘅入口咧都系有车龙喺度嘅。40南行线咧由 Central 到 Queen 多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喺 Burlington Skyway 上桥落桥位咧都系有繁忙嘅迹象。QEW 东行线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多车嘅，对头先啦。QEW 西行线的士咧同埋 Ford Drive 咧都系有缓慢嘅情况嘅。加甸下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而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行车缓慢，两个出口咧都系有车龙嘅。咁而城市道路方面，两单嘅事故咧都系仍然继续进行当中嘅。第一单咧就系 Martin Grove 嘅南行线去到 Dixon 嘅交通意外处理当中，所以由409开始咧已经系慢驶。咁而 Warden 由 Ellington 到 Ellesmere 因为呢个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继续都系南北行线单线开放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

0: 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度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乐器随想。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随着世界杯去到八强的赛事，赛程越来越激烈，再加上由今日和明日都有几场波去看，对于球迷真的非常之紧张，甚至可能迟一秒看到个赛果呢，你都觉得好像有些欠缺的。咁但是又是不是个个一定要看波呢？如果你自己都是那些对足球没有兴趣，完全不想看波的，在这段时间你会不会面对一些压力呢？其实不看波又有什么问题呢？好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压力就是在于，当有人问你，喂，个赛果你怎么看啊？因为你没看，你完全没有意见。而如果对方对你这样的决定是有些非议的，因为我们的面子呢，就会令到自己觉得有点难受。咁而如果你真係面对咁样嘅情况，你又可唔可以话俾对方听，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对足球冇兴趣啊，希望等对方对你嘅决定有多少少尊重呢？或者其实喺世界杯期间，我哋都要学识尊重他人嘅意见，尊重他人嘅睇法。就正如当你捧埋一队波，无论佢嗰日嘅成绩系点，赢也好输也好，都唔可能将你自己主观嘅意见完全凌驾晒一啲客观嘅事实。甚至你觉得中意的队伍，任何的判罚你都可能觉得是个球证对他不利。纵然可能有时有些情况是真的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不可能我们的执意意外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客观判断的。就正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看球的，干脆告诉人家我不喜欢体育赛事，也都不需要特别理人家对你的意见甚至是偏见所带来的后果，要去改变你自己做事的心态。所以忠于自我，鍾意睇波嘅尽情去睇，唔鍾意睇嘅咪尝试用呢个时间去过咗一啲恬静嘅生活囉。其实有时某程度上面可以喺周末睇波嘅时候尽量将自己抽离，都可以等自己唔会因为太过紧张而令到喺周末嘅时候唔能够达到休息恬静嘅一个效果。其实呢个不其然会令我諗，睇波紧张可能会令到自己嘅心情过分亢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舒缓呢？或者在每场赛事的中间，我们都要走去一个比较宁静的空间，宁静的境界，好让自己可以放轻松自己的心情。看波啫，搞到自己血压高，搞到自己心跳加速，甚至可能健康状况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临界的情况，那又真的不好抵的。所以这个周末我们真的要开始慢慢调节了，因为接下来的赛程只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能够刺激到你的情感。而当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投入，对于任何事情你不投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不闻不问的，但是因为你投入呢，就会有这样的境况。要看波不投入又真的很奇怪的，但是投入又可能会有正如我所讲的那些令到你自己不舒服的情况。所以有时当我们自己感受到生理的状况可能有些不是太过舒服呢，就要尽量抽离，可能去一个宁静的空间，深呼吸，慢慢调适自己的作息程序，好让自己一切都可以慢下来，心跳慢下来，呼吸慢下来，心情亦都可以慢下来。真的不要搞到自己一个临界点，可能到一个危险的地步，可能要去医院才搞得掂。有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可以避免到的，而没有人比你自己更加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因应这样的情况，做好调节才可以看波看得开心，而不会搞到观看赛事之后的后果是你自己不能驾驭的。希望大家有个欢欣的周末，同埋可以更加愉快地去支持你的爱队，让我们彼此共勉。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5: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

0: 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4: 喺边啊？
3: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4: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8: 社区圈又惹骗徒，两机构呃130万，三人挨告。两名私营护理机构经营者同埋一名服务主任涉嫌串谋诈骗社会福利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即系俗称嘅社区券当中嘅计划津贴，被廉政公署起诉。三人怀疑夸大长者家居照顾服务时数超过5000小时，涉嫌串谋诈骗津贴130万元。廉署经过调查同埋咨询法律意见之后，喺前日落案起诉三人，包括案中两间私营护理机构嘅董事。案件将喺今日于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被起诉嘅三名被告分别系55岁嘅卢婉仪，系注册护士兼关爱健康协会有限公司董事。49岁嘅陈宇慧系注册职业治疗师兼灵光医养复康有限公司董事及股东，以及58岁嘅麦翠山系关爱健康协会及灵光嘅照顾服务主任。三人同被控两项串谋诈骗罪名，违反普通法。案件将喺今日喺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方稍后将申请将案件转介区域法院审理。社区券计划旨在直接资助合资格嘅长者使用认可服务单位提供嘅家居照顾服务及日间护理中心服务。喺案发期间，关爱健康协会及灵光同为计划嘅认可服务单位，喺向长者提供服务之后，需要向社会福利处提交职勤记录，直以申领政府津贴。卢婉仪同埋陈婉威分别担任关爱健康协会同埋灵光嘅董事，并且参与该两个单位嘅日常营运。其中，卢婉仪负责招揽客户同埋安排照顾员上门，为社区券使用者提供家居照顾服务；陈婉威就负责核实职勤记录内容，并且每月以电子形式向社署提交申请，藉以申领津贴。控罪指三名被告涉嫌于2023年11月至到2025年5月期间，与十名由卢婉仪或者麦翠山安排嘅照顾员串谋诈骗社署，我称关爱健康协会同埋灵光提交嘅职勤记录真确无误，从而有使社署向该两间机构支付社区券津贴。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涉嫌喺职勤记录当中夸大上门服务时数超过5000小时，涉及嘅社区券使用者超过130名，而关爱健康协会同埋灵光因此获发嘅津贴总额超过130万元。廉署强调，绝不容许有人利用社福政策诈骗公帑。除了采取执法行动之外，廉署已经检视社区券计划的运作程序，并且就该计划的管理提供务实建议，务求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中东战事影响可能持续存在，能源及运输受压。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中东战事 为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

0: 源市场同埋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四间国际组织负责人于星期二举行会议，就当前全球能源、贸易同埋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讨论。与会负责人指，全球经济总体上对中东战事冲击表现韧性，但系战事影响极不均衡，好多国家同埋地区嘅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大宗商品价格以及经济活动正常运转受到波及，加剧人对经济增长同埋物价稳定嘅担忧。声明呼吁各方在解决冲突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得进一步进展，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共同努力，维护重要通道航行安全，支持经济复苏，保障民生和就业，加强能源和粮食安全，增强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相关国际组织将会同成员紧密合作，密切关注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相应支持。Nike 新鞋撞色又撞期，71怒告抄袭三色商标，要求整批召回。美国连锁便利商店 7-11 日前正式提高运动品牌 Nike， 原因是 Nike 预计在7月11号发售的新款 Nike Air Max 95采用了同 7-11 标志相似的红、橙、绿三色配色。 7-11 认为这个设计侵犯了他们的注册商标权，可能令消费者误以为双方有合作关系，因此提高要求停售并且寻求赔偿。综合外媒报道， Nike 新款 MS95 预计在7月11号上市，而这一日正好撞上 7-11 年度的 7-11 Day， 当日除了促销活动，部分门市还会免费派发斯诺冰。 7-11 上星期已经向德州达拉斯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出 Nike 采用该公司使用超过40年的招牌红、橙、绿三色配色，恐怕会令消费者误以为双方存在合作、授权或者代言关系。 7-11 要求法院禁止 Nike 反售和宣传该商品，并且赔偿相关损失。根据7月1号提交的27页的诉状， 7-11 指控 Nike 对他们的三色商标进行令人混淆的模仿，并且指 Nike 是蓄意抄袭或者模仿三色商标，意图令产品和 7-11 产生联想。诉状指出， Nike 误导性的做法和对 7-11 三色商标的挪用，很可能已经造成且将会持续造成消费者的混淆，使外界误以为这一款鞋款和 7-11 的存在来源、赞助、授权或者合作关系。 7-11 表示，多年来持续将三色配色运用在他们的品牌形象和商品，若果 Nike 持续反售这款波鞋，将会对品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虽然 7-11 过去曾经同 Crocs、Sunday Golf、Breezy Golf 等品牌合作推出联名商品，但是强调今次同 Nike 毫无合作关系，亦都未授权使用相关配色。诉状指出，已经有部分商品页面同埋媒体将呢一款鞋称为 7-11 鞋，甚至形容佢哋嘅灵感来自 7-11， 显示混淆情况已经发生。因此 7-11 请求法院下令召回和销毁相关鞋款，要求 Nike 交出销售利润赔偿损失，并且永久禁止反售和宣传这款产品。目前联邦法院资料显示， Nike 已经在今个星期一收到诉状，案件尚未排定开庭日期。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毛桃4.88一磅，
5: 西兰花1.88一磅，
4: 陈体上海苗1.68一磅，
5: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一磅，
5: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包，
4: 丝绸麦纯正花生油23.99一瓶。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7: 卑诗省致命沉船事件存在疑问，美国同伊朗据报仍然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福建省的鞋厂火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

0: 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日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卑诗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达约11米嘅船只，指呢一艘船存在安全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但就被用作商业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长约9米、名为 Top Ocean 嘅船，上个月28号喺温哥华附近水域沉没。事发嘅时候，船上共有10个人，全部都冇着救生衣。其中4人获救，当中一人送院后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溺身亡。而加新社最新披露，沉船事故发生大约2个钟头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2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在另一方面，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ing Ming， 他的母亲Ashley Lin 就質疑，既然2艘船一起出海，為何第二艘船上的人員未能夠及早發現第一艘船沉沒？他又說，事發當晚大約7點，即是沉船超過8個小時之後，他在碼頭見到船公司的人員，對方當時正協助另一艘較大型船隻上的顧客落船，而這名男子向他表示，2艘船是一起出海，出發時間相差不超過5分鐘。加新社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搜索行动。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调查员调查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事件。加航话，一架编号 AC774 波音737 MAX 客机有15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昨晚下午大约4点从洛杉矶飞抵满地可，正常降落之后偏离了跑道，冲上草坪，没人受伤。安省一名在美国被判跨境贩毒罪名成立的男子被判监20年。一名来自宾顿市的男子西杜早前承认，在2020年9月至2023年2月期间是一个贩毒集团的首领。加州一个法院在审理案件期间，情况资料显示，在2022年9月至10月期间，有超过500公斤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和接近350公斤可卡因由美国偷运入加拿大。美国当局说，这批毒品总值达到1700万美元。西杜是在2024年10月被拘捕和引渡到美国。美国当局说，他是案中第8个认罪的人。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8点半公布6月就业数据。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师普遍预期上个月增加了10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为且 6.6%。全国在5月的时候增加了88000个职位。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 6.9% 下降至 6.6%。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级，不过有美国传媒就引述美方官员说，美伊双方仍在就住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又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另外，消息指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了新的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且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他在星期五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和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 公安、住房。

0: 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当地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至于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如果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三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香港发展局公布今季卖地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2: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個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四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仲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2: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大埔区议会开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

0: 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1: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这个2033年这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呢？
0: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不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2: 我们的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我们可不可以用国标的速度处理这个民生的项目呢？是讲了超过20年，内地有哪条高铁是需要起超过10年的？何况我们讲起一个火车站。
0: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说，白石角车站是在营运中的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不能够采用国标，他说要视乎软硬件等的配套能不能够配合到。
3: 你装修间旧屋不可以用全新标准的，你唔同，譬如你话北环线或者系我哋红磡铁路用一个新嘅标准，咁嗱，因为嗰啲系新线，佢哋个使用空间系阔好多嘅。咁我哋系喺条旧线上面做嘢咧，使用呢个新铁路标准咧系多啲考量嘅。咁当然，港铁公司咧，我哋都会鼓励佢尽量边一部分适用嘅就会用嘅。
0: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正是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4: 一定会用组装合成的，看看用多少的，减少在建筑工地要做那个建筑程序。希望用得多些组装合成，在五六年的时间如期完成，看看还有没有个空间之前可以落成到个站。
0: 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香港警方打击一个本地诈骗集团，以串谋诈骗和洗黑钱罪拘捕9人，涉及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期间在全港多区干犯17宗虚假投资应用程式Factor One 的投资骗案，涉案金额大约是1100万元，又透过多个快旅户口和其他渠道清洗犯罪得益，合共大约是8200万元。警方调查显示，集团透过社交平台建立投资教学群组，并且在社交平台发布投资教学广告，当市民点击相关连结的时候就会被自动加入群组，其后骗徒就会假扮投资经纪和投资专家，主动联络受害人，逐步诱使受害人下载和安装涉案的应用程式。骗徒会声称程式能够透过人工智能分析市场走势，协助用户作出投资决定，吸引受害人使用。警方说，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557点，升813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6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在401东行线先多车位，在 Kieran 车位 Collector 一带开始，跟着47至48，再去到 Q Collector Young 至到 Express

0: Saving Express 同埋 Leslie 嘅 Collecta 啦，而 Martin Golf 咧就401，至到呢一段路嘅409东行线都开始繁忙噶啦噃。咁至于401西行线方面就有412至西林多车，跟住咧有一单交通意外，留意翻喺 Bayview 以西嘅 Express 路段咧，左边线啊受阻噶，有两架车，架车已经离开现场，定系另一架咧就系有掉头嘅情况添，同埋咧损毁咗呢个防护栏，可能要一段时间做呢个处理噶。咁多车位 Warning 开始经过呢个 Bayview Express 再去到 Young Collecta 404 Dixon 都繁忙啦，而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喺 Shepherd 落到 Lawrence Avenue 北行线咧，就系呢个 Eglinton 上到 York Hills Road 噶。喺400跟南行线出呢个 King Road 嘅 Ram 嗰度咧，去到 Ram 尾咁上下啦，右边线咧有交通意外。就是路你个车辆跌出路面之外撞入草丛啦，咁而多车位咧之后数翻落去400南行只系去出401嘅一段，间唔中咧喺呢个东行线嗰边咧比较挤塞少少嘅啫。QE 东行线 North Shore 至到 Fairview 啦 ，Hillon Taylor 至的士，讲开 Hillon Taylor 要提一提啦。喺 QE 东行线方面咧，喺出 Hillon Taylor 嘅北行线嘅 Ram 咧，因为长期修路封闭咧，预计至到8月初先至可以完结嘅。咁同样地咧喺 QE 西行线咧 ，Hillon Taylor 出嘅时候咧就系、是、南行。行线嘅 Ram 风啦，咁亦都系长期收到至八月噶，所以 QW 西行线咧，除咗呢个位置要留意之外咧，本身慢车位喺即时，然后咧由 Ford Drive 至 Strafford Road， 咁同埋咧喺呢个 Apple Bean Line 收到消息咧，喺南行线入 Ram 位嗰度咧，喺右边线系有架坏车噶。市区方面要留意翻一单交通意外咧，喺北约克区啊，咁有人受伤，现正处理当中，所以喺呢个 Kill 嘅南行线落到401之前咧，就 Sir William Hurst Avenue 咧呢个位置有两条右线咧系封闭嘅，咁龙尾喺 Wilson 一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你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3: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5: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水，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时事百科，
8: 现居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作家达吴德说，自己因为一本著作的内容被阿尔及利亚法院判处3年的监禁。达吴德的著作《天堂处女》提及阿尔及利亚造成几十万人死亡的内战，外界称为黑色十年。这本著作就在2024年获颁法国文学界的公古尔奖。达吴德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在去年公投通过的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禁止公开提及内战。黑色十年是指由1991年到2002年这段期间的内战。之所以叫做黑色，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陷入暴力、恐惧和混乱之中，死伤人数非常之高，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要讲呢段历史，就要先从

0: 从阿尔及利亚的背景讲起，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经过长期独立战争之后，在1962年终于成功脱离法国统治，建立自己国家。独立之后，阿尔及利亚由一个主要的政党掌权，政治的体制偏向一党主导，虽然有一定的稳定，但亦都累积不少的问题，好像是贪腐、经济发展不均和年轻人失业严重。到1980年代的后期，因为石油价格下跌，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当时正正是依赖着石油，导致国家经济恶化，人民的生活压力变大，社会不满情绪逐渐升高。在1988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开放多党制。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政党迅速崛起，主张打击贪腐，建立更符合伊斯兰价值的社会，吸引大批不满现状的民众支持。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举行国会选举，在第一轮的投票入面，伊斯兰拯救阵线大幅领先。军方和当时的政府担心，如果伊斯兰拯救阵线上台，可能会改变国家的体制，于是由军方出面干预取消选举的结果，取缔组织和拘捕他们的领导人，成为内战爆发导火线。不少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支持者转而走向武装抗争，更加出现不同的武装团体，其中最出名亦最激进的是武装伊斯兰集团，开始对政府、军警甚至是平民发动攻击。其后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恐怖攻击、暗杀、爆炸事件频繁发生，有武装团体会屠杀整个村庄的居民。在另一方面，政府军和安全部队在镇压过程中亦都被指涉及滥权、酷刑，甚至是有人被带走之后失踪。去到1997年的前后，内战达到最血腥的高峰，发生多宗震惊全球的大屠杀事件。在1999年，新的总统布特弗利卡上台之后，推动国家和解计划，对愿意投降的武装提供赦免或者是减刑，暴力事件逐渐减少。整体来讲，黑色十年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是10万到20万之间，亦都有几万人失踪。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Happy Friday， 8:24，我系乐希。现时嘅室内气温咧22度，加埋湿度咧会有26度嘅感觉嘅，相对湿度咧83%嘅，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3公里不等。咁而今日嚟讲咧，现时虽然有阳光啊，下昼可能会多云噶，兼夹可能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最高气温咧都只系得28度啫，都只系得28度，大家惯咗好热嘅日子。而加上湿度就会有34度的感觉的。有紫外光的时候，应该有阳光的时候，紫外光指数属于非常高的度数的。而到了今晚竟然会有雨水，其实下午都有了。今晚将会多云，有40%机会在黄昏时分会有零散骤雨的。午夜过后就渐转天清，但在黄昏时分亦都可能会有雷暴的出现的。今晚最低气温跌回去19度，听日来讲阳光普照这四个字非常兴奋。而加上湿度之后会有31度的感觉的，听日最高气温28度，而听晚将会天清，气温跌翻落去18度嘅。听埋星期日啦，星期日同样都系阳光普照嘅，热少少啦，气温介乎18度至29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达到正9点钟。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烛，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0: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皇氏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皇氏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 Miles Early、 Blicker、 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4: 早晨啊！星期五啦，日日都睇波啦。咁啊，今晚咧，即系应该话今日下昼3点有一场嘅赛事啦。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乐熙。
5: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我都好想咧，同埋好多嘅朋友咧，喺多伦多市好多嘅 fan party 嗰度咧，一齐睇波，成班人睇波咧，一齐饮下嘢啊，欢庆下，好开心嘅。但系我今日下昼要同阿邦邦一齐，所以就唔可以出去出面睇波啦。
4: 啲时间表俾我哋知道晒啦。咁但系我谂。大家都留意住 quarter final 嘅世界杯咧，咁今日同埋听日咧都有赛事嘅，咁亦都喺多伦多咧呢个 Fort York 嘅地区咧有 fan festival 啦，都好受欢迎。咁同埋咧喺呢个周边嘅社区，好多人就话呢段时间咧生意好咗好多
5: 啊，
4: 同埋咧噪音都 OK 嘅，可以咧即系大家接受到嘅，因为始终睇波又同睇 concert 唔同嘅，啲噪音都冇咁夸张嘅。
5: 同埋始终
4: 不过佢哋有音乐表演噶噃，
5: 系啊，因为始终两帮人咧，你发觉嗰啲声浪出现嘅时间唔同嘅，试谂下。如果你是捧西班牙的朋友，比利时咁啱入波的时候，可能一边就欢呼一边就嘘声的嘛。
4: 是的，那今个周末呢就是我们七月份呢，哇，非常之多的活动举行啊。陆续呢我们每一个 weekend 见到 Toronto 呢都有很多不同的 festival 啦。那首先会见到这个在市中心的一个的叫做 Salsa 的一个的活动啦。那也都是舞蹈啊、音乐啊和美食啦。那另外还有就是除了看这个世界杯呢，那我知道呢即是每一个周末呢多伦多很多即是步行街的活动都陆续推出。
5: 是啊，尤其是咧市中心，我哋见到咧中区华埠附近咧 Kensington Market 咧，好多时咧都系会封咗路，等大家可以慢慢买嘢，慢慢行嘅。咁亦都越嚟越多呢啲步行街咧，系呼吁大家，你双脚系用嚟行嘅，唔好净系用嚟搭车。
4: 咁啊，一阵翻嚟咧，8点半后我哋会倾下咧，就首先会倾下呢个喺加拿大统计局啦，今日咧就会推出最新嘅6月份嘅统计，就系失业数字啦、就业情况啦。市场话咧就即系市场嘅分析啦，话起码增加咧8000至10000份嘅工作。睇睇呢個報告又點講啦？咁另外仲有就提大家，如果係支持呢一個姚卓菲，亦都喺嚟緊7月尾咧，睇到我哋嘅 Sunshine 比賽咧，今日係呢一個 Early Bird 嘅最後一日啦。
5: 我感覺到只神鳥咧準備飛走啦，今日仲留喺呢度啊！
4: 同埋咧呢個即係實惠又優惠嘅價格，真係非常之好啊！
5: 係啊，有啲咧減20蚊咧，有啲減10蚊啊！一陣間咧同你講個詳情，最緊要今日咧喺9点之後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辦事處買飛啊！
6: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BC 省致命沉船事件，涉事船公司另一艘船被扣查。南韩暴雨造成一人失踪，有400多处设施有损毁。国泰确认有航班上星期五降落香港期间复飞的时候机尾触地，所有人安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8: AM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点31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系427嚟到去400同埋 Q Collector 啦。咁至于401嘅西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去到 Bayview 以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线交通又持续处理噶。咁所以多车位喺 Kennedy 嘅 Express Lane 开始，而 Collector 路段咧就由 Victoria Park 咧一路咧就去到呢个 Yonge 街噶。

0: 咁至於四零四南行線多車位都主要係 Shepherd 落到 Lawrence Avenue 以西北嘅南行站，繼續留意翻出 King Road 嘅 Ram 尾啦，右邊前有交通意外嘅車隊，出路面之外入咗草叢有排，即係有一段時間需要處理啦。咁而另外 QW 嘅東行線方面咧，喺 Huron Terrace 的士於西行咧的士嘅一帶，咁啊順帶一提咧，同呢個 Huron Terrace 有關嘅消息就係 QV 嘅東行線出 Huron Terrace 嘅北行線咧長期修路工程封閉，而 QV 西行線咧出 Huron Terrace 嘅南行線咧個 Ram 都是封閉長期修路，至到去呢兩個都是至到八月初先要會完結噶。咁再加上咧 ，QV 西行線就要留意翻一單嘅事故咧，就係喺呢個 Apple B Line 嘅南行線入 Ram 位咧，就右邊線有壞車啦。同樣亦都影響到 QV 西行線嚟到 Apple B Line 以西咧，喺右邊線都略為有受阻嘅情況噶。而最後啦，市區方面，北約克區嘅 Kill 南行線嚟到401之前嘅 Sir William Hurst Avenue 嘅交通意外咧，已經處理得拜拜求求啦。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三号参赛者 YoYo 林悠悠。
2: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8: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1: 7月10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下个礼拜咧会都有一啲比较热嘅天气会翻嚟啦。咁啊，琴日嗰场雨咧，可能喺多伦多嘅朋友都会发觉，哇，原来都几夸张噶。咁终于今日咧舒服翻啲啦。咁但系晏昼咧都会有机会有一啲嘅叫做 thunderstorm 嘅机会吓，唔同嘅地区。周末方面咧就最高温度27到28度，其实都系 OK 噶啦，好 perfect 噶啦。咁啊，加拿大嘅就业数据又点样咧？咁啊，啱啱就睇到呢个最新嘅公布啦，就系六月份嘅劳工市场咧系。保持穩定，而新增職位都有18,000個嘅。
12: 冇錯啦，亦都因為咁樣啦，失業率咧輕微下降咗0.1%，去到6.5%嘅。咁最開心係乜嘢咧？因為六月世界盃嘅帶動啦，有好多人係可以揾到工作，同埋尤其是15至24歲嘅年輕人咧，增加咗33,000份嘅工作啊。
11: 今日就業率嘅比例咧就係60.8%嘅，咁即係話咧呢一個嘅比例數字咧，同之前嘅一個月份咧上升咗0.1%嘅。咁而平均时薪系几多钱咧？37.2吓，咁亦

0: 例上原来有减少咗一啲嘅职位，都有成40000多份吓，呢、这个讲紧全国性嘅比例啦。咁而失业率咧喺55岁以上嘅比例当中咧，有少少微升嘅，就系5.6%。咁但系起码比平均嗰个失业率咧都系低少少嘅。咁啊，行业嘅表现头先你都讲咗啦。咁同埋我哋见到新增嘅职位就业增长嚟自边啲嘅省份咧 ？Nova Scotia 有比较多啦，4800份嘅工作啦。咁另外咧就即系有啲咧，好似呢一个 Saskatoon 啊，咁啊就。Saskatchewan 咧都有升咗2900份，仲有其他唔同嘅省份咧，就整体嘅变化并唔系太大嘅。
1: 系啦 ，Quebec 咧就轻微升咗0.3%啦。咁啊，而睇翻安省嚟讲啦，六月嘅数字咧累积系升咗84000份工作，都有喺两个月入面咧升咗1%嘅就业率嘅。
0: 系啊，头先讲到省份方面咧，就系即系比较增长得多咧，就系、是、有 Nova Scotia 啦，同埋仲有 Saskatchewan 嘅。咁我哋见到安省普通啦，即系我哋叫做唔系话特别即系大嘅变化。变化嘅表现啦，咁样同埋睇都有几个重点啦。嗱，就业方面，青年人嘅就业就有少少嘅亮眼嘅表现，可以有少少嘅改善啦，同埋整体嘅失业率下降。咁下个礼拜咧，我哋加拿大央行下个星期三就会公布议息之前咧，呢、這个数据就好紧要啦。
1: 系啊，睇会唔会令到佢哋咧可以谂一谂，因为今时今日咧，你会发觉通胀嘅数字高企，可能会引致加息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对于一啲可能有按揭在身啊，或者借钱在身嘅朋友，加息唔系一件好事。咁但系最终央行嘅结果系会有利边一边呢？
0: 咁啊，琴日好多朋友就讲话牛肉、哦，牛肉嘅价格嘅操控集体诉讼咧个进展系点样咧？咁啊，琴日最紧要就系一听到有嗰啲叫集体诉讼，
1: 有钱收啊，
0: 个个就好紧张噶啦。咁啊，讲讲今次咧涉及有关嘅省份啦。
1: 系啊，其实咧主要上咧佢系两个不同嘅诉讼嘅。第一个咧，加拿大司法制度系噶啦，灰省有灰省佢哋自己告；另一个咧就喺 BC 省嗰度控告嘅。咁但系 BC 省嗰个诉讼咧，其实系代表晒我哋灰省以外全部嘅加拿大国民嘅私办公司有几间嘅，包括 JBS USA Company 啦、Swift Beef Company 啦，同埋 JBS Packland 等等，就因为佢哋喺2015年1月1号之后咧，就可能系集体去控制牛肉嘅价格，咁所以可能你同我买咗牛肉咧，啲价钱系俾人抬高咗，你都唔知
0: 道。系啊，咁啊，今次原本代表住今次集体诉讼嘅律师嘅团队亦都话咧，就多间嘅公司咧就被指咧就被告佢哋就系有串谋咧去操控牛肉嘅价格，咁所以其实咧有部分嘅公司亦都愿意支付咧近800多万嘅即系一啲嘅金钱咧金额去作出和解噶咯。
1: 嗱，因为现时咧 ，JBS 愿意咧去付出750万左右嘅和解金啦 ，National Beef 咧就系俾49万几，即系夹夹埋埋咧800万嘅。嗱，呢个数字系佢哋愿意付出啦，但系要睇下律师团队愿唔愿意和解。8月10号就会知道噶啦。如果唔愿意和解咧，就会进行诉讼。咁即系话到时真系赔几多咧？睇下有几多人愿意去加入去攞钱啦，同埋要再除翻条数出嚟。
0: 咁啊，较早之前咧，大家都记得噶啦，涉及呢个面包价格嘅操控集体诉讼，大家都攞到钱啦。
1: 攞咗啦，
0: 系啊，咪少啲咁开。
1: 使埋啲嘛，
0: 咁有啲就话攞20几蚊，有啲攞40几蚊吓，咁而嗰阵时呢一个面包价格操控嘅集体诉讼咧 ，Loblaw 咧同埋佢哋嘅母公司咧，系当时系俾咗5亿嘅。和解费噶
1: 系啊，5亿嘅和解费先至每人分到20多至40蚊，依家得嗰800万。如果你个个都话买过牛肉，我谂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买过牛肉啦，除翻同样嘅比例，可能每人赔2-3蚊咯。
0: OK， 咁啊就对于呢方面特别留意嘅听众或者系朋友咧，可以睇下咧点样去申请。咁啊都好多连结嘅，同埋网上嘅资料可以揾到啦。咁但系有一份工咧就几得意嘅，就系、是、Newmarket 嘅市政府咧有一个新嘅职位。咁呢个新嘅职位咧就叫做首。首席正能量嘅 officer
1: 系啊 ，positivity officer 嗱，成个嘅职位咧，其实疫情之后咧就系特登嘅产生出嚟嘅。咁又鉴于咧城市入面可能嗰啲负面嘅气氛好多啦，睇下点样能够喺市政嘅政策啊，或者啲活动入面咧，等大家可以有翻个生命力嘅。
0: 系啦，咁啊呢份工咧好重要啊，无论喺即系呢个社会嘅运作，又或者系一啲公司嘅运作，甚至我哋人与人之间嗰种嘅即系大家嘅包容性啦，互相嘅即系大家嘅尊重。其实有这种的正面的能量很重要的，就是社会的一些负面新闻又或者战争甚至我们的怨气自己的压力都造成了很多很多一些叫做心理健康，令到自己整个人都不是开心的。但是这个疫情的工作就是说在疫情之前这份工作都原来有一些指定动作的，可能你又或者我或者很多听众平时都有做的，首先就是发放一些令人鼓舞的电子信报，就好像乐熙的每个星期你有一个 即系真心分享噶嘛？你之前
1: 系啊，其实一个礼拜五日都有嘅，礼拜六嗰个咧就系、是。

0: 宗教节目，不过其实无论宗教节目或者平日嘅环节啦，
1: 长辈图定唔知乜嘢嘅咧，好正能量嘅咧。
0: 系嗰啲系噶，虽然有时你会发觉咧，就系、是、哎又话呢啲嘢，但系有时唔好话嗱。其实同呢一位嘅 positivity officer 讲一样嘢咧，就好啱嘅。佢话其实正能量咧，英文嘅讲叫 infectious， 嗱 infectious 好似高度传染性啦，
1: 即系可以感染到人噶嘛。
0: 系啊，即系当你发觉我今日光明，可能你会怀疑你系咪真系谂得咁积极同埋正面啊？但系当你日日都感染一个负面嘅人都可以。有啲慢慢逆轉嘅，
1: 會噶咁，所以咧就叫做少少苦楚等於激勵嚇。咁我哋希望咧就無論生活當中發生咗咩事都好啦，如果能夠係有一份嘅即係心去帶出一啲嘅正面嘅能量，或者令人開心下、笑下，或者令到大家都冇咁大嘅壓力，都可以係一份工作。咁呢位人士咧就叫 John。Taylor 咁啊，委任为呢一个首席嘅正能量官啊，
0: 系啊，所以咧真系要留意下呢位人士佢做嘅嘢啦。
1: 佢系获得市长啊，就系呢一个嘅John Taylor。咁而呢位53岁嘅 Jamie Boyle 就成为咗系原本呢一份工作嘅，即系之前系做主管，跟住而家又新任嘅一个角色啦。
0: 佢都几特别、啊，佢其实唔系话，但呢个岗位咧就新摆出嚟嘅。佢本身咧就喺呢一个 New Market 呢度咧做27年嘅员工噶啦。有某程度上面可能系市长见到佢啊呢、這个。好特别啊！不如你担当呢个角色啦。佢嘅哲学系在于乜嘢呢？首先第一样嘢喺你日常嘅工作岗位啦，同埋日常接触嘅人咧，你要懂得去赞美他人。嗱，唔系奉承，即系你睇到人哋有好处，可能会赞你人哋，人哋就会开心咯。
1: 好，咁啊，除此之外就讲下嘉航嘅班机啦。咁啊，之前咧有一个嘅紧急降落，令到大家非常之关注嘅就系、是、Air Canada 咧喺7月9日嘅时候下午咧降落喺 Montreal 嘅YUL， 即系呢一个嘅国际机场啦。机场啦，咁意外咧就偏离咗横行道，冲入咗呢个草坪，而机上嘅百几人咧都冇事嘅。
0: 系啊，因为呢架飞机咧嚟自洛杉矶嘅国际机场嘅 AC774 嘅航班啦。星期四咧虽然平安降落咗喺满地可机场，但系就冲出跑道。咁啊，幸好呢家咧就系话要睇下究竟当中点解会引发咁样嘅事件。现时学你话斋咧，156名嘅乘客，6名嘅机组人员咧，全部都系平安，亦都系平安地离开咗架飞机噶啦。
2: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4，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睇睇401嘅西行线收到报告，去到 Leslie 嘅位置咧有架坏车路面，而一个好消息喺呢个 Bayview 以西 Express Lane 路段嗰度左线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啦。去到呢404南行线，主要都系 Shepherd 多车，落到 Lawrence Avenue 就啱啱收到报告 ，Lawrence Avenue 以南咧喺右边路部位有架泥头车喺度噶。另外去到400嘅南行线 King Road 出 Ram 嗰个右边线咧，早前交通意外啦，车辆离开过噶，咁但系现时咧 OPP 继续在场工作噶，咁所以咧出 Ram 嘅时候嘅右边线大家需要留意翻。另外咧，同 Hero Ontario 有关嘅都系同呢个影响到 QEW 东行西行，就系、是、东行线 QE 出呢个 Hero Ontario 嘅北行嘅 Ram 咧长期修路工程至8月，另外 QE 西行咧出 Hero Ontario 嘅南行线 Ram 咧就系封闭至到长期修路啦，因为呢个关系就至到去8月嘅，都系两单都系同一时间进行。而另外咧 QEW 西行线咧去到呢个 Applebee Line 以西咧 Ram 线受阻嘅缘由系呢个 Applebee Line 嘅南行线入 Ram 嘅时候咧有架坏车喺呢个路面上面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北约克区嘅呢个系 Q 嘅南行线，去到呢个401位置嘅交通事故咧，清理完毕晒啦，咁但系因为太近呢个401咧，所以仲有少少嘅慢车情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智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李锦记蚝油未啊？
7: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
6: 嘅。点解嘅？
7: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 视同鲜味。
6: 李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支支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0: 发言，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阳光天气站，
3: 早晨，早晨，时间是8:47啊，室外温度22度噶，咁啊今日嘅天气好似感觉舒服少少，不过日间咧最高温度都要28度噶，所以都系继续咧夏日嘅感觉啦。现时嘅相对湿度83%，吹紧系北风，风速咧15公里嘅，咁而日间最高温度27、28度，加埋湿度咧，今日个湿度冇咁辛苦吓，咁所以留意住啦。不过咧今日下昼部分喺大多伦多地区咧继续会有呢一个雷暴嘅可能性嘅，晚上最低气温下跌到19度嘅，咁日落嘅时间系9点，而周末嘅展望啦，两日嘅天气都非常好，阳光普照，冇乜雨水嘅。星期六系18度至到26度，而礼拜日呢20度至到最高嘅28度。
2: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4: Good morning， 加拿大中文电台入面咧，粒粒都系明星，似乎咁多明星咧就照住我哋嘅油价。这个攞嚟讲嘅啫，明明知道关霍尔木兹海峡事嘅，我哋油价咧今日升咗5仙啊，去到169.9，越嚟越临近咧过七个水位噶啦。不过好彩，晚间都有机会俾你入到咧系个半楼下嘅油价嘅。譬如你话咧系 Markham Road 及 Elsmere 附近嘅显洛油站咧，竟然咧今晚应该会见到就系150.9仙一公升嘅油价，而另外 Young 及 Elgin Mills 嘅这个阿叔油站呢今晚呢会报 151.9, 过咗个半㗎啦，差不多啦。咁而另外睇返呢 ,Royal York 及 Lawrence 嘅先锋油站呢今晚应该会报 153.9 嘅。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出现 Ellington 及 Kennedy 啊，呢一间显洛油站呢今晚应该会报 154.9 嘅。油价已经升咗好多啦，升咗五仙去 169.9 一公升，大家要搵啲方法呢入啲平油啦。
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3: 成日都话咧，就系上网啊，睇一啲嘅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网上嗰啲 scrolling 咧，已经系令人上瘾啦。咁而欧盟咧，亦都系有指控到 Meta 嘅公司违反咗呢个 Digital Service Act 嘅，就话要求佢哋咧系要预设咧，就喺一啲嘅设定方面咧要改动啦。咁其中就系包括咗点解我睇完之后不断睇咧，因为佢不断咁样去。为大家睇好多大家喜欢嘅内容，咁呢一个即系无论系呢个 auto play 啦，或者系其他嘅预设嘅一啲嘅制度咧，呢啲都系本身呢啲平台上咧可以预设嘅，咁所以其实消费者亦都不知不觉咧系被佢哋咧影响咗，咁而呢一种嘅预设咧，亦都会令到大家更加沉迷于呢个社交平台，危害身心健康。
4: 呢个认同噶，因为其实咧我哋唔系话第一日咧用 Facebook 啦，好多时咧你自己会系啱啱初装啊，或者突然间你见到佢有啲改咗嘅。设定你好唔满意嘅，于是乎好似你所讲啦 ，autoplay 嗰个功能咧，你会停咗佢。咁但系每一次当你更新软件嘅时候咧，嗱呢个咧就系魔鬼嘅细节，唔知点解咧，佢会将你嘅设定咧还原翻去到佢嗰个设定。所以就算你话平时冇睇开嗰啲影片自动播放咧，跟住下一次咧佢又会自动播放，即系嘥你好多时间要去改动你嗰个设定咯。
3: 咁啊 ，Meta 公司亦都对加拿大咧就即系有一定嘅叫投资嘅方案啦。琴日宣布咗咧就喺亚省咧会有投放130亿元嘅，即系呢个投资金额喺加拿大咧兴建数据中心嘅，咁而当中亦都包括咗好多咧个地区咧就即系唔系安省，喺其他嘅省，咁但系系一个重要嘅发展，咁而加拿大人工智能嘅基础咧，亦都会系更加得以即系一个叫市场嘅 support， 咁可能亦都会请更多嘅人，同埋亦都对于喺呢个数据中心嘅处理方面咧，都系而家讲紧呢啲大公司咧系要即系改变咗全球经济啦，咁亦都会拣唔同嘅国家去定呢啲。
4: 其实挺好的 ,130 亿，今个礼拜你睇返呢，其实亚省都几多呢方面咁样嘅经济数据啊，除咗 Meta 之外呢，我哋之前省长杜家福特呢又去到同佢倾咗个好嘅生意啦，就喺亚省同埋安省当中呢起一啲嘅输油管。咁似乎各方面呢都利好咗亚省嘅经济，咁似乎呢一啲咁样嘅因素呢，希望令到亚省呢能够知道周边啊同埋国际对佢哋嘅重视，就唔好贸贸然再搞任何分离主义啦。
3: 咁下日呢讲到做工啦，咁可能有啲 summer job 啊叫做一啲 seasonal 嘅工作咧，会多咗啦。咁嚟紧八月更加有 CNE 嘅工作啦。咁我亦见到好多嘅后生仔咧，都会喺自己嘅时间上分配咧，除咗玩或者读一啲 credit 啊，或者 summer camp 之外咧，都有啲几特别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呢个小朋友，咁但系咧佢而家嘅工作咧，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到，就系话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吓。除咗你话搵钱之外，搵钱嘅

0: 背后的原因或者那个薪水是做些什么，这个都是一个选择来的。
1: 其实我看回这个故事美丽的地方是在于，第一，如果你从这个十一岁的小朋友的自身来讲，因为他需要钱，所以他要找办法去赚钱。但是那边厢爸爸妈妈对他的辅助呢，就不是说一般就是，哦，你不够钱啊，你在家清洗下厕所啊，或者呢是执下屋啦。他是看到整个社区的需要，因为始终在我们附近邻居呢都可能有些长者礼拜几啦，即系某一日咧，要去倒垃圾嘅时候，倒完垃圾又未必有力将嗰个垃圾桶摆翻入屋啦，或者要清洁啦。正因为他人嘅需要，你愿意付出服务咧，就可以赚到钱啦。
0: 即系如果你都系谂住开一个即系叫做 YouTube 吓，你谂住啊，我做啲乜嘢咧，我可以有啲咩令到人哋留意到我咧，或者系有啲咩嘅议题咧，唔系净系讲紧分析问题啊，请到名人访问啊，又或者介绍一啲饮饮食食啊美容知识。咁啊呢个细路仔咧，佢亦都除咗佢爸爸就提出咗呢个构思。叫佢帮一啲社区嘅长者咧，系清洁嗰啲垃圾桶啊。咁亦都每个咧系收10蚊嘅啫。咁但系亦都发现到好多老人家咧，就真系需要嘅，因为嗰啲都几污糟啦。
1: 系啊，
0: 长年你都未必会洗啦。咁就初初咧就只系得几十个嘅用户，但系咧好多时候都会被拒绝。咁佢都只不过系一个11岁嘅 Ashton， 佢会被人拒绝嘅时候，佢都会有自己唔开心，
1: 要学识面对失败咯。
0: 所以喺佢嗰个 IG， 佢都会分享佢都有呢啲嘅经历啦，唔开心。跟住又发觉慢慢咧就越嚟越多人留意到佢，甚至多咗好多 follower。
1: 系啊，呢家其实由6月22号佢第一条片上架到依家咧，已经有100万个 like， 即系你咁短时间有咁多嘅增长嘅喜欢次数咧，上一个见到咪就系佛德国嗰个龙门阿和仙河咯，跟住就系佢噶啦。
0: 系啊，甚至咧佢系即系得到美国方面嘅 Fox Business 咧嘅团队系采访噶，即系会觉得佢呢个 concept 咧就系唔单止话因为唔够金钱要搵一份工，而佢随住呢一份工咧，亦都认为有啲嘅人士可以免费，因为原来佢有啲收10蚊，但系如果系一啲特别需要嘅人士或者系一啲长者，佢系免费嘅。
1: 呢个就最好啦，即系佢会明白揾钱嘅时候咧，都要因应翻人哋嗰个经济能力啊。咁同埋呢个咧，都只系话佢成个嘅生意嘅开始啊。
0: 系啊，
1: 依家又倒垃圾啦。
0: 系，
1: 佢爸爸话啦，啱啱好学识用嗰个剪草机啊，所以可能迟啲咧会帮人剪埋草啦，甚至可能冬天帮人铲埋雪啦。有任何嘢佢做得到，佢都会做咯。
0: 即系呢啲就 AI 取代唔到啦，系咪先 ？AI 唔会帮你洗垃圾桶，
1: 一定唔得啦。
0: 咁但系佢爸爸就话希望透过咧呢一种，除咗系一份工，甚至系一个创业同埋创造自己嘅一个生活嘅内容，成为咗一个 YouTuber 又好啦，或者系一啲叫网红都好，但系最紧要话培养一个人嘅责任感啦，同埋待人节目节目啊，
1: 待人节目，
0: 同埋我哋做紧节目嘅，所以我哋嘅工作咧，即系话佢除咗系知道个工作，同埋个工作嘅价值喺边度啦。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 各位听众早晨，好多朋友咧翻工嘅时间咧系真系乱糟糟嘅，咁啊又要系睇下手机啦，又话倾下闲偈啦，做啲无谓嘅琐碎事情啦，宝贵嘅时间咧就白白浪费。但系我哋其实第一步咧系唔需要咁散漫嘅，最重要系做好时间管理嘅规划先。比如话每日翻工之前唔好毫无目标。今日我哋不如又试下记住啦。每一日最重要嘅系边三件事情要处理嘅呢？边个时段用嚟处理核心工作又系最好嘅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时间啊永远都唔够用，其实唔系因为工作太多，而系冇做好规划，随意浪费。好似有啲人成日都抱怨一日忙到死都做唔完咁多嘢，但系其实细心睇下，只要规划好呢个优先次序，先做重要嘅事，少做啲无谓嘅事情，效率咧即时就会提升。咁你可以试谂下，如果你每一日都规划好时间，呢一份自律足够令到你完成更多嘅目标。所以突围从来都唔系靠加班补时间，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时间浪费习惯系啲乜。今日落班之前咧，又用几分钟写低听日嘅工作时间规划，比如话上午处理啲核心任务，又或者下午回复啲信息或者重要嘅文件。总之，善用时间嘅人，永远比忙乱嘅人咧系走得更远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1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喺427至到去400401嘅西行咧，就要留意翻啦。出 Leslie 个 ram 嗰度咧，中线啊有架坏车喺路面啦。多车位咧就 Kennedy 一路开始经过 Leslie 再去到 Avenue Road 嘅路段噶。407嘅南岸线去到呢个 Lawrence Avenue 以南咧，右边线有架泥头车喺路面上面咧，而多车位咧就先开始塞到落嚟噶啦。咁可以考虑下行呢个系市区方面嘅。Thomas 去到呢个401嘅路段咧，附近亦都有啲修路嘅工程噶，咁但系可能咧比 High Highway 会好少少啦。400南岸线好消息 ，King Road 个 ram 嘅右边线交通又卒之系清理完毕晒啦。不留要留意翻系400嘅北行线 SL Road 咧，接到增压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喺 Huron Trail 咧影响到东西行线咧，东行线嘅 QE 出呢个 Huron Trail 嘅北行咧长期封闭至八月啦。QE 西行线咧出 Huron Trail 嘅南行咧就个 ram 封闭至到去八月嘅都系。咁另外咧，去 Q 西行线出 Apple B Line 呢个南行线入啊，因为 Apple B Line 南行线入 Ram 位嗰度咧，由于有个坏车影响到延迟 QV 西行嚟到呢 Apple B Line 以西咧，喺 Ram 线又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00，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晨早新闻专辑。
6: 本国上月增加1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回落至6.5%。西班牙南部嘅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2人死亡。习近平促请要严肃追究福建鞋厂火灾嘅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在6月增加了1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 6.6% 下降到去 6.5%。 统计局说15至24岁人士的新增职位是增加了33000个，至于上个月增加了的工作职位主要都是兼职工作。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五月各城镇发出的建筑许可证价值是124亿元，按月跌1.7%。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跌了3.61亿元至47亿元，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就升了9.11亿元至77亿元。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 BC 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11米的船只，指这艘船存在安全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但就用作商业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长9

0: 米，名为 Top Ocean 嘅船，上个月28号喺温哥华附近水域沉没。事发时船上有10个人，全部都冇着救生衣，其中4人获救，当中一人及后喺医院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溺身亡。而加新社最新披露，在沉船事故发生之后大约两个钟头，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外，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en Ming， 他的母亲质疑，既然两艘船一起出海，为什么第二艘船上的人未能够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说在事发当晚大约7点，也就是沉船超过8个钟头之后，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的船只上的顾客落船。一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是一起出海，出发时间相差不超过5分钟。加新社就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搜查行动。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当局疏散数以百计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当局目前出动数以百计人员设法控制火势。有受到波及的小镇镇长说，火势基本上受到控制，但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转强，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在当地星期三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人失踪，超过400处的设施有损毁。庆尚北道荣州市在星期四发生河水泛滥，一名70多岁的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另外，强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为当地带来狂风大雨，而当地的交通亦都大受影响。在石垣、那霸等机场，星期五和六有数以百计航班取消，几万人受到影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福建晋江一间鞋厂在星期四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遇难，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的气象部门说，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不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如果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3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

0: 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泰航空公司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到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有人受伤的报告。国泰话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要的维修工作。香港发展局公布今季卖地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2: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個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四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还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2: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香港科技大学时任海洋科学系讲座教授刘洪斌早前被廉署起诉，从有人收取40000元，并且向同事派利是，以协助一名学历不合资格的学生入读他负责的硕士课程的案件。涉案有人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行贿罪，判入狱20个星期。刘洪斌早前已经承认一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同埋两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入狱20个星期，同埋要向科大归还涉案贿款40000元。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警司，涉嫌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话，调查发现在上个月初采取拘捕行动之后，疑犯一直未有翻返去澳门，直至今个星期四中午入境的时候，被司警在北区接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个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消息，以及为到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和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司警话，疑犯至少收取合共260万澳门元的利益。他因为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以及系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司警上个月破获的卖淫集团案，共拘捕26名男女，当中包括有治安警察局副局长在内的5名现役和退休警务人员。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557点，升813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0.6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

0: 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交通。房体401的东行线多车位先由471路来到 Kio 的飞到至404之后去到 Markham Road Express 收到报告右边线有坏车。至于409的东行线断续来到 Martin Road 至401比较繁忙，而转体401西行412至40之后多车位就是 Kennedy 一路去到 Avenue Road。 早前曾经的 Leslie 的 Ram右边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另外 Easting 至 Dixon Road 都繁忙的，404南行线就要继续要关注翻去 Lawrence Avenue 以南的呢个右边线的泥头车咧，就仍然在路面上边有待处理啦。都相当挤塞，而且已经行咗出去呢个市区方面嘅，可能 Don Mills Road 或者 Leslie 啦。咁但系咧呢个位置嘅404南行线咧，多车位就先开始北行线上翻嚟就两段嘅 DVP 北行 Eglinton 至 York Mills Road 同埋404嘅北行 The Steel 至407噶。即班南行线早前倾高嘅 Ram 清咗场啦，咁所以咧就净系去到呢个出401咧就比较缓慢少少噶。QV 东行行线系 Huron Terry 至的士，而去到咧 QE 西行线咧都系的士一带比较多车。咁啊，顺带一提咧，同 Huron Terry 有间嘅就系 QE 西行线出 Huron Terry 嘅南行长期修路工程封闭至八月啦。咁而喺 QE 东行出 Huron Terry 嘅北行嘅 Ram 咧都系封闭，都系同样地至到八月先至完结噶。咁而喺 QE 西行线本身到多车位之后，继续咧只系 Burdock 至到 Appleby Line， 而早时 Appleby Line 嘅 Ram 线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市区方面有间工程咧需要留意噶。咁喺今朝早咧个预计系应该系今朝早9:30开始啦。咁喺旺市 Waterford Road 介乎呢个 Highway 427北行线嘅出口位，至到 Highway 27一路咧，喺今朝嘅9:30至到7月14日嘅7:00咧，系会封闭咧做呢个火车轨嘅工程，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

0: 后，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星期一晚，粤氏家宝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日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又买餸又拎3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8: 喂，早晨啦，
7: 好期待啊！因为今日同埋听日都有好多赛事啊。
8: 冇错 ，Happy Friday 啊！大家早晨 ，Rima 早晨，
7: 早晨啊，志文。咁啊，讲下咧呢段时间多咗好多朋友踩单车啦，或者可能咧系即系做一啲户外嘅活动啦。不过就要留意有啲销售方面咧，尤其是网上咧做好多交易咧，要留意住一啲可能咧会有骗徒嘅出现啊。
8: 系啦，咁可能咧好多人都会咧喺网上边咧即系私底下咧去买一啲嘅嘢，譬如 Kijiji 或者系呢个嘅marketplace 咁样啦。咁啊，但系买卖嘅时候要小心啦。事关最近咧出现咗一单咧，就系啊，咁啊有个人咧就系想即系私下交易一嗰啲叫做 scooter， 即系个电子嘅大滑板车。哎呀，真系讲唔翻个中文名出嚟添。系啦，咁佢俾嗰个人咧就买家啦吓，买家又话要试揸下，咁佢一试揸咧就揸走咗啦。
7: 冇错，
8: 真系惨啊！真系
7: 一去就不回头啦。
8: 冇错，佢追过嘅，不过追唔到啦。
7: 系咁就即系呢一个原本系即系佢哋个讨论都系话约系一个咧系一个油站嘅停车场啦。咁啊嗰度应该都会好多人都见到佢哋噶啦。咁同埋大家都可以有啲嘢倾下，咁啊都跟住先再交换，即系大家嘅可能金钱各方面，可能有啲钱都唔会咁样去交售，应该都直接 e-transfer 噶啦。咁但系就嗰个人就咁走咗。
8: 嗯，
7: 系啦，
8: 可能佢要求系俾 cash 咯。现场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你好难避免嘅，有啲嘢即系佢真系一不留神嘅话，就俾人揸走咗架车噶啦。
7: 咁所以警方咧提议大家网上嘅平台买任何嘢咧，就唔好咁轻易即刻咧就将个人资料去即系交换啦。另外咧，选择一啲地方去交易嘅话咧，就系公共嘅安全嘅地方啦。
8: 系啊，咁其实即系警方方面咧都曾经即系提议过咧，喺一啲某一啲嘅警局外面咧系有一啲咧系特别咧系为大家咧系而设嘅一啲嘅交易区啊。咁喺警局门口，咁你就唔怕啦，系咪？即系起码有警察后边照住嘛。
7: 系，所以就要约大家去差馆去交收一个嘅，可能系一啲嘅，包括咗你中意用嘅一啲嘅物品。不过真系喺 marketplace 或者头先你所讲嗰啲平台咧，又真系即系平好多。同埋你发觉咧，有啲嘢即系如果你话有啲人系二手咧，其实都有佢嘅价值噶嘛。咁所以都可能系好普及噶。
8: 系啊，不过如果即系你对于呢方面即系喺保安上面即系有啲担心啊，唔系几即系觉得系安全嘅话，最好约到个朋友啦，又或者去啲真系多啲人嘅一啲嘅停车场或者系商场里边交收咧，系比较好啲。香港好多人咧会喺地铁站里边交收啦。
7: 咁所以其实如果你避免呢件事发生嘅时候，会唔会你本身攞个 scooters 嗰、那个？同佢交易嘅时候，你自己都带多一部 scooter 咯，咁你咪可以追上去咯。
8: OK， 呢个系，唔系我就系想卖咗佢嘛，咁我好难系搵多部嘅。咁其实即系我又谂唔到啲咩方法可以避免俾人咁样，因为走得好快嘅，
7: 搵到个 friend 揸住架车喺附近陪你咁。

0: 就算拍咗片佢都会走㗎嘛，有时啲人。不过其实我觉得唔难去追踪返呢个人嘅。因为你喺网上交易嘅话你会留低啲线索喺度嘅。嗯，咁希望可以好快可以捉返呢个人。
1: 最啱就係揾我啦，我係呢啲查案嘅专员嚟嘅。咁、okay? okay. 但係有啲卫生方面呢，即係大家留意到，尤其是呢喺美国同埋加拿大呢一啲咁样嘅消息呢，大家要留意，就係美国寄生虫嘅疫情呢，原来有成千几人感染咗。
0: 哇，呢一隻呢叫做，等我睇睇个名字都几长下，呢个食源性寄生虫环孢子虫，我哋就咁俗称佢为一种寄生虫啦。咁呢种寄生虫呢其实係有一个爆发嘅喺美国，咁但係暂时加拿大呢就未有呢啲嘅个案，咁起初嘅时候咧话有成170宗嘅，咁但系突然之间咧隔咗个礼拜咧增到咧系新增到去1200多宗啊！
1: 咁同埋呢一个感染方面咧，就系话本身啊呢一种嘅寄生虫咧就唔存在喺加拿大嘅食水之中嘅，但系就会透过入口嘅食品而传入，咁亦都当中咧入口嘅来源地好多嘅，唔同嘅国家都有，咁所以加拿大暂时嚟讲系目前仲冇任何呢一个嘅寄生虫嘅调查，即系叫做发现到嘅，所以都系要大家留意住美国嘅情况嘅进展啦。
0: 不过见呢种虫咧，就如果真系食咗或者系即系入咗肚之后咧，吓有啲嘅症状，我都好似几辛苦嘅，持续6至7个星期咧会有肚泻。哇，6个星期肚泻都真系几辛苦吓，咁啊又有腹胀啊，即系会想呕啊，好攰啊。之類嘅一啲發燒啊咁樣啦，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
1: 係啊，所以即係不停去即係做一啲嘅即係叫做調查嘅時候咧，留意住喺夏日咧，我哋都容易咧係食多啲生嘅食物嘅，例如沙律啦，又或者可能好多嘅水果啦，或者係可能一啲嘅包括咗你煮食嘅時候咧，煮肉類啊各方面，其實可能都未必會特別煮到好硬好熟咁樣，但係又唔熟就唔可以唔食噶嘛。
0: 係啊，咁即係
1: 好似有雙重意義咁嘅。
0: 揀選嘅地方可以穩陣啲嘅，佢話你揀翻即係加拿大出產嘅一啲嘅蔬菜啊、水果啊，可能會健，即係會安全啲嘅。
1: 係會安全啲，咁同埋都希望嗰啲餐飲行業啊，各方面啊處理咧，都要有呢一種專業性啊，等大家消費者咧去食用嘅時候咧，都唔需要擔心嘅。咁啊，繼續講下呢個 McMaster University 咧，亦都發現到一啲嘅，即係佢哋嘅喺呢個 life science 方面嘅研究啊。
0: 係啊，咁啊，好多時候咧，即係對於癌症嚟講咧，大家都好擔心、好驚嘅一樣嘢咧，就好多一啲原發性嘅癌症啊，譬如一啲啊肺癌啊、乳癌啊、黑色素瘤等等嘅癌细胞咧，系扩散去到脑部啊。因为一旦扩散去到脑部咧，调查就指出咧，有90%嘅脑转移嘅呢啲嘅病患者，一年之内就会死。咁但系咧 ，McMaster 咧就揾到咧一个嘅方法咧，可以咧系停止呢方面嘅转移嘅。
1: 咁而呢间大学咧喺本身佢哋喺医学方面，尤其是一啲嘅同癌症研究咧，都不断嘅努力啦，甚至研发到一种全新嘅药物候选嘅分子，有助咧可以阻止头先你所讲唔同部位一啲癌细胞转移到脑部嘅可能性嘅，
0: 系啦，咁但系呢种嘅即系发现啦吓，咁啊暂时都喺研究嘅阶段，咁啊暂时都仲需要咧喺呢个动物啦同埋人体上边咧系多次嘅研究咧，先至可以嘅用喺人体上边嘅，咁啊估计最快咧要5至8至10年咧先至可以喺临床使用嘅，
1: 所以目前都系研发阶段啦，就所有药物都唔会话即刻研发到咧，就即系将个喜讯话俾大家知就即刻可以普及化嘅，仲要再等待咧研究人员团队证实，然后经过可能喺我哋加拿大不同嘅一个医疗机制方面咧，系作为一个叫做审核，先能够系推出。咁亦都真系嘅，我哋都明白而家个癌症嗰个嘅影响咧，系可以话系好阔，同埋亦都好多时候咧，系好多人都好似好健康嘅生活，但系仍然咧都好似避免唔到呢一种嘅病症发生咯。
0: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好早咧，其实已经发现到咧吓，可阻止咧呢啲嘅转移嘅，但系喺停止佢转移嘅时候咧，亦都会咧影响到其他正常嘅细胞。咁佢哋要克服呢个困难，咁先至可以咧，即系真正用喺人体上面咯。
1: 咁啊，临床阶段嘅即系进行啦，咁但系亦都话正式要去做一啲人体嘅实验咧，仲有一段时间，最快5年咧，保守咧就8至10年啦。
0: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即系希望佢能够快啲即系完成到呢个嘅研究啦，咁啊可以咧即系更多人啦得着呢嗰啲咁好嘅药物嘅。
1: 咁啊，讲到快咧，就好快，我哋见到好多嘅 mega store 咧就会陆续开放啦，咁似乎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大型嘅一啲嘅超市又好，或者一啲叫做百货咧，有时都好大挑战性噶，唔系个个嘅品牌都可以即系 work。咁但系当然讲到 Walmart 嘅 Supercenter 咧，大家就好期待啦。
0: 哎，其实我平时都觉得 Walmart 系好大间嘅啦，已经啊，咁啊仲要整个更大嘅 Supercenter， 究竟喺边度咧？就喺 Brampton 啊，咁啊有间咧就嚟紧啦，系新开嘅 Supercenter 就会喺嗰度出现啦。
1: 系啊，咁啊呢一间咧就系话系其中一间最大嘅，即系喺安省嘅一个嘅

0: 即系 Walmart 啦，咁同埋佢哋本身呢个 Walmart 里边就系一个 mall 啦。
1: 系嘅，成个 mall， 成个 mall 嚟。
0: 我都成日发觉去，即系最近比较去呢个 Aura 比较多咧。
1: 都系去 Walmart
0: 啊！佢个 Walmart 真系好大。
1: 因为佢本身 Aurora 嘅地方有资源可能会大啲啦，地都大啲，咁你可能买嘅嘢可能去地方啊都会大啲啦。
0: 系啊，讲下呢个 Super Centre， 原来都系佢哋本身吓，即系 Walmart 一个成个整个嘅即系加拿大里边嘅发展规模，就话佢哋嘅 6.5 个 billion 嘅 investment 咧喺加拿大唔同嘅区域嘅。
1: 咁啊，而且咧今次咧系佢哋第六间喺 Brampton 嘅呢个嘅 Super Store 嚟噶，咁啊今次呢个系 Super Store 啦，叫做够晒大间吓，咁啊有里边咧就当然啦，又喺 Walmart 里边可以揾到嘅嘢。当然在可以里面里面更加多了，而且更多货品的选择就可以大家在里面 shopping 就 shopping 得开心一点了。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 Ethan Mai， 我是李淑玉，
7: 我是 Declan Ta 谢文希。
8: Canada 代表动物是什么？
9: 就是 Beaver 荷里。
8: 为什么是荷里？
9: 因为他们很勤力，仲识起水吧？
8: 原来咁叻嘅，
9: 加拿大仲有北极熊同麋鹿。
8: 我见过北极熊，
9: 我就想见麋鹿。
8: 加拿大真系有好多特别嘅动物。
9: 系啊 ，Go Canada！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嘢。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10: 美国喺六月增加咗18,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下跌0.1个百分点至6.5%。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而美伊就继续固袭对方目标。中国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指级火箭成功收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2: 新闻点题系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1: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AM1430 交通速递。
1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石硖尾东行先，主要多车位 特同埋 Bakerloo 至404，但喺呢个 Markham Road Express 咧右边先啊，继续右坏车左路噃。401西行主要多车就系呢个系 Kennedy 开始至到 Avenue Road 同埋

0: East 凌晨至到即刻都繁忙啦。T04南行线咧 ，Finch 继续非常挤塞地落到呢个 DVB 南行线嘅 Lawrence Avenue， 因为以南呢个位置嘅右边线咧，仲有架坏嘅泥头车有待处理噶。北行线嘅404咧收到报告啊，啱啱去到呢个 Stills 位置咧，右边线就有坏车噃。咁另外啦，喺 QEW 东西行线咧都有一单同呢个 Hill Ontario 嘅长期修路工程有关嘅 ，QE 东行线出 Hill Ontario 嘅北行 Ram 咧长期封闭啊，长期修路工程而要封闭至八月啦。而 QE 西行咧亦都系出呢个 Hill Ontario 啦，不过系出南行嗰边嘅 Ram 咧就封闭，都系至到八月先至完结到噶。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紧啲交通事故工程或者意外，先讲意外先啦。最新嘅咧，咁就系呢个 Downtown 嘅 Dupont Street 及呢个 Oyster Street 就系 Dundas Street 以东嘅一条街啦。另外喺北约区就 Western Road 及 Ormond Drive 以北少少嘅，而 Ormond Drive 以北咧之后系呢个近住系 Gary Ray Drive 喺呢个中间咧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咧，位置咧其实呢个 Stills 以南啦。咁同埋咧仲有一单北约黑区嘅就是、Shepherd Avenue 啊，及呢个 Yeoman Road 咧就喺呢 Bathurst 西嘅第二条街，亦交通意外咧亦都持续处理当中嘅。咁最后咧再提一提啦，喺今朝早应该系而家九点半啊，预计系呢个计划里边嘅工程咧就会开始喺旺市嘅 Riverford 啊，介乎427北行线出口位至到去 Highway 27嘅呢一段啦，由今朝九点半。至到7月14号嘅晚上7点钟咧，会有呢个火车轨嘅工程咧而需要封闭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阳光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一下佢哋啊！四号参赛者 Mino 吕相臣。
2: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相臣，我的号码是四号。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我希望这种心态可以感染我认识的或者看到我的所有人。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1: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9: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好差的，而看潮衣啲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早晨，早晨啦！继续咧系阳光早晨嘅时间，加咁啊，继续 River 同志文喺度帮。
3: 系啊，大家好啊！咁啊，今个周末咧好多活动喎，志文。我哋除咗讲即系本地之外咧，咁啊香港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新嘅例，咁啊令到咧可能好多嘅食肆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或者大朋友都中意去，因为可以带埋自己嘅宠物啊。
2: 冇错，好多毛孩可以同埋你一齐咧坐喺餐厅里边食嘢啦。咁啊，啱啱咧香港咧就系放宽咗呢个嘅即系宠物咧系进入去呢个食肆嘅限制啦，咁啊超过咧有900间嘅食肆咧容许咧就系带埋你只狗狗咧入去一齐食嘢嘅。
3: 咁啊，你觉得呢点睇咧？因为其实好多地方咧已经有呢啲狗狗 cafe 啊，或者系一啲可以同小朋友互动啊，同一啲宠物互动，商场都有噶啦。
2: 系啊，咁啊商场同埋即系食肆都系最近先至可以系容许啊，咁啊大家即系带埋狗只入去啦。咁我觉得对于好多狗主，香港好多都系养狗嘅，咁所以咧系方便咗好多，即系话俾多个选择佢哋啦。咁至于你话啊，我冇养宠物嘅，咁就佢亦都划分一啲嘅区域咧，系俾佢哋，咁所以咧就你同佢哋接触咧，其实个机会亦都唔算太大。其实你唔会特别去搞佢哋嘅话咧，佢都唔会骚扰到你嘅。
3: 咁之前咧见到香港呢一个例咧，都系有一段时间都系大家好多嘅争议性，因为我觉得咧有啲人可能其他嘅食客唔中意。
2: 咁好多人都系都关心到咧系呢个嘅食物嘅卫生嘅问题啦，可能会惊啲可能会带啲细菌啦，又或者佢哋嘅毛发会周围飞啊，咁所以影响。讲到咧就系可能喺食肆里边嘅卫生咯，
3: 我就觉得都 OK 嘅，因为如果你见到有咁嘅措施，可能有啲人会更加即系帮衬多啲啦，因为佢哋可能有自己嘅宠物啦，更加会觉得咁样咧系带俾佢哋嘅方便。咁但系就要视乎啲餐厅啦。咁但系已经睇到咧，超过900间嘅食肆咧都会有呢个安排啦。
2: 咁而且咧就系有啲嘅狗主咧，仲特登咧，因为可以带埋宠物咧入去呢个嘅餐厅咧，特登带埋啲狗狗咧去呢个嘅狗狗餐厅礼仪班啊！即系上堂之后先至咧，带埋啲狗只咧出去咧，就系呢个餐厅食嘢。咁啊系嘅，其实系有啲嘢可能我哋之前未见过，哦，要习惯一下。究竟多只狗同我哋一齐去食嘅时候会点样咧？
3: 喺屋企咧有咩分别啊？
2: 其实系我谂最主要咁样嘅，佢哋多数都好
3: 餐厅
2: 细只，我谂细只可以上凳度咯。咁但系狗，但系大只嗰啲，你冇可能摆佢上台啦。
3: 唔系最大嘅分别就系屋企人同你即系出到嘅餐厅咁多人，即系狗仔都会可能特别兴奋啦，又或者会。可能真系会好多嘢令到佢即系紧张啊，周围望啊，甚至会你如果你冇狗带咧，其实佢真系可能会带到一啲麻烦出嚟，有机会咁。
2: 又或者有啲狗狗可能未训练到嘅，会唔会惊佢突然之间喺呢个餐厅食嘢嘅范围啊，突然之间又要便便咁样咧？
3: 系咯，
2: 系啊，咁要留意翻咯。即系如果做狗主就要知道应该点样做啦。
3: 即系以往你见到有啲嘅即系店铺咧，就会特登话系叫做即系狗狗宠物嘅 cafe， 咁你就知道大家都系志同道。
2: 系
3: 啦，而家你呢900间嘅食肆，有啲未必专门系俾即系以前话俾啲狗狗啊入嚟嘅，咁其他客人可能有反应
2: 嘅。系啊，咁其实由94年开始咧，香港系容许咧啲嘅导盲犬啦，又或者系执勤嘅工作犬啊入餐厅嘅，咁啊甚至咧有啲嘅即系渡轮啊、港铁啊，咁啊都可以俾嘅。咁啊，所以咧之前亦都有好多即系一啲嘅个案就系话啊，特登啊俾佢哋搭巴士啊咁样，等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咧，等佢哋可以系啊，
3: okay，
2: 都 OK 噶其实。
3: Okay，介绍下周末嘅活动啦，多伦多咧非常之多嘅街头节。
2: 系啦，咁如果中意 Sasa 啲拉丁音乐嘅话咧，就要特别留意啊 ，Sasa on St. Clair 咧喺今个周末咧就会咧系发生噶啦，咁大家可以咧去到享受一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两日咁多。
3: 系啊，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佢哋嗰个活动咧就即系唔单止系美食啦、舞蹈啦，同埋仲有好多咧系音乐嘅，咁同埋甚至咧令到喺呢个沙滩地区咧即系 Beaches Area 咧，同埋仲有 St. Clair 咧都会有沿住不同嘅。區域咧都有佢哋嘅 celebration 慶祝活動嘅，咁仲有 World Fest 介紹下。
2: 係啦，呢個 World Fest 咧其實特別咧係一個 multicultural 即係多元文化嘅一個節日嚟㗎。咁啊，哇喺呢、這個Dundas Square 或者 St. Cover Square 應該改口叫做嚇，咁啊喺呢個 weekend 裏邊咧，大家就可以咧即係享受到啊，即係好多唔同多元文化一啲嘅可能攤位啊，又或者係唔同嘅表演啊 ，art and music 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喺度咧就係睇到嘅。
3: 咁啊見到今個禮拜咧就係 TTC 啦，又或者係 Go Transit 啦，冇一啲叫做即係服務。暂停嘅安排，咁应该可以大家咧就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咁但系要留意揸车方面咧 ，Gardiner Expressway 咧都继续咧喺呢一个西边吓，

0: 佢哋嘅位置咧，会有一段嘅路段咧，就系会有一定嘅封路措施或者减少一啲嘅 lane 吓，咁啊令到大家可能会面临到塞车嘅状况。
1: 系啊，咁啊，如果大家咧就系留意世界杯嘅话咧，今日下昼咧又有3点钟咧有场波睇吓，咁啊讲起世界杯咧，啱啱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咧，就系啊好多人都会喺网上边睇啦，未必可以喺电视睇到，但系如果你系搭紧飞机嘅时候点算咧？可唔可以睇到世界杯咧？但系最近咧有一条片段咧喺网上边又出到咧，就系话啊好多。人咧，因为就买咗嗰个 WiFi plan 喺个飞机上边
0: 啦，有 WiFi 就可以睇啦。
1: 就系啦，咁啊，所以咧，而家一个人买就得啦，因为佢喺佢部电脑睇，然后成架飞机围住佢咧一齐睇波，唔系冇成架飞机，嗰排嗰排嘅乘客啦，都围住嗰部电脑一齐睇睇波啊！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4: 喺边啊
3: ？U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4: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Toronto!
7: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昨晚真要多谢多伦多蓝鸟队的，因为他们没有赛事，令到我们看完法国对摩洛哥的赛事真的不需要双重兴奋。那场波其实有些小插曲的，当然你说个分数2-0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能有些人怀疑，就是为什么第一球当麦巴比即是法国队拿到那个12码的时候，麦巴比为什么会射不到呢？他好像没什么力度。也有些分析家就觉得其实今次在这个12码有少少古怪的，因为你想想由判罚12码到真系射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嘅时间咧系达到成3分11秒噶，唔好睇少呢3分11秒啊！超人就话打怪兽只系得3分钟啫，咁啊对于一个球员喺面对咁多压力，睇下点射啦，喺一个一对一嘅情况下面咧，系令到佢有啲踌躇嘅，咁再加埋本身嗰个比赛嘅节奏咧，系突然间呢3分钟停落嚟咧，所以呢个亦都有好多嘅球员咧系会觉得。是因为咁样而令到阿麦巴比射失嘅，咁而当然啦，其中一个咧有份撑阿麦巴比咧，就系曼城嘅射手兼夹咧，喺今个礼拜将会见到佢嘅挪威前锋夏兰特。佢喺电视机前面咧见到阿麦巴比嗰种嘅情况啊，嗰种嘅犹豫咧，佢话完全身同感受，更加力撑麦巴比。今次嘅失败咧，其实都系正常嘅，咁所以亦都希望麦巴比下次咧可以应付到。咁其实某程度上面咧，夏兰特都会要谂下，当佢代表挪威去面对英格兰嘅时候，如果又真系有十二码，如果球星又真系喺度咧，咁样喺度，呢啲人真系抌波中啊！搞咁耐，自己能唔能够射到咧？ 咁而另外讲翻世界杯咧，其实大家都会特别留意啦。今个周末咧一场重点嘅赛事，英格兰对住挪威，大家咧都可能捧咗三狮军团好耐啦，好想佢赢，但系那边厢挪威有夏兰特又真系好强，魔人布欧出现，系咪咁容易能够将佢打低咧？嗱，似乎咧喺呢方面又讲翻夏兰特啦，佢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就淡化咗自己挪威队嘅压力嘅，学佢话斋。

0: 其实热门咧就系英格兰，佢甚至话咧，其实今次咧挪威都应该输啊！有人甚至会觉得咧，佢有咁样嘅实力，但系将嗰个嘅压力推咗过去英格兰，因为始终大家都识噶嘛。当佢有咁样嘅言论咧，大家就会睇会唔会因为佢对人哋嘅信心，某程度上面咧系增加咗英格兰嘅压力咧？呢、这个就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其他嘅赛事咧，首先第一样嘢，今晚咧我哋见到蓝鸟队咧系有赛事嘅，会作客圣地亚哥，东岸时间晚上9:08先开。咁所以咧，大把时间你睇完咧，今日嗰场嘅 quarter final 啊，睇完西班牙对比利时之后咧，先至休息完食完个饭咧，先再睇蓝鸟队嘅赛事。咁而另外咧，依家进行紧咧就系温布顿嘅赛事啦。其实今日上昼咧睇温布顿咧都几紧张嘅，现时进行紧咧就系2号种子德国斯华里夫咧对住 Ferry 嘅赛事啦。但系更加紧要咧就系1号种子冼拿对住7号种子嘅祖高域，开波时间咧10:10嘅。咁而睇翻39岁嘅祖高域咧，已经迎落佢生涯入面第55次嘅大满贯四强，再次咧刷新自己保持嘅纪录噶。咁大家都好期望睇到佢会唔会赢到冼拿啦。咁但系话晒，冼拿喺今次温布顿咧1号种子咧，绝对唔容易打嘅。咁而有跳去讲下咧关于篮球嘅消息啦，可能对于多伦多猛龙队嘅球迷咧都会比较担心啊，因为寻日见到 NBA 咧正式发出声明咧，就系话卡哇伊莱尼嚟到多伦多猛龙队嘅呢个交易咧未必咁容易进行，因为首先要清咗咧之前一啲指控啊，个指控好简单，就话卡哇伊莱尼咧同环保金融科技公司 Aspiration 咧签咗一份$2,800万嘅唔需要工作嘅代言协议，合约只系需要佢留喺 LA Clippers 就可以啦。而呢间公司咧之后申请破产，但系咧卡哇伊莱尼就冇被起诉嘅。有人怀疑咧呢个咁样嘅安排咧，可能同 LA Clippers 系违反嗰啲薪金协议有关嘅。但系 Clippers 一路都强调咧系未有违规嘅。所以现时嚟讲咧，一切都要 hold 住啊！如果一日个调查唔能够完成咧，卡哇伊莱尼唔能够顺利嚟到多伦多，咁而多伦多猛龙队咧亦都发出声明就话系我要等调查之后咧，先至希望完成呢个交易嘅。咁而那边厢另外一个好大家关注嘅事件咧，就话勒邦詹姆士离开咗效力8个球季嘅 LA Lakers， 佢会去边度咧？嗱，之前有传话佢可能会去金州勇士啦，呢个连阿加呢仔出声都话喂。大帝啊，如果你想打好波，过嚟同我哋一齐啦！哇，真系又好似之前所讲啊，如果大帝再加埋 Steph Curry， 金州勇士真系晓飞啊！跟住又同你睇睇啦，寻日我哋喺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咧开咗个广播盘啊，睇翻嗰啲数据咧，似乎差不多有80%至90%嘅所有嘅 fans 咧都系觉得法国会赢嘅。虽然你话估中2-0嘅比数咧唔系太多，咁但系啱啱咧我又开咗另一个 post， 今日下昼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嘅赛事，你估边队赢啦，同埋赢几多啦？咁当然都要提埋你啦，呢个周末2场嘅半准决赛啊，听日下昼5点挪威对住英格兰，真系非常之紧张，我真系惊听日。咧、那、嗰个钟数咧，啲血压会上升得好紧要嘅。而另外卫冕冠军嘅阿根廷咧，听晚9点就会迎战瑞士啦。
1: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5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要留意翻喺 Highway 嘅消息，分别有成一西行线去到 Avenue Road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有坏车；4/4南行线由边章路开始飞塞啦路。因为首先咧系现时仍然处理当中嘅过咗 Bronze Avenue 嘅右边嘅坏泥头车啦。另外收到新报告，过咗 Bloor 之后咧喺右边线咧有车辆着火嘅报告嘅，咁相信咧现时系处理当中嘅。咁至于去到呢个404嘅北行线 Stills 呢个位置嘅右线坏车持续处理啦。去到 Gardena 西行线咧过咗 Spadina 咧喺 Ram 线亦都有坏车噶。咁而喺 Huron Ontario 同呢个 Kiwi 东行西行都有关嘅消息就要留意翻啦。Kiwi 东行线出 Huron Ontario 嘅北行个 Ram 封闭，而 Kiwi 西行线出 Huron Ontario 嘅 Ram 南行线系封。这两个长期修路工程至8月，市区方面的交通又要留意翻列治文山喺 Leslie Street 入呢个 Major McKenzie， 然后喺皇帝市咧就系呢个 Highway 27入 King Road， 就啱啱喺 King Road 南嘅一条街仔，去到呢个系市区，另外 downtown 方面咧就是、因为有人受伤嘅。Dupont Street 及 Oster Street 真系登特市东嘅一条街嘅事故处理当中啦，继续。另外咧，北友区因为有车辆着过火咧，做紧啲清理工作啦。咁就 Western Road 及呢个 Ormond Drive 以北少少啦，就呢个 Dupont 以南嘅位置，同埋最后啦，黄市嘅工程啊，喺今朝早已经开始咗啦。 跟住佢嘅計劃嘅時間表就係一路咧就至到係7月14號嘅晚上7點鐘咧，喺呢個 Riverbed 介乎呢個427 Highway 嘅北行線出口位至到去 Highway 27咧，係會封閉咗呢個火車軌工程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0: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Sunshine Generations 咧就系7月26号星期日举行嘅，咁而呢一个票价方面咧非常之优惠嘅票价啦，亦都喺而家呢段时间仲系神鸟优惠啦。咁各位朋友，无论你系想睇 show 或者支持咧我哋嘅参赛者，又或者可能到时你系好期待呢个姚卓飞嚟到嘅话咧，今日把握呢个神鸟优惠啦。
4: 我觉得系几抵睇嘅吓，咁有8位嘅参赛者，再加埋睇埋特别嘉宾啊 Chantel 嘅话咧，即系全晚都系音乐盛宴啊，布飞。
3: 系啊 ，Chantel 仲会嚟紧喺8月份咧香港举行演唱会。简直就是咧，我哋未睇佢演唱会之前，可以睇下佢喺多伦多做 show 嘅情况啦。
4: 冇错，今次咧系即系属于佢自己嘅舞台啦。咁啊，可以喺8月29号嘅时候咧，即系喺香港咧可以睇到佢演唱会。咁但系未睇香港之前，要睇咗加拿大喺多伦多嘅呢个先吓。
3: 好，咁啊，同埋就佢同我哋嘅 Sunshine 参赛者嘅年龄都好接近，
4: 好近啊，
3: 20岁系嘛，好细个。咁希望咧佢加油加油吓。咁另外仲有咧，就要讲讲我哋嘅即系娱乐消息。现在喺香港进行紧嘅咧就系郑。秀敏嘅答谢会嘅演唱会
4: 系啦，本来咧系3场嘅演唱会咧，系原定喺今日咧就喺呢个嘅启德咧系开噶，咁啊因为咧系即系舞台嘅制作嘅问题啦，咁啊所以改为咧系呢个答谢会，然后之后咧先至咧会即系补翻俾大家延期咧就系举行呢个嘅演唱会，
3: 呢啲就叫做唱紧啦，即系叫做 double happiness。
4: Yes，
3: 两场都睇晒，咁同埋因为实在好多人咧。真系噶，买机票、订酒店，全部都为咗 Sammy， 咁所以就唔想得失，同埋令到大家扫兴喎。
4: 系啊，同埋佢答应过大家咧，一定会唱足个半钟嘅。咁啊，如果计计嘅时间，应该可能系仲唱紧嘅。咁啊，但系喺网上边咧，已经咧有啲嘅报道啦，同埋啲片段睇，哇，一啲都唔会即系好似佢之前所讲系 hea 唱啊。事关咧，佢系有晒 dancer 啦，咁啊，而且咧系一嚟咧就有两首劲快嘅经典歌《叮当》啦，同埋《蹉跎》等等啦。哇，大家都不知几 high 睇到啊！
3: 点解大家？会认为佢会即系放松自己去做咧，我觉得 Sammy 嘅人根本就是一个运动员嚟嘅，基本上唔做歌手佢就可以做体能界嘅代表，实在系好有即系嗰个叫做咧，即系好有嗰个表演嘅爆炸力啦，又可以对自己要求咁高啦，我相信佢唔会话因为答谢会而去即系减低自己嗰种能量嘅。
4: 系啊，咁而且咧即系谂住啊，可能答谢会都系会即系轻轻松松啊，冇乜造型啊，咁但系唔系，佢嘅造型真系非常之 wild 嗰种感觉。咁而且咧，唱快歌啦，唱慢歌啦，
3: 最特别嘉宾啦，
4: 有错啊，冇错啦，有错啊，冇错，
3: 有咗啊，恭喜晒！
4: 因为咧，事关你谂住即系可能答谢会冇嘉宾啊嘛，点不知原来有刘德华嘅出现啊！
3: 咁一定要加持下噶啦，
4: 系啊，
3: 一定啦。咁圈中咁多朋友，会唔会阿古生又出现啊？
4: 咁啊冇讲呢度，
3: 咁啊生日啊嘛，
4: 知道可能有机会，唔同嘅嘉宾都会出现咯。但系咁样，即系佢阿华仔同佢一齐咧，就即系坐住即系瘦身男女嗰部迷你车咧，咁喺度巡游。仲唱咗系两首歌啦，《倒转地球》啦，同埋《冲动点唱》。
3: OK， 咁另外仲有咧，就系郑则仕嘅消息可以同大家讲讲咧，好有意义噶，拍广告仲有可以做宣传咧，推广一啲安全意识。
4: 系啦 ，Ken 哥咧就系帮呢个系香港嘅港铁咧，就系拍咗一个系列咧，叫做一个嘅宣传片啦。咁我自己即系非常之即系觉得啊，个创作团队咧系好有创意。点解咧？嗱，佢用咗咧一个 slogan， 佢话咧就系即系呼吁大家咧就喺地铁嘅即系唔好跑嚟跑去啦，喺个自动扶手电梯咧就要企定，要揸实个扶手。咁佢就话要 just do it。咁但系 just 咧就咁啱同佢个名则是咧系好啱，就系啱音嘅，所以就叫 just do it。
3: Okay，
4: 就好好笑之余咧，亦都好有创意啊！
3: 同埋好有香港人嗰种咧，即系地道嘅潮语嗰种特色啊！
4: 系啊，
3: 你唔好话佢个英文发音，佢因为佢唔系英文嚟嘅，
4: 佢
3: 系则是啊，系郑则是。咁同埋咧，郑则是咧，我成日觉得佢个眼神一望住你咧。
5: 你就会

0: 刻好，我即刻做，即系有嗰种权威同埋嗰种咧，即系嗰种嘅专业嘅一种嘅眼神。
1: 系啊，同埋早排咧，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即系佢有喺网上边咧，即系传佢咧就系过身啊。咁佢自己都走出嚟咧，就话我冇事，我真系不知几健康，我仲喺度。因为咧，其实佢点解有咁嘅误传咧，系因为见佢咧，即系最近瘦咗好多。
0: 系
1: 咁啊，其实都系佢自己讲嘅，因为身体一啲嘅需要啦，咁所以一定要减肥嘅。
0: 因为最近大家见到艺人一瘦咧，就会问系咪Ozempic 噶啦，
1: 系好惊啊！
0: 佢应该唔系，佢因为一路咧都有运动，同埋你知啊，发哥又带动咗咧一班嘅人都运动，
1: 成日去跑马拉松，
0: 系咯，即系我觉得为到健康咧，即系嗰个嘅瘦身系好好噶，即系一定系最 benefit 到自己噶啦。
1: 系啊，同埋咧，仲有好得意嘅就喺嗰个片段咧，最尾嘅时候，佢突然之间咧就出现咗个嘅古装造型，咁啊，原来咧嗰个电视剧啊 ，TVB 嘅电视剧《做王者》里边咧，佢饰演过系董超嘅角色，里边有一句经典嘅对白咧，就系微臣先行告退。咁喺里边咧，突然之间喺啲广告咧就出现咗嘅，咁大家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广告里边嘅彩蛋嚟嘅。
0: O、okay, K， 即系又有创意啦，又有穿梭啦，又有可以帮电视剧做埋宣传啦。
1: 冇错，咁啊，所以
0: T V B 快啲开部，
1: 非常之好，
0: 开部新剧叫做 Just Do It， 得唔得咧？由佢主导翻，可能讲一啲即系运动嘅题材都 O K 喎。
1: 冇错啊，咁啊，所以大家真系喺呢啲睇广告咧，我自己中意睇广告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啲广告里边咧有好多你睇到佢唔知佢本来系做紧乜嘢类型嘅广告，但系突然之间你会见到哦，原来佢卖下卖下先至睇到，先至穿条桥俾你，原来咧系咁样，即系睇发挥咗即系无穷嘅创意啊！
0: 同埋发觉到而家即系就算点样都好啦 ，AI 嘅创意都要靠人类吓指导同埋即系带领住，咁我哋就可以大家一齐 win win 啦！十点后继续阳光早晨。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6月增加了1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按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至 6.5%， 就业率就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 60.8%。 15岁至24岁工人职位增长33000个，失业率由 13.4% 显著下降至 12.7%。统计局话，上个月新增职位集中在兼职工作，主要是由批发及零售贸易业和食品及住宿业所带动。至于制造业，就继续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在上个月失去了大约61000个职位。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卑斯省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營運長11米的船，指這艘船存在安全問題，包括登記為休閒船隻，但就用作商業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長9米名為 Top Ocean 的船，上個月28號在溫哥華附近水域沉沒，事發的時候船上共有10個人，全部都沒有著救生衣，其中4人獲救，當中一人送院及後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罹难。加新社最新披露，在沉船事故发生大约2个钟头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外，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en Ming 的母亲 Ashley Lin 就质疑，既然两艘船一起出海，为什么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够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说在事发当晚大约7点，也都即是沉船超过8个钟头之后，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的船上的顾客落船。这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是一起出海，相差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而加新社就说，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搜杀行动。杜林区警方公布，在 Carrington 的 Britain Court 和 Lake Road 交界地区一个工业设施，今日凌晨大约2点发生火警，多架属于提供废物处理及回收服务公司 GFL 的车有损毁，消防员迅速将火救熄，警方话未确定火警是不是有可疑。

0: 朗为到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而与此同时，美军连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报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遇袭。伊朗方面就话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区内的美军目标。而有美国传媒就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住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希望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详情会及时发布消息。中国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收回。央视报道，在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今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都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公民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76点，升7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543点，升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20点，升1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557点，升81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五号参赛者 Ophelia 黄酸格格。
2: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

0: Developed by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3: 夏天咧，好多人第一反应咧就系想饮冻嘢啦，食雪糕，甚至咧长时间咧系凉冷气嚟降温。不过咧喺中医嘅角度啊，呢啲嘅习惯咧未必人人都适合噶噃。中医认为啊，人体咧以阳气为本，阳气咧就好似身体嘅动力来源。当你咧成日食生冷嘢、饮冻饮，又或者长时间咧系凉冷气，其实有机会令到我哋嘅脾胃咧系受寒，影响咧系阳气嘅运行。一旦阳气不足，寒湿偏重，就可能会出现一啲嘅问题，例如咧系容易咧系肚痛啦、吐泻、消化变差，甚至有啲人会出现咧系寒湿咳嗽、鼻敏感，又或者咧系经痛加重嘅情况。不过中医亦唔系叫大家咧完全唔可以咧系饮冻饮，而系强调唔好太急太猛。问题咧往往咧唔系寒凉本身，而系身体咧由极热突然咧系变极冷。例如是暴晒之后即刻冲冻水凉，又或者出完一身大汗之后狂饮冰水，肠胃和血管都会受到刺激，容易引起不适的。中医建议夏天消暑，其实可以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法，例如饮温水，又或者清茶，多食瓜类、蔬菜和一些偏凉性的水果，例如是西瓜、提子、菠萝等等，可以帮助身体自然调节温度，而不是一下子是急冻降温。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人的方法都是一样做法，有几类人士特别要小心的，包括是在生理周期的女性、年长又或者是年幼的人士，或者本身是脾胃虚弱容易吐泻，是属于寒性体质的人士。如果本身体质是偏寒，再经常吃生冷东西，就更加容易是身体失衡了。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加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夏天呢，梗係想去玩啦，咁同埋想去日本玩嘅话呢，即係有好多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

0: 而今日咧亦都请到天宝旅游嘅 Charmaine， 早晨。
1: Hello， 早晨。
0: 你好啊，咁每次见到你哋嘅团队就好开心，就想去玩噶啦。今次重点讲下咧就系2026非常日本。
1: 系啊，冇错啊，就系、是、我哋今个星期六咧，咁我哋即系其实听日啦，咁我哋喺我哋 Richmond Hill 嘅总部咧，咁就会有一个日本嘅专题产品讲座啦，兼且呢个机票大抽奖啊，咁就如果大家最近都话想有啲谂法话去日本旅行啊，或者出年都计划下旅行嘅话咧，咁就不妨听日过嚟睇一睇咯。
0: 系啊，咁啊一场专为到咧日本而设嘅旅游产品嘅介绍会，咁啊当然咧有好多热门嘅城市嘅，咁日本有好多特色咧都系大家好喜爱嘅，有啲咩重点嘅团可以同我哋讲讲啊？
1: 系啊，咁今次咧，我哋特别讲明就话系为日本而设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其实星期六嘅介绍嘅行程，基本上咧都囊括咗日本绝大部分嘅大小城市啊，咁样即系你话不外乎就除咗你话例如系东京、大阪呢啲比较大家熟悉嘅之外咧，咁今次我哋都有两个新嘅产品咁样，咁就专系2027年嘅全新嘅出发嘅咁样，咁而我哋第一个介绍嘅就九州温泉之旅啦，咁就会带大家去住好多唔同九州好靓嘅温泉酒店之余咧，仲会带大家去睇好多自然嘅奇景，咁例如有高千穗瀑布啦、亚苏火山、樱岛火山，咁因为讲起温泉咁，一定系有火山噶嘛，咁呢啲都会带大家去睇嘅，
0: 好吸引啊！同埋咧，出发嘅时间咧就系九月，同埋仲有一个十一月嘅，系咪？
1: 冇错，
0: 所以仲有时间我哋可以计划下，同埋今个礼拜咧要睇下你哋嘅展销会里边咧，同埋探索下日本一啲特色嘅团，咁北海道都系热门
1: 嘅
0: 噃，
1: 北海道都系热门噶。咁虽然就话加拿大都系好冻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睇一啲特别啲嘅嘢，即系例如你话想去睇破冰船咁样咧，破冰船加拿大就冇，但系北海道就有。咁我哋咧嚟紧出年2027年有一个新团，2月18号出发，咁就喺农历新年之后咁样啦，咁就会带大家去北海道。咁呢个咧最大嘅卖点当然就系坐破冰船啦，咁就会坐呢喺网走市嗰度咧就坐破冰船，咁就睇住嗰啲由北极嗰度流落嚟嘅流冰咧，跟住然之后就坐破冰船咁就去睇，咁同埋亦都会带大家去睇日本嘅祭典啦，同埋嗰度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冬天嘅小动物会带大家睇嘅。
0: 系啱晒咧，即系其实好多人咧都系谂住啊，农历新年之后咧都计划一下啦，或者有啲嘅朋友系 Reading Week 啦等等咧，都可以咧系趁住呢个时间可以了解一下呢个北海道嘅冬日雪国漫游嘅11天，咁同埋都会住温泉酒店，
1: 都会系
0: 正啊。咁啊，另外最后咧唔系最后，应该有好多好多嘅资讯，但系喺东北方面咧，同我哋讲下呢一个亦都好特别嘅，就系、是、今年11月2号出发嘅啦。
1: 系啦，十一月出发，之所以点解呢个时间出发咧，咁就因为大家都知啦，系啲秋天季节啦嘛，未到冬天。咁日本呢个时候咧睇红叶系最靓嘅。我知加拿大睇红叶都好靓，咁、但系因为如果你日本睇红叶嘅话，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地方睇啦。你可能喺嗰啲溪流附近睇啦，湖边啊，高空瀑布，我哋全部都会带你去睇嘅。咁今次我哋呢个团咧就囊括好多，佢哋叫赏枫名所，即系例如会带大家去奥入濑溪流、湿田和湖、白鸽田山，同埋去睇代田瀑布旁边去睇好多好靓嘅红叶。另外就系呢个咧特别要讲下，就系、是、都会有温泉酒店之余咧，大家系可以升级入住5星级温泉酒店，同埋会入住呢个好出名嘅连锁集团星野集团嘅清心谷温泉酒店嘅。
0: 哇！星野集团咧可以话喺呢个日本嚟讲咧系即系好大嘅规模啦，同埋佢哋嘅酒店咧亦都系好有好多一啲，我觉得系创新一啲嘅特色。但系咧就可以升级下入住呢个5星级嘅温泉酒店，系一个好重要嘅卖点嚟嘅。咁另外仲有同我哋介绍，因为日本真系太多选择喺呢一个叫做立三黑部嘅地区，又系一个点样嘅行程咧？
1: 系啦，呢、這个就系咧我头先讲话，就可能东京、大阪，大家都可能去匀晒啦。咁但系我想去一个再深入啲嘅话咧，咁我哋咧呢个团咧就会系去到立三黑部上高地，咁就去玩大半个星龙岛嘅。咁如果大家真系好熟日本嘅，就会知道星龙岛系日本本州嘅一个旅游嘅路线咁样啦。咁呢个都系全新嘅行程，出年5月就会出发噶啦。咁呢个咧就会先由东京入，跟住就会带大家去睇富士山，唔系真系上富士山，但系去睇富士山下面嘅花海富士英之英仔，咁呢个咧系打卡必去，因为富士山下全个地下都系呢个粉红色嘅绣球花。
0: 哇！净系谂住影相同埋打卡拍片咧，系好靓咁。同埋呢个地区系属于日本嘅 band 咁样嘅一个地区系嘛？
1: 如果你话日本嘅 band 咧，就系另一个上高地嘅，上高地嘅地方就真系好似话你去 band 咁样，真系有山湖光山色入到，同埋系佢哋当地嘅 政府係保護得好好，即係有好多規矩。咁如果你有啲咩垃圾或者嗰啲同埋交通規矩都好多嘅要去遵守嘅，所以佢哋嗰度係保護得好好，係一個好靚嘅地方。
0: 頭先你所講嘅即係叫立山黑堡咧，原來係你哋天寶獨家安排到訪，可以有呢個開山季節嘅時間可以睇到。
1: 係啊，因為立山黑堡咧，其實就四月至十一月咧先至開山季，因為十一月打後至四月前咧都係即係冬天咁樣就落好多雪，佢哋就專門要用鏟雪即係鏟開一條路咁樣咧，咁到時就會有。

0: 嗰、那個即係高成20-30米嘅雪場，咁到時咧就淨係可以搭當地嘅一啲嘅巴士專營巴士咧，先至可以通過咁樣。咁但係呢個交通工具咧，係我哋先可以獨家安排去帶大家搭到嘅。
1: 咁同埋仲有咧一啲精選嘅日本嘅遊輪航線啦，咁都會係慢慢為大家介紹啦。聽日大家就可以到時參加呢一個嘅展銷會，同埋仲有參加抽獎係咪？
0: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雖然行程非常正，不過但係重點我相信都係
1: 抽獎。
0: 抽獎係啦，因為只要你當日報團或者嚟買 gift 卡嘅話咧，咁就會有機會抽到一張多倫多流回日本嘅機票啊，所以真係唔好錯過啊！
1: 仲有一個 last minute 嘅優惠係嘛？係啦，呢個團係幾時出發啊？
0: 係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上述講到咁多，如果日本大家冇乜興趣啊，咁樣唔緊要，我哋仲有一個暑假 last minute 優惠嘅，不過唔係去日本，就係、是、西班牙、葡萄牙嘅。如果大家咁啱就諗起暑假尾仲未有嘢做嘅話咧，不如考慮下呢個西班牙、葡萄牙團啦。咁我哋而家仲有最後嘅優惠，每人減200，四個人去嘅話最高可以減到成1000蚊。
1: 8月23日喎，
0: 係啦，冇錯，
1: 啱我喎。OK。可以計劃先，多謝曬 Charmaine， 咁希望大家你要把握住喺聽日咧舉辦呢一個展銷會嘅時間同埋地點啦。
0: 係啦，冇錯，聽日7月11日星期六下午12:09開始喺天寶嘅 Richmond Hill 總部喺9120 Leslie 嗰度咧就可以參加噶啦。如果想報名咧，打俾我哋905-695-7770或者上網站報名就得噶啦。
1: 多謝曬你 ，thank you， 拜拜。Bye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 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了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6: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黄家伟。你哋听紧嘅电影 fans 啊 ，Gogo， 我系 fans 啊 ，fans。
9: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嘅电影 fans 啊 ，Gogo 啦。第一部 fans 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系鬼片嚟嘅，叫做《Evil Dead Burn》。大家仲记唔记得咧，《Evil Dead》呢个系列咧，由1981年咧，由呢一个劲导演啊，好劲嘅 Sam Raimi 咧，佢自己制作出嚟啦。跟住咧，亦都系有续集啦。然之后2015至2018咧，又转咗做去电视片集啦。而家咧又有另外一部新嘅 Evil Dead 咧翻转头，仲有咧2028年咧，仲有而家呢个 Evil Dead 嘅下集嚟嘅。咁所以咧，可想而知咧，真系都几多 fans 嘅。嗱，咁如果大家记得咧 ，Obsession 呢一部恐怖片咧 ，fans 同大家介绍过咧，已经成为咧而家系历史上最高票房嘅平价制作电影啊，真系赚到个导演咧盆满钵满啊。咁所以咧呢一排呢啲阵律恐怖片咧就全部推晒出嚟啦。嗱，咁 Evil Dead Burn 咧就系讲呢个女人啦，咁佢咧就个老公咧就啊死咗，点解咧？咁你睇下先知啦。但系咧佢个叔仔咧就因为一啲利欲熏心嘅理由咧，咁佢就为一啲邪灵咧就解咗咒。一解封咗之后咧，哇嗰啲咁样嘅邪魔咧就走晒出嚟。咁然之后咧就逐个咧就喺佢哋屋企呢个豪华大宅嗰度咧就困住佢哋，一个一个杀死啦。死咗之后就唔系话冇得喐噶，死咗之后咧佢就侵占咗佢个肉身，但系呢个人咧仍然系行来行去咧，用同样一个样啊咁样咧，但系只不过个思想咧就已经系一个邪灵嘅思想嚟噶啦。咁呢个女人咧见住佢身边每一个都唔知信得过定系唔信得过，呢、这个又系咁嘅样，但系佢背后系咪有啲样害我嘅意欲咧？咁样，终于啊搞到最后咧，先至知道咧究竟系发生咩事。咁如果你系呢一个系列嘅 fans 嘅话咧，咁你今次咧就继续要追落去啦。Evil Dead Burn 里面真的有些东西烧来烧去都挺恐怖的。第二部呢亦都是恐怖片，既然讲恐怖片继续讲，这部叫做 Son of Sarah。 这部是一部独立制作来的，制作成本亦都是非常之差，但是呢在各国那些影展呢都有很好的好评。故事呢就是讲一个女人 Sarah， 她呢就有了 BB， 但是搞大她的肚子的男人呢就不见了，失踪了。她呢就、啊、很惨，很无助。

我之际咧就识咗另外一个女人，咁呢个女人对佢又好好，咁佢哋咧就发生一段呢个同性关系啦。咁但系阿 Sarah 咧个肚越嚟越大啦，忽然之间咧搞大佢个肚嘅男人咧就翻嚟话俾佢听，你俾个机会我啦，我带你翻去见我阿妈啦咁。咁阿 Sarah 谂住死啦，个肚都系你啊，不如都睇下点样啦咁。去到个见到个阿妈咧就好得人惊，个阿妈对佢好好嘅，样样嘢都好迁就嘅，又留佢喺度食饭啊咁样。点知食完饭之后就发觉自己咧，哎呀一醒咗咧俾人哋就绑住咗，哇！先至知道原来大件事，呢一个男人咧根本系一个邪魔嘅家族嚟嘅噃。咁有冇人救佢咧？咁好彩咧，佢发生咗呢一个同性关系啊嘛，咁所以咧佢个女朋友咧就要嚟救佢啦。咁但系救唔救到咧？后尾又会点呢？哇，真係好得人驚，个结局先至再得人驚，你生咗嚿咁嘅嘢出嚟，你都真係要母爱使唔使咁伟大呀？哎，我唔讲落去啦。总之呢，真係因为个结果嘅关系呢，呢部电影嘅口碑係非常之好㗎，因为真係非常真律㗎。第三部同大家介绍嘅电影呢，就唔係惊律电啦，真係搞下笑不如啦，好唔好啊？呢部叫做 Gail Doherty and the Celebrity Sex Pass。听见个名都好似几好笑咁，原来咧有样嘢咧叫做 Celebrity Sex Pass 啦，就系同名人咧可以曳曳嘅通行证。咁样咧就系话咧一对嘅年轻嘅男女啦，佢哋就谂住要结婚噶啦，已经。咁忽然之间咧就有人讲起咧就话啊，如果你有一个名人，你好中意嘅电影明星啊、足球明星啊咩都好，你系可以同佢曳曳一次，咁我系会原谅你嘅，咁所以就俾一个 pass 俾你啦，咁样啦咁。咁呢个男女听完之后，唉，讲笑啦，冇呢棵咁嘅树。点知咧忽然之间咧 ，Jennifer Aniston 佢咧就走咗去一个书展嗰度啦，咁个男人咧就居然真系咧就用咗呢一个藉口咧就同 Jennifer Aniston。就曳曳咗，咁令到个女主角咧，阿 Gail Doherty 咧就系由 Zoe Deutsch 所饰演嘅角色咧，就觉得好嬲啦，佢都唔知点算，佢一生系谂住嫁呢个人，但系而家佢做咗啲咁嘅事咧，佢觉得唔可以宽恕佢，咁所以佢啲朋友就话不如咁啦，你同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啦，你最中意系边个名人啦，你不如去揾佢，你又同佢曳曳下，咁大家咪打和咯咁，咁啊 Zoe Deutsch 咧就揾咗阿 Ben Wang， 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呢一个系同成龙咧拍过功夫电影。Karate Kid 嗰个而家就大个咗啲咯，咁开始做笑片咯，咁咧就同埋另外一啲人咧就一齐想去揾阿 John Hamm 呢个少将啦，因为咧阿 Zoe Deutsch 咧就话如果揾到 John Hamm 咧，我同佢曳曳咗之后咧，咁就可能我哋可以打和，我就可以原谅你啦。咁所以整部电影你谂起都好似好搞笑咁啦，即系爱情系咪真系咁咧？夫妻关系系咪真系咁咧？咁啊算啦吓，咁啊大家中意睇真系都几好笑嘅。好啦，第四部咧就是真的讲一些爱情，真的我们互相是天造地设一对的，这部加拿大制作的电影叫做 Wisteria， 是在多伦多拍的。故事呢就是讲一对男女啦，咁佢哋识咗啦，咁佢哋就好鍾意啲紫藤花，咁就喺紫藤花下呢就话若世呀，我一生一世都要搵你呀，下世又再搵你呀，再下世都要搵你呀咁样。咁呢后咩当然结咗婚啦，那个女人呢咁同个男人就好好啦。点知有一日呢有个交通意外呢，呢、這个男仔就死咗。咁、那个女人就非常之伤心啦，咁佢做嘢又非常之唔係话即係 100% 要做嘢，成日諗起佢个男朋友啦。咁喺机缘巧合之间呢就搵到一个人呢就好似佢个丈夫细个嗰时个样㗎喎。再查下呢就係佢丈夫死嗰日嘅第二日嘅出世。而呢个呢係一个音乐家嚟嘅。咁佢就要走去搵个音乐家啦，佢觉得呢佢丈夫呢係托世呢就係呢个小朋友身上。咁点知呢搵到个小朋友，小朋友梗係唔知佢边个啦，个小朋友係乜嘢人嚟㗎呢咁。咁点知有个意外呢，连个女人都死埋啦。咁到呢个小朋友长大咗之后，咁又会点呢？我就唔想穿桥啦，但总之呢就呢啲就係、是、啊几生几世嘅几多世桃花，就係、是、咁样嘅一个故事啦。鍾意呢一类型嘅爱情啊，我为你而一生一世几生几世嘅电影啊，就可以留意呢部 Wisteria 嘅爱情电影啦。咁跟住你讲呢，就唔係话淨係爱情咁简单啦，就係讲亲情啊同埋一啲神秘嘅领域。嘅呢部电影叫做 Rose of Nevada。故事呢就係讲一个渔村啦，啲人就出去打鱼啊咁样啦。咁但係有隻船呢出咗去30年之后先至返嚟喎。淨係得返一个人返嚟，就係、是、个船长。但係两个男主角呢就係、是、George McKay 同埋 Callum Turner 啦，就等钱使啦。咁 George McKay 又要搞屋企个屋漏兼逢夜雨啦。Callum Turner 呢根本就冇
冇人冇物嘅，跟佢去边度做嘢都冇问题。但系总之两个都要搵钱，今日走咗上呢只船嗰度咧 ，Under the Vida 呢只船嗰度咧，咁就去做嘢啦。

0: 啊，咁做咗一日嘢之后咧，翻去埋岸啦。点知咧，得人惊嘅事情发生啦。原来咧已经系几十年噶咯，啲人咧就误会咗咧，佢哋系原本嗰只船嘅其中一个船员。咁就话 Callum Turner 系一个家庭嘅爸爸嚟嘅，个女成日就等住佢。咁而 George McKay 咧就俾人认咗咧系一个死咗人嗰个家庭里面嗰个死咗嗰个仔。咁啲身份对调之后咧，就令到佢哋就好疑惑啦。点解一上嗰只船之后，一切嘢都改变嘅咧？系咪有平行时空？我哋穿越咗去另外一个时段？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咧《Rose of the Vida》，我都觉得拍得相当之精彩嘅。最后一部同大家介绍嘅电影咧，就呢个礼拜嘅大片啊，《无玩》啊，真人版啊。故事里面咧就系同第一部嘅卡通电影《无玩》咧系完全一样嘅。咁但系今次就真人版啦，仍然用 Dwayne Johnson 咧就做呢一个半神半人嘅 Demigod 啦。咁而 Catherine Nagar 咧就系做《无玩》啦，呢个系一个澳洲籍嘅年轻女演员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有睇个 Moana 呢一部电影个卡通版呢，我就唔需要再讲个故事啦。咁呢部电影系真人版，你有啲咩嘢呢？其实我就觉得迪士尼公司呢真係好似当佢系动画咁拍啦。好多电脑特技做得好好，啲水啊、海洋啊、啲动物啊、里面啲生物啊、里面有隻鸡有隻猪啊乜嘢呢，都系非常之得意好 cute 嘅一啲电脑特技呢制作出嚟嘅一个角色啦。咁而啲水先至系整得靓啊，水里面嘅世界啦，或者佢哋生活过一个岛嗰度咧，都系好精彩啊！咁而到最后咧，同呢一个火辣辣嘅邪魔大战嗰场咧，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咁所以净系睇一啲视觉享受嘅话咧，去戏院睇咧，我觉得系相当之值得嘅，因为里面咧系有好多大场面啦，系你谂唔到咁精彩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个故事，你又想睇下今次呢一个迪士尼嘅真人版拍成点咧，咁你又可以留意下呢部《Moana》嘅电影啦。好啦，今日啲 fans 嘅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翻嚟咧，再有其他资讯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本港喺六月增加咗1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下降到去6.5%。西班牙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嘅山火，可能系由架空电线跌落嚟引发。香港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喺车里面发现毒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啥？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阳光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下佢哋啊！六号参赛者 Hanky 温幸男。
8: Hello， 我是六号的 Hanky， 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是一种陪伴和疗愈的温暖，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拥抱听众，令到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
9: 会舞蹈及

0: 大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0: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0: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 Miles Early、 Blicker、 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3: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欧锦棠。
6: 早晨，早晨，又到星期五，林家华、嘉年华又开始啦。咁当然我拍档Shelly仍然放假啊，咁啊享受紧同小朋友一齐咧放假嘅乐趣。咁啊，大家如果想倾偈，可以打电话上嚟嘅。咁但系礼拜五，唔知大家有冇计划咧？嚟紧呢个 weekend 有咩节目啦？经过寻日一场雨之后啊，哇，清凉咗好多。但系始终都系夏天。咁啊，嚟紧嘅礼拜六、礼拜日啦。天气好晴朗，可以大家咧就喺计划下，究竟喺户外活动啊，或者留喺屋企。如果你系住 house 嘅咧，都话诶，趁喺呢个时候谂下 barbecue 诸如此类嘅嘢啦。咁啊，一到夏天嘅时候，大家咧当然啊会多咗呢啲户外活动，无论系你自己嘅 backyard 后院里面，又或者咧就系出去远啲，诶，甚至无钓鱼季节都开始咗咯。咁大家咧都会谂下呢啲咁嘅计划。当然钓鱼嘅规则，或者系一啲唔同嘅湖里面啊，你可以钓几多鱼，某一种鱼类钓几多，又或者喺尺寸上边咧，亦都有限制，你唔可以钓咗之后咧拎走嘅。咁啊，希望如果大家中意钓鱼嘅朋友咧，都要留意，好多好多时咧，有啲一个唔该，一个忽略咗，就出现咗俾人查牌。啊，当然系啊，钓鱼一定要有牌嘅吓。OK， 咁啊，当然你系 senior 可以免唔使牌啦。咁所以呢样嘢咧都要大家留意嘅。咁啊，仲有其他有关户外活动嘅情况或者大家要留意嘅嘢咧，稍后讲，因为打电话上嚟嘅听众咧就已经 hold 紧啦。阿大咪啊，大咪。早晨，
7: 哥你好啊！
6: 早晨啊，有咩倾啊？
7: 早晨，我有个问题好早就想问你噶啦。
6: 哦。
7: 咁样，我咧就种咗嗰啲薰衣草啦。咁啊。
6: 薰衣草系继续。
7: 哦，咁咧就开咗花咧就得晒咯。
6: 哦。
7: 即系发晒，好似个球咁样。咁嗰啲点样处理好咧？佢得晒嗰度，佢又唔系咩噶？你啲花应该要向上点啊？佢全部。即系一撇咁样，即系执晒落嚟啊！
6: 系啦，但系开咗花嘅，

0: 叫袋咧，即係你揾啲舊嘅絲襪又好啊，一個嗰啲幼啲嘅漏通氣嘅袋咧，曬乾之後裝咗落去，個用途
1: 通氣。
0: 個袋一定即係好似香囊嗰啲咁樣樣啊，係咯。所以我咪一講話簡單啲，你揾個舊絲襪剪咗佢擺曬落去。好處在於一，你可以擺衣櫃裡面啦。咁啊，衣櫃裡面咧就有一種薰衣草嘅香味，亦都可以咧係驅走啲蟲啊咁樣。咁但未必一定有蟲嘅。仲有薰衣草，佢有一個療效咧。你整咗大大包擺喺你嘅床頭啊，個床頭櫃啊咁樣咧，佢有説咧就係會即係鎮靜地你睡眠方面咧就比較容易入睡嘅。
1: 哦，
0: 系啊，继续，
1: 剪到几时？因为我都好好几棵噶，成片，即系都几多下噶，
0: 几多下？
1: 唔系一棵噶。
0: 哦 ，OK， 你首先拣嗰啲已经冧，准备冧，即系冧咗落嚟嗰啲，你咪剪咯。咁你可以留翻嗱，又系讲嗰样嘢，薰衣草年年都会继续生嘅，咁所以你唔好剪得咁贴嘅。你嗱，因为薰衣草你有經驗啦，你望到落去咧，有一批咧，即係今年上嗰批咧，佢就幼啲嘅，幼啲嘅，係咪？咁你就剪咗佢，咁但係你剪咗之後，你或者你過咗冬，你過冬嘅時候，你見到佢有一啲咧就已經木化咗嘅一啲枝手，即係一啲框嘅，咁你唔好剪嗰啲咯，木化咗嗰啲你唔好剪喎。何解啊？因为佢会继续喺嗰啲木化嗰度咧，即系嗰条框嗰度咧，系会再飙一啲新嘅叶嘅出嚟，然后咪越种越大咯。如果你一嘢剪到个贴咧，咁你出年咧又有排咧，佢先生翻茂盛。咁当然你净系剪嗱，佢薰衣草咪一串有花噶嘛，咁佢有枝框噶嘛。你喺嗰度剪，留翻啲葉喺度，因為等佢咧係光合作用嘅時候咧，吸收多啲陽光，擺多啲營養落個根，係越種越大。但係都想提醒就係話佢，你如果佢唔管住佢，佢會風吹慢慢太陽，令至到佢嗰支木化嘅框，即係嗰啲樹枝啊，即係嗰框嗰個枝手咧，會向側嘅。佢因為搶光或者吹歪咗，佢慢慢慢慢嗰個形態咧，就未必一定係合乎你自己所需要嗰種形態。所以箍一箍佢咧，會比較攔一攔佢，箍一箍佢咧比較好。
1: 箍啊！箍點箍啊？攞條繩咁整起佢，咁剪咗啲花，咁啊下邊嗰橛就箍起佢，咁啊。
0: 嗱，冇錯啦，呢、這個原則上就係咁，咁所以啱你自己嗰個位，你覺得佢哇生曬出嚟，或者生咗左右咁，你咪揾繩嗱，揾繩有一樣嘢咧，繩其實係好嘢嚟嘅，因為點解咧？佢繩咧，佢你譬如普通嗰啲繩咧，佢會濕啊，佢唔會話好硬淨，阻礙到嗰、那個。薰衣草生嘅时候会有时你太硬佢会吹断噶嘛，但系绳有一个未必好嘅咧，就系过咗一段时间咧，风吹雨打加埋落雪咧，又容易会断咯。
1: 哦，
0: 系嘛？
1: 如果系咁啊，攞嗰啲种番茄嗰啲嗰啲圈圈嗰啲。
0: 哎呀，又好啦！我啱啱就继续想讲，你可以用嗰啲番茄嗰啲。OK， 系插落，但系佢高啊，高又未必啱。薰衣草唔系太高啊嘛。如果你揾嗰啲番茄，就好似个塔形嗰啲，就未必。嗱，你首先用绳先啦。如果我听你讲话大片咧，我觉得你揾啲硬嘅竹啊，或者木啊，甚至无金属嘅嘢插落去，咁然后围咗佢，烂咗咪换过佢咯，好嘛，大妹？
1: 好，
0: 留翻佢啊，自己用晒送俾朋友。
1: 哎
0: 呀，有几多谢姐倾偈。
1: 哎，
0: 唔系，大家倾下偈啫，好嘛？阿妹，
1: 好，多谢你，
0: 客气，
1: 好，
0: 拜拜，好啦，咁啊，大妹所讲嘅薰衣草，其实都如果你屋企有位置，甚至乎你种室内薰衣草，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同埋佢种得啱啊，有阳光啊，水分充足咧，基本上佢好茂，好快，一年比一年生得多。当然你揾个盆管住佢，佢就唔会太多。但系你话喂，我都唔系住 house 嘅，我住 apartment 啊咁样成，咁你咪揾个盆装咯吓。咁你令至到你摇一摇佢，又甚至。

0: 號咧，你佢開曬花嘅時候咧，喺 indoor 咧都會係好香嘅，嗰陣味係好嘅。咁啊，好多即係以前中國有好多啲香包香囊咧，都將呢個薰衣草咧擺咗落去，咁啊絕對係建議。而且唔係難種嘅一個植物嚟嘅。總之有陽光，佢就會繼續開花。開咗花之後，好似頭先我所講，剪咗佢，曬乾佢，你又會個香囊香包，甚至有講咧，薰衣草都可以驅除咧，你帶住喺身咧係可以驅蚊嘅。OK， 好。哇！時間唔係好多，但係有個電話入嚟喎，我哋冇機會聽到嘅咯，夠曬鐘咯，因為今日星期五又會有另一個環節。好，嘉偉啊，
1: 嘉華一兩句，得閒諗諗佢。虛榮心啦，令人有自夸嘅行為同埋性格。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 e s l 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起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5: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5: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元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6: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如如落落又一圈，
0: 冇错，星期五如如落落又一圈啊！咁喺娱乐界做咗咁多年咧，当然有啲台前幕后有啲好笑嘅，但系亦都系究竟几十年前同埋而家啊，某程度上有一啲嘅制作上嘅一啲新与旧交替中，一阵间大家听听。
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大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

0: 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 416-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2: 晚宴赞助豪门宴。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娱娱乐乐又一圈。
6: 娱娱乐乐又一圈又嚟啦，咁上次呢就讲咗跟我讲啱啱就入行第一日拍戏。
7: 嗯，
6: 就俾人打到淤晒咁样，
7: 系
6: 呢个动作戏，
7: 因为个石嗰啲旧楼留低
6: 落楼梯，
7: 系即系呢个嗱，讲真，我哋上次即系六月尾嗰阵时咧，都讲过开一个，即系想讲下即系香港电影电视嘅动作，
8: 系啊，
7: 系嘛，
8: 我好有兴趣真系
7: 啊，
8: 即系嗰啲你个画面哇咁快嘅咁型打得，咁系咪即系打即系拍嘅时候系咪咁嘅咧？咁啊，嘉乐哥就开始分享咗佢啱啱入行第一日咧，就讲原来咧就做叫做动作片都好辛酸嘅，又咩肢体啊，又成咁样啊，
7: 辛苦
8: 嘅。咁啊你入咗行咁耐嘅时间啦，其实都嗰啲动作片都有个演变喺里边。
7: 个极之大啦，我上次都讲咗个时装同埋古装之大分别啦。咁你问我当初即系其实初初入行嘅时候咧。
8: 嗯，
7: 都拍好多动作，但多数拍时装嘅，
8: 系
7: 时装动作。咁以前嘅时装动作咧，系要求咩咧？我哋讲紧香港嗰啲啦，即系先讲电视先啊。咁啊，电视嘅要求咧，基本上都好认真
8: 嘅。嗯，
7: 所讲嘅认真系咩嘢咧？佢哋都用咗电影嘅，因为嗰阵时嗰啲武行啦，我讲嘅武术指导啊，佢多数都系会由呢、這个龙虎武师开始。咁香港电影动作。电影嚟讲咧，武打场面基本上黑白片年代都已经有，
8: 嗯，
7: 即系我谂你都有睇
8: 不嗰啲咁啊，
7: 嗰唔系嗰啲叫
8: V
7: 运运嗰啲古装片，
8: 系
7: 系嘛如来神掌啊、天蚕脚啊嗰啲，咁但系功夫打斗最早期就系咩黄飞鸿系列啦，系嘛嗰啲全部都系硬桥硬马功夫打斗，但系时装打斗就反而少啲，
8: 嗯，
7: 即系去到伊士曼七彩嘅时候啊，
8: 伊士曼七彩
7: 系咩嚟？无啦啦打咩嚟？整个咁样嘅
8: 题，我唔系好明了呢个。
7: 因为粤语片年代黑白片年代，
8: 系啊系啊，
7: 慢慢就开始有彩色电影啊，
8: 系
7: 彩色嘅电影，即系嗰阵时叫做伊士曼七彩，
8: 哦，即系画到明嚟嘅，
7: 系啊，即系嗰个咩？咁嗰阵时咧开始有啲。黑白片年代都有嘅，即系我哋啲前辈啊，曾江啊、谢贤啊、陈、宝珠啊、萧芳芳，嗰黑白片年代都系啦，女杀手
8: 系女杀手
7: 系嘛，咁啊仲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飞仔打斗嘅，就系由佢哋开始。咁、当其时咧，我哋嘅其中一个前辈咧，阿 John 哥江大伟咧，
8: 系
7: 嗰阵时喺黑白片年代咧，都系做龙虎武师嘅。
8: 嗯，
7: 我记得有一个女杀手嗰啲咧，佢系做杀手啊，
8: 系
7: 走去杀，走去跳
8: 嗰啲，
7: 喺个外边跳喺个窗度咧，就 同陳寶珠

0: 打餐嗰啲，咁嗰啲係屬於少少係時裝式嘅拳頭交，咁但係佢哋都有啲功夫嘅。但係當初最早期嘅粵語片年代咧，嗰啲龍虎武師咧，我哋稱之為下把。
1: 即系俾人打嗰啲啦，
0: 俾人打上把咧就通常嗰啲主角嘅，
1: 系
0: OK。咁嗰啲下把咧，如果围殴嗰啲咧，
1: 系
0: 你睇翻啲粤语片咧，嗰啲嘅龙虎武师喺后边咧就撩嚟撩去嘅，未埋位啊，未到佢嘛，那个度个招数未到佢，
1: 系系
0: 咁佢系俾打咗出镜。或者即係打低咗，
1: 冇錯。
0: 咁佢要又要好敏捷起翻身，但係起翻身咧，原來個主角即係上把咧，同緊另外個打緊嘅，佢又唔埋得位。咁呢啲我就好中意睇嘅，即係睇佢喺後邊嗰啲撩嚟撩去，你有冇印象啊？
1: 我咪成日喺鏡頭度轉嚟轉去，
0: 喺後邊撩嚟撩去，跟住咧。就先至埋位嘅，先至埋位打嘅。咁呢啲咧就当其时最早期咧，我哋睇戏嘅时候，
1: 宝珠姐只系对付一个嘅，
0: 唔系佢一个打七个嗰阵时咧，
1: 但系七个留喺后面围
0: 住。后面嗰六个，我就嗰阵时都有少少觉得，点解佢哋喺度等嘅咧？
1: 系啊，
0: 你咁啊埋去啊嘛，围殴啊，六个一齐打，
1: 系咯，我都
0: 无敌手噶啦。咁喺度撩，咁通常咧我哋就睇到啦，嗰啲都嗰个龙虎武师出身，我哋喺后边。料咧都有功架嘅，
1: 系啦，唔可以企喺度啊！
0: 即系撩嚟撩去，有啲我哋仲睇到系咩咧？跌咗落地咧，佢知道未到佢埋位咧，就揞住个胸心口啊，揞住条腰喺度碌嚟碌去，只眼就射住个
1: 起身
0: 上把，
1: 系
0: 到啦到啦就埋。好嗱，另外一样咧，你有冇留意到好长时间地嗰啲武打，尤其是时装嗰啲一埋位咧，佢哋嘅打斗一定有声音嘅，
1: 系
0: 啊，哦，系啊，嗰啲噶嘛，咁同我偶像李小龙嗰啲唔同，阿扎嗰啲又另外一回事。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就算我拍啲动作嘅时候，都有呢啲嘢。
1: 我以为嗌出去劲啲啊！
0: 一埋位咧，一埋位就喂啊哦啊哎呀嗰啲咁嘅声音噶，喺现场有嘅，唔系后配，唔系后配嘅，系现场已经出现呢啲声啦。
1: 系咪因为音响效果咧？
0: 唔系嗱，你讲都有一个道理嘅，就系佢哋嗰啲出嚟好似劲好多，
1: 劲啲
0: 啊！同埋嗰时我初初入行拍呢啲咧，我就见到嗰啲。指嗰啲龙虎武师，咁嗰阵时我都系做上把多噶嘛，咁个个都会嗌个，嗨我哇啊咁，即系知点解咁有趣嘅咧？咁其实原来到你拍嘅时候你就明白，
1: 有巧妙嘅。
0: 其实嗰个咧，基本上就系一个提示，即系我嚟啦。因为有时佢喺后面杀上嚟噶嘛，你点知啊？
1: 暗线我都嗌啦，
0: 暗线都嗌，即系你又睇得到，你成为一个观众都嗌嘅，
1: 暗线都嗌，
0: 就系做呢啲嘢啦，即系做啲其实一个话俾你听，我嚟啦，即系嗰种嘢。咁当然中招嗰啲反应声就有啦，无啦啦一脚洗埋，哇！嗰啲就系要做，但其实佢系咪真系中招？系会中招嘅，但就唔系个剧情里面我哋观众睇嗰个杀伤力咁大。
1: 系，总之嗌得劲啦。
0: 咁好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睇到，其实言至而家都，但系你有冇留意？其他唔同嘅地方拍嘅动作片咧，其他国家
1: 西片嗰啲冇嗌得咁劲，
0: 冇噶喎，
1: 系啊，
0: 系咩？冇啊，冇错，冇嗌得咁劲，甚至唔出声喎，杀手唔出声啊，大佬，点解要杀手
1: 都嗌到出嚟
0: 啊？咁无啦啦，咁当然系增加个气势，另外就
1: 系
0: 一个提示，
1: 哦，
0: 即系我
1: 即
0: 系
1: 提示啲对手咁样，
0: 提示对手
1: 嚟啦，
0: 咁但系提示啲对手，咁但系又有时上把又唔
1: 系
0: 好嗌喎，
1: 系。上把又唔嗌嘅，
0: 你有冇留意啊？你睇翻我又系我偶像狄龙大哥嗰啲，嗰啲拍几多
1: 上把使乜嗌啊？
0: 上把唔嗌喎，下把先嗌嘅喎，系咪几有趣咧？
1: 系
0: 咪先？咁啊，当然啦，仲有咧，几多有趣嗱？我先讲咗有趣嗰啲先啦，因为我哋通常
1: 食嗰啲新鲜嘅，系
0: 即系有时。嗰啲啊，咁我初初入行嘅时候，嗰啲龙虎武师同我对打，打完哇，嗰啲即系中招之后，我真系完咗卡之后问佢，喂，冇事啊嘛，唔好意思。有时初初入行嘅时候，嗰啲
1: 唔识就，
0: 有时真系就唔到，同埋唔识就，同埋嗰啲武术指导，喂，教话唔紧要，嚼，咁下边

0: 下巴嗰啲，喂嚟嚟嚟嚟，系即系佢哋会系喂嚟嚟嚟，之后埋嚟，
1: 系
0: 因为佢觉得一剔好过三剔，
1: 咁啊系，
0: 即系你第一剔你真系嚼埋去，
1: 系
0: 诶、跟住佢唔使再剔噶嘛，啲、指导收货，
1: 嗯，
0: 同埋我其实唔系诶后期之后或者而家，我其实唔系好想做上把，即系你就打亲人又唔
1: 好意思，
0: 同埋而家要求嗰、那个动作又会高啲，真系硬食，我哋叫做下把真系硬食嘅，真系要你嚼埋佢，我觉得。
1: 唔系嘅，
0: 系
1: 打完我又，哎呀，你得唔得？
0: 真系唔好意思，
1: 系啊，咁啊，
0: 系咪唔好意思？
1: 系要睇铁打师傅。
0: 但系佢哋又唔使去到咁严重，
1: 系。
0: 但系佢哋佢都话唔紧要啊，嚟加把嚟眼色，诶得噶，
1: 系嘅，
0: 嗰种咯，
1: 系。咁呢个有趣啦，原来嗌咧真系一啲叫做俾啲
0: 识路
1: 大家嘅，
0: 大家又留意下，
1: 好，
0: 大家留意下睇下个。比较上系咪我哋即系香港嗰啲动作片系多到哦吓哦啊哇嚟嘅，
1: 真系要睇嗰阵时
0: 嚟了。
1: 好啦，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
0: Okay,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六月份嘅就业数据，全国嘅失业率由五月时嘅6.6%回落至6.5%，下跌0.1%。六月份嘅就业人数喺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改善带动之下持续增加，重返今年一月嘅水平。全国六月新增18000个工作职位，主要是兼职和私人企业职位，略高过市场预期，但就比起五月份增加了的88000个职位大幅减少。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青年新增33000个职位，大部分是兼职。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有增长，至于55岁以上人士的职位就减少。按年度比较，六月份的就业人数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99000人。六月份的职位增长行业主要是批发及零售业，以及住宿及餐饮服务业，而制造业就流失了17000个职位。约克区警方就住旺市两宗涉及仇恨的袭击案，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追缉男疑犯。调查人员相信两名受害人是因为他们的原居地而被针对。警方说第一宗案件发生在6月9号晚大约8:45，疑犯在400公路以东的 Major McKenzie Drive 和 Amusement Drive 交界地区走近一名事主，讲了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之后袭击受害人，然后徒步逃去。在两日后 ,6 月11号下午近3点，同一名疑犯在 Major McKenzie Drive 和 Western Road 交界地区以同类的手法袭击第二名受害人。两名受害人在事件中都是受了轻伤。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南亚裔男子，身高大约6尺，留有长及肩膊的黑色长发。警方的仇恨罪案调查组呼吁有相关录影片段或者是知情的市民联络警方。西班牙南部亚尔梅里亚省发生的山火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当局疏散数以百的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目前当局出动了数以百计人员设法去控制火势。有受波及的小镇镇长就说火势基本上受到控制，但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转强，情况就可能会变得复杂。新华社的报道就说初步调查显示发生的山火可能是由一条架空电线跌落来而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到去邻近的市镇。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以及皇后莱蒂西亚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向参与救火和救援工作的人员表达支持。首相桑切斯亦都慰问遇难者家属和受影响居民。香港旺角般仁街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而警方在车里面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的司机。

0: 同乘客。警方是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不过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同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及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且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该名乘客。呢一节新闻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Hero T 英高云应对火热新闻最高英雄级别的精彩选择，传统功夫茶引发出超能量解暑热潮，茶香细腻，即泡即冲，淡淡鲜美，超独门人气配搭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还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就连基本的香浓奶茶一啖入口，暑气全消。Hero T 英高云 Warden 新店20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即 Warden 入 Gibson Drive。Hero T 英高云 Warden 新店，今个夏天的消暑真英雄。
6: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这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9: 大家千祈别看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很差的，你看潮衣啲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黄海瑶。
1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f

开心星期五 Happy Friday， 一开始跳翻拍舞，由 ONJ Olivia Newton John 踩住 Roller 带领住我哋一齐步入呢一个犹如神仙境地嘅 Xanadu。Xanadu 系1980年同名电影嘅一首音乐作品，喺英国世界榜冠军两星期。呢套系一套奇幻歌舞电影，由 Olivia Newton John 主演。值得一提嘅系呢套戏亦都系传奇歌舞电影人物 Gene Kelly， 即系《Singing in the Rain》嘅 Gene Kelly 嘅最后一出电影，之后佢就息影啦。Xanadu Olivia Newton John。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0: 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多乐飞
5: 呢一 part 都系带有一种可以摁住嘅一啲节奏嘅。先登场嘅有吴雨霏版本嘅《飞女正传》，呢一个版本编曲嘅系爵士乐大师 Ted Lowe， 请得 Ted Lowe 出手，梗系有一啲爵士乐味道嘅，仲有一啲 Bossa Nova 嘅节奏喺里面，所以为呢个星期五带嚟非常好气氛，《飞女正传》吴雨霏。

0: 由 Bossa Nova 转到嚟 Broadway 式嘅节奏，有木管乐沟埋铜管乐，其实讲紧嘅系一个弦乐四重奏，一个 string quartet 嘅编排包含喺歌曲里面。编曲嘅系黄兆铭，作曲就系主唱嘅 Winky 黄建仪，监制陈巧威，填词黄伟文。妈妈的钢管舞 ，Winky 黄建仪。
1: 他的眉毛扬了一边，说好我做。

0: 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0: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爸爸，你几时翻啊？
3: 就到啦。
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3: 10分钟 ,OK, 撥乜嘢啊，咪行緊囉。阿弟，唔係溫慰嚟㗎。
4: 交通意外好多时係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係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本国喺六月增加咗18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回落至6.5%。美伊两国据报仍然就住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西班牙南部山火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Bridal 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1: 晚宴赞助红。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之前喺碧波嘅演唱会，有一个我觉得系特技演出嚟嘅，其实就梗系一个音乐嘅演出啦，就系、是、四个人八手联弹吉他，玩咗将冰山劈开，难度相当之高。许志安喺一个访问度话，当初提呢个概念出嚟，佢即刻觉得点得啊？但系佢嘅岗位又唔系最难嗰、那个，佢又想睇下唔识弹吉他嗰个梁汉文，佢个岗位。就要喺弹吉他嘅人嘅后面拱起个身，伸翻只手落去弹奏，佢有咩反应？点知梁汉文一听到个任务，即时话好玩、哦，梗系好啦！我觉得 Edmund 真系好厉害啊，系嗰种精神、嗰种态度好厉害。重新做人，梁汉文。
2: 别再电影

Desperado 是 The Eagles 1977年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作品，这一首歌亦都是 Rolling Stone 杂志为 The Eagles 选出15大最受欢迎作品里面的第二位歌曲。喂，那你一定好想知道最受欢迎最受欢迎的第一位是哪一首啦。先开了第三位，先第三位是 Take It Easy， 而 The Eagles 最受欢迎的一首歌

通常在电影有很多试婚纱的场面，都有一些好姊妹好朋友陪他们试婚纱。而当新娘穿着婚纱走出来，这些好姊妹好朋友负责的就是给一个感动样。这个感动样代表着鼓励，代表着一路伴你同行，代表着你件婚纱未必是最靓，但是你个人就是最正。姊妹林志美。

0: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七号参赛者白亦菲，白亦菲。
1: 嗨，我是七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esley Street 及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於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大家好，我是康华。7月28号，我会在多伦多的新世纪酒家开办一场演唱会晚宴，当晚我会唱好多首经典的靓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来捧场啦。
5: 表演嘉宾梁咏姿，环星娱乐音乐总监，日期7月28号，时间7点开席，地点新世纪酒家。
6: 7月28号新世纪酒家有声探，唱歌有潜质的你快点来做表演嘉宾啦。
0: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 Colette Ho 何欣华。

0: 我是 Kyle Ng。
1: 加拿大的冬天是不是很冷的？
0: 有些地方可以零下30度。
1: 哇，真的很冷啊。
0: 但是加拿大人很喜欢冬天。
1: 为什么啊？
0: 因为可以滑雪和溜冰，
1: 还可以打雪仗，
0: 还可以堆雪人，
1: 听落得很好玩。
0: 没错，
2: Winter is fun。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很多东西。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多乐飞，
3: 多谢你在这个 Happy Friday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九份浪漫，一脉相承。临走又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张万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查申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本国六月份失业率回落到去6.5%。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话，认真考虑竞逐多伦多市长。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同一栋长者房屋大厦发生的二级火警有关。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六月份失业率比对上一个月轻微回落到去6.5%，上个月增加了18000个职位，主要是由青少年人暑期就业改善有所带动，不过职位的增幅按月就大幅放缓。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4: 统计局公布最新六月份就业数据，失业率由五月的6.6%回落至到6.5%，下跌0.1个百分点，亦都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而六月份就业人数在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改善带动之下持续增加，重返今年一月的水平。六月份新增18000个职位，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去到60.8%，略为高过市场预期。但是比起五月份新增88000个职位就大幅放缓。行业方面，新增职位主要是兼职和私营企业，其中住宿餐饮业就业增加15000个，升幅1.2%。职位减少的包括了制造业，少了17000个，农业就7600个，还有公用事业少了7300个。年龄组别方面，15至24岁青年新增33000个职位，大部分是兼职。25至54岁的人口亦都有就业增长，5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就减少。年度比较，本国六月份就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99000个人。六月份的职位增长行业主要是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及餐饮业。不过制造业流失了17000个职位。自从2025年一月高峰以来，制造业已经合计减少了大约61000个职位。统计局指出，美国持续实施关税措施，继续对加拿大制造业造成压力。省区方面，8个省区失业率高过全国，包括安省和亚省都是7%，纽宾士域省就是7.3%，而低过全国的省份有灰省和微缅省，都是5.4%，沙省6.1%，同全国持平的有卑斯省和斯高沙省。六月份就业报告是央行下个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定之前最后一份重要经济数据。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考虑竞逐多伦多市长。亚历山大今日向 CTV News 表示，市内有好多他非常敬重的人和机构想他参选，他正在认真考虑，未有决定。亚历山大是在2011年以加拿大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在联邦的安省 Ajax Pickering 选区胜出，当选成为国会议员，是时任总理哈珀多数政府党团成员之一。他在2013年至2015年出任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现时有26个人报名竞逐多伦多市长，当中包括了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周志慧，以及他的主要对手现任市员布拉德福德。参选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21号，而安省市政选举定于今年10月26号举行。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62岁男子，涉嫌同北约克一座长者房屋大厦寻日发生的二级火有关。事发在142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旗下的住宅大厦。消防在寻日凌晨2点前接报到场，发现九楼走廊布满黑烟，火警导致有大约18个单位的居民需要撤离，有2名女长者送院，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涉案的男子在九楼纵火之后逃离现场。警方今日公布拘捕了无固定住址的。

0: 男疑犯 Herbert Ward 控以纵火威胁他人安全以及三项违反法庭命令的罪名。消防说同一座大厦在6月28号发生过致命火警，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两宗火警有关联。加拿大运输部下令扣查一艘由卑斯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11米的船，指这艘船存在安全问题，包括是一艘休闲用的船，但就被用作商业用途，以及没有登记或有恰当的记型。根据扣查令，这艘船的船主是 Lee Hayen。同一间公司另一艘长9米名为 Top Ocean 的船，在上个月28号朝早于温哥华附近水域沉没。船上全部冇着救生衣的10个人堕海，获救的4个人，其中一人及后在医院死亡，其余6个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力身亡。加拿大皇家骑警日前话，调查员正试图确定这艘船的运作是否导致沉船的原因。至于加新社的报道就话，在沉船事故发生之后大约两个钟头，涉事船公司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出事的船船长是22岁的 Chen Ming， 是失踪者之一。加新社报道，他的母亲和女朋友都说 Chen Ming 有投诉过船的侧门有损毁。他的女朋友说他在事发之前两日上过船，发现一道门闩不到，导致船上有积水。至于 Chen Ming 的母亲就说不知道儿子是否持有做包船船长的合法牌照。他又说在事发当晚大约7点，也都即是船只沉没超过8个钟头的时候，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协助一艘较大的船上的顾客落船。一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是一起出海，相距时间不超过5分钟。加新社说在船长母亲见到该名船公司人员的时候，军方、警方和其他的搜救人员已经是进行大规模的搜查行动。报道又说记者过去一个礼拜多次致电涉事的船公司，接听的男子自称叫 Rocky， 多次拒绝回应查询，而到昨日就没有听电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大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和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到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会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而与此同时，美军连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报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遇袭。伊朗方面就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区内美军目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希望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当局疏散数以百的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福建晋江一间鞋厂在星期四发生的火灾，造成28人遇难，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而当局成立了事故调查组，下一步将会立即展开全市厂房仓库安全专项治理，针对聚焦鞋服、纺织等劳动。

0: 密集型的产业集中区域展开排查整治。强台风包围逼近台湾，而内地中央气象台也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如果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三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香港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去65岁，并且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令司机要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在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且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另外，政府就住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提出异议立法框架，新法例定义平台工作者及平台公司，当中包括平台工作者需于平台公司登记工作账户等，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在下星期五的会议上讨论。国泰航空公司确认在上星期五有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状况欠佳的情况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到跑道表面，而客机随后安全降落，遇上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国泰话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香港旺角砵兰街在香港时间傍晚六点几，有一架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里面发现怀疑毒品。警方是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不过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而且与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就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及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且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该名乘客。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 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话，调查发现喺上个月初嘅拘捕行动之后，疑犯一直未有翻返去澳门，直至今个星期四中午入境嘅时候被司警接获。佢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个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嘅消息，以及为

0: 到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及调查的意见，令到不法组织持续经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 Miles Early、 Blicker、 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43点，升4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603点，升11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37点，升3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557点，升81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Angela， 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一些税务的心得给加拿大的老板呢？
3: 大家做生意的朋友好，做生意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策略性怎样去将我们财富传承给下一代或者给自己。其实公司呢，当一个人走的时候有三重税的。第一就是公司股份有一个税的，通常一般人开公司好像我自己这样，成本都是100元的。那今天公司里面有价值了，里面有些现金啊、股票基金啊、一些物业啊，或者盘生意有些 goodwill 啊，可以卖盘啦，呢啲嘢就系今日公司嘅价值，减咗个100蚊成本嘅时候咧，嗰度有个 capital gain tax。第二啦，公司里边嘅资产咧，人走时候亦都要俾一个增值税嘅。第三啦，啲钱喺公司度，将来再攞钱出嚟分红啊、股票啊，或者系salary 啊，又系要再俾税嘅，所以有三重税嘅。咁好开心啦，我哋嚟紧7月18日啦，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午3:30咧，我哋有全日嘅公司财税策划讲座，到时会教大家点样可以合法喺公司里边投资，但每年增值唔需要俾个 50% passive business 嗰个 income tax 政府，里边嘅钱咧可以经过参与性户口，可以合法免税俾自己一个退休金。另外用唔晒嘅嘢咧，亦都系需要一个叫 CDA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将公司嘅钱咧 tax free 咁离开公司免税，解决咗三重税项嘅问题嘅。同埋好多人咧，我知道大家咧都会买 RSP， 可能自己公司出咗份粮俾自己，俾完税剩翻钱买 RSP 去退税，但有冇谂过其实可以用公司嘅钱做一个叫做 supercharge RRSP 俾自己股东啦，或者系你哋嘅员工啦，咁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嘅一啲策略嚟噶。咁所以唔好错过嚟紧7月18日上昼10点至下午3:30，包埋午餐俾大家噶，名额真系有限啦。电话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登记。
4: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

0: 表本台立场。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我是 Emily Wong。
3: 我是 Ellie Lee 李海玲。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有几多个湖？
2: 超过200万个。
3: 真是这么多？
2: 是啊，世界好多淡水的都是加拿大。
3: 大家会去湖边做什么啊？
2: 可以看船、钓鱼和游戏，
3: 听落好好玩。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没错，
4: Protect our nature。
1: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东西。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那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高智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8: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拜上挑李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s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Cass 王怡。
4: 生活圈
5: 星期五啦，耶！7月10号12:2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6: Hello， 我是何嘉燕。
5: 咁啊，琴日唔知你有冇睇到呢个世界杯嘅法国大战摩洛哥呢？
6: 冇。答得好，冇错，
5: 我都估到。
6: 系啊，不过就都系咯，俾你讲，我都费事乱咁讲。
5: 我都冇乜特别嘢，其实即系我唔介意承认，我系呢啲叫做节日球迷啦。咁啊，胜利球迷我唔系胜利球迷。你知唔知有咩分别噶？节日球迷同埋胜利球迷
6: 有乜分别啊？
5: 嗯。你估下代表咩意思？
6: 節日球迷就好明顯，就梗係有即係呢啲世界賽事嘅時候先睇啦，係咪？咁呢個勝利球迷咧，就係邊隊贏就幫邊隊，
5: 或者
6: 係咪咁簡單？我啲字面睇就係咁樣。
5: 好聰明，就係睇住邊一隊熱門嘅，就係支持嗰隊啦。咁啊，
6: 即係長頭草搞，
5: 冇錯啦，冇錯啦。咁我唔算係嘅，我只不過係哇，喺咁啊四年一次咪睇下咯，或者咩大決賽嗰啲咪睇下咯。勝利球迷咧就係話知道哪一队赢硬的，就我就撑那队啦，因为、
6: oh, wow.
5: 因为呢

0: 其实讲呢啲支持唔支持嗰啲咧，有啲系特别热心支持嗰啲，其实某啲嘅心理嘅原因咧，就会觉得啊，你系嗰啲叫所谓叫 bandwagon 啊，即系边一边大边咁啊，就向嗰边靠咁样啦。咁你都唔系真心支持嘅，喺度黐黐共咁样，咁即系拥下拥下咁样，就呢只星嚟球迷啦。咁啊，介绍翻咁但系琴日咧，我都有即系眼尾睄一睄啦，咁啊喺个走廊尾有个电视机咁啊夹住啦，咁都系大比数叫做咩咧？叫大邊去壓勝啦，法國就係2-0啦，琴日就贏咗摩洛哥嘅。但係琴日咧就因為睇到呢一個嘅12碼咧，我就望咗好耐，的確望咗好耐，因為我琴日就同阿洛希咁啊有切出兩句啦喺個走廊嗰度，咁佢就話咧，我行咗入去，唔知做咗啲乜嘢，行翻出嚟都仲未踢嘅咧，麥巴比點解咧咁樣？咁於是我就上網睇一睇啦，哦，原來咧就麥巴比就介紹翻，原來琴日咧佢係被判一個12碼嘅呢個嘅機會啦，咁但係咧佢就已經準備噶啦，企定喺度噶啦，咁但係球證咧就要入去睇個 VAR 嘅電視機。睇完一輪咧，就話出翻嚟咧，又話哦，可能唔係12碼，跟住轉頭唔係喎，係喎，係咩？唔係喎，係喎，原來真係12碼，所以原來嗰個12碼就搞咗好耐，咁、
1: 哦、
0: 於是就點解麥巴比射失咗咧？之後佢都迷惘咗啦。
1: 嗯，
0: 喂，唔該曬。
1: 咁賽果係咪都合情理噶？
0: 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合情理咧？
1: 哦，我反而琴日喺網上面啦，見到段片，即係喺呢個世界盃咧，喺呢個冇分地方嘅，咁我就見到一個男士啦，即係佢喺飛機上面啊，因為佢可能係出 trip 咁樣啦，咁就咁啱係播緊呢一個世界盃嘅賽事，咁佢唔想 miss 啦，咁佢就去同佢即係買飛機上面嘅 WiFi， 係啦，跟住佢就攞佢自己嗰部 laptop 喺度睇緊嘅時候，咦，跟住突然間就發現點解咁多對眼睛喺後面嗰啲喺度望住嘅，咁然之後佢就讀落。落不如中落落，跟住就攞佢个 laptop 出嚟同大家，即系机上面有兴趣嘅一齐 share 咁样咯。
0: 佢仲好好啊，全程举住部 laptop，
1: 、啊、
0: 一路举住部 laptop 都唔系话好重啊，但系都重啊，叫做咁样 hold 住。你后面嗰啲人有冇轮流帮手，有冇斋睇喂咁样？系啊系，我都睇到嗰一条片啊！大家喺度飞机睇，喺度睇世界杯。咁讲开世界杯咧，其实喺多伦多呢一度咧，都睇到啲新闻啦，就话今次嘅世界杯咧，带动到个经济效益咧都有嘅，系有
1: 多得3%。嗱，我有做功课嘅，
0: 都算系咁啦，有3%系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关心一个问题，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开呢啲交通啊，咁啊之前讲过踩单车啊、步行啊、搭车啊、揸车等等啦。咁有啲最新数据咧，就问一问啦，今次世界杯期间多伦多人点样去嗰度地方睇波咧 ？Downtown 啊，呢个 Fan Fest 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话步行啦、踩单车啦、搭 TTC 啦，呢三样嘢咧，发现多伦多人咧系用多咗嘅。咁啊，就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封路，所以就大家谂到梗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有明显嘅上升啊。咁而高速公路嘅车流咧就有下降。咁啊，就讲一讲其实翻去嗰啲数据啦，总结翻啦。6月12日，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嗰一场嘅揭幕战咧，跟住去到呢一个7月2日葡萄牙对克罗地亚16强赛事结束咧，总共多伦多主办咗6场嘅比赛啦。咁发现咧就系市政府数据统计，12日揭幕战嗰日啊，多伦多球场啊 ，Toronto Stadium 附近嘅行人流量增加咗130%， 130%。咁而踩单车嘅人数咧，亦都增加咗65%啊。咁啊，相比起之前嘅平均水平咧，都有明显嘅升幅啦。咁而之后嘅17日啊，巴拿马对加纳啊，20日德国对科特迪亚咧，都增加咗行人同埋单车嘅流量。咁点解要研究呢啲数据咧？亦都俾我諗多倫多市政府啦，之後如果再有機會爭取到一啲嘅國際嘅event 啊、活動啊等等啊，都要參考呢啲流量。到時可能喺即係個 downtown 嘅嗰啲嘅設計嘅情況啊、行人啊、道路啊嘅車啊，有冇某啲嘅封路啊？咁原來而家即係如果有咁樣嘅硬性規定，哦，即係車流封咗嘅，咁啲人真係要焗住都係要搭公共交通嗰句。
1: 係。
0: 咁所以就亦都軟性地增加咗大家去使用嘅意欲，即使係被逼都好。或者被推動都好，但起碼提供到個流量，因為我即係間唔中係搭下啲高 train 啊、高 bus 啊嗰啲咧，其實你望啊，你閒時你去搭，哇，真係都幾空曠
1: 嘅
0: 喎。
1: 係，我自己都有搭呢個 TTC 嘅，
0: 嗯，
1: 係啦，落 downtown 嘅時候，咁其實我都覺得係方便嘅。咁再加上啦，即係我知道，咦，聽日仲有2場賽事嘅喎，咁亦都可能會有好多人係會考慮落去 downtown 嗰度睇呢2場賽事
0: 嘅
1: 喎。
0: 嗯，咁而之後咧，我哋萬錦區又點樣咧？萬錦遲啲都有呢個 Honda Indy 啊嘛。
1: 系8月份系咪啊？
0: 8月份啊，哇！讲下都其实都快一。

0: 1月10日，咪就系咯，追咗3-4个礼拜，
1: 系啦。嗱，我哋慢咁嘅公共交通又如何咧？即系我都睇到系大家揸车比较多啦。如果讲搭巴士嘅话，诶有巴士，有呢个 Viva， 系咁多啦，好似系嘛，
0: 系冇错。
1: 系啦，咁即系话到时咧就会即系康德 Indy 啦，喺万锦市嘅一啲道路上面啦，咁又会封路啦，咁大家其实准备好心理准备啦，咁你话哦 downtown 嗰啲都唔好关我事，我都唔好落 downtown 啫。嗱嚟紧啦，8月提一提你康德 Indy 嚟紧啦，咁你要咧预计下你嘅出行嘅状况啦，咁会唔会系要改道啦，或者 carpool 啦，或者吓选择，例如会唔会真系试下踩单车咧？因为我而家见到侧边啲道路咧，呢个附近嘅有一个Plaza 咁样啦，之前我揸车出去，我呢个叫咩 ？Denison 嗰度附近咁样啦，嗰啲小路咧，咁初头都冇，即系净系得个单车 lane 嘅啫，得地面嗰啲，但系而家多咗啲绿色嗰啲一板板喺侧边啊，嗰啲一条条嗰啲板板啊。
0: 哦，即系嗰啲应该系更加即系对呢个单车人士会比较保障啲啦，即系始终都系分隔翻佢同啲车嘅。
1: 系啊，咁所以你揸车都小心啲，千祈唔好开咁贴啊，咁就撞爆咗个镜啊！我自己曾经都试过，介绍翻系。揸车要安全啊，咁同埋单车人士都要留意翻。咁啊，嗱，暂时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介绍呢位嘉宾咧，佢咧就系相信你都应该熟悉呢个朋友嘅名字啦。咁佢都有好多身份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其实佢系教英文嘅，但系教英文得嚟咧，佢又教唱歌嘅噃。
0: 哇！
1: 咁大家就欢迎佢啦，佢叫 Karen。
2: 阳光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一下佢哋啊！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3: 大家好，我是 Wesley。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日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还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啊，
2: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6: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 友都可以尽情欢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0: Victoria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0: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2: 12:3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Hello， 我是何家燕。
2: 今日嘅嘉宾咧就非常特别啦，佢叫做 Karen， 咁咧就即系好多朋友都听过佢嘅声音啦，佢嘅名字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即系今次你想，我哋想一齐玩嘅呢一个嘅 topic 咧，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比较偏门啦，但系其实系十分有趣嘅科目嚟嘅。首先欢迎咗 Karen 先，你好。
4: Hello， 你好，大家好，
3: 你好啊 ，Karen 老师
4: ，Karen 老师，通常叫我做黄老师，
3: 黄老师你好，
2: 黄老师你好，咁啊，
4: 冇错，
2: 系啊，因为之前听过你有啲嘅即系环节啦，就系讲教英文噶嘛，咁但系其实即系讲教英文唔系就咁嗰啲教科书嗰啲英文，而系我哋今日好想研究就系呢个 linguistics 呢个语言学嘅一样嘢，咁不如其实你自己可唔可以介绍下你点样会入到呢个领域嘅咧？
4: 哦，咁就首先語言學係好有趣嘅一個科目嚟㗎啦。咁我喺香港過嚟嘅，咁我喺香港嘅時候其實已經讀咗一年大學，當時呢係讀中英文翻譯嘅。咁因為你知香港都係華洋雜處嘅地方啦，係咪英文中文咁樣，所以呢嗰度就有中英文翻譯，但過到嚟加拿大呢就冇嘅。即系冇中英文翻译，咁咧最近嘅科目咧就系语言学咯，咁所以我就就选咗即系拣咗语言学嚟读咯。
2: 嗯哼，咁系非常之好玩啦。咁跟住你系一开始都系教英文噶嘛？即系你进入呢、這个
4: 其实唔系，其实最初咧系教幼稚园，
2: 嗯，
4: 系咁咧，但系咧因为我带住一个。即係有語言學嘅呢個 training 嘅嗰個角度去睇咧，我就即係除咗湊小朋友咧，其實我唔叻嘅湊小朋友，但係咧我就成日好留意到佢哋啊，佢哋即係我因為我而家已經教咗書好多年啦，即係超過25年啦。咁我啲學生咧係由2歲至到超過80歲都有嘅，即係每一個即係唔同嘅階層。咁嗰陣時我講翻好耐嘅，其實即係20幾年前。呢、這個小朋友佢一入嚟咧，即係可能爹哋媽咪都係講中文嘅啦，所以咧佢一隻英文字都唔識，佢係 mute 嘅，係完全係唔講嘢嘅。但係好神奇，一個月之後咧，佢開始講嘢咯。跟住我就會覺得哇，咁犀利嘅。咁我就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究竟人類啊或者小朋友係點樣去？學呢個語言嘅咧，咁呢個我仲喺度尋索緊啦，即係了解一下啦。咁但係呢樣嘢就係好有趣嘅咯，當時就
2: 係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即係我哋普通話學一種語言啦，即係我哋課堂上面學嘅語言啦，同你所謂語言學其實都有少少分別嘅，即係何為語言學呢？
4: 哦，有好大嘅分別添。咁我哋即係知道。我哋好多學生都係要翻學啦，咁老師咧就喺課堂裡面嚟到去教唔同嘅知識啦，咁其中語言咧都有包括係應用方面嘅語言啦，或者係文學方面嘅，即係你知呢邊嘅中學生啊，
2: 係
4: 啦，一定要讀啲莎士比亞嗰啲文學嗰啲嘢啦。咁但係咧，其實語言學咧你可以理解佢成為一個係一個用科學嘅方法去了解語言嘅。
2: 嗯，
4: 咁呢度呢就其实可以解释俾大家知，简单咁样解释啦，因为呢个係好大嘅一个课题。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睇嘅。第一个呢就係、是、研究语言本身嘅基本嘅结构。嗯、即係你知我哋会发音啦，係咪我哋譬如学英文咁嗰、那个字点样读，然之后呢你嗰啲文法系点样摆，你知嗰啲有12个时态的嘛，大家知不知
2: 道、okay,
4: 英文有12个时态，但是不止的，还有加这个是主动式一个被动式啊，跟着就一个是或者是这样啊，定是一定要这样啊，是很复杂的。那我们就会从一个比较是理论方面的就是那个的切入点来到去看啦。那我们有两个呢，一个叫做理论语言学啦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啦，一个呢就是技术或者是描述语言学啦，就是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即是去讲研究啊现在的人是怎样讲东西的。
2: 嗯哼，
4: 即是不是说你讲得不啱定讲得啱。即是当然我们有时讲，即是刚才我讲了，你讲要啱文化先得的嘛。
2: 是。
4: 但是有些人呢

0: 嗰啲咧，其實係同某一個族裔用嘅佢哋英文唔同，即係例如 she ain't 啊，係咪類似呢啲啊嘛，係咪？
1: 自己創出嚟㗎。其實講英文嘅人咧，亦都好有創意嘅，佢會創一啲字根本係唔啱文法嘅，但係佢哋係會講嘅。
0: 嗯，
1: 咁你 ain't 即係點解會有個 ain't 咧？即係I am 係咪？咁、我唔係咪 I am not 咯？
0: 係咯。
1: 咁但係即係譬如he is， 咁佢唔係咪 he isn't 咯？係咪？你將個 is 同 is not 擺埋一齊，咁你 am 同埋 am not 咧，其實係冇呢個縮寫嘅、
2: 嗯。
1: 但係佢哋就自己創咗，所以點解有個 ain't 咧？頭先你講 a i n 跟住 apostrophe t 咁樣啦嚇、即係咁嘅意思咯。咁係啊，咁有冇聽過啲人咧講咧？尤其是嬲嘅時候。I don't know nothing.
0: Double negative 啊，嘛呢个叫做
1: 冇错冇错 ，double negative 系其实文化方面咧系唔啱嘅，但系好多西人都系咁讲，有我有时都会咁样讲嘢嘅，即系明知道唔啱，但系因为嗰个系表达到你嘅情绪、你系嬲嬲地啦已经，咁、你可以讲正常嚟讲 ，I don't know anything， 我咩嘢都唔知道，系咪？但系当你有情绪嘅时候咧，你唔啱文化你都照讲咯。
0: 但其实呢啲只不过系即系大家嘅即系会 expression 啦，所谓即系冇，其实语言有冇话啱定唔啱嘅咧？呢个世界
1: 有，当然有啦，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每一个语言都有佢嗰个文法啦，或者语法啦，嗰个规限啦。咁如果你讲得唔啱，咁即系 that's why 我哋有时写文咧、我哋会要 proofread 噶嘛，即系我写完之后，喂有冇啲咩文法唔啱啊？或者呢啲詞語前後擺得唔啱位，或者唔係好順，咁當然係有一個結構喺度嘅。咁但係頭先我講嘅另一種嘅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咧，我哋就呢、這個就唔係去即係規範啲人點樣講嘢，而係反而研究咗，喂而家啲人係興咁樣講嘢，即係好似頭先你嗰個例子
0: ，she ain't
1: 咁樣係唔啱啊！但係我明佢講乜咧，因為一多人用嘅時候就會出現，咁語言學咧有一句，可能你都有聽過，叫做約定俗成。即係你約定，你又係咁講，我又係咁講，佢又係咁講，我咪咁講咯，大家都係咁講，你明嘅咁樣，咁所以呢、這個即係答翻你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正路嚟講咧，係當然係有文法啊，有發音嗰啲規範啦、啊，咁但係如果係形容嗰即係去睇下嗰啲人去研究。去記錄低佢哋講嘅嘢咧，咁嗰個就唔係用規範嚟到去講咯，反而就係、而家呢個世界上面啲人係點樣講嘢嘅咁樣咯。
0: 哇，有唔同嘅演化咁樣，
1: 冇錯冇錯，
0: 非常之有趣嘅語言學。咁我不如暫時咧，我哋消化一下，休息一陣先嚇，轉頭翻嚟繼續同黃老師傾偈。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7: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6: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7: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9: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

0: 六一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1: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2: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嘅，
1: 点解嘅？
2: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1: 李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4: 喺边啊？
3: 与 Leslie Street 入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4: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7: 12:4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我是何家燕，
7: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黄老师。
9: Hello， 大家好。
7: 是啦，咁我哋因为知道呢个语言学呢其实真係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课题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就咁讲话啊，语言好少大学嘅嘢喎，但係其实如果我哋生活化啲嘅睇，其实语言学点样影响到我哋呢，或者而家我哋讲最 hot 嘅嘢先啦，即係我哋讲 AI 人工智能。其实 AI 人工智能某程度上都系我哋互相教学互相学习㗎喎，即係我哋要教下 AI 点样同返我哋讲嘢。AI 又有阵时俾返啲 feedback 俾我哋咁样讲。即係其实语言学里面而家同 AI 又点样玩法呢？
9: 嗯，係呀，而家因为 AI 嘅发展呢，呢样嘢呢，就你有冇留意我哋因为全世界好多人系唔同讲唔同语言㗎嘛。
7: 嗯。
9: 但係呢我就经常会用系叫做 voice to text 啦，即係你同佢讲嘢佢就帮你弹啲字出嚟，即係中文字呀、广东话嗰啲都得㗎喎。咁 AI 就系你冇每一个语言啦，即系或者系总之系多人讲嘅嗰啲语言啦，佢就会识得分析嘅。
7: 嗯，
9: 你系讲紧啲乜嘢？咁同埋因为即系大数据啊等等咧，佢会喺个网上面嗰度搜集好多好多嘅资料啦。咁我因为 AI 真系好方便嘅，咁我都会经常会用 AI。咁但系咧，大家要留意、哦、AI 讲嘅嘢咧，唔系一定系正确嘅、哦，同埋有时佢会。佢會混淆咗嘅，咁你就即係大家可以用 AI， 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入門咯。跟住你要自己要 fact check 啦，係咪？你會檢查翻啦。如果你話啊，我幫手譬如寫一篇廣告咁先算啦。咁你講完之後，佢可以generate 咗出嚟成篇廣告出嚟，咁你就要去細心啲去睇。因為佢哋好多時會有出錯嘅地方啦。咁呢一個就係、是、我哋会譬如教机械人点样听我哋讲嘢啦，理解我哋啦，同埋咧处理，因为我哋系人类嚟噶嘛 ，AI 系电脑嚟噶嘛，咁就系个电脑同埋人类嘅语言，而家系好多呢方面嘅研究，咁先至可以令到咧 AI 咧就系进步得咁快咯。
7: 系，同埋我觉得最犀利嘅地方就系如果你当讲即系。机械人去研究我哋嘅语言，即系因为其实语言我哋唔同人就咁讲中文或者英文都好啦，我哋唔同人、唔同嘅教育背景、我哋唔同嘅社区、我哋唔同嘅生活成长，都会影响到我哋讲嘢嘅方法噶嘛。即系我哋讲一句说话都有好多唔同嘅演绎，亦都引申到你系嚟自咩背景。咁其实即系如果要教到一个机械人去分辨到呢啲所谓嘅语境，其实都几复杂噶。所以我哋系咪即系所以话研究语言学系真系都好多好有趣嘅地方咧？
9: 係啊，呢、這個不過 AI 咧，佢有好多即係自己喺科技上面嘅發展啦。咁你要點樣好

0: 自然咁样处理到呢啲叫做自然语言处理NLP 例如大家会用嘅 ChatGTP 啦，我就中意用 Google 嘅 AI Gemini 嘅，咁咧因为方便啊，系啦，即系唔使再 log in 啊嗰啲，咁佢哋会有嗰啲语音识别啦，或者合成，即系咁样合成啦，跟住又会优化嗰啲搜索引擎啊等等呢样嘢，咁所以呢个我谂。一路都会一路发展咯。
1: 嗯，系咁即其实语言学仲有例如研究一下点样解决啦，即最紧要都系一个沟通嘅问题啦，咁样咁其实不如即介绍一下呢个嘅语言学咧，仲有例如讲我哋英文都有英文唔同嘅即口音啊咁样噶嘛，咁其实会唔会都系可以分辨到即這個例如講英文不同的語言啊、地區啊咁樣，都有啲咩唔同嘅學習嘅地方嘅咧？
0: 口音就都幾明顯嘅，其實如果你即係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就可能比較相似啲啦，嗰個口音。咁你去到英國咁有英國口音啦，去到澳洲有澳洲嘅口音啦。我講真，我真係聽唔明澳洲口音，即係我覺得佢哋好難，因為好多時係嗰個 vowels 嗰元音咧，即係 A E I O U 咧。他们是即是我们北美洲呢可能他那个发音是会好像准确一点的。也不可以讲准确一点，即是一个方法讲应该说。那跟着英国和澳洲呢，他们你知不知道发音其实很关系的，就是你的口你要擘得几大啦，你条脷是伸几上啊，几低啦，喂，那你的嘴啊几圆啊，这样。即是这些全部都是跟发音有关的。
1: 佢哋個 A 嗰個嘅，即係佢個條脷嘅擺位啊，個鵲笛嘅即係個頂幾得幾上啊，其實都係有啲好微細嘅分別嘅，即係就咁講個 A 字都
0: 好微細，係啊，真係好微細嘅。咁所以有時對於譬如我哋有啲新移民啊，去到嗰個地方啊，即係譬如我係聽慣北美口音嘅，如果我去就咁旅遊先算啦嚇，譬如我要去英國旅遊或者去澳洲旅遊。咁可能都有少少挑戰㗎喎，就係、是、未必會聽得明佢講乜嘢。
1: 嗯哼，係啊，都幾特別嘅，都幾有趣啊。咁啊，不如咁樣，我哋暫時又休息一陣啦，轉頭返嚟我哋繼續傾。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5: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皇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

0: 详情。
1: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2: 12:55啦，嗱，头先啊，黄老师你提到咧，就系话，你都好中意，即系就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啊，点解小朋友即系？由 B B 跟住到小朋友到佢讲第一个字，通常都系妈妈咁样样啦，或者爸爸或者吓，即系点解即系语言学对于呢一个小朋友讲出第一句咁中意谂一个问题嘅咧？
3: 嗱，呢个咧就系讲到头先我哋讲咗最初我哋讲第一大类咧就系研究语言嗰啲基本结构啦。咁第二大类咧，关于语言学咧，就系、是、我哋嘅语言研究系同个大脑有关嘅。咁同頭先我哋 AI 都講咗少少例子啦。咁呢個咧係心理語言學嘅，叫做 psycholinguistics。咁你嘅心理就係、是你個大腦點樣應用啦？有時咧，我哋甚至乎可以用啲機器啊，用啲儀器咧，你講呢個字究竟係維持咗幾多分之幾秒？係即係細微到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你講長幾多分之幾秒，或者講短幾多分之幾秒，好似你講得唔啱咁樣。咁小朋友點樣學語言呢？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好有興趣研究嘅嘢，因為當佢哋未出世，甚至乎喺媽咪個肚裡面咧，其實佢會接收到一啲嘅知識。所以點解我哋有胎教係咪啊？你媽咪你知道啦，咁跟住咧，佢出咗世之後。啊！佢眼仔碌碌咁样，睇下呢个世界系点、啊，跟住佢就吸收，好似话好似海绵啊嘛，系咪啊？玩咁样吸收呢啲嘅嘢嘅时候，咁然之后，但系唔讲嘢嘅，佢未识讲噶嘛，系咪？咁咪吸收咗，哇！呢个环境，然之后啊，突然之间佢开始讲嘢啦，咁啊，爹哋妈咪好开心，好兴奋啦、啊，妈妈咁样，即系呢一个就系、是、可能系这个差不多是 universal 的，即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啲人都啲小朋友都会叫阿妈先。一个阿妈或者叫阿爸，咁阿爸呢一系就B 字啦，系咪爸爸或者 D 字系 dada 咁样啦。咁就同你譬如因为系嘴唇啦，你个妈都系两片嘴唇咁样啦，爸都系啦，da 呢就未必系两片嘴唇即系黐埋啦，咁但系呢啲即系研究方面就系、是小朋友一开始讲嘢都系讲呢啲音先嘅，咁跟住就慢慢你点样佢逐粒字，佢可能睇哦呢个系乜嘢，呢个系叫水杯，呢个系一支笔咁样，系从嗰个呢啲词语啦，跟住咧又从单字啊，系咪？跟住就开始短句啊，跟住成句可以讲啊。咁你即系作为父母，你睇到呢啲小朋友哇一路一路咁样成长，其实都系一样好开心嘅嘢嚟嘅，系咪咧？
2: 啊，系啊，
4: 我听到一头雾水，其实我觉得呢盘有一个好系啊，都有少少深奥嘅学问嚟嘅。咁不过就头先即系 Karen 老师你讲到啦，即系小朋友咧，即系佢个脑系要不断去即系成长，然之后不断去接收身边嗰啲即系嗰啲人讲嘅说话噶嘛，佢系不断咁样去学讲说话噶嘛。咁但系如果佢即系本身系处于一啲即系本身喺个 family 入边系讲紧双重语言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其实会唔会系好难噶？即系佢哋点样去分
3: 咧？嗱，呢样嘢咧就系、是、都有唔少朋友问过我嘅，即系譬如佢哋喺呢边啦，佢话啊，我想佢又学广东话，又学英文，或者甚至乎法文咁样啦。咁佢哋会唔会捞乱噶？咁样即系研究咧，我都系 quote 研究啫。研究显示咧，就佢哋捞乱呢啲嘅情况咧，系可能会有，但系一般咧，大致上咧。佢哋係識得分嘅，佢自己識得分嘅。譬如你爹哋講英文，媽咪講廣東話，你咪 keep 住咯。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兩個語言一齊並行咁樣。跟住佢成長咧，佢就會兩樣都識啦。
4: 哦，咁但係如果本身即係譬如嗰個大人係自己講嘢都已經有口音嘅，咁嗰個小朋友咪跟埋佢嗰啲口音咯？
3: 呢樣嘢又未必喎，係啊，又未必嘅喎，因為因为语言吸收不是只是在家里面的嘛，你在个社区里面都会有的嘛。那可能有时小朋友教返即倒返转头教返爹地妈咪，喂不是这样讲的，应该是怎样讲才对的。
2: 对。那么我们呢即讲到这里语言学呢，其实真的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值得发掘的。那么但是我们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啦，希望下次呢我们或者下个星期呢，我们再一次请黄老师上来呢讲下这个语言学或者那些口音啊，中文英文又好。那么今天多谢黄老师先 ,thank you。
4: 多谢黄老师。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00。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统计局公布最新就业数据，本国六月份增加了18200个职位，表现好过市场预期的10000个，失业率就由五月的6.6%回落至6.5%。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最新的数据不足以促使加拿大央行去调整利率。被无门地行银行首席经济师波特形容最新的就业数字是合格但并不强劲，指出大部分新增职位属于服务业兼职，主要受世界杯带动，而制造业和建造业就录得显著的跌幅。RBC 皇家银行经济师詹曾就强调，劳动力市场尚未转强，今年以来累计流失了6000个职位，预料央行在下星期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加拿大国家银行就分析说，虽然5月和6月一共增加了10万5千个职位，但受到加美贸易问题影响，制造业自年初以来已经流失了53000个职位。由于本国有12%的就业是直接或间接依赖对美出口，美方市场准入的不明朗因素继续笼罩本地企业。在加美两地拥有300000客户的交通告票法律服务公司 X-Copper 表示，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并将数据加密上锁，客户的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该公司在向潜在受影响客户发出的电邮当中指出，电脑系统在6月8号左右被黑客利用盗取的凭证及恶意软件攻破电脑系统，而黑客将公司数据上锁之前可能已经获取并移除了含有个人资料的档案。 X-Copper 说，外泄的资料包括客户姓名、出生日期、邮寄地址、驾驶执照号码以及违例详情及审讯结果等法律案件资料。公司未有透露受影响的具体人数，但强调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资料遭到实际滥用。公司已经请外部专家进行鉴证调查，以确定外泄的范围，并已经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公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客户定期检查信用卡、银行结单和信用报告，留意是否有异常活动。约克区警方拘捕一名30岁男子，说他涉嫌在列治文山一个商场内偷拍女性裙底。事发在昨日星期四，于英格卡菲尔地区的购物中心，店铺保安人员认出涉案男子与早前的偷拍投诉有关，于是报警。约克区警方说，涉案男子在店内手持手提电话尾随两名女顾客，期间在其中一名女子身后弯低腰企图拍摄裙底，警员到场之后将她拘捕。30岁来自列治文山的疑犯 Nicholas Rosinski 目前被控以偷窥以及刑事滋扰的罪名，当局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目前公布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is Distric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找得我咁急咩事？
3: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2: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3: 咁我快啲去找 MyFi Smart Home。
2: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3: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2: 做好预防，免受害。
4: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a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7: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城啊，原来心情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9: 晏昼1:09有翻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0: 你好，我系何家燕。
9: 咁啊，头先讲到啦，就系展望紧啊，八月有啲咩搞咧？除咗系 Honda Indy 之外咧，仲有就系 CNE、Canadian National Exhibition， 咁就系8月21号。咁因为每一年咧个重点咧就系都睇紧你话讲真啦，里边有啲咩机动游戏咧，其实。
10: 年年都系差唔多，冇乜特别太大嘅转变。
9: 系啦，咁同埋你嘅年纪咧，即系你细个，你都会话又想试啦。即系我入去行去观察嗰啲，通常都系一班 friend 啊，一系就一家大细咁样啦。咁小朋友通常都会掠坐嗰、那个吊座椅咁样嘅。咁、然之后阿爸就 reluctantly 就好啦，坐啦咁样。
10: 嗰个就系要另外收费嘅，
9: 另外收
10: 费就系入场券包埋嘅。
9: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去到咧，就系、是、会会睇嗰啲。有啲咩神奇嘅嘢食啦，咩口味啊，又或者有啲咩嘅今次又发挥啲咩创意啦。之前我就去试咗嗰个叫做茄汁味雪糕。
10: 啊，系啊，呢、這个我都系比较有印象。
9: 上次试完之后就觉得，我唔觉得系茄汁味雪糕，我觉得系酸梅雪糕咯，即系酸酸味味咁。然之后就有好多嘅揭秘嘅嘢啦。咁啊，每一年咧就睇下佢有啲咩嘅新搞作，有啲咩嘅所谓叫唔知道。

0: 乜叫暗黑料理？跟你只要夠膽嘅話，只要夠膽推出嘅話，就一定有人試噶啦。咁但係我哋未知今年有啲咩新玩法之前咧，我哋就望一望係世界嘅另外一邊。咁原來咧呢、這個就係中國東北部咧有一個開始賣一啲小食咧，都幾特別嘅。嗱，首先呢、這個名字 Erica 介紹一下先，叫咩名字啊？呢、這個
1: 佢個名字叫做冰糖閨蜜啊。
0: 咁幾好啊，咪姊妹姊妹係咪啊？閨蜜就係姊妹啊嘛，
1: 大家一齊去買嚟試一下咁樣
0: 咯。
1: 但其實佢真身咧就係由呢喺呢個冰糖葫蘆嚟嘅，咁咧即係呢個即係一啲淋一啲嗰啲糖膠啦，即係面度啦，然之後變咗冰糖葫蘆。一般我哋會覺得係我嚟係入邊係一啲水果啊，例如係士多啤梨啊，跟然之後藍莓嗰啲嘢嚟噶嘛。咁但係呢個冰糖閨蜜咧特別之處就係其實佢入邊係一隻水魚嚟嘅。嚇！佢真係一隻龜嚟嘅咯，
0: 所以叫冰糖閨蜜。
1: 冇錯，佢個龜就係、是。龟个龟，跟住然之后系蜜糖嗰个蜜咯。
0: 嗱，水鱼大家听得多啊，或者唔知道有冇做过，我就有间唔中都做下水鱼。但系水鱼我真系未食过啊，系咩味嘅我都未试过。水鱼，
1: 我净系嚟炖汤咯，但我就冇食嗰只龟嘅。
0: 我都唔知点食添啊！即系煲汤我都未试过饮过咁样。嗱，就咁听个名字啦，就是、冰糖龟蜜哦。原来你发现系俗称叫做水鱼嘅一条鱼咁样啦，咁相当之冲击嘅。咁但系咧，好多人就因为想试下到底冰糖龟蜜系乜嘢家伙，咁啊真系走去试。嗱，价钱方面咧，就即系个摊档做开咗，今日开始有其他人跟啦。原来售价都有分别嘅，由58蚊至到100蚊人民币不等噃，咁大家食完之后咩想法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咁其实咧就呢个冰糖闺蜜嘅做法咧，就冇乜特定方式嘅，都系自己嘅创作啦。哦，有啲摊贩咧就会先蒸熟。然之後咧，有啲咧就先炸過，咁但係跟住後續咧就係將呢個所謂叫做水魚咧就浸入去糖水裏面凝固而成，就變成咗冰糖閨蜜，最後就撒上白芝麻。咁啊嗱，冰糖葫蘆即係如果就咁講，你個腦海裏面都有嗰個嘅畫面啦，就係、是、一串咁樣，好似啲小丸子咁樣一串咁樣噶嘛。
1: 嗯、
0: 但係個呢、這個嘅冰糖閨蜜都幾衝擊嘅嗰、那個畫面，
1: 有啲人就形容咯，即係食完之後。即系就觉得，咦个味道其实都系甜甜地、麻麻地又辣辣地嘅、哦，咁、即系其实佢就本身系已经系腌咗嗰只水鱼先去煮，跟住然之后先系面嗰阵包阵糖咁样咯。
0: 系啦，咁我尝试形容俾你听啦。咁啊，嗰只佢真系嗰只水鱼真系原只水鱼啊，佢唔系有斩件咩，佢真系一只水鱼。然之后有啲就所以我话蒸熟咗佢，一系就炸咗佢，然之后再淋上去嗰啲糖水啦。咁所以咧，啲人咧就系、是。喺啲市集喺个街度咧，就系拎住一支竹签，竹签上边就系一只水鱼，咁所以个画面就系点解咁冲击，就系咁解，系啦。咁另外咧就即系除咗有呢一个嘅之外啦。咁甚至呢亦都衍生咗有唔同嘅 variation 嘅做法啦。咁有啲呢就话大白菜啦攞嚟做，另外小黄瓜啦。炸生蚝啦，大
1: 生蚝呢个又有啲奇怪
0: 嗱、啊，但系生蚝我觉得 make sense， 我又觉得 OK 嘅，即系如果你生蚝炸过蒸熟佢都好啦，即系再淋糖水，咪即系好似啲金蚝咁样啫嘛，
1: 系蜜煎生蚝咁样嗰啲 feel，
0: 系啦，咁就冇咁冲击啊，你觉得 make sense 添系咪？
1: 系，
0: 咁、另外仲有姜啊、茄子啊咁样啦，都可以原来以一个冰糖葫芦嘅做法嚟做一啲嘅咁样嘅街头小食嘅。
1: 嗯，
0: 系喂，咁你喂，如果去呢个只 CNE 啦，有啲咩特别嘅，想会唔会期待今年去咧？你会唔会？
1: 其实我除咗旧年冇去之外咧，我每年都有去 CNE 嘅。
0: 嗯，你睇咩噶？通常
1: 都系带小朋友去玩咯，因为其实你大人嗰边有佢自己嘅机动游戏啦，咁佢小朋友嗰边亦都会有啲免费嘅 workshop 俾你去试嘅。咁、我哋自己最中意就系去帮衬做 pizza。
0: 吓，
1: 系啊，整 pizza 即系小朋友入去，系、啦，佢俾个 plate， 即系俾个刀你啦，咁你自己猜下，咁佢就会帮你去焗嘅，咁但系佢俾你嗰个咧就唔系你爱嚟玩嗰、那个，佢就会俾翻一块新嘅 pizza 你咁样咯。
0: 我仲以为系。
1: 唔系你自己整嗰个，
0: 你小朋友玩完嗰个应该就自己食翻啊嘛，唔系嘅咩？
1: 都唔系嘅。咁另外佢都仲有一啲免费嘅 face painting 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都系期待嘅每年嘅 CNE 活动。
0: 我永远都觉得行唔晒嘅，即系成个场馆咁大啦，你有咁多嘢玩啦，咁你玩得你行得晒嗰个嘅嗰啲叫咩carnival 嗰啲游戏之外咧，跟住你另外仲有另外一边啊，又有动物啊，有跟住又。

0: 嗰啲
1: 叫 show 咯，
0: 系啊，
1: 系有啲 show 睇嘅，
0: 有 show 睇又大卖场，跟住又有现场音乐表演啊，有好多嘢咁样噶嘛。但我觉得永远都行唔晒，我好想行得晒。同埋咧，唔知道有冇人去到咧，就系、是、专门去睇啲叫做特价嘢咧，佢好似有啲室内大卖场咁样噶嘛，系、有啲大卖场特价。anyway， 咁啊，讲到呢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有知唔知冰室。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5: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is Distric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Toronto！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我系邓佩欣，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一只羊咧，或者呢一只山羊啊 ？The goat， 呢个单词咧，当然唔系指山羊啦，其实系一个缩写嚟嘅，叫做 greatest of all time。嗱，听得最多嘅争拗，球坛里边边一个系 the goat 啊 ？Michael Jordan 啊，系嘛 ？LeBron James 啊 ，Curry 啊 ，Curry 都仲有好多争拗嘅。费达拿、拿度啊、祖高域啊等等，边个先可以叫做 the goat？ 咁喺歌坛。歌坛边一个可以称得上 The Goat 咧吓 ？Michael Jackson， of course，Whitney Houston，Madonna。不过今日唔系想拗边一个，而系想拗边一首，边一首歌可以称得上 The Goat 咧？咁你问啦，要细分嘅系咩歌啊？边一种歌啊？点能够拣一首歌称霸呢？笼统地分啦，一啲叫快歌，一啲叫慢歌。慢歌咧系英文叫做 ballad 啊。铺咗咁耐啦，终于今日要。介绍最近听到新闻啦，英国威尔士歌手 Bonnie Tyler 离世，终年75岁，而佢最为人嘅熟悉呢一首。Turn around,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嗱，有啲人就话啦，点解呢一首歌咁厉害，更加可以够份量称得上 the greatest ballad of all time， 史上最戏剧化嘅流行歌呢 ？#Hashtag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1: Turn around.
2: Every now and then I get a little bit lonely and you're never coming around.
0: 听到呢度已经足以令人即刻回到80年代。嗱，呢一首歌《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1983年推出，当年唔单止登上英国榜嘅冠军，甚至美国嘅 Billboard 都成为第一名。更夸张嘅系，佢喺英国榜成功将 Michael Jackson 嘅《Billie Jean》拉下咗冠军嘅位置。

字，成首歌7分钟咁长，the full version， 听落非常之戏剧化，好似歌剧啊，又似摇滚，又似爱情灾难片嘅歌曲，竟然成为全球嘅流行曲。点解呢？就如 hashtag 所讲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呢一句咧其实是英文嘅谚语嚟嘅，即系话乜都摆落去，乜都有啲，争在系未摆埋个厨房升落去嘅啫。当年加拿大嘅歌手 Rory Dodd 被叫到去纽约嘅录音室为呢一首歌录背景嘅 harmony 和声，佢听完成首歌之后就话：，哇，喺大集会、哦，你会听到琴声、鼓声爆炸嘅感觉，又有合唱歌剧之余，仲有歌德式。气氛更加摇滚的力量澎湃，一首歌里面真是一场暴风雨。 Bonnie Tyler 不是一名典型的流行女歌手，最特别的地方是她的声音沙哑粗犷有裂痕，同时都非常之有力量。为什么她把声会这样呢？因为跟她早年的声带手术有关，很多女生都想有甜美的声音，一有瑕疵就很不开心，但反而这个就变成了 Bonnie Tyler 的标志。而作曲人兼制作人 Jim Stein第一次听到佢把声音咧，就觉得佢有一种 Janis Joplin 禁上紧嘅爆发力，于是就为佢写咗呢一首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唔系一首甜蜜嘅情歌。Simon 就形容啊，呢一首系发烧歌嚟嘅，亦都系一场可以让人疯狂嘅群魔乱舞。最初我提到啊 ，Greatest Ballad of All Time 啊，呢首 Ballad 唔单止系慢歌咁简单，而系一种好有爆炸性、爆发力嘅 Power Ballad。其实呢一种嘅音乐类型系80年代上。常见嘅，对比翻我哋而家听嘅歌曲啊，3秒要入题噶啦，要 catchy 嘅，要摁嘅，要好有节奏感嘅。但系80年代嘅歌曲就系慢慢煲嘅，就如呢一首啊，开头好慢柔和，但系越唱越澎湃，好似一浪一浪一浪嘅浪潮咁样，最后去到顶峰爆炸嘅摇滚情歌。类似嘅歌曲，例如有 Foreigner 嘅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Heart 嘅 Alone， Journey 嘅 Faithfully 等等等等，但系都 Eclipse of the Heart 就如乜都摆落去，争在厨房星盘未摆落去咁样嘅歌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就系因为佢太夸张、太过戏剧化、太似一出音乐剧，佢唔系慢慢升级嘅，而系一层一层卷你入去，更加似一套爱情惊律片。头先话呢一首歌有歌德式嘅感觉啊，歌德式你会谂起咩啊？吸血鬼啊，嗬，系啊。如果你睇埋 MV 咧，就更加觉得系啦。成首歌嘅旋律其实系嚟自制作人 Jim Simon 一个未完成嘅音乐剧计划嘅题材，正正就系吸血鬼啦。原组系边个啊 ？Nosferatu 就系吸血鬼嘅故事。歌词里边不断出现嘅有黑暗啊、火花、阴影、崩溃、永远、永永远远。佢讲嘅唔系我好爱你啊，而系我被呢段爱情吞噬啦。其中一句好经典嘅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I'm always in the dark。即系话我唔知道我应该点算啊！我永远被困喺黑暗之中。然后 Bonnie Tyler 就唱啦 ：We are living in a powder keg and giving off sparks。即系话我哋活喺火药桶里边，仲不断冒出火花，就好似恋爱当中感受到世界末日。正因为咁样，先至打动人心。因为好多人追求嘅爱情唔系平淡如水，而系轰轰烈烈咁样先系青春噶嘛。而呢一首歌就将情绪放到极限。啊，头先提到嘅 Rory Dodd 唱和音嘅嗰一位咧，佢就唱 Turn Around Bright Eyes 就系佢啦。佢嘅声音清澈，有一种空灵嘅感觉，同 Bonnie Tyler 就是一个好好嘅对应。阿 Dot 就形容咁样嘅配合就好似美女与野兽咁样嘅 dynamic， 不过喺佢哋嘅情况就系调翻转，男嘅反而系美女，女先系野兽嘅风暴。咁点解呢一首歌喺80年代爆红呢？因为1983年啊 ，MTV 正正影响住流行文化，大家唔只要听，仲要睇，再加埋头先提到嘅 MV 啊，简直系80年代嘅奇幻大全。你会见到 Bonnie Tyler 喺一间哥德式嘅 boarding school 里边。四围跑，仲有无啦啦着住美式足球盔甲嘅男人跑嚟跑去，跳嚟跳去，又有半裸嘅男人，又有无啦啦漂浮喺空中嘅合唱团。
嗱，到我哋今日再睇翻呢个 MV 咧，都有啲无厘头啊！其实当年 Bonnie Tyler 佢喺呢个 MV 里边演咧，佢都唔知道个 MV 讲咩嘅，好荒诞啊！但就因为荒诞，所以你记得。嗱，有啲歌所谓叫做红咗一阵就过去噶啦，再几十年之后抄翻就话，哇系，当年真系呢首歌几好听。但系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就唔同啦，几十年来不停被翻唱、被恶搞，摆喺电影、电视里边用啦。

嗱 ，Glee 有翻唱过 ，The Voice 有人攞出嚟唱比赛过，广告用过，甚至每逢日食啊，呢首歌嘅串流量都会上升嘅，因为首歌名啦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即系心之唔系科学，系心之全食，所以每次天文奇观发生咧，大家都会谂起佢，大概都系因为咁样，成为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嘅命名 idea。仲系代表住八十年代流行文化最疯狂、最浪漫嘅一次爆发。虽然 Bonnie Tyler 离开咗，但呢一句 Turn Around Bright Eyes 再次响起，我哋依然都会记得。曾经有一把沙哑嘅声音，将一首情歌唱到撕心裂肺。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位于列治文山富豪中心天王名粥，除了有名厨主理各款精美小菜、新鲜游水生猛海鲜及鲜美生滚粥品外，驰名烧腊更是有口皆碑。我们在一号 Spadina Road Unit 25-29 Richmond Hill， 订座电话905-883-1668。 天王名粥，帝王口福。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安省与联邦政府宣布 Eglinton Crosstown 轻铁西延线的其中四个地下车站正式展开挖掘。有维吾尔权益组织批评渥太华对中国新

的民族团结法反应软弱，未能打击跨境镇压。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正调查安省 Maryland 超过300只鹿被不当移走的投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科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号星期一晚，粤士嘉宝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啫，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10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Beer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社区的报版，
2: 嗨，我是邓佩恩。社区的报版呢，今天就介绍一下 Toronto Fringe Festival 在 Downtown 的一个艺术节啦。来这个 weekend 还有很多表演的剧目之余呢，其实都有很多社区的免费活动啊、工作坊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咁虽然呢还有几日就结束啦，咁我们亦都捉紧机会啦，访问到其中在 Toronto Fringe Festival 演出的其中一位，这个剧目叫做 Who?
5: 虎
2: 嘅一个舞台剧，佢叫做 Anton Shu， 同佢倾下偈先。你都介绍下你个背景先。
6: 我是18岁来多伦多这里上大学，然后现在过去10几年了，12年、13年了。然后学的当时是跟戏剧完全无关的，但是毕业了之后呢，我一直偶尔去参加一些演出啊，写自己的剧本啊。有全职工作的同时，同时在做一些戏剧方面的事情。
2: 你玩的戏剧一开始的时候跟你现在玩的东西有不一样吗？
6: 一开始其实是大学有一个社团叫881戏剧社，在多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大家都很随便，就是一起在玩嘛。但是毕业之后呢，就是希望能做得更专业一点、职业一点，然后继续参加，比如说我主要是

0: playwriting 就是写剧本嘛，也有 acting 了。但是playwriting 的话，我就会去参加当地剧院的一些培训的项目，然后在那里写 develop，去尝试去写我自己的剧本。
1: 这一次参加那个 Fringe 的 Festival，第一次知道你选中了，你参加了，你有什么感觉？
0: 哦，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因为其实选中我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准备好的剧本，当时是12月，去年12月，于是我从今年的1月才开始写这个剧本，写到大概6、7月份，导演说不能再改了，就演员憋不住了，写了这么久。
1: 对你们戏剧的圈里面，Toronto Fringe Festival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Toronto Fringe 的话，有很多这种像我一样这种，可以说是第一次吧，就是把自己的剧搬上舞台的这种，戏剧的从业者或者爱好者，也有很多是已经很有经验的那些从业者呢，他们想要尝试一些新的想法、新的 idea，也会参加这个戏剧节。然后同时还有一些，专门给孩子们、给小朋友们看的剧，也有一些，甚至今年还有一个是全部，整场戏下来全部是讲中文的一个剧，以前都没有这样的。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一次你参加 Fringe Festival 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0: 我是跟我的 partner 一起去创作了一部关于一个世界末日之后，两个人类想要去在这里面生存，一个洞穴里生存，然后遇到一个狐妖或者说狐仙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然后我们去找了也是在多伦多的一个叫鱼剧社鱼 Theater 的一个戏剧公司，他们也是刚刚起步，没有很久嘛，然后就一起来制作这部剧。
1: 虽然我们不能够看见，现在我们只靠听的，但是在你的剧目里面有什么元素你会表达的呢？
0: 它是一个有一点黑色幽默吧，dark humor，然后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事情发生吧。虽然我已经剧透了有狐妖，但是其实标题里有写了，也有一些打破第四面墙的一些设计，可能就跟传统的戏剧不是很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听到戏剧，可能会想象到你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舞台啊，可能有些 costume 啊，有 dialogue 啊那些。但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在戏剧里面世界，在你们在玩的有什么类型的呢？
0: 现在的话，其实创新东西还挺多的。如果不局限于 Toronto Fringe 这个戏剧节的话，比如说现在很多剧都会利用即时影像，也就是像用把摄影机摆在舞台上，这样观众不只能看到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也能看到摄像机里演员们更细节的表演。因为以往的话，舞台剧观众在远处看根本看不清演员他的一些表情啊、动作。但是有了摄像机，能提供一些更细致的表达。与此之外呢，还能在投影出来的影像上面增加一些特效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处理呢，让整个的戏剧的表现变得更有创意吧，就不只局限于一些道具呀，或者说是烟雾啊之类的传统的效果。
1: 那十分有趣，因为刚刚我看了 Luminato 其中一个表演叫 Play Dead，然后因为在那个戏剧开始的时候，哦，手机关掉，还有大家不要发出声音，就好像去大家看电影一样。但是有趣的是，我们都知道表演开始了，然后我们听到后面有两个人就讲话好大声，好大声，皱眉头，然后嘘。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殊不知才发现是演员，他们从后面走出来，开始加入这个舞台，觉得就感觉好新鲜。也有可能是我看的太少了，就不知道现在有很多 live，尤其是在戏剧里面的一种即兴啊，或者是有一种惊喜的感觉。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在那个喜剧里面表演呢？
0: 因为怎么说呢？虽然我也有过演过一些电影短片之类的，但是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吧。因为电影的话呢，它表演就是一条接一条的，就是它所有的情感是不连贯的，除非是拍长镜头，当然长镜头很少见。但是在戏剧的舞台上呢，所有东西都是从头到尾不能有差错，就是全部东西都是给观众看的。你的情感要连贯，不然观众会看出，哎，你这个情感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除非是有设计的话，就是整个东西要顺下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是对演员自身的一个能力，二是对这个导演，看他如何处理整个的节奏，整个 flow。我觉得这个挑战就很有意思，很喜欢。
1: 有没有一种叫做adrenaline 那种感觉吗？
0: 会有，就会感觉就是肢体就是有一些硬，但是会做一些热身动作，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就感觉每次开。

0: 新在 Soul Pepper Theater，就是在那个 Distillery District，是那个之前就是冬天的时候 Christmas Market 那个地方 downtown 那里。然后它每天都有一些免费的活动，有一个免费的活动是教你怎么去用丝网印刷的这样一个活动。我其实挺感兴趣，但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参加。
1: 对对对，因为你正在表演嘛。
0: 对。
1: 那你们在 Toronto Fringe Festival 结束的日期其实是几号呢？
0: 今年的话是从6月30号到7月12号，
1: 距离现在到那个 ending 的时候还有几天呢？我们应该要把握一下机会，尤其是在 downtown 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带小朋友去，因为刚刚 Anthony 说有一些是给小朋友看的一些表演，对吧？
0: 对。
1: 那最后问一下，Anton，你现在你的表演能够在 Fringe Festival 里面表演，那你有没有下一个 project 呢？你有没有计划吗？
0: 其实我在这个项目之前一直有在写另外一个剧本，叫《Table》感叹号，就是讲一个移民家庭里边，他刚移民到加拿大这边，然后他们需要一个桌子，于是就搞了一张桌子，然后去讲述这个桌子的这个它的旅程，这样一个奇怪的故事。就主要就是表现移民的生活经历嘛，就是从，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像我是留学生嘛，然后就会经常搬家，但是搬家的过程中就会把家具磕掉、弄坏掉之类的，所以也能表现出我们移民可能会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吧。是这样一个 project，然后希望以后能继续去写它、发展它，然后将来有一天能搬上舞台吧。
1: 听起来很有趣，就是 table，什么我们都去那一家的自己组装的那种 table。那今天很感谢 Anton 跟我们分享你的表演的项目，跟我们介绍了在 Toronto Fringe Festival 里面一些免费的活动。那祝你 break a leg。
0: 很高兴能再参加这个 interview。
1: 谢谢 Anton。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 1:4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8: 我系何家燕。
1: Hey， 准备好未呢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咧，我哋而家战正接受紧，大家入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支持下我哋今次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当然咧，仲有到时咧，我哋嘅一众嘅参赛者啦，有一个精彩嘅比赛啦，同埋汗水啦、泪水啦，一个好好嘅追梦嘅过程。咁其实姚卓飞咧，佢自己都系一个追梦嘅女子，佢都系参加。 歌唱比赛《星梦传奇》啦。咁佢而家咧就应该咧读紧书留学，佢喺美国嘅读紧书嘅。咁但系我哋都捉住呢个时间同佢倾下偈，咁同佢了解一下佢嘅留学啦。咁同埋仲有佢有冇啲参赛嘅心得俾到我哋今次嘅参赛者呢？咁喺呢个时候。

0: 天充满阳光，充满青春，充满活力嘅。除咗有 Little DJ Summer Camp 之外咧，你亦都听到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入围参赛者嘅少少资料啦。而佢哋而家进行紧一连串密集嘅舞台训练，包括舞蹈啦，仲有歌唱等等。希望到时比赛当日有好好嘅成绩。咁除咗我哋参赛者之外，我哋亦都好兴奋，今年嘅特别表演嘉宾有 Chantel 姚卓菲啊。嗱，佢2020年啊参加无线电视嘅《星梦传奇》歌唱比赛入围啦，更加因为唱咗呢一首歌得到国民初恋嘅称号。
1: 春来天空外躲白云，满写醉人曲谱。
0: 嗱，终于姚卓菲就喺《星梦传奇》总决赛里边得到亚军啦，跟住就推出佢嘅歌曲啦。其实姚卓菲 Chantel 无论生活啦、工作啦，仲有学业都非常之忙碌嘅。嗱，佢而家就读紧美国嘅 NYU 啦，为期4年嘅 Music Business 音乐商业嘅课程。嗱，不如又问下 Chantel 啦，留学嘅生活你享受吗？要离开屋企，爸爸妈妈会唔会挂住你噶？你又会唔会挂住香港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嘅呢？
2: 留学嘅生活咧，虽然有时都会有少少 homesick 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嗰度嘅生活都非常之精彩啦，又識到好多嘅朋友啦，咁同埋因為都係同讀音樂嘅專業有關，咁所以其實都 enjoy 嘅。
0: 嗱，咁你而家都仲讀緊書啦，畢咗業之後，你有冇設定一啲咩嘅目標呢？
2: 其實畢咗業之後，我都係諗住專心工作同埋。系咯，唱好啲歌先啦。
0: 你系参加《星梦传奇》，所以大家都认识你啦。其实当时点解你会参加歌唱比赛嘅呢？
2: 咁都系机缘巧合，见到一个广告，电视上面嘅广告，咁就谂住去参加。其实都冇谂过系会最后尾都会入到决赛嘅，咁但系就。都系好 random 咁样就入咗。
0: 嗱，睇到啲资料咧，就话你以前从来都未参加过歌唱比赛，又未试过有歌唱训练嘅，但系就中意唱歌。嗱，不过中意唱歌还有天分，有天分那系两回事嚟噶噃。你几时发现你唱歌有天分呢？系人哋话俾你听啊，定系你点样知道嘅呢？
2: 我都到呢刻我都唔知道自己唱歌系咪真系有天分，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系比赛之后先发现，原来。努力是可以练翻好多嘅唱功咁样咯。
0: 嗱，想听你系我哋今次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啊，而你自己都系比赛出道嘅，咁你有啲乜嘢心得可以俾到我哋嘅参赛者啊？
2: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有咩心得？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 enjoy the stage 啦。虽然呢样嘢都我谂都听过好无数次噶啦，咁但系点解要 enjoy the stage 咧？其实系好多年之后你望翻以前嘅比赛，我谂你都唔会太过在意佢个结果，你可能都系比较在意嘅就系、是、啊，我当年嘅心情紧唔紧张啊，或者嗰个气氛系点样？我谂呢个先系。大家會最記得嘅嘢咯，或者最深刻嘅嘢咯。
0: 嗱，我哋對於 Chantel 姚卓菲你嘅歌曲咧，都非常之熟悉啦。當然有你自己嘅歌曲之外啦，亦都有你創作嘅歌曲啦、主題曲啦、翻唱歌曲啦等等。發現你好多歌曲嘅主題都係非常之貼近年青人啦，好多談戀愛嘅歌曲啦，好多夢想嘅歌曲啦、甜美嘅歌曲啦。咁唔知道 Chantel 你嚟緊嘅工作計劃會唔會有新歌帶俾我哋啊？
2: 我諗都係最主要出歌啦，同埋有。有啲好都唔知讲唔讲咧，有啲 surprise 嘅嘢都希望送俾大家啦。咁但系最主要出歌方面，我都有几首喺度啦，同埋自己都好中意呢几首歌嘅。咁佢哋都系讲关于追梦啦，同埋有啲都系比较抒情少少嘅歌。咁所以希望大家听出嚟都会中意啦。
0: 咁我哋真係非常之期待嚟緊 Chantel 姚卓菲会带到俾我哋一啲新嘅惊喜。嗱，傾住咁多先，我哋期待住啦。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嘅总决赛日子，我哋都好开心有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Chantel 同我哋一起追梦。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售票地点就係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Astor Park Drive。希望你支持我。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urora by Treasure Hill。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3: 1:5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我系何家燕。
3: 咁样嘅介绍翻咧，因为咧头先我就上网见到，因为呢个都系我当时童年嘅最多留恋嘅地方，就系、是、板斗城啦，玩具咁样。以前就喺度掠阿爸买一对嗰啲 roller skate 俾我，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大个咗之后就。

0: 好少再行玩具铺。咁但系如果以我记得嘅咧。呢间玩具铺咧，佢都尝试转身嘅，佢都卖例如嗰啲黑胶碟啊，即系啲文青中意咁样啦，多咗都 figure 玩具咁样，但系无奈啦，玩具咧而家大家可能个口味唔同咗，玩法唔同咗，咁啊仲去唔去实体店嘅咧？咁样我自己会问呢个问题，但系咧对于原来一众家长咧都有。會想去嘅原因嘅，就因為頭先即係兩位喺我面前嘅家長就話喺呢個喺北啲嘅地方係邊間啊？
1: 喺呢個 Upper Canada Mall 我哋上面
0: 嗰間，原來一間 showroom 嚟嘅喎，大家係買車嘅嗰度。
1: 抱得呢個 BB 車，後來其實佢都即係學 Michelle 咁樣講啦，佢都掙扎咗嘅。佢入邊已經係改裝做一個 indoor playground， 咁其實都好受歡迎。咁但係奈何冇辦法啦，即係呢個玩具業，因為而家好多其他地方都可以買到玩具啦，即係唔同以前淨係一定要去玩具鋪，而家多咗太多選擇。所以他們都沒辦法了。
0: 但是這個原因你去揀推 BB 車那些呢，是不是那裡是最齊全？我剛才哥哥說
1: 沒錯
0: 五十幾架示範車在那
1: 裡是任你推任你試咯，即其他那些可能是只有十零部那些呢，唯獨是那個呢是真的任何牌子都排在那裡甩尾
0: 啊，那樣是不是試又那裡又大呢，是不是即加拿大多人多那些哇什麼的舖頭都大一點啊，貨倉又大一點，是不是那些超市又大一點。但是咧就讲呢个嘅玩具城咧吓，咁原来咧就系喺 Brampton 呢一间咧就即系决定原来十二号五点钟咧就大家准备熄灯噶啦咁样，咁就因为咧就叫 shut down 啦，咁啊而喺嗰度做咗好多年嘅员工咧，咁啊亦都开始要挂啲嘅 closing signage 啦，就话咧十二号咧就大家拜拜噶啦 ，until 五点钟咁样，咁啊如果你去想去玩下嘅话咧，又或者去参观一下嘅话咧，系Brampton 嗰一間嚇，
1: 或者如果你做 gift card 係未用完嘅話咧，就要快啲啦，爭取時間，仲有兩日時間用埋去啦。
0: 媽媽好醒目啊，嗰啲咩 pass 啊，嗰啲 gift card 嗰啲啊，係啊係啊。嗱咁樣，除咗呢一個嘅反斗之外咧，仲有嚟緊三點鐘係嘛？應該係啦，等我睇下先嚇，係嘛？呢個葡萄牙大戰比利時大戰唔係。讲咗葡萄牙添，哎呀，系西班牙，唔好意思啊吓，西班牙比利时今日三点钟开波，咁啊到底边一队会出线呢？出线嘅队伍咧将会对战法国嘅，三点钟咁睇你撑边队啦。嗱，仲有要介绍嘅，之前话升五仙系嘛，油价今晚跌三仙，好嘢，系啦，
1: 前日咧就系加两仙，琴日跌三仙，今日加五仙，咁即系其实我哋系咪都仲系俾佢加咗两仙呢？
0: 啊，你真系数好正，
1: 梗系啦。
0: 午夜过后，咁啊跌三仙咧就将会165.9，咁都系呢个夜晚入油就叫化算啲，方便啲咁样。咁啊最后尾咧就系祝你有一个嘅愉快嘅周末啦。咁啊睇一睇周末嘅天气先，星期六日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天气啊，sunny， 听日系最高28度，计埋室温效应就30度嘅感觉啦。不过要查防晒噃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极高嘅。咁而听晚气温最低系17度啦。星期日方面咧，最高就气温29度，最低18度。我哋先话，日头好热啊，可唔系啊？夜晚冻啲啊，
1: 系啊，所以出家之前记得要攞定件褛仔啊。
0: 系啊，有啲小披风啊，咁样啊，系啊，系啊。咁啊，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星期一再见，
1: 拜拜。
0: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有维吾尔族人权活动家指出，加拿大政府对中国新实施的民族团结法反应冷淡，并无履行打击跨境镇压的承诺。北京政府早前通过新法例，容许当局起诉被认定为在境外损害中国民族团结的人或者组织。中方表示，这个法例是要促进国内的少数民族和谐。而加拿大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随后表示，渥太华对有关法律感到忧虑，并强调少数民族权益必须要受到尊重。不过，维吾尔权益倡导项目负责人托蒂批评， 厄提華的聲明軟弱，

0: 而且含糊，至今亦都未有采取任何公开行动。托蒂强调，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去年主持七国集团首脑高峰会时，曾经将应对跨境镇压列作优先事项，而厄提华目前只是发声明表示关注，做法并不足够。安省同联邦政府宣布 Eglinton Crosstown 轻铁西延线项目取得新进展，沿线四个地下车站已经正式展开大规模的挖掘工程。这些车站分别位于 Martin Grove、 Kipling、 Islington 和 Royal York Road。 省长杜格福特指出，这项全长9200米的沿线将连接伊图碧谷和密西沙加，施工期间每年可以支援4600个职位。而工程完成之后，往返多伦多央及 Eglinton 至到密西沙加 Square One 的乘客车程可以缩短多达24分钟。联邦政府目前为该项目注资18亿7000万元。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强调，扩展公共交通网络是解决塞车问题和建立可负担城市的关键。运输厅长萨卡利亚亦都重申，当局正致力令到省民能够更快、更安全地到达目的地。约克区警方就旺市两宗涉及仇恨的袭击案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追缉男疑犯。调查人员相信两名受害人是因为他们的原居地而被针对。当局指首宗案件发生在6月9日晚上9点前，疑犯在400号公路以东的 Major Mac 及 Amusement Drive 地区走近一名事主，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之后施袭，随后徒步逃去。而在两日后的6月11号下午接近3点，和一名疑犯在 Major Mac 及 Western Road 东南的 Starling Boulevard 一带，以相同手法袭击第二名事主，两名事主都受轻伤。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南亚裔男子，身高约6尺，留有及肩黑色长发。约克区警队仇恨罪案组呼吁持有案发录像或知情的市民与当局联络。安省尼亚加拉的 Marineland 海洋乐园有超过300只鹿怀疑被不当移走，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已经介入调查。Marineland 自2024年起停止对外开放，目前正洽谈出售土地。加新社引述消息报道，相关交易条款要求在成交之前要迁走园内所有动物，但乐园的员工早前投诉说有动物经纪非法移走数以百计的鹿。园方表示，近期发现已故创办人 John Holler 曾经与 Mick Hart 家族达成协议，对方声称持有园内所有鹿的拥有权。事件令到多名原定接收这些动物的人受影响，其中一名市民拉拉梅表示，园方在两年前答应向他提供100只红鹿，他为此耗资超过10万元兴建围栏，不过园方在3月突然改称不拥有该批动物，令他感到震惊。园内目前除了有300多只鹿之外，还有30条白鲸和4条海豚，预计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迁走。食品检验局强调，正监察动物的搬迁过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菲律宾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南部棉兰老岛凌晨在大雨下发生两宗山泥倾泻，累计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仍然失踪。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 ,1430 直播去到 1661,Denison 夹 Kennedy 搵我 Chris Wu, 直电 416-668-8688。
4: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0: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info 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This is a world. Yeah. 你我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天呢第一部分，我想由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感觉讲起。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我们去很多公共的地方，越来越难找到一个真正安静的角落。譬如你去到 shopping mall， 有音乐啦，餐厅有音乐啦，在 coffee shop 你又会知道，譬如你在隔离开会啊，甚至你走一条街啊，有人拍片啊，讲电话啊，坐车的时候呢，譬如坐公共交通工具啊，你会听到人家手机的通知声啊，电话声啊，甚至他睇紧嗰啲短片啊，即使他教得好细声，但如果他冇戴耳机的话呢，你点都听到有啲声音嘅。即使你回到屋企呢，你有冇感觉啊，如果你唔系自己一个人住嘅话，你的感觉就好像带了全世界回家，因为你手机继续响，屋企当中有屋企其他人的声音啊、动静啊，全部都是声。以前我们觉得一个地方热闹就代表有人气，譬如我刚才讲的公共场所越来越多人，你就会觉得哇，经济好好啊，越多活动越多声啊，越繁荣啊。但是呢，原来现在有个世界趋势是相反的，我们人呢开始渴望是安静空间，英文就叫做 quiet space。咁譬如有啲地方呢叫 quiet zone， 有啲嘅譬如火车入面呢就有安静车厢，机场入面呢有啲又会设置 quiet room、 meditation room， 甚至有 sensory room 都有。咁有啲图书馆呢已经唔係淨係话借书嘅地方啦，係变成一个呢可以俾人安静坐低，你喺度休息又得，阅读又得，工作又得，一个社区空间。嗱，呢个现象呢你觉唔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呢佢代表咗人啊开始意识到安静唔系一种浪费，系一种需要。其实你可以一日有时间安静落嚟，一个人静静地喺度处理你要需要处理嘅嘢，或者净系静静地发吽逗啫，真系一种奢侈。嗱，头先我讲到嘅安静车厢，大家唔好觉得话哇好冷漠啊咁。但其实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当中，譬如地铁啊、高铁啊入面啊，有这些安静车厢呢，是想比即是你忙了一天，或者你那一刻即是可以坐上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你想休息，你想阅读，你想静静

静地思考下人生，即系佢系想俾安静落嚟嘅人啊，多一个选择啊。譬如日本都有好多呢啲公共空间系好重视唔好打搅人呢件事嘅。咁啊，我相信可能你都已经有呢个习惯，就系长期将个电话校咗静音啊。其实咧有两种情况嘅，其中一种情况就系你真系唔想打搅到身边嘅世界，唔想影响到其他人。咁啊，仲有一种咧就系、是，即系而家现代人真系有一部分人系好惊听到自己电话响啊，即系嗰个电话响唔系净系有人打俾佢啊，系嗰啲响声啊、通知声啊，即系由朝到晚个手机都会校咗静音嘅。其实喺呢种文化背后咧，我讲翻公共空间嚟讲先，系公共空间嘅一种默契，因为我哋知道咧。我哋身边有其他人，我哋嘅声音可能会影响到人哋安静嘅世界。嗱，譬如举个例啊，北欧啊，其实咧，即系北欧啊，好多图书馆咧已经唔系净系话借书嘅地方啦，佢哋更加系似一个城市客厅，有人可以去图书馆，我讲紧北欧去阅读、去做功课，跟住去参加社区活动，总有一个角落，即系俾佢哋处理安静地处理佢哋要处理嘅嘢。是一个好安全、好温暖、好你总之你坐一阵喺度就好舒服嘅地方，尤其北欧嘅冬天咁漫长嘅时间，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图书馆已经唔系净系一个知识空间啦，系一个情绪空间。因为嗱，你谂下去 coffee shop 点都好，你始终都要消费下噶，即使对方冇逼你，但你都唔好意思噶。佢即使冇话最低消费，但你点都会买杯嘢饮。有阵时如果你坐成个晏昼咧，你饮完嗰杯咖啡，你可能又唔好意思继续喺度饮杯滚水或者冰水，你可能都会继续点下一杯嘢或者点啲嘢食，系咪？但系喺北欧嘅图书馆咧，就一个人唔需要消费，唔需要买咖啡，唔需要解释自己点解坐喺度，只需要安静存在。其实呢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很多城市空间其实是跟消费，即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今天带出来的这个思考是今天节目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们想想一个真正成熟的城市是不是应该，即有一个地方是容许我哋即使唔消费，我都可以停低喺度，唔受到打搅，亦都冇嗰种就係话啊，我坐咗咁耐好似唔好意思喎，要走咯，即係唔会有呢一种嘅情绪。一个成熟嘅城市可以容许人唔讲嘢都可以存在，亦都容许人啦喺繁忙生活入面可以暂时退后一步。咁所以呢，我剛才讲到机场呢，亦都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机场开始啊，都会有类似嘅改变。以前机场是代表好赶时间啊、速度啊、紧张啊，因为你要过 security 啊、过闸口啊、睇航班啊，总之点都好，你要坐到去个登机口嗰度，即使仲有成个几两个钟先登机，你系会去到嗰度揾到个登机口，你嘅人先至会安定落嚟。但今日嘅机场咧，我头先讲佢哋有安静房间、有祈祷室、有冥想空间，甚至系有为自闭症人士啊、感官敏感人士啊，系设计咗咧 sensory room 呢啲空间，未必好大，但你知唔知啊？呢个系意义好大噶。因为是承认了一件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时间承受大量的声音啊、灯光啊、人群啊同埋刺激。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真的需要安静下来，真的需要静一静啊。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喺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嚟两日免费音乐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及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8: 喺边啊
7: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8: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

0: 手云集，我作为开波啦，呢个环节嘅节目主持人，我当然要回一回佢哋啦。
1: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剛才就跟大家分享到，現在我們現代人其實越來越需要的就是一個安靜的空間。那好啦，那我講回旅行又有一個很得意的世界趨勢，是旅行界的新現象來的。現在越來越多人去旅行，第一站未必一定是去打卡那些名勝景點啊，一定要 check in 的地方啊，他們會去哪啊？就是去超級市場。以前呢去旅行呢，大家可能会问那个地方有啲咩景点一定要去啊，咩餐厅网红餐厅一定要食啊，买咩手信啊咁。原来而家嘅旅行趋势呢，就係话去到一个新嘅城市，第一件事係去当地嘅出名嘅超市，本地人成日去嘅超市行一圈先㗎。譬如你喺日本，你就会记得係当当当当 key 同埋呢个 Eon 啦，跟住仲有好多好多嘅便利店啦。咁譬如你话喺韩国嘅话呢，嘩真係嗰啲便利店係好多好多，即係我数唔晒咁多。同埋就係 Lotte Mart 啦，即係呢啲好多人一定会去到呢，就首先去超市去打卡嘅。咁嚟到加拿大啦，咁Whole Foods 啊，Costco 啊，美国又系啊。我最搞笑系咧，啲 friend 咧去到日本，我五月份咪喺日本坐邮轮翻到嚟加拿大嘅。跟住咧，我其中一个朋友咧就系、是，总之去到日本嘅第一日，先去嗰度嘅 Costco 先咁。咁所以你谂下，点解超市会变成咗旅游景点呢？因为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啊，最真实嘅生活好多时候就藏喺个超市入边嘅。咁喺呢度呢，我题外话想讲，我好早发现就係喺加拿大生活好山好水之余仲去边度去呀，就係行摩行超市囉。同埋我又係好早之前就发现呢度啲留学生放学夜晚如果想去拍拖，除咗去飲嘢之外去边度拍拖呀，去超市囉。因为又有24小时开嘅超市，又有开到成12点嘅，即係凌晨12点先闩门嘅超市，同埋入面有咁多即係留学生佢哋鍾意，譬如原居地呀、韩国呀、日本呀、中国内地啊，即系好多呢啲本身佢哋成长接触到嗰啲零食啊，所以点解拍拖去边啊？喺加拿大就系行超市啦咁。咁你一行入超市，即系我讲翻旅行先，你即刻可以睇到当地人食啲咩噶，牛奶有几多种啊，或者有冇我哋自己国家嘅产品啊？你一见到就系好兴奋噶。我去咩咧？我喺呢度又中意食印度面噶嘛，所以我去到印尼、去到巴厘岛生活嗰排咧，哇！我一入到超市，我就见到哇，系啊，喺巴厘岛睇到印度面，同埋咧佢嗰啲口味啊，系比起我哋加拿大多好多噶。咁所以嗰一刻就非常之开心啊。跟住仲有去到韩国，一睇到有 Tim Hortons， 佢虽然唔係话开到成，即係唔係开到咁多啦，因为喺韩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品牌，但係你睇住佢个标语係写明係嚟自加拿大嘅品牌，嚟自加拿大嘅味道，即係嗰一刻个人就係好开心啊。好啦，咁我继续想讲返呢，点解而家越嚟越多人呢去一个城市旅行嘅时候就鍾意去超市逛。咁因为你可以睇到嗰个地方嘅生活节奏，同埋仲有一样都几实际嘅嘢嘅。如果你去嗰啲专门系旅游景区啊，嗰啲反正你去嗰度买嘢咧，啲价钱相对肯定系贵啲嘅，嗰啲旅游区啊。咁但系你去到超市，本地人都一样喺呢度买嘢，咁你就知道真真正正嘅物价，究竟个真实即真实嘅物价，当地人嘅生活嘅水准系点样样？你会超市你就知道啊嘛。咁同埋你喺嗰度买手信咧，相对嚟讲就梗系会平好多啦。咁所以咧，所有嘅呢啲咧，你就会发现点解而家咁特别嘅？有一班人系越嚟越中意去感受当地人点样样去生活，因为咧而家呢种超市旅行有趣嘅地方。就是话我唔系去睇嗰个城市嗰个国家表演出嚟嘅文化，系我去到嗰个地方，点解旅居嘅意义就系、是，其实旅居咧就系你喺一个地方住20、21日以上，都已经系一个旅居噶啦，可以定义为。咁你去嗰个地方系因为我

0: 想知啲人係點樣生活嘅，平時坐咩公共交通工具嘅，平時去邊啲地道嘅餐廳係本地人去食飯嘅，買餸去邊啲超市買餸嘅咁。你會發現而家旅行係以前旅行呢就係向外睇嘅，睇咩呢？睇建築啦，睇景點啦，睇地標啦，睇一啲大家都影過嘅位置。而家越嚟越多人旅行呢係開始呢向內睇嘅，就想知道我剛才講的就是當地人平時吃什麼，放工之後買什麼做什麼，家當中呢煮飯是用什麼，小朋友吃什麼零食，當地人買什麼生活用品，這些細節呢有時比起我們 check-in 打卡一個網紅的地方是更加有生活味，即前提是你追求這一種去到一個旅行城市的時候或者旅居城市的時候，如果你追求這種生活味道的話，超市就是这个很大的优势了，就是你在那里你会看到当地人那个生活状态啊。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现在世界旅行的趋势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但是未来呢当你每一次旅行的时候，你未必是真的就是回来全部都是网上已经有的打卡的景点，我到此一游，你去行下超市你会发现一些很细微但是很真实会令你记好耐嘅当地人嘅生活片段啊。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起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1/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2: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统计局公布，全国在6月新增18000个职位，按省就流失16000多个，省内失业率维持在7%。河顿区警方拘捕一人，涉嫌多次剪断电线杆上的电信线路，偷取铜链变卖。特朗普说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就表明停火已经结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

0: 是豪华游轮的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3: 你我一起用心喊这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我延续翻头先嘅话题咧，讲开旅行啊，而家暑假好多朋友都会启程啊，即系去旅行啊。我又想讲下而家旅行世界当中嘅一个新嘅趋势，另一个趋势啦。头先咧就系话去到旅游嘅当地景点，即系去到旅行嘅地方，系去行超市，系一个重要嘅行程。咁而家咧世界旅游好明显嘅一个新方向又系点咧？就系、是、slow travel 慢旅行。以前呢咪就係话哇赶鸭式嘅成大团人一齐嘅咁可能成三十几人啊四十人一个旅行团嘅。而家其实我讲緊个趋势下唔係话个个人都唔鍾意，但係个趋势就係、是、其实越嚟越多人就唔鍾意咁大团人。即係十个啊十零个最多二十个一团。即係舒舒服服又可以真係喺过程当中係同人哋倾到偈啊识到朋友啊。咁领队如果佢淨係带住二十个人以内嘅团友一团呢，佢又真係会更加贴心地可以照顾到每一位团友嘅需求啊。咁再加上呢度系其中一个形式喎。第二种形式呢就係话 slow travel 系点样呢，以前就系填鸭式嘅一早起身嘅，即係五点钟 morning call, 跟住六点食早餐，唔系五点半 morning call, 六点食早餐，七点出发咁样噶嘛。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咧，就系唔愿意咁玩嘅，即系话我去旅行，我去放松啊，我仲忙过翻工，仲忙过我退休日子咁，我真系搞唔掂啊咁。咁好咧，咁 slow travel 系点样样咧？就系每次旅行唔需要咁多任务嘅。总之咧，就唔好学似以前咁。譬如三日五日咪即五日啦，五日嘅行程咁，哇要去好多嘅景点嘅，一日之内去好多嘅地标打卡嘅，去到一个城市咧，由朝到晚咧嗰啲行程满晒嘅咁，总之就系赶场嘅，即呢个系以前嘅旅行方式吓。咁啊翻到屋企之后咧，你会发现哇去咗好多地方啊，影咗好多相啊咁，但个人系更加攰嘅，第二日就要翻工啦。所以咧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就开始去问自己啊。旅行一定要去好多地方先叫值得咩？可唔可以去到嗰个地方可能都系五日啊十日啊咁，但系唔使去咁多地方，但系喺一个地方，譬如一个自己鍾意嘅地方，你俾我留耐少少，唔使日日赶车嘅。呢、这个就系一个 slow travel 慢旅行嘅核心啦，唔系斗去得多，而系感受得深啊。

譬如呢去瑞士咁嚟計先啦，以前你可能唔會諗我一定要去少女峰、去流心、去好多好多個湖咁。但係對於 slow travel 慢旅行嘅人嚟講呢，佢會揀一兩個小鎮，即使嗰啲小鎮未必好出名嘅，未必係大家熟知嘅，我、哦、一定要去瑞士呢一度嘅咁。但係佢哋寧願喺嗰個小鎮嗰度呢住多幾晚啊，喺當地乘坐下公共交通工具，睇下山啊，睇下湖啊，慢慢用雙腿即係行路啊，去感受下瑞士小鎮嘅景色啊。總之就千祈唔好每一日每個行程一大堆嘅景點咁樣。咁同埋呢，就係而家嘅趨勢呢，已經有一班朋友開始就係話，我唔需要追啲咩熱門餐廳，不如你帶我去超市，我想去嗰度去買下啲水果。你知旅行上呢，你有陣時食菜，我哋華人又好鍾意食菜喎。咁但你未必真係喺旅行嘅過程當中食到咁多，即係你每一日你可能會覺得我都唔係食好多菜啫。但旅行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你每一日需要食嗰啲蔬菜，根本喺你個旅程當中你食唔夠，所以我哋就會轉向去我買水果咁。所以反而呢，你可能如果跟團咁嘅話呢，你就好希望啊領隊呢就係、是、你帶我去本地人成日去嘅超市，我要買水果，即係會係呢一種嘅調，即係一個新嘅方法，唔係話調轉咗，係一個新嘅趨勢啊。跟住你就慢慢發現呢，一個地方最迷人嘅部分呢，未必淨係地標，可能就係當地一早起身你睇到當地人點樣忙住返工啊，佢哋邊度食早餐啊，係呢一種嘅感覺。你睇到佢哋啦，啊食晏嘅時候啊，當地人係去邊度食啊，佢哋嘅狀態係點樣樣啊咁。其實呢，歐洲亦都有類似嘅趨勢，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啊、法國啊，好多熱門嘅城市呢，因為佢哋面對住而家係乜嘢嘢，係過度旅遊嘅問題。你睇下威尼斯呢、這個問題其實係好嚴重，佢哋甚至係同政府即抗議，就係話唔好要限制下旅行，唔好俾咁多遊客嚟到，因為影響咗佢哋本地居民嗰個正常生活啦，租金上升啦，啲街道就越嚟越逼啦，餐廳就淨係顧住就係服務遊客啦，本地人就開始發現咧自己嘅城市慢慢變得好陌生，所以越嚟越多嘅地方開始鼓勵遊客就唔好淨係集中去熱門嘅大城市或者熱門嘅景點，鼓勵大家就係淡季去啲小城市啊、小鎮啊，你可以留耐啲，將嗰啲消費咧唔係淨係去到一個國家嘅熱門大城市、旅遊城市，你去發掘下其他嘅啲嘅社區。咁咧，亦都有一個最新嘅旅遊報告咧，就講好多國家而家咧唔再係追求旅客人數越多越好，更加係重視旅遊點樣變得更加可持續性，更加有韌性，更加能夠照顧當地社區。佢哋唔單止消費，係希望佢哋留落嚟，即係留落嚟嘅意思，住耐啲，即係起碼你住多幾晚酒店，咁慢慢去改變。跟住呢，其實呢個轉變係好重要嘅，因為呢旅遊唔應該淨係即係遊客嘅開心，當然遊客開心係好重要，我哋俾錢去嗰度旅行，但係其實而家當我自己去即係去睇咗咁多地方之後，我都思考緊一個問題呀，唔係淨係話我哋單方面啊，我嚟到呢度玩，我嚟到呢度消費，我都刺激咗你哋嘅經濟呀，唔係淨係咁諗，係都應該去考慮埋當地人嘅生活呀。因為一個地方呢，如果日日都有大量嘅游客塞满喺嗰度咧，最后到时即系游客嗰一刻佢可能玩得开心，但系越嚟越多人嘅时候，又系讲翻个公共资源分配唔平均啦。其实游客都未必玩得舒服，居民咁多人嚟到呢度，可能又会制造咗垃圾啊、嘈吵啊，令到佢哋本身个居民原生态受到影响啊。其实对于本地人嚟讲咧，佢都系住得唔舒服、啊，所以咧而家点解会流行慢旅行呢？唔係淨係一個個人選擇啊，某種程度上呢係對一個地方嘅尊重。譬如未來你計劃你嘅旅行嘅過程當中，你可以選擇喺一個地方、喺一個城市留耐啲，而唔係話匆匆經過，我得十日假啫，所以我要去六個地方、七個地方咁樣。你慢慢會更加去留意到呢，即係當你開始 slow travel 嘅時候，呢、這個地方嘅人係點樣生活，佢哋點樣去坐車啊，早餐食啲咩啊，點樣開鋪啊，周末去邊度散步啊咁。你更加言之呢，係將嗰啲錢呢用喺更多佢哋本地嘅小店，而唔係話俾咗大財團，即係譬如即係我唔係話唔叫大家去免税店，但係有時嗰啲集團式嘅免税店呢，就幫唔到當地人啦。咁啊，總之呢，這個我就覺得一路喺旅行過程當中好值得我哋思考嘅，這個都係我自己一路思考嘅其中一樣嘢。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仔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仔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与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

0: 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2: 你有冇发现呢，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喎。即係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而家世界旅行趋势就係开始係慢旅行㗎嘛。同埋已经唔再流行奢侈风。咁啊，呢个同大经济环境都有关。呢个我都讲过嘅。即係譬如全世界嘅经济啊，譬如曾经嘅建筑啊、地产啊非常非常之旺盛嘅时候呢，你会睇到人啊，即係成个大趋势所追求嘅就係我要住嗰啲金碧辉煌嘅酒店。即係譬如我要去住一啲一入到去嘅酒店大堂呢，嗰啲水晶吊灯係非常之奢华嘅咁。但係而家呢係真係跟住成个世界经济环境嘅唔一样呢，人係慢慢鍾意落舒服、简朴、安静，唔係话我哋嘅爱好变咗，係原来我哋内心寻求安静，所以先至会而家越嚟越流行就係疗愈旅行。我去到一个地方越简朴越好，你俾我睇到大海，睇到梯田，我要喺度做瑜伽，我要喺度冥想，即係呢一啲我亦都唔即係讲緊趋势。好多人开始就唔鍾意啲咩连锁式嘅豪华奢华嘅酒店，我去到嗰度就係要入乡随俗嘅，最好就瞓落咪即係瞓入啲草屋啊、树屋啊、jungle 入面啊，就係真係要同大自然连结嘅。你话喺以前咪都有呢啲咯，我知道，但系以前系冇而家咁流行，而家系成为咗一种趋势啊！所以咧，当我好中意咁样研究一下世界趋势，又再同人而家大环境嗰、那个，即、就、系、是、我哋人类嗰个心理去即系结合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其实真系环环相扣，好多嘢就系相连埋一齐嘅。嗱，我呢一部分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点解人咧成熟之后系越嚟越中意慢啊？好細個嘅時候，我哋就係可能成日約朋友啊，跟住就好鍾意生活每一日都好滿，即係排到好滿啊，唔出街就要驚俾人笑啊，你冇 friend 嘅咩咁樣。總之行程要排滿，朋友要夠多，地方又要去得多，資訊要知道得快，工作又要有效率。以前會覺得呢，一慢落嚟感覺自己好似落後咗，好似俾個世界拋棄，好似一停低呢就代表自己冇進步啦。但你會突然間一日你會發現喎，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就会觉得诶，原来真正令人舒服的方式呢，不是排到满，而是我需要空间，有空间去呼吸。譬如今天我第一部分讲的，我有一个每一天有个时间我可以安静，即使我去旅行我可以慢下来，慢下来看懂自己，你知不知道？原来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psychological recovery， 就是心理恢复。简单啲嚟讲就系咩咧？人唔系净系需要身体休息，同时亦都需要心理休息。嗱，我哋知瞓个好觉，瞓得好，早睡早起，可以帮助我哋身体恢复。但如果你瞓醒咗嘅时间，一直被世界嘅信息啊、周围嘅声音啊、压力啊、任务啊拉住你，其实我哋嘅大脑咧好难真正放松。所以有阵时咧，我哋会有一种嘅感觉，我明明瞓着咗噶。我明明一日落嚟都冇乜大事啊，即系冇乜大件，即系大嘅嘢要处理，冇乜棘手嘅事啊。我净系睇下手机，复下短信，睇下短片啫。但系其实一日落嚟，成个人都好攰啊，因为我哋嘅大脑咧一路喺度接收紧刺激，咁表面生活轻松噶，但系大脑就一直都冇停过噶。所以现代人需要嘅咧，未必净系更加多嘅娱乐，反而系少啲刺激。 少啲嘅声音，少啲嘅通知，少一啲赶猴赶命，少。

比较少一啲我一定要追上嘅压力。其实呢我今日第一部分咪讲安静空间嘅，其实就係呢个原因啦。安静唔係话冇内容啊，係俾我哋嘅大脑一个机会重新整理自己。你试下，今日一个功课啦，大家一齐试下。你搵一个安静嘅地方，五分钟、十五分钟，冇人催你，冇任何手机声，冇背景音乐太大声，甚至你话我完全冇背景音乐嘅，唔听嘅都冇问题。总之你慢慢开始感受翻自己嘅呼吸，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嘅呼吸系会变慢嘅。嗱，你或者咁啊，你话我真系搵唔到个空间咧，或者你可唔可以一阵间搵个适当嘅时间，泊低架车就坐喺架车度。十分钟、十五分钟，我真系想同你讲咧，开始呢个练习你会好唔习惯噶，因为你觉得吓、我咪喺度嘥咗十分钟咯，跟住你又忍唔住睇下手机，唔通你话望住即系嗰啲行人行嚟行去，哇！而家呢个世界我点可以做呢样嘢？我觉得好奢侈啊！开头系好唔习惯噶，但系当你习惯落嚟嘅时候咧，你系真系会成个人系舒服晒，你会觉得自己嘅呼吸系变得好稳啊，思绪冇咗咁乱啊！呢种状态咧就是我头先讲嘅心理恢复嘅开始啦。今日仲有一个概念嘅，就系咧注意力恢复理论，就话我哋人嘅注意力咧就好似嚿电池咁，即系要插电啦。你一路做嘢、处理日常问题、做决定，我之前同你讲，每一个人原来我哋每一日啊系要做三万几个决定，我哋都不自知嘅。哇，边有咁多啊咁？咁啊，再加上啦，做决定啊、应付信息啊，那个电量就会一路一路耗电噶咯噃。而大自然啦，一个安静嘅地方啦，慢落嚟去步行啊，望住啲树啊，望住有水嘅地方啊，总之就可以帮我哋大脑咧慢慢插电。即系点解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去旅行，唔再想去热闹嘅地方，反而就系、是，譬如我头先讲嘅啲主题旅行就系疗愈为主嘅。我要住喺森林入边，我要住喺小镇，我要睇人哋点样简朴地生活，我要睇下当地人点样生活嘅。去到湖边，譬如好多朋友一到 weekend 即系急不及待，一放工或者提早放工，同老细讲我要翻 cottage 啊咁，提早放工或者去 camping。其实呢一啲全部都系我哋去寻找安静落嚟嘅方式方法啊。其实人咧，当我哋能够慢落嚟嘅时候啊，先至能够好好地重新感受身边嘅一切。其实心理学上面呢一种嘅状态就好接近正念啊，即系正念唔一定话我要学识去冥想，我要 meditation。有阵时正念就系话我知道而家自己喺边，我真系感受到自己呢一刻嘅身体嘅呼吸啊、心跳啊，系啊，你喺个安静嘅地方咧，你甚至系可以听到自己嘅心跳噶。我试过瞓觉嘅时候听到自己嘅心跳咯，唔系即系心跳机一直喺度进行紧噶啦。即系但系只不过我当时都上网去揾下，就系话诶，听到自己心跳正唔正常嘅咧咁。咁总之你系会发现，当你嘅世界静落嚟嘅时候，你系容许自己静静地完整留喺呢一刻。其实你知唔知呢一件事咧，系对今时今日嘅现代人系特别重要，因为我哋本身太习惯喺一个地方，但个心已经去咗下一个地方啦。食紧饭，攞起部手机嘅，望住电视嘅，谂住工作嘅，旅行紧咧都唔系真真正正去感受嗰个情景嘅，然后即刻就影相，我要谂紧呢一间嘅 pose 点样 pose 条片点样剪啦咁，所有嘅呢啲。所以咧，其实如果你即系由而家2026年嘅下半年开始，你练习呢种慢啊。其实唔系净系讲嘅速度慢，你能够慢落嚟系一种能力嚟噶，系你可以将自己嘅注意力咧重新带翻嚟当下。其实活在当下系呢个意思，活在当下唔系叫你哦，我而家想去玩，我就挥霍晒啲钱，唔系咁嘅意思。将个注意力重新放翻喺呢一刻嘅你自己。其实好多时候人慢慢大个，你会明白一件事啊，即系人生咧唔系所有嘢都可以追得翻。有啲时间过咗就过咗，有啲关系过咗就过咗㗎喇。有啲身体信号忽略太耐，佢开始就嚟提醒你啦。有啲心入面嘅疲倦呢，唔係靠再努力就可以解决㗎。即係人呢成熟之后开始鍾意慢，唔係因为冇动力，而係真係因为你开始懂得去分辨边啲嘢值得快，边啲嘢你係需要慢落嚟㗎。咁同屋企人食饭可以慢啦，同朋友倾偈啊，去旅行啊，散步啊，好好地叹杯咖啡、叹杯茶啊，听首歌啊，听下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啊，全部都值得你慢落嚟看懂自己。生活咧唔一定要永远向前冲嘅，

时慢落嚟咧，你先至会听得见自己真正想去嘅方向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祝大家 Happy Weeken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车祸，两个行人死亡。警方在下午两点之前接报说，士嘉堡 Birchman 及 Lawrence 有两个行人被车撞倒，出事的汽车之后撞柱。本地传媒引述救援人员说，两个人当场证实死亡，至于车上的两个成人和一个儿童就受了轻伤要送院，暂时未有更多的详情。河顿区警方拘捕一个男子，涉嫌从电线杆上面剪断电信线路，偷窃铜缆将他出售，导致乡郊地区服务中断。安省 Milton 和 Houghton 的地区自从2026年初以来发生多宗铜线偷窃案。警方新闻稿指出，匪徒从电线杆偷走铜缆之后，会到废料回收场出售换取现金，每次偷窃都造成严重破坏和昂贵的维修。警方在4月展开调查，到6月6号在 Milton 调查一宗火警的时候，发现涉案男子正在是销毁被盗的铜缆的绝缘外皮。他一度逃走之后，在几日之后被捕。被捕41岁男子证实是 Milton 的居民 Stuart Winnie， 目前被控5000元以上的偷窃，持有5000元以上贼赃、危险驾驶、逃避警员追捕和违反保释令等等罪名。警方继续调查，相信仍然有其他人。

0: 在逃。约克区警方拘捕一个30岁男子，指佢涉嫌喺列治文山一个商场偷拍女性嘅裙底。事发时间系寻日星期四，地点系 Young 街及 Carville Road 附近一个购物中心。据报店铺保安认出男子同早前偷拍投诉有关，于是报警。警方表示，涉案男子在店内揸住手提电话，跟住两个女顾客在其中一个女子后面弯低腰，企图拍摄裙底。警员到场拘捕了他。疑犯是一个30岁列治文山男子 Nicholas Rosinski， 被控偷窥和刑事滋扰等罪名。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公布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同警方联络。统计局公布本国最新就业数据，六月份增加18200个职位，好过市场预期的10000个，而失业率由5月的6.6%回落至6.5%。不过经济专家认为最新数据不足够令到加拿大中央银行调整利率。BMO无满尼克银行经济专家波特形容最新就业数字是属于合格，但是并非强劲。又指出大部分新增职位是服务业的兼职，主要由世界杯带动，而制造业和建造业就明显下跌。RBC 皇家银行经济专家詹曾系强调，劳动力市场仲未转强，今年以来累计流失6000个职位，预料央行在7月15日议息会议会维持基准利率2.25厘不变。加拿大本田汽车 Honda Canada 宣布回收本国32000多部的 Odyssey 小型客货车，因为倒车摄影机可能入水而失灵，导致倒车时候没办法显示影像，增加交通意外和受伤的危险。今次回收涉及2018至2020年的 Odyssey 汽车，有关车主8月起会收到通知。本田表示由于生产过程有问题，倒车摄影机外壳螺丝和设计不配合，安装的时候可能有偏差，令到摄影机外壳裂开，水分渗入摄影机，腐蚀电路板。倒车时候可能后视影像不正常，司机视野受影响，增加碰撞或者是受伤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已经是同意，但是向伊朗明确表示停火已经是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说，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是抵达伊朗，将会是和伊朗官员见面，去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是为持续谈判创造条件。消息又说，今轮会谈是为了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的情况，以及近期引起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争论。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5，由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401西行线多车位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arry 25，而401东行线主要由 Dixie 排到去 DVP 的位置。400南行线在 Shepherd 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但是仍然由 Finch 多车去到401的路段。转在 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 Carver 的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Aaron Mills 挤塞去到 Carver， 再由 Parkside 至 Jamison 一段慢驶。至于403东行线就在近住 Dundas 的左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 QEW。404 DVP 北行线主要由 John Mills 慢驶至到 York Mills。市区道路方面要留意翻 Bloor 及 Birchmont 呢一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行车线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暂时有封路措施。全台天气方面，现时多轮。

0: 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9%，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三成机会有骤雨或者系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宇泉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0: 晚宴赞助豪门宴。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0: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2: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要你听，唔要你惊，
8: 做到好，坐到正。
9: 头盔 headline，
10: 7月10号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真系唔到你唔应啊！唔够人实力强啊，真系唔够实力嘅吓、啊。人哋咧就系、送咩咧？我哋咧就系、送咩嘅？我哋咧都系交换拖鞋嘅啫。唉、啊，人哋系送棒棒嘅，几劲啊！真系，哇！
11: 嗱，讲下我哋啲社区嘢，不过呢样嘢咧，其实个话题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个屋企人嘅自私。我亦都亲眼喺我哋华人嘅社交平台互联网上面有人真系。

0: 3:13，喂，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哇！今日即系有多，因为有波打，我谂好多听众又系即系同我哋一齐个心咁谂，我哋两个都系咁谂。点解成日唔系三点咪四点嘅咧？系要咁嘅，咪得俾我哋安安乐乐坐喺度睇下波，听下波都好啊。
0: 几好啊！之前打紧呢一个分组赛事嘅时候，我听到我哋下一家咧分咧，佢哋喺度搞紧呢个叫做节目直播广播咁样嘅，成个赛事差唔多都同大家紧贴住追踪啊，几好噶呢个节目，唔错噶。咁我哋都可以试下。
1: 我哋两个啊，咁鬼理人咩？咪而家到我哋自私鬼啦嘛。
0: 咪而家就到我哋咯，个上天出资眷顾我哋啦，我哋可以讲住呢一场波咧，就唔使点讲其他嘢啦嘛，几好啊！嗱，而家嚟到咧就系比赛时间上半场嘅13分钟啊，到目前为止仲系0-0嘅西班牙大战比利时啊，
1: 就系咁啦。
0: 好系咯，
1: 好啦，
0: 系咁多啦，我唔识讲嘛，大佬啊，
1: 就系咯，我系想欣赏，我系想听人讲噶啦，我都唔介意讲俾大家听我系点样睇波嘅，因为我真系好佩服袁文杰先生。我寻日咧，我哋咪系佢嗰场系4点钟开始噶嘛，咁跟住4点钟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其实我喺出边咧已经听咗上半场噶啦，点听法呢？因为始终你喺 TSN 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呢个我个人啦，呢一期睇波，你喺 TSN 咧系佢哋都系专业评述嘅，但系佢哋多数讲嗰啲咧，即系佢哋用英文啊。
0: 系，
1: 我硬系觉得，如果我哋华人睇波，同埋你想即时有啲反应，可以喺啲讨论区 live chat 见到各位睇波，世界各地有好多系香港人咧，佢哋系半夜三更唔同时间，英国又有半夜三更系睇波嘅喎，而家都系即系佢哋凌晨嘅。3点几喎，系咪？系凌晨3点几啊！喂，各位听众啊，如果你有听我哋做节目而唔去睇波，我多谢你吓，我唔知道你为咩。其实你咁早起身喺香港，你应该而家系睇紧波，但你又听到我哋讲你，真系好奇怪。
0: 我哋太嘈啊，你瞓唔着咋？唔关事嘅应该。
1: 咁瞓唔着都唔使去听一个咧，系另外一个国家，而家人哋系三点，我系凌晨三点
0: 啫。睇下边度咁嘈咯？哦，原来加拿大多伦多咁嘈嘅，咁样系嘛？
1: 我就系咁嘅，睇住开住 TSN， 然后听住袁文杰喺 YouTube 嘅 channel 度 live 播，
0: 咁咪 delay 咯，有 delay 咯，会唔会啊？
1: 袁文杰快啲嘅，袁文杰大约系快1秒钟，
0: 哦，
1: 大概系快1秒，有阵时1秒2秒到啦，即系我过去一讲完，我先至睇到。
0: 嗱，
1: 个画面系踢入。
0: 不如咁啦，我相信咧，即系我听呢几日咧睇波嘅历程咧，吓你都好欣赏啊，广东话、粤语旁述啦，袁文杰佢做嗰、那个做嘅一切啊，你好感动系咪？咁我呢度讲下本地语咧，睇翻原汁原味加拿大正式吓、授权直播嘅 TSN 或者系 Bell Media， 佢哋旗下所广播系点样讲法？你觉得诶有啲分别咁、样系嘛？唔知边个好定系唔好，但系咧有啲分别嘅。咁我示范一下。如果你是看住原装正版加拿大直播授权嗰个版本嘅，听埋个英文旁述，佢就会咁样啦。嗱，见到戴住波啦，戴住啦，嗱，戴住啦，得啦，哇，射咗，哎呀，唔入啊，咁，佢成程都系咁样噶咋。讲完射完波之后咧，跟住，哎，原来系九号邓兆英射噶，系咁样嚟。但系香港，即系如果系广东话粤语旁述嗰啲咧，嗱，你又示范一下佢系点样讲法，你咁欣赏佢啦。
1: 寻日咧，我睇下仲记唔记得啦。
0: 系系。
1: 寻日咧，当佢讲，寻日咩打乜嘢？寻日系，
0: 寻日系法国对西班牙系嘛？唔系，
1: 今日系西班牙对比利时。

0: 昨日咧就系法国
1: 对摩洛哥，对摩洛哥，
0: 法国噶嘛，跟住咧佢就会讲噶，佢就会咁样讲嗱，你睇翻我哋而家，即系中间有阵时有啲全球嗰啲位咧，佢就会蚀噶啦，嗰常识。佢话你哋知唔知咧？麦巴比有几犀利咧？真系球王麦巴比好年少，二十几岁啫，而家咧已经系如果赢埋呢一局，佢应该咧就系暂时嚟讲排紧嘅咧，就系佢哋嗰啲叫今届入球冠军
1: 啊。
0: 而家嚟緊係八咁，跟住佢會講少少嘅嗱，好多時咧呢啲嘢咧係陸陸續續咁去講下講下，哇！突然之間就話嗱呢球傳得靚嗱，但係可惜交得唔好，跟住咧就講話上半場喂摩洛哥點啊醒啦未？醒啦喂，好似瞓緊覺咁嘅，點解咁慢嘅？跟住到下半場嗰陣時咧，我已經揸車走咗啦。
1: 即係有分析俾你聽到嘅，
0: 有分析，仲有教育添啊！
1: 係，
0: 仲有教育教俾你睇。嗱，而家咧呢一個球，呢、這、一個球員有幾強咧？佢而家有邊？仲好多內幕 tips 噶，某幾個球員啊，嗱呢個踢得好噶。而家邊個話買佢？即係嗰啲，我唔係好識呢啲啊。即係第二啲球會話要買佢嗰啲咧。应该就买下 A， 或者是买埋 B 啦 ，B 值得你哋买噶，即系佢会做呢一啲嘅分析话埋俾你听咯。但系亦都咁讲，因为咧袁文杰先生，首先我要赞下佢，佢声音好好，佢嗰把声咧系一级广播声嚟。我唔知点解，佢通常你讲波呢一啲咧系要有呢一种声音嘅，咁佢系我觉得系、低沉，仲要讲嘢系。有實牙實齒嘅，因為佢自己本身咧，佢又講少少關於佢嚟緊本書咯噃。中間咧喺嗰啲過場時間啊，始終都會有廣告時間，但係啲網民好，佢哋好明白嘅。咁啊，佢講嘅咧嚟緊咧，原來香港咧，哎呀各位你真係好啊！
1: 書展啊，
0: 有呢、這、一個嚟緊香港咧，7月18日係書展。
1: 嗯。緊接就是動漫節啦，書展之後就是動漫節。
0: 真羨慕你哋可以去那度看書。我話我翻我咁多年香港，我未有一次撞得到是書展。真係如果你俾我幾個鐘頭
1: 喺度，你喺呢個各大嘅多倫多啊，或者世界各地其他唔同嘅書店喺度打書釘咧，其實都出曬名噶啦，就好似賭場世界上邊咧，你都想貼曬門口，又嚟啊，鄧小兵，避開佢，佢幾時翻嚟？唔好搞住咁嗰啲啊。
0: 喺書展咧，嗱書咧就有一樣嘢電子書做唔到嘅。暫時咧都未有叫電子書簽名，但係而家咧書展咧，你買本實體書咧，首先第一就可以有個嗰啲作家啊，或者嗰啲你嗰啲寫真集啊，咁嗰啲女士咧就會
1: 你嗰啲
0: 簽名啦。
1: 咩叫你嗰啲啊？
0: 我嗰啲啦，好多男士都去睇寫真集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喺書展入邊嘅書咧，其實出面未有得賣嘅。
1: 嗯，
0: 佢哋喺書展賣先，即係你係快人一步。在书展买到可能是两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才出版的书，这个就是吸引的地方。袁文杰将会有一本新书呢，是叫做原好像叫原来阿仙奴。是。他是讲足球的，是讲他怎样自己怎样自学，同埋这一份的兴趣，同埋引申到他现在怎样练习，怎样可以讲得讲波讲得这么好这么入神。咁就係成個嘢係講佢同佢足球嘅關係。呢本書未有得賣，書展係賣先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話你書展嗰日你可以嚟探我18號嗰日有冇波踢嘅喂，佢要講波喎，佢仲話佢要搣個出去書展嗰度簽名嘅喎。其實好似有啲唔知係咪有啲衝突嘅咧？等我揭，我有寫低曬我日
1: 係啊，18號啊，
0: 18號有個季軍賽㗎，係
1: 咯，第三同第四打緊，5點鐘，
0: 係五點鐘哦。咁呢個係香港嘅凌晨5點啫，咁佢有時間嘅，佢有時間，佢可以做到。即係呢一個，我就係咁樣聽就學到好多嘢。其實仲有一個人喺 YouTube 又係好多人聽佢講波嘅，但我甩咗條 link， 我又唔記得咗嗰個哥哥叫咩名，係個後生仔嚟嘅。把声冇袁文杰咁靓，但系佢讲得一样好得意嘅，因为佢以后生人嘅角度去睇打波，但我甩咗条 link 咯，咁所以咧就唯有睇住 TSN， 然后听袁文杰，只系你要感受系慢咗一秒至一秒半度样啦，咁但系侧边咧同埋嗰啲 live chat 咧系好好玩嘅，佢哋喺啲 live chat 嗰度讲嗰啲嘢好得意，咁但系今日。究竟是西班牙会赢啊定是比利时嚟赢呢，咁头先我听佢哋讲呢都系话西班牙叫做传统嘅劲旅。嗱我又学到呢四个字啦。传统劲旅。赢嘅机会系会又系嗰句

0: 牌面上是大啲嘅，咁但系呢个世界咩都有惊喜噶嘛。如果比利时赢咗，会唔会一个惊喜呢？
1: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名额有限。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8: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喺呢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系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边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实我嗰四句话系嗰四个问题嘅答案。
9: 逢星期日晚上6:00，与你同行人生路。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12: 其实英姐啊，过去呢12年咧，我都对你真系唔系几好啊。我同你嘅建交，同你跟住又合作做嘢咧，我觉得我真系有愧于你，对你唔好，我觉得我真系要忏悔一下。
11: 嗯，咁你唔想送物礼物俾我啊？
12: 要送嘅，即系以前唔系送，
11: 我包噶。
12: 即系以前送我咁多嘢啊，或者交换咁多礼物咧，我觉得都表达唔到即系应该对你嘅景仰啊，咁样。即系你可以，即系今时今日，我会效法一下北约组织佢哋嗰个嘅送礼嗰个方向啦。咁以前你听到北约佢哋可以或者呢啲世界领导人开会嘅时候，咁样就会大家互相送下啲家乡特产啊、民族服装啊，又或者啲工艺品啊咁嗰啲咁样，系嘛？咁啊。即系如果我送一撇江门咸鱼俾你咁，表达唔到嘅。但系我哋喺直播室上面嗰个嘅建交或者系嗰个叫做邦交礼仪咧，就系拖鞋咧就系为先咁样，系咪？咁我都送过啦咁。但系我今次想效法一下嘅就系北约佢哋啱啱开完晒会，今次个主办单位咧就系送咗俾参与喺呢一次会议嘅咁多位嘅国家级领导人咧。就是左轮手枪，哇，几犀利啊！你有冇试过喺啲世界级嘅领导人面前亮兵器啊？嗱，呢度啊真系坚啊！话俾你听，东道主土耳其佢嘅总统就计划咗，都咪计划咗，系已经系安排好晒送咗添啊，送咗俾与会咁多个嘅国家领导人就系左轮手枪，用一个木盒咧就系收藏好佢嘅，每把枪上边咧仲刻有嗰个吓领导人嘅名字，假设我哋加拿大总理啊卡尼先生咁样 ，Mark Carney 咁啊 mark 咗喺上边噶啦咁。啊、送枪都你觉得系就咁系叫做收藏啊观赏啊咁，佢连埋子弹嘅全套嘅、哦，哇！咁嗰班领导人一齐开会嘅时候，啊，睇下送咩礼物俾你，一齐拆开嚟睇嘅时候，咪十几廿把枪咁怼埋一齐，好劲、哦，好壮观呢、啊這个环境。
0: 在网上面呢

0: 又系学嘢，喺啲 comments 啊，呢一段新闻咧喺 X 好大回响嘅，你上去上面都好睇。有啲 comments 咧，有啲人嗱，我唔知佢哋系咪又系嗰啲咧，好中意研究军事装备，同埋对于国家同国家有啲军力叫做平衡与唔平衡。因为土耳嚟讲咧，土耳其嚟讲喺北约入边咧，佢哋话系属于有强弱嘅国家嘅军事上。好啦，有一其中有一个网民咧就话，其实都有几多人附应佢呢个讲法啦。佢话，当一个国家例如土耳其送一支咁有意义嘅枪，据讲嗰支枪咧系佢哋90年代第一支自己生产嘅左轮气枪，
1: 系啊，
0: 仲要系有埋子弹噶嘛，
1: 有啊，六粒啊。
0: 潜意识你各位知唔知代表咩呢？就系、是、代表我而家当你系战友
1: 啊
0: ，We are ally， 我哋而家即系一个咧系叫做战友嘅联盟，系实枪实弹，你收得我支枪入边嘅潜台词。就是说有什么事
1: 你要撐
0: 我，有仗一起打，没错，就算是打仗你都要跟我一起打仗。所以有些人呢就说了，你怎样可能会 expect， 因为有这么多个国家，特别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经常说英国的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ed to 英国啦，但是他们说有这么机会要会回礼的，
1: 咁
0: 似中佢知唔知香港那些呢，或者中国以前阿妈教呢，人家你拜年你要叫做摘返啲嘢 ,right?
1: 呀呀呀摘返封利是啦，咁样。
0: 摘返啲嘢啦，媽嗰个介绍叫摘返啲嘢，其实后生呢一辈冇呢家嘢嘅。咪你俾返一啲嘢，我又会回返个咩礼俾你呢，嗰、那个就好重大嘅意思啦。我点样可以话俾你听，其实你係夹硬逼我收，即係你而家係夹硬掉俾我。
1: 嗯。
0: 你话俾我听你而家要系战友，我冇得喺而家话边，我唔通我话 ,sorry, I don't need that, 咁。咁你就当面落人面话我唔系同你企埋一阵先。但你点样去送一份礼话返俾佢听系代表 I'm neutral。
1: 嗯。
0: 我未必一定话我唔帮你。
1: 我系中立嘅，有时先迟啲再讲啦，但系你而家即刻要我认头做大家结拜兄弟嘅呢就未系时候咁样，系咪咩意思啊？
0: 好似我嚟开个会啫。
1: 结拜做。
0: 你要见到定差唔多嘅大佬唔使咁啊嘛，即系我见到嗰啲网民好搞笑，但系佢哋可能讲嘅嘢真，因为我唔知道背后送枪喺军事上嚟讲有几严重咯呢样嘢。
1: 系咁啊，而家咧嗱，1990年代咧，土耳其就生产呢个叫左轮手枪啫，咁但系到嚟到而家呢个年代，30年、30几、40年之后咧，佢哋可以生产自动手枪噶啦，不过系半自动啫，咁啊仲有待咧就系进步多少少咁样系嘛，你真系嗰啲大型嘅嗰啲兵器啊，吓军事用品嗰啲咧，佢哋都仲未有咁样嘅实力可以做得到。咁啊，如果佢喺呢个时间，如果你话即系送支枪出嚟，就希望同其他劲嘅国家吓咩咩世界级劲旅系嘛去结盟嘅话咧，都有迹可寻嘅。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杜林区威迪市一个男子企图用诈骗方式购买大量婴儿配方奶粉和女性用品，被警方拘控。专家指出，南安省地区发现药物过量事件上升，可能同近期极端高温有关。菲律宾受热带气流持续暴雨的影响，南部两宗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5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和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喺近住 Brimley Collector 嘅左线有一格坏车，而家401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 同埋 James 同埋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至到去 Highway 25。401东行线主要由 Dixie 排到去 DVP。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往 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way 就住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现时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Walker 受到 Dorval 繁忙， Aaron Mills 多车至 Dixon。 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往 Hill Ontario

0: Ontario 南行线嘅 Ramway 同埋 Hill Ontario 北行线往 QEW 西行线嘅 Ramway 咧，亦都系就住工程需要暂时封闭。呢一项工程预计要去到八月初先会完成。403东行线方面咧，睇两宗嘅问题，分别系近住 Dundas 嘅左线有坏车，同埋近住 Mavis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403东行线由 Erin Mills 挤塞去到 Mavis。市区道路方面 ，Lawrence 嘅 Birchman 呢一个十字路口咧，就住交通意外后嘅调查系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4%，吹时速16公里嘅东南偏东风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三成机会有骤雨或者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下降19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1: 到时见你。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8: 喺边啊？
7: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8: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

0: 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2: 3:37。
3: 西班牙1-0啊，暂时领先啊，各位。我睇嗰啲网民而家喺上面睇嘅啲好多牢骚，西班牙嗰个红到不得了嗰个女星 Penny 六。是到场去支持自己的球队啦，有很多明星睇啦，我呢就特别是睇比利时17号仔，不是说他们踢得好，我纯粹觉得他是这一届最靓仔的。
4: 比利时那些很高大的高你起码3个头。
3: 在这一届其中一个最靓仔的，真是后生可畏。咁你如果咁样讲，听日阿哈哥都话人啲都有 fans 鍾意，好鍾意话有人觉得哈哥靓仔㗎。
4: 咁袁文杰，咁我话我有信心同你讲，袁文杰靓仔过佢，
3: 靓仔咩？袁文杰系靓仔过佢噶，真噶真噶，呢个系一个好出色嘅，又高大、又高大又靓仔。不过阿虾仔咧，即系听日咧，至少我其中一个女咧，哇，好中意佢咯。跟住我再将你俾我嗰张相俾你，喂，唔系，有人话佢似魔人布欧，佢魔人布欧都好靓仔噶。咁、你冇计啦，系咪？即系无论点嘅时候，情人眼里啊，吓出西施定低 B 啊，你话啦。咁就 anyway， 而家系1-0，吓个个都话觉得打得好好，超晒班，就嗌有啲距离。咁希望，我唔知希唔希望爆冷咧。不过呢个世界都系咁嘅，好多人都希望爆冷。OK， 咁我哋讲下咧，一啲我俾呢个社区啲嘢好嘛？呢单嘢咧系好奇怪，因为令我谂翻起前两个星期我有参与过嘅嗰个讨论区。咁就係讲呢，有嗱呢个真实事件，係真实事件，我亦都讲俾各位听，而家无时无刻喺医院都等緊呢啲嘢。佢讲呢有一个华人嘅家庭，咁呢佢个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就脑中咗风，就入咗医院。咁而家呢医好咗㗎啦。咁医院呢就话嗱嗰个中风嘅原因，即係譬如佢係脑出血呀嗰啲呢，佢已经医好咗㗎啦。咁下一步呢就要调佢去医院呢，有啲直属嗰啲咪叫 rehab center 嘅。
4: 疗养中心啊。
3: 冇错啦，因为你唔可以留喺个医院个病床嗰度，因为你人哋仲要将个病床俾嗰啲更加需要呢个病床嗰啲急病嗰啲人㗎嘛。咁呢就将佢会移去嗰个 rehab center。好啦，呢一位嘅听众或者呢一位嘅社区人士呢，佢就问。佢话喺 rehab center 都唔可以留好耐㗎咗喎。咁如果喺 rehab center,之后我有冇办法唔走？佢就咪系啦。咁跟住就有好多人嗱，呢样嘢我真系即系要大家你答人之前，你要谂清楚，你答咗佢之后会影响到啲其余嘅咩人？咁有好多人俾好多意见吓，什么赖死啦，跟住之如嗰样啦，嗰啲系总之就系话你唔走咯。佢哋话你唔肯走咧，唔会有人赶到你走噶。咁其实呢即係正確嘅方法，首先就係以我自己嘅经验啊，因为我屋企都有人中过风，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话俾佢哋听，你要搵个社工先，首先要搵社工，同社工讲你嘅情况，社工会安排可以将呢一个係 rehab 緊嘅病人，係你要返屋企嘅，你係要返屋企，然后再家人同 PSW 啦会照顾佢啦，医生啦，大家要一起合作㗎。佢已经唔係一个因为那个是病人，他已经不是一个冇病之前自己行得走得的一个人来的嘛。所以大家都要帮手合作的，不是赖死在医院不走是一件事。即不是这个不是一个
4: 方法来的。
3: 是的，我不觉得是的。好了，讲完这个之后呢，刚刚前两天呢我们这边就出了一单类似的事件。那些网民就一面倒呢，就是用刚才我们所想的那个思维。肯定阿婆压住唔肯走啦，佢个女兒又唔肯理个阿妈，咁点咧？咁其实咧呢间医院就系发生我成日去嘅医院，我都系呢间医院嘅病人。咁就话说咧，上前两日咋，有一位82岁嘅婆婆，佢系住喺我哋呢一区嘅，可能系 Whitby 或者 Oshawa。咁但系因为 Whitby 咧，大家如果你搬嚟 Whitby， 你要记住 Whitby 系冇医院嘅，我哋要去医院咧系 either 去 Oshawa。或者要去 Ajax 嘅，咁呢个婆婆呢

0: 种 CORD 咧就系属于叫做肺气肿啊，
1: 肺功能出现咗问题啦，
0: 系啦，葡萄肺，咁所以咧其实佢系 hold 唔到氧气，所以佢要 keep 住个氧气筒一定要喺佢身边，咁咪咁咯。香港咧就据讲有一啲呢啲病人咧，就以前我有个阿叔咧，桑塔阿叔系咁嘅，佢屋企啊要 rent 一部嗰啲呼吸机，摆喺香港嘅屋企，咁佢就喺屋企咧就对住个呼吸机，咁就喺屋企同啲屋企人生活咯。佢行行走走咧，婆婆都系慢噶啦，因为八十几岁，咁佢仲要长时期系要有靠呢个呼吸机，所以其实佢已经唔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咁竟然咧，呢个真系我唔争得落嘅医院，就话两日之前咧，佢哋直成有出咗一个叫做discharge patients team。即是说呢为这个病人出院的时候安排了开了一次会，有班专业的医疗人员是话给婆婆和她的女儿听，现在你们要出院了，你真的要走了，要她们签字要婆婆走。她婆婆的病呢基本上身体就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她现在这个她患有这个吸不到气这件事是永远都伴随她的，所以她是我们会同她安排了氧气筒等佢拖住就可以翻屋企去住嘅地方，然后你哋再安排系啦。
1: 咁啊，加拿大我哋冇好似你啊，你阿疏堂阿叔喺香港用嘅嗰啲仪器，可以有个制氧机可以俾佢喺屋企嗰度使用。喂，点解拖住嗰、那个？
0: 佢咪已经拖紧咯？
1: 拖住个氧气樽都几危险噶，讲真。
0: 暂时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因为嗰啲机咧可能都要钱啊。呢啲嘢咧又好似你啲包真系可能需要钱。咁可能 Trillium 啊咁嗰啲有好多药物政府嗰啲或者可以帮到佢，但始终佢嘅身咧一定要黐住一部呼吸机，一定要系咁啦。咁就医院咧就话你哋要出院咯，咁但系佢个女咧嚟到话我哋屋企冇人照顾阿婆，仲有婆婆自己冇，好得意嘅个报道话咧婆婆自己冇物业嘅，佢冇一个屋企，咁佢咪同你住咯，阿女，你佢女嚟噶嘛，咁跟住咧佢哋唔肯走，咁点咧？医院一定要佢哋走，就喺个女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喺两日之前，你估医院搬咗阿婆去边啊？佢哋搬咗阿婆去我哋 Oshawa 附近啦 ，Oshawa 其中一间 motel 啊。喺个女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帮阿婆执晒佢啲嘢，拖埋佢嘅呼吸机，去一间 motel， 喺间 motel 嗰度安置咗阿婆。先至通知佢屋企人去 motel 接佢。
1: 系，但系去到 motel 嘅时间，即系有一间汽车酒店咁样，系嘛？
0: 系啊，
1: 通常系简单啲嘅设备嘅，唔系豪华装置嘅咁。嗱，首先我最想研究一下，咁阿婆婆而家去咗嗰度安顿咗咧，费用系边个俾咧？呢个 motel 唔会唔收钱噶嘛？系收紧医院钱咧，收紧政府钱咧，定系都系 end up 都系要阿婆，又或者系啲家人要继续去找数，仲有。阿婆婆的起居生活边个照顾佢咧？系啦，有瓦遮头啦。咁食饭咧，三餐咧，咁点算咧
0: ？Exactly，exactly。喺网民咧睇到呢段新闻嗰阵时候咧，啲人咧就一面倒，就好似头先我讲嘅上一个嗰个讨论区咁讲咧，佢梗系想赖死唔走喺医院。所以咧又话呢，又话冇屋企，又话剩，
1: 但
0: 唔系噶。但
1: 因为某程度上，婆婆而家嗰个嘅情况咧，即系以我嘅理解咧，叫做稳定噶嘛。佢净系唞气方面啦，唞气我哋有仪器，有其他嘢帮佢稳定住啦咁样。但系其他身体机能上面嘅，我谂医生啊或者个成个团队都觉得，尚可以嘅，都仲系稳定嘅状态，安唔安全唔知，但系起码稳定嘅状态嘅咁样，系咪？所以就话要腾翻出一个嘅床位出嚟。照顾更加真系要救命嘅病人咯，会唔会咁啊？
0: 但系我谂佢哋嘅心就系咁，但系婆婆始终都八十几岁，系咪？呢个已经唔系话啲屋企人推卸责任问题，因为婆婆呢一个病咧，其实系要长时期有人喺佢隔离嘅。如果佢突然之间个呼吸机坏咗，或者佢突然之间跌倒咧，所以系基本上有人喺佢隔离。
1: 但佢屋企人咩飞喎而家？你个最基本的栖身之所都不能够俾个床位佢，阿婆婆阴公，
0: 佢唔可以话佢个屋企人完全唔使负责任。咁但系你点样点可以系掉个婆婆去
1: 冇
0: 听嘅
1: 咧？
0: 呢
1: 个又安排
0: 咁系唔啱嘅，呢个真系唔啱。所以而家好大件事嘅。据讲新闻出咗之后咧，我哋呢度Oshawa 医院咧系收到投诉嘅。咁而家嘅情况系点咧？嗱，正确嘅方法咧就系咁啦。而家另一批嘅社工接手，咁另一批嘅医护人员咧就安排啲咩咧？婆婆系翻唔到屋企住噶啦， 咁就安排。

0: 佢喺再远少少，去到嗱，我哋再下一个社区嗰个医院咧，就要去到 Bowmanville 啦。诶，听落都好远啊，系咪咧？要去到 Bowmanville， 佢哋嘅医院嗰度咧就有一个康复中心，暂时可以有一张床位照顾到婆婆，因为婆婆。佢即係頭先所講啦，佢屬於高壓，屬於係一種需要幫助，同埋佢都自己煮唔到嘢食嘅，係咪先？
1: 需要長期料理嘅朋友係咪
0: ？Exactly。咁跟住咧就有社工而家幫佢就揾緊醫生，係入一張叫緊急申請表，就去申請長期護理中心，希望可以盡快有長期護理中心可以幫到婆婆接手，因為 Bowmanville 醫院咧都一樣床位係短缺嘅，係冇一間醫院話床位唔短缺噶啦。咁但係，所以各位知道長期護理中心嗰一個嘅重要性，即係我突然之間諗緊，有時有啲嘢咧未曾殺到我哋埋身，但係每一次我哋捐款籌款長期護理中心啦、醫院啦，其實樣樣嘢。已牵涉到有一日会系影响到我哋自己屋企人，你睇今次嘅事件，不过冇听我真系接受唔到咯，真系。
2: 火星鹰。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

0: 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哇，呢琴好正啊！
2: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嘛，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2: 哇，你乜都知嘅？
1: 我旧年装咗嘛。
2: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呢个环节嘅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佢哋啦。
7: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城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10: 3:54，
11: 啊，说时迟那时快吓，上半场而家系1-1。
10: 哦、OK，
11: 嗯，就咁咯。跟住我睇到好多人咧，好似又话咩，话今次球证边帮比利时啦，跟住又话咧一定要西班牙赢啦。如果要唔系咧，就比利时唔够 power 对呢、這、一个法国，佢哋好多人好想睇西班牙对法国喎、哦，咁咯。
10: 咪自己整队波咯，你两队好
11: 似好啦。唔系啊，而家有阵时就系、是、我唔系一定想。边一队赢系睇紧下一队边队对边个系更加好睇，就咁咯。你嗱，头先我哋讲紧初1-0嘅时候，啲人都系话得噶啦，西班牙赢紧噶啦，比利时系弱一班嘅。点知喺我哋讲紧嘢阿婆嘅时候，就满端1-1入咗球啦。
10: 嗱，睇下下半场啦。
11: 即系你话佢唔得嗰阵时候啊，睇下下半场。
10: 人生仲有下半场嘅球赛都有系嘛？睇下下半场个剧，第成日都话剧本啊嘛，睇下剧本点写咯。
11: 个剧本点写咧？我想我嗰日同我何主任分享过呢一单嘢，啱啱前两日发生，我同大家讲个剧本。大家仲记唔记得？咪有一个不知名嘅 Mr， 我俾个 email 睇，叫阿 Po 系咪阿 Po 啊？嗰个男人，佢我都唔记得噶。佢睇翻个 email 先知，阿 Po 哥自动用 e-transfer 无端端入咗1,130+落我哋嘅户口。
10: 嗯，
11: 仲记唔记得呢单嘢？冇几耐之前发生噶咋？咁我咪话，我会觉得呢个系骗案啦。点解呢？因为符合晒我哋平日所讲嘅骗案系列噶。因为跟住咧，我就收到有一个电邮，就系、是、由呢个 Paul 哥 send 俾我，就话佢唔觉意揿错咗个 email address 其中一个字，就将1,100+转咗落我哋嘅户口。而我嘅户口咧系因为做呢一个 auto deposit 嘅。所以咪就咁吹出嚟咯，
10: 一存就入咗喺户口度啦。
11: 一存系一脚射入，搞掂1,113。咁但系其实我嗰个户口冇乜钱嘅咋，我系爱嚟买嘢 online 买嘢用嘅。咁所以突然之间多咗钱，我会知。咁跟住之后冇几耐咧，我就话你复翻去话你就咁啦，你叫翻你自己嘅银行自己搞掂咪得咯。银行同银行之间会有搞掂噶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嗰个银行代表。是属于一个 credit union 的，就 send email 俾我。他说我是这间 credit， 我未听过的名字，我是这间 credit union 的什么什么代表，现在呢我很希望你呢就存返啲钱俾我哋呢位顾客，是他自己唔小心。跟住我就说你自己同银行讲啦，我是 TD Bank 的，你自己同银行讲。他说因为我哋是一间 credit union， 我哋是冇资格去同你哋嗰几间大银行去做呢啲银行之间嘅 e-transfer 互通。所以是要你亲手去 e-transfer 啲钱返返去俾阿坡星生。
10: 咁我想问一下 ,ok, 呢个就係上半场啦，就係、是、踢到呢度咁上下啦，係咪？但我想问一下，到目前为止嗰笔苏区入咗你户口嘅钱仲响唔响市嘅呢？
11: 响到，因为
10: 响市嘅。
11: 第一 一

0: 定唔可以斗，嗰笔钱你千祈唔好用。
1: 即系系喺嗰个银行或者你嗰个户口上面咧，有冇写啲备注啊？啲有个星星喺度啊，唔喐得啊 ，pending 啊，等待核实啊，有冇类似咁嘅嘢？因为随时喐得，要即系要拎走就拎得走噶啦，系咪噶？
0: 要拎走拎走，佢冇。
1: Okay.
0: 因为我同一时间亦都打咗电话俾 TD Bank 嘅 Fraud Department。Fraud Department 就话俾我听 ，This is a scam。你唔需要你，咁佢仲解释咗嗰个逻辑啦，我哋上一次讲过啦，咁佢话呢我哋自己会搞掂㗎啦，同嗰间 bank， 咁我就唔理㗎喇噃。好啦，后着呢就係前两日收到一个电话，係 TD Bank 个人，有一个男人
1: 自称
0: 係 TD Bank 嘅打俾我自称。佢话呢我哋而家度跟緊一单呢係由一个 credit union， 话有位乜乜乜先生呢 send 咗1100多元俾你嘅。我想向你证明我呢係真係 TD Bank 嘅员工。咁而家呢我哋因为同呢个 credit union 係做唔到自动嘅 e-transfer， 所以你係需要真係将呢1100多元係用电邮嘅方式 e-transfer 返俾呢一位事主。咁我话你话你係 TD Bank 啫，何主任教过你话係呀係㗎啦。
1: 好 friend 啊
0: ！You said you are. Is it you said you are? Then you are.
1: 唔系，你啲声，你 do think you can? You can 咁样啊嘛。
0: 咁佢咧就话：哦，你唔信我啊？好简单嗱，我而家咧就 send 一个，你睇下你嘅 text message 啦。我而家咧就 send 咗一个验证俾你。呢一个验证咧就系嗰啲叫做咧，你平时 log 入你 TD Bank 嘅 account 咧，咪做 two-step verification 嗰一个 text message 嘅验证码，系得 TD Bank 嘅人先有噶咋。其余嘅人冇噶，所以啊证明我系 TD Bank。我话吓，佢话好，咁你等一阵啦，我迟啲再揾你，我都系 call 翻 Fraud Department。系咪你何主任？
1: 其实你喺边度识埋咁多古灵精怪人啊？咁多人有你的电话，咁多人有
0: 你
1: 的电话，
0: 你系咪你啊？成日将我叫你做我经理人啫，我冇叫你将我电话号码真系话俾人听噶噃。
1: 唔系啊，我同你宣传过你想开演唱会啊嘛，咪同你 send 咗出街咯。啲人就揾你嚟噶，
0: 喂！迟啲你要帮我做高分啲演唱会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杜林区 Whitby 市一个男子企图使用诈骗方式购买大量婴儿配方奶粉和女性卫生用品，正在面对有关指控。警方说，刚刚过去星期二晚上大约10点20分左右，警方接报前往 Taunton Road West 200号的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处理一宗的诈骗案。有关人员说，一个男子企图使用诈骗方式购买大量婴儿配方奶粉和女性卫生用品，还有其他的物品。这个男子也被指在同一日较早时候在 Ajax 另外一间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企图用同样方式诈骗购买同类物品。警方到场找到男子，在没有事故之下拘捕他，又发现他的汽车有两个不同的车牌，同埋超过5700元嘅婴儿配方奶粉同卫生用品，亦都检获一支仿制手枪。疑犯嚟自旺市，21岁，姓名译音徐奥奇 ，R T 书，被控诈骗超过5000元，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资料，同埋持有犯罪所得财物超过5000蚊。佢已经系获得具约束力嘅承诺之后获释。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车祸，两个行人死亡，三个人受伤。死者是一个60多岁的男子和另一个女子。急救人员说，出事汽车里面有一个6岁儿童和两个60多岁的女子，受了轻伤。由于车辆损毁严重，伤者要送院照顾。警方是在下午2点之前接报，说士嘉堡 Birchman 及 Lawrence 有两个行人被车撞倒，出事汽车之后撞柱。警方说要封闭 Birchman Road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一带的道路，呼吁驾驶人士改道行驶。安省一个被判跨境贩毒的男子在美国判囚20年。这个来自宾顿市的男子西杜早前承认2020年9月至2023年2月期间是一个贩毒集团的首领。加州一个法院呈堂的资料显示，2022年9月至10月期间有超过500公斤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和接近350公斤可卡因由美国偷运入加拿大。 美国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0: 毒品总值1700万美元。杜西在2024年10月被拘捕和引渡至美国，美国当局表示他是案中第八个认罪的人。统计局公布本局最新的就业数据，六月份增加18200个职位，好过市场预期的10000个，而失业率由五月的6.6%回落至6.5%。不过经济专家认为最新数据是不足够令到加拿大中央银行调整利率。边无满地可银行经济专家波特形容最新就业数字是合格但是不是强劲，又指出大部分新增职位是服务业兼职，主要由世界杯带动，而制造业和建造业就明显下跌。南安省地区药物过量的案例正在上升，部分专家认为近期极端高温可能是原因之一。专家指出6月28号至7月4号期间，温莎地区有29宗药物过量事件，其中19宗涉及芬太尼，公共卫生部门要发出警告。专家说高风险群族在酷热天气之下更容易受到影响。温莎的收容所就表示，无家可归者或者缺乏凉爽空间的人在高温期间更加容易脱水，体温调节失常，如果同时使用毒品过量或者是和有关疾病风险更高。专家指出高温不会直接同鸦片类药物产生化学作用，但会增加身体负担，令到血管系统压力上升，症状可能是混淆，增加诊断的难度，如果毒品混入其他物质后果可能更严重。菲律宾持续的暴雨引起了山泥倾泻，最少15个人死亡。菲律宾传媒报道说，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5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另外有6个人失踪。报道说2宗山泥倾泻分别在南拉鲁省和萨兰加尼省发生，当地政府部门正在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是疏散。在南拉鲁省，当地警方说灾害发生之后，通往现场的道路中断，车辆无办法通行。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喺 Allan Collector 嘅中线发生咗交通意外，由 Victoria Park 至到427一段挤塞。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再由 James Neal Parkway 缓慢至 Highway 25。401东行线主要由 Dixie 排到去 DVP，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 Carfra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Aaron Mills。 另外 QEW 东行线往 Hill Ontario 北行线的 ramp 位就住工程需要暂时封闭。同样地，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往 Hill Ontario 的南行线 ramp 位和 Hill Ontario 北行线往 QEW 西行线的 ramp 位亦都是就住工程暂时封闭，预计工程要去到8月初才会完成。转睇403东行线，在近住 Dundas 的左线有坏车，另外近住Mavis 有近住 Mavis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 HOV 和左线受到影响，近 Dundas 和近 Mavis 一段是需要慢驶。至于400南行线就在 Langstaff 快线的左线有坏车。

0: 场系未有拖车。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Dundas 去到 Shepherd， 再由 Highway 7至16街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Lawrence 及 Birchmont 呢一个十字路口仍然系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4%，吹时速16公里的东南偏东风，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三成机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午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0: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哇，呢球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不好意思，等阵等阵。
1: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0: 听
1: 到。我话我话我有一套已经唔舍得着，因为开始烂噶啦，已经啲布，因为着咗咁多年咧，洗得多，啲布系越洗越薄嘅。
0: 即系上一次你喺屋企朝头早咩整早餐嘅时候，嗰个马骝仔睡衣咁嗰啲啊。
1: 冇错啦，我已经唔舍得着噶啦。
0: 嗰套叫咩名？我唔记得咗。Paul Frank，
1: Paul Frank， Paul Frank， 咁就系咯 ，Paul Frank， 咁仲有其余嗰啲都系公仔睡衣啊，咁样嗰啲咯。
0: 即系唔系就咁T 恤啊，长裤短裤咁瞓觉，唔系着咗 Lululemon 咁样瞓觉咁嗰啲嘅，唔系嘅，即系有套专属睡衣嘅咁样。
1: 哦，公仔睡衣噶。
0: 有冇嗰啲神褛啊？即系要一件咁样褛住
1: 入去。
0: 都有嘅，
1: 又系公仔嘅，但系嗰啲好厚嘅，我净系冬天先着
0: 嘅
1: 啫。
0: 其实咧，我而家呢个年纪咧，我希望有一日咧，有一套丝男仔吓男人嘅丝质嘅睡衣，跟住再整件万寿无疆嘅神褛。
1: 冇啦，
0: 跟住
1: 我听佢讲嗰啲鬼故咧，嗰啲鬼魂啊，之前嗰啲有钱佬咩单花大雪家嗰啲，佢哋次次嗰啲鬼魂出现都系咁样嘅装扮噶。
0: 跟住左手拎住个健拎住两个健康球，拧下拧下，拎拎拎拎拎咁嘅声。跟住右手边，我就有机会捻住个健康球嘅同时，右手边咧我就可以督住个手机，可以睇下报纸啊，翘一只脚咁嚟睇，叹下一个早晨啊，叹下一个黄昏临瞓觉之前做呢啲咁嘅嘢，睇下冇咁嘅机会啫。
1: 嗯，我其实会可以嘅，呢样嘢就可以着出街都得添，如果你中意。
0: 唔得，因为今朝有人做咗啦。
1: 哦，哎呀，俾人抢先一步添。
0: 咧冷静啲，因为我咧个套装咧系有埋万寿无疆嗰个神褛嘅，同埋我拎住呢个健康球嘅。呢、這个哥哥仔今朝俾人影到啦，见唔到个样，佢应该系哥哥仔。
1: 得，你先，我睇到啦，睇到
0: 啦。阿哥哥仔套睡衣咧，起码两年或三年或以上噶啦，套装嚟嘅。
1: 佢系咪发育时期嗰阵时买噶？嗰件睡衣咧，一系就缩咗水，一系长高了。
0: 我觉得个设计系咁样咧，你睇佢只袖，衫袖系冇，衫袖冇短到系裤脚系
1: 有
0: 少少吊脚啫。
1: 佢得翻四个骨袖噶咋。
0: 系，但系佢着住呢套，佢着住呢套圆点型嘅睡衣吓，嗱、啊、白色底或者而家已经系灰色啦，做得耐啦。咁而家系浅色底，系啦，圆氹朵嗰啲好典型嗰啲圆形嘅图案嘅，一格一格咁样摆咗喺度嘅，成套上身下身咁样薄黐黐咧，就走咗去行 Costco 啊！哇，呢、這个好嘢
1: 啊！咁嗱 ，Costco 首先咧就冇话个，即系其实喺呢个世界安省咧。是冇一个法例话唔可以着睡衣出街，除咗有一种唔得，
0: 系性感内衣，
1: 系当你个睡衣系掩盖唔到你嘅
0: 重要部位，
1: 重要部分，而俾人会觉得 you are in nude。
0: 佢最重要就系个样，佢冇遮到，
1: 一大块面膜噶嘛，真系啊！
0: 嗱，
1: 但块面膜但系 OK 嘅，
0: 嗱
1: 佢咪好赶咧？睇我等下留意下佢个车买咗咩先，我留意下佢个车。
0: 佢又
1: 买
0: 一 pack 水，跟住仲有一 pack 可乐，仲有一 pack 汽水喺度嘅。跟住个车里边咧，仲有我怀疑系橙汁嚟嘅。佢买好多饮品喎，睇嚟今晚烧烤大会可能。
1: 嗱，有啲粉红色嘅嘢嚟嘅，嗰啲算唔算
0: 系咪
1: 女性用品咧？
0: 系
1: 好似有个纸包装噶。
0: 嗱，我哋而家描述嘅呢张
1: 可能系 ham 嚟嘅。
0: 我哋而家描述紧呢张相咧，其实就系话喺啲社交平台上边咧，就话今朝我见到有个咁样装束嘅人咧，就系着住套睡衣咧，就去行 Costco， 咁亦都冇任何嘅 comment 嘅。我见到觉得，咦，即系着睡衣出街你得唔得嘅咧？
1: 我未试过，
0: 真
1: 系但系我会咁，
0: 你咁嘅。
1: 系我只要件睡衣，我系觉得见得人就得噶啦。我有啲见得人嘅睡衣嘅。
0: 你唔系喺香港落楼下买份报纸喎，而家佢系揸车出去行个 Costco 啊，而家去到好远下咯。
1: 好似我妈咪嗰啲咧，就系成日有呢一个梦想噶。
0: 系
1: 佢就系好中意，点解咁中意住 condo 或者住喺嗰啲铺头嘅楼，即系铺头嘅楼上咧？佢就话可以好似香港咁啊，有啲咩事，踢对拖鞋，着件睡衣就可以落到街啦。我妈系觉得呢一种咧，先至系叫做生活。咁我谂咧，好多人喺佢原居地嘅地方嚟到嚟咧，佢都系觉得冇乜问题嘅，因为喺原居地系做开系咁啊嘛。This is life， 生活就应该系咁噶啦，唔通我仲要好似韩国人咁化个靓妆，着晒然后出去买棵菜咩？系咁。
0: 某程度上呢一张相，我哋见到呢位男士咧，系个装束，你认为佢系睡衣？

0: 即系有可能佢自己认为呢一个系西装嚟噶嘛，翻工都系咁着噶嘛，一套套装嚟嘅呢套，讲真系咪？但系我亦都见过有好多朋友而家又话夏天咧，佢真系牛记粒记，跟住真系身体唔同嘅部位咧系揈住咁行出去，餐厅食嘢见到啦，行商场见到啦，喺 parking lot 度见到啦，都系咁揈住咁行出去嘅，头发又揈住，肚腩又揈住，跟住其他唔同嘅部位又系咁揈住，就咁行出嚟得唔得噶？其实。
1: 法例上就得，不过咧，你话系礼仪上，我哋要讲下 etiquette 啦。咁 O 唔 OK 咧？合唔合乎？合唔合乎 OK 咧？如果嗰一间铺头佢系有将前面有 stress code 啊，有啲铺头系讲到明，譬如餐厅咧，我哋唔欢迎 shorts 入嚟嘅，
0: 短裤都唔得，
1: 系啦，唔欢迎你着拖鞋。嗱，呢位阿叔啊，着住拖鞋啊，但系佢
0: 有着袜
1: 嘅，
0: 有着袜
1: 嘅，冇错啦，佢系有安排嘅，你唔好睇小佢呢，系精，其实呢一个系不经意地嘅精心打扮，
0: 所以我觉得呢套系一个套装，你即系大家一个世俗嘅眼光就觉得佢系睡衣，你哋误会咗佢，系啦，呢个系即系
1: 凭嗰对袜，
0: 同埋嗰对鞋都系时款噶。我睇嗰啲网上面描述咧，嗰啲拖鞋咧叫踩屎拖鞋啊，即系淋淋地嘅，好厚底嘅，踩落去软绵绵嘅，系啦，佢哋咁样形容嘅，咁因为我唔知道有一个更加乜嘢嘅词语可以形容得到啊，所以都系用翻个原著咧，佢系踩屎拖鞋咁样咯。
1: OK 啦，即系呢位叔叔咧，喺好不经意之间咧，其实已经红遍所有嘅华人网区噶啦。
0: 佢仲叹住杯咖啡噶，而家几佢几悠哉悠哉，几写意嘅生活。
1: 唔知呢位叔叔知道咗之后，佢会点回应？佢会以后继续？去边度都系着住呢一套网红嘅睡衣同呢对拖鞋啊！
0: 我系佢老虎都 keep 住呢个形象，呢个士大佬呢个 image 啊，好紧要啊！呢个
1: 好就咁话，嗱阿叔，如果你听到嘅，我哋撑你，你以后记住着翻呢套衫。最好如果你知道边度买，买多几套，因为睡衣洗得多咧系会歪，因为发现你件睡衣已经开始有啲走样啦。
0: 系啊，薄薄地，有啲透透地啊。
1: 买多几件，买多几件，以后就会成为你嘅乜头，话唔定有得做代言添啊！
0: 你右边嗰个罗柚嘅位系薄咗啊，咁记住快啲换几件。

0: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 睇边啊
0: ？U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Aurora 好近啫，交通。

0: 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起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1: 晚宴赞助豪门宴。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5: 点啊？赛过点啊？赛过点啊？喂！
6: 其实我今日唔认同投资我哋嘅 ID， 因为其实我系愿走的。嗱，而家咧打咗六十零分钟啦，而家仍然系1-1，但系呢个1-1咧，我个人觉得吓，系对西班牙嚟讲系有个打击嘅，系首先叫突破啦，第一个，因为喺今届世界杯嚟讲咧，西班牙系一路都叫做零失球嘅，系冇输过一分边，好好嘅，佢哋打得系个防守又好，进攻又好，但系今次咧俾呢一个应该叫强添啊，俾比利时入咗分，就破咗佢呢个啦，破咗呢个阵啦。
5: Okay.
6: 破咗佢个零失球纪录，咁但系你话比利时呢亦都有咁嘅可能啊，唔知道而家未有波系完嘅，因为佢系连赢18场先嚟到今日，佢、今日仲会唔会再继续可以呢个神话，定系呢个神话嚟到呢度呢？
5: 咁啊，而家就系去到下半场嘅62分钟啦，咁啊，仲有堆堆时间，仲有堆堆时间吓，两方面都有得追下嘅，咁睇下个波到底阵间会碌去边一个龙门嗰度咯。
6: 是的，好，咁我哋讲下嗱啲好消息。今日我哋临下等你呢个 weekend 睇波之余都开开心心咁嘅。我哋有机会有分分牛肉钱。
5: 哇，正啊，计买完面包之后面包之后做咩嘢我哋分个钱㗎。面包。
6: 呢一期呢，如果上因为呢个何主任你 miss 咗嘅。但系去年呢我哋就收咗$400+呢个 Yahoo 钱。
5: Yahoo 钱。
6: 但而家个 Yahoo 俾第二期喎。有尾期喎。
5: 嗯，
6: 啱啱收到 Yahoo 第二期咧，就唔系$400+啦，大家唔使咁开心啊，边有咁多啊？今期第二期嘅 Yahoo 赔偿咧，就有$7+嘅，应该分晒噶啦，好多系咪？
5: 仲争个几先买到盒叉烧饭，9.99叉烧饭，大佬。
6: 我哋期待呢个牛肉钱，话呢个牛肉钱又点搞咧？
5: 又系嗰啲咯，咁啊，而家就系有人投诉吓，几间大型嘅肉食供应商喺呢个牛肉上面咧操控价格，咁啊，而家初步咧就系经过法庭嘅认证咧，就认证咗好似系表面正功成立咯，甚至乎而家咧已经系去到呢个叫做庭外和解嘅阶段啦，咁你哋认唔认啊？咁我哋唔认，不过我哋愿意咧就补偿翻俾大家一咁样，咁啊而家有可能咧就那个叫做集体诉讼嘅赔偿金额。去到800万嘅，但系成呢个净系安省定系成加拿大啊？安省都还好啲。
6: 加拿大，佢话只系加拿大几间嘅，其实呢几个生产商都系属于加拿大。
5: 我知，咁但系成加拿大有4000多万人口噶嘛，如果人人都去申请，分个800多万嘅话，哇，分咗$2都买分唔到、啊。
6: 咁啊系啦，所以你见到咧，次次我哋啲赔偿咧，咪就系得嗰几蚊、嗯。
5: 但系我
6: $10-8。
5: 嗱，今日你讲呢一个，即系嗰个叫做银码上面咧，其实都唔系我最大嘅关心。我最大嘅关心就系头先我大家一齐数啊嘛，系咪啊？面包曾几何时俾人哋。投诉过质疑过佢哋浪价吓，甚至乎系集体控制价格。之后仲有其他，仲、有其他唔同嘅产品都系咁样，都系啲农产品日常生活需要嗰啲。而家今日就最好个例子就系牛肉都俾人哋投诉呢样嘢啦。咁、
6: 有一个系汽车零件啊，好似系。
5: 系咪啊？跟住我又谂紧，
6: 系有一个汽车零件。
5: 人哋啲生意做大咗，人哋有生意上边嘅策略，跟住你哋还地咧就控。

0: 制价格。咁即係点呢？咁有个卖十蚊一斤嘅，有个卖两蚊一斤嘅，咁嗰啲就叫正常啦。咁大家维持喺五六蚊一斤嗰啲嘅又唔得嘅。即係咪咁样就维持叫做维持喺控制喺五六蚊价格嗰度呢，就叫做啊大家啱啦，乖啦，你哋呢就等佢自由浮动啦，咁样。係咪咁样呢？要。
1: 我想政府呢，即是我个人咁样推测啫。
0: 係我唔识你啲嘢，纯粹讨论下。
1: 特别是民生方面呢，有一啲嘢呢，你係唔可以将个价格去控制但提高个价格嘅。第一就是可能是一些叫必需品，麵包啦、牛奶啦，其实肉类他们都可能是一样东西的，肉类都是我们买餸食东西的时候一个主要食量。好啦，你现在说夹粉去做那个价格，假设是钻石先算啦。钻石是 luxury product， 不是人人都需要的，所以这个不会影响民生，但是牛肉、豬肉、雞肉这些肉类呢是最普遍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如果即係咁樣講，市民冇辦法用一個合理嘅價錢嚟買到必須嘅肉類，咁係好大件事嘅喎。
0: 咁我想問下，嗱，好似肉類咁樣有一件事，譬如雞蛋都係我哋必須啦，係咪？有。咁但係啲雞蛋全部都差唔多賣緊咧三至五蚊咁上下，即係普通嘅啲雞蛋啦，我唔要啊，天花龍鳳啊，又加呢樣加嗰樣嗰啲啊，三至五蚊一打咁嗰啲雞蛋係咪啊？咁又係叫做控制價格咯。
1: 有得平啲嘅，两个几都有，即系 depends 嗰啲每一个农场出嚟嗰个价钱唔同。咁你鸡蛋咧，有啲人系中意跟牌子嘅，跟某一个农场，又要分黄色或者啡色，又可以系唔同嘅价钱。
0: 因为
1: 鸡蛋我希望唔需要冇人控制价格啦，因为我食好多蛋。
0: 唔系因为喺呢啲类似呢啲咁嘅事件上面咧，好多时候咧被投诉嘅一方咧，为咗可能要尽快解决呢件事啦，甚至乎可能系息事宁人啦，使少少钱唔紧要啦，咁样嗰啲，尽快就会达成一个和解，跟住就从来都冇披露到底佢哋嗰个叫做仲裁之后嗰个嘅结论系点样啊？点解？你话点解被人哋话佢操控价格啊？跟住你又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咁顺摊咧？就去呕翻啲钱出嚟啊？咁咧，所以我唔知道嗰个来龙去脉系点样？点样可以裁定咗一啲嘅商人啊，一啲嘅大机构咧，就系垄断咗个价格咯？
1: 我哋再等下其余嘅消息啦。嗱，而家都系睇一步宣布啫，暂时乜嘢都唔使做，个个都谂住填表格啦。表格都未出嘅，只不过系话如果你要 opt out， 即系我唔要钱。你而家先要主動話俾人聽嘅啫，咁但係我唔知邊個會咁做啦，咁所以咧，我哋睇跟進呢一單事件，再有消息嘅時候咧，再話你聽嚇。
0: 我要貨唔要錢，你俾翻兩斤牛肉我啊！
1: 我有 A5
0: 俾多两斤女儿红我，今晚我睇波食嘅咁样。好，咁啊疯狂完毕，咁啊呢个周末大家玩得安安全全、开开心心，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连接底特律和加拿大的大桥月前押后启用之后，据报加美官员达成协议，今个月底正式通车。多伦多警方就市中心 Eaton Centre 一宗无故袭击案发图呼吁公众协助寻找疑犯。乌克兰军方表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石油码头和油库，显示打击俄罗斯能源部门并没有放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来到7月10号星期五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星仪，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是啊，陈星仪你好。
5: 今日加美股市都是微升，同昨日的市况变化都不是很大。今日见到美国财政部开始发债，市场反应都是良好的。想问一下，这些发债反应好的时候，对于市场有没有大的影响呢？
6: 其实大家在争紧资金的。当然有得去得债券市场的资金呢，它有很多时候都不一定会摆放到股票市场的。咁因为呢就算机构投资者啦买咁多债都好啦。咁他们呢其实都可以呢都要买更加多的股票都有可能的。咁要睇下他们那个比重大，即是他们那个策略师呢他们怎样摆的。

0: 咁我個人覺得咧，即係咧，如果債咧反應良好，顯示咗咧個債息咧即係唔低咯，即係話咧有利可圖啊！啲投資者覺得咁就嗱，譬如好簡單啦，譬如而家美國嘅四年五年嘅國債咧，而家係俾緊4.3厘咁上下，4.3-4.4，相當唔錯嘅 return 嚟嘅，因為呢啲全部係擔保嘅，咁啊同埋T-bills 我哋個財嘅國債咧係叫做零風險啊，咁啊就所以咧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大家睇到咧就而家咧嗰個情況咧就係咧，如果呢啲國債繼續受歡迎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唔多唔少咧，即係顯示咗咧其實股票咧唔會大升先咯，因為咧啲市場咧如果覺得啲股票貴啊或者唔係平嘅話咧，咁佢哋寧願揀一啲咧即係有擔保回報同埋都係叫做唔錯嘅回報每年啊，譬如有四厘幾，咁相當嚟講就都唔係話好曳㗎啦，因為呢大家明白呢，雖然呢你話通脹一路咁加上去，咁啊有機會而家呢又傳出嚟呢就有機會呢啲通脹呢都未完全反映到，因為呢好多啲供應商呢暫時呢都係自己啃咗嗰個油價上升啊，或者其他嗰啲成本上升，咁最終呢佢啲未來呢好多個月呢慢慢會放返出嚟呢，咁結果拱返個通脹上去都好啦，咁但係呢四厘幾至五厘呢個 return 呢如果擔保咗呢係算係唔錯嘅 return 嚟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呢而家始終咧，即係話咧，高通脹同埋咧個債息企高企嘅話咧，始終嚟講咧，對個股票市場係一個叫做壓住嘅作用嘅。始終嚟講咧，即係有啲嘢係壓住個頭咁解咯。咁所以我覺得個人覺得咧，有時大家睇睇，如果股債券市場突然間咧嗰個債息咧係升上去啊，同埋咧就係反應良好嘅話咧，大家要小心咧，即係話咧股市咧未必咧 equally 咧係會係爭得贏嗰債券市場啦，因為點解咧？資金咧始終嚟講咧都係有限嘅，咁就算一部分分去債市，一部分分去股票啊，咁但係中間游嚟游去嗰啲咧，始終嚟講咧可能都會游咗去債市嘅喎，咁所以咧相對嚟講，我覺得暫時嚟講咧股市咧係穩定，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代表佢有大升機會咧，所以我個人覺得咧都係咧，好似今日咁嘅微升格局咧，呢啲咁情況嚟，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會發生多啲，咁大家咧所以咧對於股市暫時嘅期望咧，暫時嚟講咧係唔會話覺得佢大跌，等但係咧你話期望佢大升咧，亦都可能住嘅暫時啊，因為個債息都係唔錯，咁所以我覺得個人咧暫時大家都平穩啲啦。分散投資啦，最好又買翻啲債咯，咁就買翻啲股票，咁所以嚟講咁樣一個 balance portfolio 咧，可能兩邊你都可以攞到噶吧。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拜拜。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 TSX 綜合指數收報35,305點，升104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報52,637點，升149點。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281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75点，升31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美元，跌67美仙。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13.7美元，下跌27.1美元。加元匯價收報70.69美仙，升0.11美仙。下星期嘅財經脈搏再見。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4:3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 Allen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Warden 去到427多车，迪士至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至 Grove Line 一段系缓慢。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至到 Grove Line 多车，迪士至 DVP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 Carfra 嘅 的交通意外现场已经清理完成，现时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Parkside 至到 Jameson 繁忙。四八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去到401 Ramway 缓慢，至于404 DVP

0: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至到 Shepherd Highway 7去到十六街慢驶，对面404 DVP 南行线车龙由 Finch 断断续续去到 Lawrence。市区道路方面，阿伦北行线在近住401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Arlington。至于 Lawrence 的 Birchmont 这个十字路口仍然是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1%，吹时速16公里的东南偏东风。预测今晚三成机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婆婆问你买咗李锦记蚝油未啊？
3: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
0: 嘅。点解嘅？
3: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0: 李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4: Chrisb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bu， 即电416-668-8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0: 饮杯，饮杯。
1: 系啊，快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谂住做一个礼拜嘅替工，咁快嚟到星期五又要讲拜拜，
0: 真系好唔舍得咯。
1: 我都唔舍得啊，
0: 我好挂住洛希、陈皮、朱古力，我觉得个名有啲气势嘅啫。
1: 同埋咧，通常临别依依有啲奖品嘅，不如你送咗你今日着件衫俾我啊。
0: 我件衫梗系唔送得啦，除非你送件足球小将俾我啦。
1: O K， 冇问题系咪先？嗱，
0: 交换啊嘛。
1: 哦，就咁话咯。O K， 即刻再买一件
0: 因为我着过嘅你。攞件二手衫，攞件新衫同我换二手衫，
1: 冇问题。
0: 点计条数都啊，唔系嗰个绝版嚟。

0: 第一期 number one issue 嘅 X-Men 咁样咯。
1: 你知唔知你嗰次讲嗰件，你讲嗰 X-Men 嗰件，我咪即刻 message 咯，唔拆，唔卖，
0: 系啊，
1: 系啊，
0: 多谢你揿住我，
1: 证明我系忠实听众，我听住，梗系唔卖。
0: 你唔揿住我咧，你我谂住开咗噶啦。
1: 我都明白，作为一个漫画迷咧，开咗嚟睇下入面有啲咩乾坤系好正常。但系当你发觉明知道可以赚到十倍嘅。几大都摆喺度，
0: 十倍都系20蚊啫，
1: 好过冇啦，
0: 2蚊一本。
1: 我呢家俾2蚊你，你出去兜个拍，俾翻20蚊我，
0: 咁
1: 啊，
0: 即系回报率嘅问题，唔系关个实际金额问题。
1: 系啦，即系虽然我哋唔可能买2000本，跟住变咗好多钱，但系你真系揾一个投资专家，突然间同你讲，你同我赚十倍钱，冇乜边个敢讲呢样嘢嘅。
0: 同埋我身边所有主持，包括你在内咧，
1: 系
0: 都系急咁样 WhatsApp 我。系揿住我，同埋在座嘅主持咧，开头咧，我谂住佢哋一定系会系拱我去噶嘛。
1: 系，
0: 系，系，系，个个都有犹豫缩一缩，咁我觉得，咦，系咪应该缩一缩咧？咁跟住落嚟好玩啦，跟住落嚟其他嗰几个主持咧，就不断去即系多啦多话寻宝，跟住我都唔执输，我隔咗两个礼拜都去寻一次宝，系冇嘅。
1: Dollar Store 真係咧，見到啲嘢一係咧就係唔買唔好再諗，一係就要買要快，因為有好多熱門嘅產品咧。我試過喺多啦媽媽嗰度咧，見到一個4蚊嘅玩具，嗰、那個玩具咧就係好似一個抽水馬桶咁樣，咁啊揾一啲咧類似分辨嘅嘢就彈落去嘅。
0: 哦，你俾我睇過嗰個啊嘛。
1: 係啊，我原本嗰個版本係美國版嘅，大啲嘅，嗰、那個抽水馬桶唔係紙摺嘅。我影完相之後諗住，下個禮拜至買呢啲咁核突嘅玩具，冇人買。第二个礼拜去到同一间冇晒货，跟住之后我行全个大多伦多市嘅多啦嫲嫲都冇晒呢只货。
0: 同埋而家好多人好有心机噶嘛，唔系而家嘅，曾经有段时间好多人拍片嘅，
1: 系
0: 上网搜集啲抵买嘅货，去啲 warehouse 又好啊，去嗰啲清货站啊嗰啲地方嗰啲咧，即系全部嗰啲减价嗰啲嘢咧，嗰啲地方咧，跟住买到啲抵嘅、平嘅、靓嘅嘢咧，就转手卖翻出去，
1: 嗯，
0: 咁就结果咧就赚到好多，咁啊成为咗佢 job 添好多时。
1: 系，同埋有好多 YouTuber 或者好多 IG 嗰啲所谓多伦多嘅旅游达人啊，佢哋好似做咗多伦多嘅旅游大使咁样嘛，啱今日先见到我爸爸睇一条片，咁佢讲国语嘅，咁咧佢喺度讲紧喺 Edlington 嘅 Warden 附近有一间咧叫做熊猫市场，可能好多朋友都听过，
0: 嗰间好出名啊，
1: 系啊，
0: 我上网睇过啊，系另类版嘅 Dollar Store 嘛，
1: 嗯，吓、啊，有人话咧佢系呢一个 Team 嘅实体版，
0: 似啦，
1: 系啦，我去过一次，嗰次带埋一个美国上嚟嘅朋友，佢睇完之后佢都话，如果唔系佢个 gap 个大细有限制咧，佢都喺嗰度买嘢，啲嘢真系好平。
0: 抵啊，同埋有啲新科技嘢，佢唔系单单净系嗰啲湿湿星星唔使插电嗰啲咧，
1: 系啊，
0: 嗰啲有需要插电啊，嗰啲古灵精怪都有埋，
1: 有
0: 间嘢好似
1: 系，唯独最奇妙就系、是、一般呢啲平价商场咧，或者平价商店，你见到最多嘅电子产品，可能就系同手机有关啲配件啦，
0: 系嗰啲线啊，
1: 佢冇
0: 吓一个都冇，
1: 条线都冇，
0: 我见到
1: 光贴又冇，
0: 有贴埋嗰下先
1: 有
0: 贴，系咯，
1: 我嗰次去到咧，好似唔知200几蚊成套股啊。
0: 吓、啊、打嗰啲啊，
1: 打嗰啲啊，
0: 得咗，
1: 系
0: 好总结翻寻日啲数据先。
1: 嗯、
0: 首先讲下饮茶啦，5点钟威化嘅题目就系我哋想复制翻喺香港方面咧嗰、那个普茶嘅，就普洱 65%， 铁观音49%，同埋香片31%，
1: 复唔复制到啊？
0: 复制唔到啊！
1: 哎呀，
0: 完全神反转啊！
1: 边度失败咧？
0: 普洱输咗，
1: 吓、啊、
0: 输得好认添。第一名是铁观音 44%。
1: 嗯。
0: 第二名是。
1: 香片。
0: 唔是第二名是普洱。
1: 第二名
0: 是
1: 普洱。
0: 29%。但是 29% 同 65% 差好远啦。
1: 我差好多啦。
0: 咁香片香港是 31%， 呢度跌了少少 27%。咁但是普洱大幅度被铁观音抛离、嗯。即是
1: 估
0: 佢
1: 唔到。
0: 估
1: 唔
0: 到
1: 喎。
0: 咁所以今日再接再嚟一阵间威化呢会问一下另外一啲关于飲嘢嘅问题啦。但另外呢再回应返尋日 CCTV 嗰个嘅题目啦，可垃圾放题啦。得出嘅结论咧就系好明显不过噶啦，绝对保护 17%， 即系如果全城都安装咗 CCTV， 即系俗称嘅，
1: 大家都非常安全啦，
0: 天眼啦，大家安全啦， 得3% 咧，就系话绝对监控嘅啫，即系冇诶，佢哋觉得唔系咁多人觉得，但系最重要系八成嘅人系讲紧
1: 一半半，
0: 一半半。
1: 寻日我哋见到呢个数据都觉得，嗯，大家好好啊，好厚道啊，呢啲听众唔想得失边变为一半半咯，啊，各有所好咯。
0: 啊，其实就费事再分析啦，一半半系一个正常答案嚟嘅，
1: 系噶。
0: 咁因为有事嘅时候想人保护，冇事嘅时候其实我又唔好想你睇到我咁嘅意思咯，系咪咁样？即系半隐形。

0: 状态。
1: 咁人嘅心态就好多时都系咁样噶啦。当你件事唔能够有一个绝对嘅意见嘅，倒不如就话，诶、可以好嘅，用得好咪好咯，用得唔好就唔好啦。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3: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好差的，而看潮这些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哇，呢球好正啊！
6: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5: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6: 哇，你乜都知嘅？
5: 我去年装咗嘛。
6: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5: 去 saveonenergy.ca/eap。
7: 唔做 follow 啊，嘉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我呢期姚卓菲真系好鬼红啊，真系
1: 系啦！寻日讲咗佢嚟紧8月尾会喺香港开演唱会啦，仲要今日咧佢又喺人哋个演唱会度做嘉宾。
0: 系，原来佢第一次踏上呢个红馆四面台，咁啊就系做 MC 张天赋嘅演唱会嘅嘉宾。咁当然系气氛相当之激烈啦，网上面都好多片段大家可以睇到嘅。咁啊咁红嘅呢一个国民小公主咧，将会喺嚟紧嘅呢一个月尾嚟到我哋多伦多同我哋做表演嘉宾。
1: 冇错啦，可以支持佢咧，听佢唱好歌啦，再加埋支持咁多位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年青人咧，成个暑假真系努力地去排练，希望能够登上高峰嘅。
0: 啊，下个礼拜同一时段，我哋会分别访问8位嘅入围参赛者，睇下佢哋啲咩阳光特质啊、音乐梦想啊、赢咗奖金会唔会请我哋食嘢啊等等呢啲问题嘅。
1: 我可以答你最尾嗰个咧，应该就会睇你食啲乜嘢啦。咁但系音乐梦想系值得听嘅，冇梦想你点解要走上舞台咧？
0: 系啦。另外走上舞台同埋有梦想之外咧，亦都要面对好多行政或者意想不到不可抗力嘅理由咧，系会影响到你嘅进度嘅。
1: 哦，你咁样讲啊，诸事力场啦，系咪先？
0: 诸事力场有咩嚟噶？
1: 诸葛力力场，你不可抗力呢样嘢好危噶。
0: 系噶，咁啊，郑秀文啱啱咧就面对咗呢个不可抗力，系咪抗疫定抗力啊？
1: 不可抗力，抗力呢个又真系嘅，即系当你搞一个演唱会嘅时候，谂住话得今日开第一场，所有嗰啲台灯声晨早做好晒啦，差不多系今个礼拜头最后1分钟先至话啊，原来嗰个假就唔批到，差啲连演唱会都开唔到嘛。
0: 咁所以个假批唔到啦，咁佢其实佢自己拍咗条片嘅，我见到佢样都愁愁地啦，
1: 好愁，
0: 同埋有啲愤慨，因为最后一刻先知道批唔到啦，开唔到演唱会啦，而订嗰个假，因为嗰个假好明显系重量问题啦，
1: 系
0: 话嗰个假承受唔起咁大嘅重量，所以唔俾你用住啦，咁唔俾你用即系开唔到演唱会啦，咁即系所有配套嗰啲暗格啊、click 卡嘢全部用唔到啦，
1: 同埋所有原本预咗嗰啲舞啊，成个程序一定要改噶啦，
0: 系啊，咁最惨系嗰旧嘢要另外订。订翻嚟嘅，咁当然就系要延正常方法啦，就延期啦。但系郑秀文咧好特别，佢谂唔知佢咪漏夜成晚冇瞓谂咗一个，佢唔得呢三场我要硬佢噶啦，因为佢第一次喺启
1: 德
0: 系啊，咁我要硬咗之后做嚟做啲乜咧？最惨系容量咁大，每场系讲紧几多万几人啊？
1: 哇，启德嗰个容量啊！一定大过红馆嘅，
0: 大过红馆好多，
1: 系5万咯、啊，
0: 每场5万人咁多啊！
1: 几博学多才啊！
0: 佢系资料王嚟，我样嘢都系问佢噶，佢记得清楚。
1: 我仲谂住即刻揿机揿，佢已经答到我啦。
0: 咁所以一连三场，佢话唔好，我要搞呢一个答谢会。咁答谢会另一种形式，即系当然冇舞台、冇机关、冇灯光噶啦。
1: 系啊，仲要唔使收钱。
0: 但系其实我已经寻日定较早时分啦，总之啱啱呢个答谢会开咗第一场啦。
1: 系啦，
0: 之前咧亦都有消息流出话，其实个答谢会都搞唔成。 原本
1: 有听过咁样嘅传闻，
0: 系咪？你听过？我相信咧，郑秀文本人啦，佢或者佢身边嘅战友啦。

0: 有一班人咧系帮佢一齐角力去令到呢件事发生嘅。
1: 嗯，
0: 因为你早阳光早晨报道过啦，呢、這、一个答谢会系冇钱噶嘛，
1: 冇钱收噶，免费噶，系答谢啲歌迷。咁同埋你睇到佢成个嘅流程啊，唱嘅歌啦、啊，那个嘅长度咧，根本上你可以当系一个演唱会咁样啊。喂，唱咗个半钟、啊。
0: 喂，以前演唱会咪咁噶咯？
1: 系哦，
0: 冇飞天遁地，冇爆玻璃，冇喷水噶嘛？
1: 冇噶，着住套西装企喺度，顶多行去台左边同左边啲观众打个招呼，跟住行去台右边，又同嗰边啲观众打招呼，跳舞咪顶多叫做跟住个拍子搭两下脚咪算数咯。
0: 同埋点样发展到有啱啱握手位就系咁样啫嘛。
1: 嗯、
0: 你嘅演唱会学你话斋跳舞唱歌冇啦，
1: 嗯，
0: 视觉效果冇咁多嘢搞噶。到最后最热烈嘅握手会咧，就系走埋去嗰啲边边嗰度啊，或者行上红馆嗰条楼梯度握下手，咁啊算啦嘛件事。
1: 其实佢哋都好大胆嘅，因为始终你每次落去台握手，你唔知嗰啲观众有几咁热情噶嘛，要多咗好多保安。你睇下北美洲好多演唱会，根本上系唔会有呢啲亚洲演唱会嘅握手位嘅、嗯，
0: 因为佢有
1: 太危险
0: ，security 有呢有路噶嘛。
1: 系啊，
0: 但系香港开演唱会有特色，我见。都好多歌手都系有利是收，想握手系正。
1: 系啊，真系你分分钟落去兜个框咧，喂，几皮嘢、
0: 啊？唔系啊，收收耳喎，同歌酬差唔多啊。
1: 香港啲 fans 真系有可能啊，
0: 唔系好简单啦，唔好咁豪啦，你当一百蚊港纸一封啊，
1: 系啦，
0: 你睇下都几大件事，
1: 你收一百封已经一万蚊啦，
0: 系咪？
1: 咁同埋香港啲 fans 未必一百蚊一封咁少噶嘛，五百咁你已经五万蚊啦，
0: 啊，所以呢一件事咧令到佢佢唔系为例子啊，佢真系推行到呢个答谢会啦，同埋以为佢系真系简简陋陋咁做咗佢咧。不是，四十位舞蹈艺员照出，
1: 系
0: 咁，我觉得呢一班舞蹈艺员系牙儿戏嘅，我估佢应该粮都问水噶啦，
1: 系啊，可能分分钟冇噶，
0: 可能
1: 我谂啊，郑秀文又醒目嘅，可能到时人人封翻封利是啦，呢、這个世界冇可能完全全啲嘢都好似做 volunteer 嘅，
0: 我自己贴啊，其实我都会搞，我觉得我一阵间会稍后讨论下呢个心态问题，我觉得郑秀文呢次真系。是一个好窝心嘅举动嚟。
1: 是但成件事呢我就更加鍾意刘德华。因为上一次你睇到张德兰姐姐开佢人生第一次演唱会喺红馆，刘德华突然间压轴嘉宾啦，咁大家好兴奋啦。今次刘德华又出嚟喎、
0: 哦。个消息就咁讲嘅，原本郑秀文系请佢嚟睇 show 嘅。咁呢就结果变咗答谢会啦。咁唔知点解无端端呢就请佢做嘉宾啦。咁唔知点解刘德华好啊。咁上台咪做埋嘉宾咯，咁样哇正到咧！呢两个人嘅合作真系即系冇得讲嘅啫。
1: 仲要回忆晒系在于，其实佢两个合作好多啦，孤男寡女、瘦身男女、龙凤斗。咁但系佢哋
0: 大只佬
1: 系啦，佢就选择
0: 阿大只佬唔系佢嘅，
1: 大只佬系刘德华啫。但系佢选择咗瘦身男女入面嗰架迷你车出嚟咧，咁你就完全好似将瘦身男女个结局两个相爱嗰一 part 摆到嚟去现在咯，穿越时空嘅。
0: 最正系咧，因为冇咗电动嘢，冇咗机关啦，嗰架车系全人手推动嘅。咁我唔知佢推咗个墙有几远啦。
1: 嗯，
0: 但系你有两个成年人再加个机动车，你可想而知唔会轻得去边噶嘛？
1: 有两个大只佬咯，
0: 系啊。咁再加上你要推嘅时候咧，你一个人几大力冇用噶嘛，要推喐架车同埋佢成场走啦，就算走一个圈路啦。呢件事咧可以反映得出咧成班嘅团队嗰种嘅团结啦、心力啦，同埋有即系我觉得好窝心咯。成件事，总之觉得如果因为我系郑秀文，由佢参加新秀十五六岁，
1: 哇，
0: 睇住佢，我觉得哇，呢个女仔又靓，唱得又好，又淡定啦，有潜质，咁我都跟咗佢跟到咁上下，跟到而家咁样咯，可以咁。
1: 哇，蹉跎等等啊，嗰啲不来的季节已经系成为你即系完全识背啦，
0: 我收藏咗添啦。
1: 哇，
0: 咁如果佢呢件事嚟讲、我觉得好即系。好正嘅，亦都期待佢咧。另外仲有两场答谢会啦、有咩劲嘉宾咧？会唔会有古仔咧？我觉得有机会。
1: 个个都咁估啊嘛，
0: 系咪啊？
1: 系虽然同佢合作过艺人刘德华啦，古仔啦，其实我谂应该有好多人去撑呢个咁有意义嘅善举。
0: 唔、怪之得乐喺下个礼拜唔嚟做节目啦，原来要飞翻香港做嘉宾啊！
1: 哇，真系太过激
2: 我咯。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

0: AM 1430，天气速递。
1: 4:58，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1%，吹时速16公里嘅东南偏东风。预测今晚30%机会有骤雨，间中会有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展望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西林，再由 Kennedy 去到427万驶，即时至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Grove Line 繁忙。401东行线 Cambridge On Road 缓慢至到去 Grove Line 一段，再由即时排到去 DVP Warden 至 Kennedy Coletta 多车。而市区道路方面呢， Lawrence 及 Birchmount 呢一个十字路口仍然是有封路措施。至于 Allen北行线在近住401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Arlingt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连接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市的大桥 Gordie Howe Bridge 月前押后启用之后，据报加美官员已经达成协议，今个月底正式通车。报道引述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士透露，加拿大和美国官员已经就先前押后启用的争端达成协议。由于消息仲未正式公布，这两个消息人士未获授权公开讨论这个协议。这条大桥原定6月初举行剪彩仪式，有关管理局表示两个国家需要更多时间解决仍然未解决的问题。押后的背景亦都是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阻止大桥开放。根据两个官员表示，商业通车预计8月1号之前开始，但是正式剪彩仪式日期仲未确定。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杰斯今天在电台访问里面提到这个协议，他说昨天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谈过，有关协议未来几日会公布，而事情正在完结，这座桥即将开放。这座长 2.4 公里的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底特律同安省温莎市，原定6月12号举行剪彩仪式，但是因为官员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仍然处理未解决问题，突然间延期。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车祸，两个行人死亡，有三个人受伤，死者是一个60多岁的男子同一个女子。急救人员说，出事汽车里面有一个6岁儿童和两个60多岁的女子受了轻伤，由于车辆损毁严重，伤者要送院照顾。警方在下午2点前接报，说时间宝 Birchman 及 Lawrence 有两个行人被车撞倒，出事的汽车之后撞柱。警方表示要封闭 Birchman Road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一带的道路，呼吁驾驶人士改道行驶。约克区警方就旺市两宗涉及仇恨的袭击案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追缉男疑犯。调查人员相信两个受害人是因为原居地的关系而被针对。警方说，第一宗案在6月9号晚上大约8:45发生，疑犯在400公路以东的 Major Mac 及 Amusement Drive 的地区走近一个事主，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之后施袭，之后徒步逃走。两日之后 ,6 月11号下午近3点，同一个疑犯在 Major Mac 及 Western Road 东南的 Starling Boulevard 一带用相同手法袭击第二个事主，两个事主都受轻伤。警方形容疑犯是一个南亚裔男子，身高大约6尺，有及肩的黑色长发。约克区警队仇恨罪案调查组呼吁持有案发录影的录像或者知情的市民和当局联络。在加美两地拥有30万客户的交通告票法律服务公司 XCorp 表示，公司的电脑系统被黑客入侵，并且将数据加密上。

0: 所，客户个人资料可能已经是外泄。公司向潜在受影响客户发出的电邮指出，电脑系统在6月8号左右被黑客利用盗取的凭证和恶意软件攻破电脑系统，又将公司的数据上锁之前可能已经是拿到和删除包括个人资料的档案。Xcopper 表示，外泄资料包括客户姓名、出生日期、邮寄地址、驾驶执照号码、违例详情和判决结果等等的法律资料。公司未有透露受影响具体人数，但是强调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资料被滥用。公司已经是请外部专家进行监证调查，去确定外泄范围，亦都是已经有额外的安全措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部表示，乌克兰军队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的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亦都袭击了阿速海上面的运油轮，显示基辅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并未有放缓的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说，位于克拉斯达洛尔州的边境地区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也是受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有关物流系统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是被迫禁止柴油出口，去确保国内的供应。各位，这节新闻报段。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5:07，看看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去到 Strand Park Lawn 至到 Dixie 繁忙，最由 Fort Brand 至 Trafalgar Appleby 去到 Brand 一段慢驶。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缓慢去到 Lawrence， 再由 Bloor 挤塞至到 Gerard 一段。403西行线方面，在 QEW 的右线有坏车近 QEW。近 QEW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1%，吹时速16公里的东南偏东风。预测今晚30%机会有骤雨，间中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

0: 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 Vil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2: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有请流花专家 Chris Wu 同我哋把把脉先啊 ，Chris 你好啊。
6: 喂 ，Hello， 哇，两位好啊。
7: 系啊，听日又会见到佢啊，因为听日去佢个售楼处嗰度咧去做直播啦。好想知道嗱，你喺个宣传声带讲过有两个楼盘啦，好多人都问噶啦，喂。北约克隆麦30万唔使，喂，俾啲资料我哋听下。
6: 诶，得翻几间嘅啫，呢个呢个系最细嘅单位嚟嘅。但系我哋咧 one price fit all， 呢个单位咧就系无论系二楼到17、18、19楼咧，都系咧同一个价钱，29.9万。
5: 以我微博嘅资料咧，显示出以前一般嘅做法就系每上一层啊加啲啲，每上一层加啲啲咁。
6: 系啊系啊，卖楼花嗰阵时咧都系1000蚊一层或者2000蚊一层。
5: 系咯系咯，我记得。
6: 咁我哋就免咗呢样嘢嘅。
5: 哇！
6: 咁啊呢一个龙脉 condo 咧。下年就落成噶啦，下年四月份啦，咁啊好适合咧，譬如话首次置业啊，买翻间先，咁啊趁呢个市低啊嘛，趁低吸纳啊，咁啊喺呢个龙脉 Y 街，即系最长嗰条街，去到万几号嗰条街，
5: 我唔敢再问你啦，再问你讲第二嘢。
6: 我越讲越多啦，每一个礼拜啊，咁啊又夹呢个401。即系嗰度有两条地铁线噶嘛，
5: 系哦，
6: 最靓嗰个位嚟噶啦。
5: 落丹滩有人话俾我听住嗰度咧系最正嘅，翻丹滩工啊，
6: 啜一声，
5: 系啜一声真系，
6: 系啊，
5: 啱啱好。咁去玩去 shopping 又正啦，
6: 又正咧，又喺 uptown， 中间翻屋企，譬如话屋企住 Markham，Richmond Hill 又近，譬如话唔想细路住太远，真系住到落丹滩咧，成日都翻唔到嚟屋企啦。North York 咧呢一个浓密地段咧就啱晒，
7: 系嗰度最好系乜嘢咧？就系如果你系好似我呢啲唔煮饭嘅，落去搵嘢食咧，
5: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
7: 愁冇嘢食，个烦恼就在于我都唔知拣边间啊，
6: 系啊系啊，好多
5: 龙脉地段近住公路嗰带向北行咧，可以话俾你听，沿住几条街都系全部美食嚟嘅，
6: 咩都有，
5: 即系咩都有嘅。
7: 韩国嘢又有啦，
5: 跟住再拉面
7: 系啦，另外就系话，基本上如果你搵系中式嘅食肆嘅，起码40。系啊，
5: 吓咁多啊，
7: 好多噶，
5: 正晒，
7: 好正。
6: 除咗299个最细个单位啦，我哋仲有啲大啲嘅单位噶嘛，一路咧系去到咧50几万嘅单位，去到两房50几万都有嘅。
5: 同埋最正系收租得
6: 啊，系啊，同埋我哋做埋呢个包租保证嘅，我哋最少咧都保证咧系1800蚊嘅，咁你扣埋嗰个mortgage 啊、地税啊、管理费啊。嗰啲好少嘅就扣扣埋埋咧，你每個月咧仲有咧100零蚊剩嘅，我哋計數
7: 四個字咯，正現金流咯，
6: 係
5: 兩個字咯，温柔咯，温柔的代理，佢幫我哋諗埋諗到咁貼心，仲連包租保證埋，其實成件事温柔到爆啦，係咪先？
7: 如果一個字啊，筍咯，
6: 冇得輸嘅，即係我想大家就係、是、譬如話趁低吸納嘅時候咧，就有個信心咧買完之後咧又唔使煩嘅，因為租客咧我哋會同你 screen 好啦。保证咧就系揾一个靓租客俾你嘅，又唔使话咁多头晕身庆嘢，我哋都会帮你处理嘅。
5: 呢样嘢非常紧要。

0: 要
1: 系
0: 你哋嘅专业咧，帮到我哋好多嘅。咁另外方面啊，镇屋咧而家都好多人瞄住嘅，尤其是一落地咧，可能系已经一家人啊，一家几口咁样咧，镇屋就啱啱好嘅。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买镇屋咧 ，town house 都会去到好北边嘅地方啊，都可能去到，譬如话好中心嘅地方，可能都要100万嘅，或者去到要平咧，可能要去到 New Market 啊、Aurora 啊、Stouffville 啊，
0: 有掌声
1: 先见到系啦，
0: 朝朝起身听咗，
1: 系啦，先见到70-80万嗰个起价啊，但系咧，如果咧你喺14街 McCowan 呢个地段咧，可以咧。以78.8万去开价咧，实在系非常之难得
2: 嘅。哇，唔使80万，仲系78.8万喎，唔系揩住80万个位。
1: 系啊，
2: 我听你个宣传声带咧，你话三个半厕所，我早啲想知道乜嘢叫做三个半厕所咧？
1: 即系有三个 full 厕所，再加一个 powder room。
0: 有一个冇浴缸嘅咯，
1: 系啊，嗰个就系
2: powder room
1: 系啦 ，powder room 咯，即系喺主层 living room 嗰、那个厕所咯，咁有三房加钉，咗三个半厕所，先至系80万都唔使啊！呢、這个系绝对咧，又系另外一个咧喺曼锦市14街麦卡文一个非常之正嘅上车盘。
0: 我想考一下，我问下专家先，以我记忆所及，
1: 系
0: 同年期一年前呢啲单位讲紧800声咁样嘅。
1: 要价
0: 系咩？我冇记错，我记得嗰阵时又系卖紧，一定系过百噶嘛。
1: 而家我哋嗰个 market 都 drop 咗好多啦。其实咧，而家都算系一个趁低吸纳嘅好时机，再加埋政府退税嘅优惠啊，非常之值得去入手嘅。
2: 真系嘅，悭咗13% HST 咧。
0: 落气谂谂噶，
2: 系
0: 差唔多啦。
2: 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喺广告时间咧，同埋听日我做直播嘅时候咧，就要拉阿 Chris Wu 一齐去倾。
0: 嗱，你做直播带支笔去就得噶啦。
2: 系。
0: 签埋佢，
1: 我实同你倾噶，
2: 系啊，
1: 系，跟住我仲要讲埋国语添，听日使唔使讲国语啊？
2: 听日有啊，听日李兰姐姐讲国语、啊
1: 哦，我要同佢讲国语、
2: 啊，没问题啦，就之后几年啊，
1: 我又要同佢讲。我的港普啊，我的港普很厉害的。
0: 喂，港普嚟讲，你算 very good 嘅。
2: 喂，咁如果嗱，广东话讲你嗰、那个电话号码，大家知啊。国语
1: 普通话
2: 系普通话，
1: 没问题啊。大家最重要了，要打电话给我。416-668-8688，
2: 非常好。嗱，呢啲就系苦功之下嘅结果啦。
0: 系咪叫漂亮噶？
2: 很崩啊，
0: 很崩啊！喂，仲有加埋最崩嘅独立屋咧，系好多人都仲谂紧独立屋噶。
1: 有我哋有啲独立屋咧，双车房独立屋喺万锦市咧，Woodbine 嗰头咧。只是卖139万起啊，又有 backyard 喎，又有 driveway 喎，可以停四部车。
2: 嗯，
1: 双车房独立屋喎，讲紧
0: backyard 嘅梦幻之处就系咧，其实你可以夏天种下菜，
2: 系
0: 好多人都咁样。
1: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其实咧，呢啲139万呢咧就系细细间嘅独立屋嚟嘅，其实咧好适合咧，譬如话退休啊，住紧3-4千尺，又想 downsize， 又想有个 backyard 种下菜咁、哦、样，啱晒嘅，
2: 系啦。种菜就自供自给啦，哪边厢啦？夏天咧，嗰、那个 backyard 用嚟烧鸡翼就系睇呢样嘢啦，
0: 或者整个泵气泳池咁样俾个细路仔玩，
2: 都谂得
0: 过，一落也真系
2: 开
1: 心，谂到乜都得啦，
0: 乜都得，想乜都得嘅时候咧，就除咗今个礼拜六直播去探阿 Chris 之外咧，其实任何时间咧，即系当然系办公时间都可以去揾你嗰个总部嘅。
1: 系、啊、我而家搬咗入去里边啦，好多譬如话咧有啲客人咧好耐都未嚟嘅。因为都以为我系喺个摩出边嗰个 corner 位嗰度啊嘛，而家咧我哋咧就搬咗入去里边嘅，即系1661 Denison 啊 ，Denison Centre 咧，咁嗰度又有蛋卷，又有超市，又有个 food court，
2: 豆腐花都有，
1: 系啦，有豆腐花，乜都有嗰度，你嘅系啦，过嚟顺便去埋呢啲探下我咁样，睇埋楼咁样，
2: 你个铺位喺正 B 无隔篱嘛，好容易拣嘅，
1: 你一入正门右手边就见到我啦，跟住咧。我哋咧会咧带你去一个咧神秘嘅空间咧，嗰度解释我哋嘅楼盘，
0: 个叫做业主的空间。
2: 我上次第一次去帮佢做直播，就入到去，咦，原来去嗰个神秘空间。 间，嗰个神秘空间好好玩噶。
0: 你搞到我好想去添，有啲
2: 过嚟搵我，
0: 有啲冒险乐园 feel 啊真
1: 系。听日听日记得过嚟咧探阿乐希同埋阿李兰啦。咁我哋嗱再 repeat 一次我哋嗰啲楼盘啦，嗱就系咧不约克龙密地段嘅 condo 29.9万，咁下年收楼啦，有包租保证嘅，跟住咧就14。

0: 街 McCowan Townhouse 78万8起，单车房有，双车房又有嘅，3.5厕所去到5房又有，跟住另外咧就系、是、独立屋喺 Woodby 附近嘅，就系139万，双车房有 driveway 有白日，
1: 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啊 ，Chris Wu 个秘密乐园咧，俾你睇到嘅嘢系唔止佢讲呢三样嘅，你过到嚟你都知噶啦，
2: 你搞到我好想听日去探下佢先，连点解当事人都唔知嘅，
0: 研究下研究下，
2: 系研究下研究，咁不如我哋研究下抽奖咧，每个礼拜
1: 讲下呢个先，
2: 多谢阿 Chris 嘅赞助啦，咁我哋会送出100蚊嘅 Saint Germain gift card 嘅，咁上个礼拜由咧。上个礼拜五做到琴日嚟讲咧，个留言数字系580嘅，今日有咩心水 number 咧？
0: 580就拣580减一啦，
2: 咁好玩，
0: 579啦。
2: 你益咗我，因为琴日嘅好易揾，最易揾到出嚟，
0: 唔使碌，
2: 唔使碌啦，揾到啦。Louis Wang， 恭喜晒你 ，Louis Wang， 你可以得到啊 Chris Wu 送出嘅100蚊 Saint Germain gift card。咁呢个礼拜咧就未私信到你住，不如你听到嘅话打电话嚟905451430登记啦，
1: 最好咁啦。
2: 如果唔系，我下半日我揾阿力哥跟啊，
1: 阿力哥翻。
2: 力哥翻嚟先跟啊！
0: 力哥，
2: 朱古力啊！
1: 哦，
2: 而家叫力哥噶，
0: 力哥，
2: 正啊！真系，喂，多谢晒你啊 ，Chris， 好多好介绍啊！
0: 诶 ，thank you 你，
2: 亦都多谢你咁多年嚟嘅赞助啦！
0: 哎呀，冇问题，冇问题，
2: 好开心，好开心！听日去探阿乐希啦，探阿 Chris 啦，
1: 终于探佢，
2: 系
1: 咁，我哋又估下啦，究竟下个礼拜 Chris 嗰张 gift card 系？边啲 gift card 啦？佢个个礼拜都成日转噶嘛？
2: 我唔系，佢而家定咗啦，
1: 系定咗。
2: 佢而家好专心啊！佢话我专心做好一件事咁样。
0: 系啊，系啊，你讲，我唔记得买其他又系。
1: 我就系中意呢种坦白啊！
2: 咁你几时转？你早啲话俾我听。
0: 一轮轮嘅，
2: 一轮轮系嘛？
0: 系。
2: 我呢期中意食饼咯，咁样好唔好？好，咁啊，打阿 Chris Wu 电话系咪可以 book 定你噶？
0: 冇错，call 我啦，因为我公司咧就。每一日都开啦，我有时喺度啦，有阵时唔喺度啦，但每一日都有我嘅同事喺度等大家去介绍啲楼盘啦，或者你有屋卖嘅话呢又可以过嚟打打价啦，因为有好多人呢就想卖咗先买㗎嘛，咁样可以过嚟打价啦，咁预约呢可以 call 我嘅，因为有阵时好早嚟或者好晏嚟都冇问题嘅，416-6688-688 call 我就得㗎啦。
2: 唔该晒 Chris Wu， 听日直播见。
0: 好 ,thank you。
1: Thank you。
3: 5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哇，呢琴好正啊！
6: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5: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6: 哇！你乜都知嘅？
5: 我旧年装咗嘛。
6: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5: 去 saveonenergy.ca/eap。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2: 我而家全球啲天气真系好难捉摸，有阵时好热，有阵时好冻，又跟住呢度有地震，嗰度有洪水咁样。
1: 系啊，寻日你谂下多伦多都系啦，一个嘅暴雨可以令到咧我哋嘅降温咧10几度，咁但系呢啲都好小事啫。就算你话有水浸都系轻微水浸，相对于咧广西近排咧受到台风影响嘅，佢哋嗰个灾情就比较严重好多。
2: 哇！呢次嗰个台风咧，有人哋影到个风眼咧好夸张啦，好劲啦，梅沙系咪叫做？
1: 系啊，有人又叫佢做美沙克，因为始终呢啲嘅台风名咧，不同地区嘅译法 有

0: 少少
1: 唔同啦。总之呢次系强劲嘅，咁你知啦，中国方面咧有好多嘅一啲山区嘅居民啦，可能即系偏远少少啦，或者地形方面咧，里边一样嘅，有学校、有村落啊，有啲朋友喺嗰度生活噶啦。但系一面对呢啲大洪灾、水灾啊，或者一啲嘅即系天灾上面嘅嘢，好难预计嘅时候咧。好容易一啲偏远嘅地方啊，我哋成日都听到嗰啲故仔嘛，话譬如一个小朋友可能要行三个钟山路先至翻到学嗰啲咧，
2: 有咁嘅情况出现啦，
1: 一样有嘅。咁到咗呢啲情况之后咧，断水、断电、断网、断粮，一个好严峻嘅问题要解决。最严峻系咧，佢哋嗰个地形比较崎岖啲啊，咁所以救援方面比较复杂少少。
2: 幸好今时今日咧，科技发达，同埋有好多咧叫做救援嘅航空母舰，专系负责咧喺一啲可能偏远嘅山区啦。尤其是当你见到今次个洪水咧，个水位喺某些地方系达到46.88米。
1: 即系接近
2: 见到层楼高咧，真系
1: 一米三尺三，
2: 系啊，
1: 5.315米，你咪计到出嚟啦。
2: 哇，
1: 即系好高。咁而家佢哋被困喺里边嘅时候咧，有几间嘅学校，三间学校，啲学生同埋啲老学生同埋老师都被困喺里边啦。当然困喺里边咧，断水断电嘅时候咧，冇嘢食，冇水饮。居民话唔知几多个小朋友，22个男仔争10个馒头咁样。
2: 即系大家都叫做有啲嘢可以充饥嘅，咁不外乎两个方法啫。第一时间救晒佢哋出嚟，或者如果救唔到咧，就不如将啲物资送入去，等佢哋可以继续生存到嘅。
1: 咁先讲物资定先讲救援嗰个航母先咧？应该讲物资先。
2: 系，讲咗物资先啦。
1: 之前一日啊，寻日想报道嘅，寻日唔够时间讲嘅啫。咁今日睇到咧，就有救援航母去到真系拯救咗呢，睇下先，佢拯救咗好多百个，6000名啊！佢应该行咗几转噶啦。
2: 嗯，
1: 学生同埋师生咧就。终于救出佢哋喺嗰个困境当中啦，但系之前一步，暂时嗰个船我未入到去嘅时候，有啲地方真系偏远，点算好呢？咁有一班志愿嘅人士就系喺一啲无人机嘅操作员啦、商家啦、志愿团体等等咧，就话：喂，唔系、哦，佢哋咁搞法好危险嘅、哦，系咪应该俾啲物资佢哋呢？但系点样俾呢？你等得飞，有阵时飞机又未必降落到啦。直升机你都未必有限地方，即系装唔到咁多货源噶嘛。
2: 系啊，直升机你唔系咁容易降落到噶嘛。咁但系幸好今时今日咧，无人机咧可以即系运得几多运几多，所以佢哋成个救援就系喺救到你出嚟之前咧，我就将啲物资运入去俾你，等你哋可以继续有生存嘅力量嘅。
1: 呢个有启发噶，因为原来嗰啲无人机，如果我哋以为当嚟送货嘅时候就好方便啦。
2: 嗯，
1: 但系同时间其实你可以送货运货，咪即系去救援咯。
2: 系啊，
1: 因为佢话每个无人机可以运载100公斤嘅货物。咁其实咧，如果佢仲要系快，你讲紧佢话你去遥控嘅时候，可能讲三几分钟，但我讲紧可能好耐咧，都讲10-20分钟都会到到个山区个入边嗰度嘅地方啦。
2: 佢计，因为佢始终咁高嘅水位咧，船只入去可能要2-3个钟头先至可以搞掂一趟嘅运输物品，但系无人机就只系3-4分钟，变相嚟讲系快咗10倍有多咯。
1: 所以成件事帮到好多啦，亦都我觉得好感动嘅，即系大家可以灵活运用啦。如果你揸住呢个科技嘅时候，你知啦，呢、這个年代系咪先？而家你大家都睇到新闻噶，嗰啲无人机可以当炸弹用噶嘛？
2: 系、啊。
1: 系啊，如果一把刀你可以爱嚟切肉又得，可以爱嚟保护自己又得，可以伤到人亦都得嘅。咁但系如果佢咁灵活运用到呢件事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事嚟嘅。将来有啲咩风吹草动咧，我哋都可以谂下，咦，无人机可唔可以帮到手先咁样？
2: 系啦，用到科技咧，科技可以好好嘅。同埋最紧要就系所有嗰班志愿人士咧，佢哋系重视嗰班喺灾情当中嘅灾民。知道佢哋嘅生命系可贵，所以无论用尽任何方法咧，都要去令到佢哋继续生存嘅。
1: 今日嘅新闻就系话救援航母动力舟桥呢一架船咧，已经入咗去几次噶啦，救咗6000多名嘅学生同埋嘅师生，即系老师同学生啦。
2: 系
1: 呢一件相当振奋嘅事情嚟嘅。咁呢件事之前咧，就再加埋无人机咧，令到佢哋。有翻啲即系温暖啊，有翻嘢食，有翻水饮呢样好紧要噶嘛，系咪先？
2: 嗯，劫后余生，我相信呢班被救嘅学生咧，第日可能系成为世界嘅伟人啊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时间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西林，之后由 Allen Collector 去快线嘅转接位，右线有一格坏车，由 Kennedy 慢驶至到 Dixon， 的士去到410 Collector 繁忙。另外 Highway 25一段亦都系缓慢，而401东行线就喺近住 Dixon 嘅左线。

0: 现有坏车由即时断断续续多车至到 Kennedy， 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 ，DVP 至 Strawn Park Lawn 去到即时繁忙 ，Fort Prince 至 Trafalgar，Appleby 去到 Brent 缓慢，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再由 John Mills 至到 Gerard 一段挤塞。在 Gerard 的左线现在有一架坏车在这里，令到行车未能够畅顺。市区道路方面， Caledonia 在 Ellington 以南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来回行车线有封路措施，而 Allen 北行线近住401的位置左线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 Ellington， 之后在士加堡 Lawrence 及 Birchman 这个十字路口都仍然有封路措施。如果想改行 Warden 的朋友要留意 Warden 由 Ellington 至到 Ellesmere 一段呢，就住工程的关系来回行车线都是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治文山同士加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室。
4: 连接底特律和加拿大的大桥月前押后启用之后，据报加美官员达成协议，月底正式通车。本国六月失业率微跌至 6.5%， 新增18000个职位，但是专家认为不会令到央行调整利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已经是同意，但是明确表明停火已经是结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毛土4.88元一磅，
7: 西兰花1.88元一磅，
6: 陈体上海庙1.68元一磅，
7: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6: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元一磅，
7: 8% 大虾云吞12.99元2包，
6: 丝绸麦纯正花生油23.99元1瓶。
8: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10: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好啊，
10: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9: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喜欢唱歌的朋友不要错过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的机会，听下康华的分享。
12: 咩话？7月26号有个歌唱比赛，仲可以参与环星娱乐唱片公司的演出和录歌。哇，你唱得咁好，仲唔嚟报名？快啲啦！
11: 用轻松的心情探索人生的转机，查询416-260-9800，详细资料及报名网站 chinatownv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全力支持环星娱乐，特别赞助 Projectic 保济慈血库。
1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5: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16: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1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8: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 card。

0: 手车买卖赞助。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第二场嘅八强赛，今日你觉得会唔会跌咗眼镜？啲眼镜片都碎晒，
3: 又跌眼镜？
2: 我啊觉得未必嘅。
3: 个个八强赛跌眼镜，仲有剩翻系咪两场？
2: 剩翻两场，
3: 咁啊好多眼镜要配。
2: 照计系噶，但系又讲翻少少数据啊。
3: 世界杯 discount
2: 系，唔系呢个数据咧就要黐下阳光早晨嘅。今朝早喺自己嘅面书专业嗰度咧，就同大家打个牙教战。今日较早时间嘅八强赛事，西班牙对住比利时，究竟大家点睇咧？嗱，虽然你话咧有人撑比利时，有人撑西班牙，睇喺我啲听众群入面咧。应该系大上七成咧，系撑西班牙赢，更加有人估中今日嘅赛果系2-1。其实正话咧，我哋即系未开始做节目嘅时候咧，一路都系咬住咬住嘅。虽然你话咧30分钟系西班牙咧先开纪录，41分钟咧就已经比利时追翻啦。咁但系又系嗰啲咧，今年唔止一次噶啦。临近完场嘅时候射入一球，跟住就打残咗人哋，咁结果就系以2-1。最后一球西班牙系88分钟射入嘅。
3: 哇！真系成件事好复杂啊！我每日都跟你哋学嘢啦，我要揾一啲比较简单嘅图表咧，先知道发生咩事嘅。因为讲紧八强啦，四个赛事啦，咁但系又分左右边嘅，你一阵间帮我解俾我听啦。
2: 系
3: 呢边厢，我哋发展咗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法国对摩洛哥啦。
2: 寻日已经减咗啦，法国就赢咗，即系佢一定有四强嘅其中一个席位啦。
3: 咁而另外一个赛事就系西班牙对比利时啦。
2: 嗯，咁嗰个胜方就会对住法国。咁依家因为已经西班牙赢咗比利时咧，即系话下一场嘅四强赛事咧就系法国对住西班牙啦。
3: 所以我唔识呢啲咧，我 download 咗份图表，佢分左右。咁你头先咪睇咗图表解俾我听咧？
2: 系啊，
3: 咁就好清楚。如果你上网揾呢啲图表咧，就会易明好多嘅。咁即系话而家已经定夺咗就系法国一定系对西班牙噶啦。
2: 嗯，一定系噶啦。
3: 赢出嗰个就争夺总冠军。
2: 冇错。
3: 嗯，另外那边箱右手边我夹硬嚟啦，
2: 唔紧要啦吓。就是、我就用右手边去睇啦。
3: 睇下先，7月12号一场系5点，一场9点，呢个应该美国时间嚟噶系咪？
2: 冇错，因为全部都系用东岸时间去计啦。听日咧第一场5点钟嗰场咧就系挪威对住英格兰。
3: 哇，好多 fans 喎，英格兰。
2: 喂，仲要挪威嗰个前锋啊，夏兰特，即系我哋之前讲嘅布欧咧。佢其实喺英超度揾紧食噶嘛，所以大家都好熟悉佢，所以变咗听日我谂个心态咧，我其实一路喺度谂，听日我要调节自己就系边队赢都开心，边队赢你都系会唔开心噶啦，倒不如就将个心情侧咗落去开心嗰边啦。
3: 但系好多英格兰 fans 噶，我相信都会即系有啲激烈嘅呐喊欢呼啦，应该
2: 系啊！
3: 我见咧而家啲人睇波好热烈噶嘛，已经
2: 哇，真系！如果我哋场场嘅现场睇，仲要去嗰啲 fans party 睇咧，
3: 嗌咁样啊！
2: 呢三个礼拜不如请假唔开咪都得啦，你嗌一场已经哑晒，
3: 听日开唔到咪啊！
2: 我听日要做直播啦，所以听晚我可以嗌，我礼拜日唔使开咪。
3: 咁另外一场赛事就系
2: 听晚9点，阿根廷对住瑞士。嗱，某程度上面咧，我邓阿根廷轻松啲嘅，因为之前无论对住佛德国啦，同埋上一场咧，其实阿根廷都打得比较辛苦啲嘅。咁但系瑞士上一场对住佢嘅对手咧，都系0-0，仲要系互射12码，佢先赢一球。咁即系感觉上面咧，瑞士唔系话渣，但好似阿根廷应该对住瑞士呢个压力相对比较少啲嘅。
3: 但我调转嚟睇，
2: 点啊？
3: 佢系劲女嚟噶嘛？
2: 佢得八强都劲噶啦，
3: 佢劲女对住佛德国嘅时候都打得咁吃力嘅时候，会唔会对住瑞士会争啲咧？
2: 即系我拧转嚟睇，呢个睇法都啱噶，系咪？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譬如你话美斯点样好波，但系毕竟年纪大，就算你头几场好有活力，喂，你突然间叫佢系咁操，系咁操，系咁操，会唔会条橡筋拉得最行个位咧？
3: 咁啊，呢一边厢咧就系如果挪威对英格兰就会出线一队啦。
2: 系
3: 阿根廷对瑞士又出线一队啦，咁呢边我讲紧右边厢咧，就系佢哋两队咧就会再打一次，就剩翻一队嘅时候先至打隔篱嗰个一队嘅。
2: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仲有即系打完四强之后咧，仲有一个叫围财赛，嗱呢个就好好玩嘅，因为喺足球世界
3: 围财赛
2: 系啦，
3: 什么是围财？
2: 要打一个季军出嚟啊嘛，
3: 财财啊发财，
2: 佢哋应该就唔会嘅。如果系就好玩啦，喂，真系试下嗱，呢家仍然都系噶，拣边嘅时候系择公子噶嘛，你试。如果你话啊，边个系踢左边先，跟住再调场，会唔会一嚟到嗱，太成神，跟住财财又开晒佢啊？你顶帽咁样，嗱呢啲系成全中国文化，
3: 系
2: 系啊。
3: 咁你想讲咩分析啊？
2: 嗱，个分析系在于

0: 因为喺世界杯咧冠军赛嘅赢咗个冠军啦，亚军就输翻嚟噶嘛。
1: 哦，系啊，系，即系打唔赢就攞唔到冠军就自动变亚军。
0: 系啦，咁所以通常亚军都系耷晒头嘅。咁但系季军系要喺个围赛赛嗰度赢翻嚟噶嘛。
1: 哦，佢打另外一场赛赢咗就变季军。
0: 系啦，
1: 啊系喎，系喎，系喎。
0: 所以如果你睇翻过去嗰两届嘅世界杯咧，系好奇妙嘅。八年前系法国对住克罗地亚，克罗地亚输咗个亚军翻嚟。佢哋成班人系好唔开心嘅，但系上一届佢只系攞到季军，但系当时成队波个士系非常高昂嘅，因为佢系赢个季军翻嚟嘛。
1: 呢有似有啲似心理学里边咧，譬如你净系得细杯大杯嘅饮品咧，你一定系是但拣细或者大啦，通常买细咧平啲啊嘛。如果加个中杯嘅时候，突然间中杯好吸引啊嘛，呢个喺心理学上有一解噶嘛。
0: 啱噶，因为我又唔需要要大嗰个咁多，因为我觉得大嘅我饮唔晒，细嘅又唔够，中间就系嗰个中庸之道。
1: 啱啱好，我唔想俾最贵啦。同样道理，你明明都系攞咗亚军嘅，但系你打冠军赛嘅时候输咗咧，攞个亚军就唔 happy。
0: 系，
1: 但系打。嗰、那个咩季军同殿军赛嘅时候咧、啊，你攞到季军嘅时候就好 happy。
0: 系啦、啊，所以最惨
1: 其实同一样嘢嚟嘅，
0: 啱、啊。但最惨系真系个殿军啊，
1: 系从来冇人提过殿军噶，
0: 梗唔会啦。
1: 但亦都同时间世界杯都系，其实系赢咗咧。亚军季军都冇人提㗎嘛，冇人会自己标榜自己。
0: 唔记得
1: 我系嗰年世界杯嘅季军，个好少人咁讲噶。
0: 你出嚟讲嗰个都话 Who are you？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哇，呢琴好正啊！
4: 诶，咁未算正，听讲 Sav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悭到成50% 暖气费。
4: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4: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veonenergy.ca/eap。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5:40，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 繁忙，再由 Dixie 塞到去410 Coletta 同埋 Harry 25一段慢驶。401东行线方面咧，喺近住400嘅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Six North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系慢驶，再由 Dixie 繁忙至到 Kennedy。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10: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经常讲很多笑话and laugh a lot。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0: 呢一啲都系对一个细路仔嚟讲系相当 happy 嘅。
1: 系啊，
0: 咁不过几多食雪糕啊？几多？
1: 因为夏天热啦，食雪糕系最开心嘅。咁同埋有一个我都发觉，突然间真系我睇到咧，就系、是、听住心爱嘅歌反复重播。嗰幅图好好噶，用紧 Walkman 咧，以前系仲要一听完首歌即刻回带去回到个位置再听多次。
0: 你要好准，令到自己训练到自己可以回翻同样个位嘅时候，
1: 系啦，
0: 你觉得自己
1: 一
0: 好叻咁啊？
1: 系呢个系，
0: 净系打碟嗰啲 DJ，
1: 所以有咗 CD 有咗 MP3 咧，我哋冇咗呢种技能。
0: 冇咗呢一种乐趣啊！真
1: 系、啊、
0: 手动的乐趣，其实我哋追求就系咁简单咋。细路仔所谓嘅浪漫，其实都唔系浪漫嘅。有啲咩嘢一出现嘅时候就会开心 happy 嘅咧？一阵间稍后时间，我哋节目完之前会抽奖嘅，大家而家马上争取时间上去留言啦，会送出长城拍卖行嘅10蚊超市代用券啦。因为咧，啱啱见到一段关于富豪雪糕车香港方面嘅一啲嘅资料啦，呢件事咧，所以就涌起我啲回忆翻晒嚟。其实我食嘅次数唔多嘅雪糕车，
1: 我都食得唔多噶，喺香港，
0: 系喺香港
1: 多伦多少啲，
0: 耶，
1: 系啊，
0: 喺多伦多佢成日行入世界噶嘛，夏天最热嗰几日咧，
1: 嗯，
0: 有播住音乐咁样噶嘛，
1: 同埋好多啲街头节啊，或者甚至嗰啲文化聚会啊，有任何音乐节咧，系总会有个雪糕车喺度。通常你唔食咧，唔系因为个价钱贵，系因为条队太长，你顶唔到嘅啫。
0: 同埋我唔记得香港系咪定咗有个位，譬如尖沙咀旺角一定有个富豪雪糕车定点样噶？
1: 如果佢会周围走噶，通常都有，佢应该周围走嘅。
0: 但我记得有啲位佢系一定定住喺度，定系咪啊？阿 Phil 知道，系啊，佢定一定喺度，好似我记得尖沙咀系定一定有个位嘅。
1: 钟楼隔篱一定有嘅。旺角咧我就冇乜印象，但系旺角我如果有嘅都要睇下佢停边度咯，因为旺角啲街道咁窄，真系冇乜位可以泊得到架雪糕车喺度。
0: 我真系唔好记得横街啩，但如果你中意食富豪雪糕车，系你嘅回忆一部分，系小朋友的浪漫一部分咧，把握机会啦！全港得翻14架咁多啫，系啊，
1: 哇，买少见少噶咯噃。
0: 直头而家咧，因为又系网上面嗰啲人咧，嗰啲短片推得好劲啦。而家好多人咧，一见到游客见到啦，尤其是国内嗰啲咧，就系特登去排队，因为系一个集体回忆嚟嘅。佢觉得人一世咪一世，去到香港见到一定要试，因为都市传说嚟噶嘛。你谂我哋喺香港长大。其实我哋都唔话唔到俾你听，我想食富豪软雪糕，我唔知去边度揾到，
1: 唔知噶，
0: 我哋都话唔到俾你听。
1: 即系有时候好彩你翻香港，真系学你话斋，如果佢喺尖沙咀钟楼隔篱嗰个梗位置，你行到去见到嘅，唔好开心咯。哎呀，终于揾翻啲童年回忆，或者甚或好似我上年翻香港咧，我点样追寻呢个回忆咧？就系呢家香港有好多啲佢哋自家玩具商做嗰啲车仔，譬如你话
0: 铁皮车啊，
1: 铁皮车吓，譬如好似一隻手掌咁大啦，可能有巴士啦、红的啦、蓝的啦、绿的啦，
0: 旧款冇冷气巴士有冇？
1: 有，
0: 哇，嗰啲正
1: 系啦，咩利兰二号嗰啲，佢其中一款咧就系、是、富豪软雪糕车嗰个款，
0: 你买咗啊？
1: 我买咗啊，仲要有电嘅，佢有两粒即系水人电，咁啊即系有声响啦，有灯啦。我系拎到翻到嚟多伦多，好开心，拍个电落去，跟住谂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点知我唔知边个程式设计员摆咗世界真细小落去咯，成件事系和晒嘅。
0: 我知点解？
1: 点解
0: 攞唔到版权？因为个 right 可能好贵，因为呢系 classical 嘢嚟噶嘛。
1: 但好似嗰个作家都已经先游咗好多年噶咯，蓝色多罗仲有冇版权咧？真系
0: 有噶，出版权啊嘛，就算作者权过咗期，但你 master 个版权喺唱片公司度噶嘛，
1: 佢仲呢个都系
0: 都要俾嘅，唔知咩事。咁呢一隻歌呢我都哼唔到出嚟啦，但係你一听到个音乐时候呢，如果你喺市区以前行緊嘅时候呢，就会好开心，就会两头望啦。
1: 嗯，
0: 究竟喺边度呢？咁我见到雪糕车之后好开心去排队啦。呢一隻都好出名嘅蓝色多瑙河啦，咁洛希都话呢係唯独是欠缺呢一首歌，如果有埋呢首歌，嗰架车就无敌㗎。
1: 係啊，係个车仔啦。咁但係当你去到香港嘅富豪软雪糕，佢仍然用蓝色多瑙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嚟招来嘅。佢唔开个音乐咧，成件事就唔圆满嘅。
0: 系啊，唔够圆满之外咧，亦都系你觉得个软雪糕冇咁好食嘅，你试幻想一下，佢熄咗音乐。你突然间觉得咧，系咪啊？嗰个回忆系要包埋噶嘛？嗱，譬如夏天热辣辣，听到个音乐，叮，心理学上面软雪糕、软雪糕车买排队食嗰啖软雪糕，成件事系一个 package 嚟噶嘛？
1: 绝对系，即系好似去到高级餐厅，佢背后有个人拉住小提琴喺度，哒哒哒哒哒哒，咁你就觉得好高级。
0: 呢件事就成立咗噶啦嘛？如果唔系争一样嘢。

0: 嘢嗱，你全部齐晒，
1: 系
0: 就系、是、我唔开音乐俾你，跟住你问司机点解话悭电咯，唔系悭油咯咁样，咁成件事唔啱，我错咗，
1: 啱啊！高级嘢呢啲嘅回忆一定系咁样，你一摆咗夏金城落去咧，就炒晒噶啦。
0: 又未必系，我又觉得几正，好消暑啊！
1: 试下先。
0: 嗱，富豪雪糕屹立香港56年嘅，喺1956年由美国康威兄弟喺费城创立嘅，席卷欧美国各个城市啦。喺70年代嘅时候咧，有三位嘅朋友，有其中一位咧就任职牛奶公司添嘅。去到英国旅行嘅时候，见到一架，佢话咦喺公园拍住，有得做、啊，少林加功夫有冇得做咧？咁于是灵机一触。跟住就引入香港啦，嗰陣時講緊1970年代就攞到特許經營權，喺英國特登買部雪糕車就翻咗香港，喺沙田火炭設廠，從此就誕生咗富豪雪糕車呢樣嘢。
1: 呢、這個咧就係佢嚟到香港嘅源頭啦。咁那邊箱嗰架車入面係的而且確好多音樂，譬如你話喺多倫多見到個雪糕車咧，喺你屋企門口前面行過，佢都有不同嘅音樂。
0: 有有有有。
1: 點解富豪雪糕會揀咗藍色多瑙河咧？呢、這個同佢嘅創辦人有關嘅。
0: 嗱，其實係有橋嘅。
1: 係
0: 嗰條橋就係咧，通常咧我哋成日咧解構嗰啲商業奇才咧，冇理由嘅。唔系求其嘅，一定系有啲心计，有啲阴谋嘅。
1: 系
0: 咁，但
1: 即
0: 系
1: 可能会谂下啦，嗰个音频啊，点样影响你
0: 嘅
1: 心啦、啊？
0: 我要
1: 计
0: 数。咁不如你讲下实情嘅故事出嚟。
1: 实情就系佢听完咁多首歌，我中意呢首。
0: 我净系记得呢，我净系识呢首。
1: 系啦，我中意，我净系记得呢首，就用佢啦。你好似就系咁样啊，经典嘅创造，只系源于一个人独到嘅眼光。
0: 同埋可能嗰一刻觉得系就系咯，
1: 系咯，好彩拣咗蓝色多瑙河啫。如果拣咗第二只，咁我哋成个嘅记忆又会唔同晒嘅，
0: 改写咗，
1: 改写晒。
0: 咁但系当年七十年代嚟讲咧，成本好高嘅，一架雪糕车咧系20万港币。
1: 嗯，
0: 咁即系意念上，
1: 七十年代20万港币用到几多，买到几多嘢咧？
0: 买到好多楼啊！
1: 哇，
0: 系啊，嗰阵时嘅香港住宅讲紧1-2万蚊，七零年代讲紧。咁所以你一部雪糕车好多栋楼喺屋企喺个街度走嚟走去，
1: 但佢竟然嗰栋楼就变咗架车，碌嚟碌去就造就咗我哋嘅美好回忆。
0: 又系商业故事，
1: 系
0: 呢啲创业故事得咗嘅时候咧，就赞叹不已，好眼光，好眼光。但系失败咗嘅时候咧，就俾人笑就傻仔，成咁多栋楼喺条街走嚟走去卖雪糕，梗系唔得啦。即系假设佢失败，我梗系当时买楼啦，个个以为有时光穿梭嗰个能力噶嘛。你而家睇翻转头，你讲乜都得噶。你嗰阵时梗系买楼啦，傻仔，做咩攞20万去做雪糕车啊？咁啊？
1: 喂，上一个咁样嘅例子咧，就是、之前有啲访问阿谢贤话最红嘅时候，佢自己都喺好多访问讲过啦。佢嘅片酬系可以差不多买咗大半条弥敦道噶嘛。
0: 啊，嗰阵时嗰啲明星嘅所谓，
1: 好多都系。系啦，咁但系谢贤咪真系走去买咗跑车啊，去玩去成啦。咁当然你可以话财富佢可能比起今时今日香港啲超级富豪少好多，但我哋又唔知道会唔会佢内心嗰种快乐系正正嗰啲富豪冇嘅。
0: 嗯，同埋讲翻转头乜都讲得通噶嘛，因为你已经知道咗历史啦。
1: 就系啦，
0: 咪系咯。咁另外咧，佢曾经创下佳绩嘅，1970年代大除夕嘅晚上，创下咗一个钟头里边卖出咗1600支嘅雪糕纪录。咁所以当时嚟讲系赚大钱嘅。
1: 一个钟头就得60分钟，1600支，佢点折出嚟啊？
0: 嗰、
1: 好犀利喎，真系。
0: 同埋冇，好似得一个员工，我记得系咪啊？收钱又系佢，折雪糕嘅又
1: 揸车系佢啊嘛，
0: 揸车都系佢。
1: 其实 one man man 一个人搞掂嘅，
0: 低成本啊，正。
1: 系
0: 政府啲例好严嘅，每架雪糕车一定系一个软雪糕机、洗手盘、两个雪柜咁多，咁所以每架雪糕车里边咧只系装一款嘅味道就系搵你拿啦。咁另外雪柜里边就系果仁甜筒啦、莲花杯啦，呢啲好多人唔识噶，莲花杯系咩嚟都唔知嘅。
1: 冇噶。因为莲花杯，我谂个其中嘅原因咧，就最早期佢个杯咧系呢个牛奶公司咧，
0: 系纸杯嚟噶嘛，
1: 咁样系啦，
0: 冇个空噶嘛，莲花杯系
1: 香港仲有得卖嘅，因为呢间好啲嘢讲复古咧、嗯。我上年翻香港嘅时候就系、是根本上冇咗牛奶公司呢个品牌噶啦，
0: 冇咗噶，
1: 冇咗噶，依家雀巢嘛，
0: 哦，对，
1: 但系因为知道大家嘅童年回忆咧，你喺香港买雀巢嘅杯装雪糕，佢仍然将外面系。摆翻以前几十年前牛奶公司嘅设计咧，仲要写住牛奶公司四个字嘅，
0: 白色底跟住好多尖尖尖尖喺下边嗰度嘛，
1: 个皇冠咯，
0: 耶
1: 啦！
0: 嗱，想有回忆嘅话咧，今个夏天翻香港嘅时候，把握呢个机会去揾揾啦。因为点解咧？1970年代市政局发咗16个流动雪糕车牌照，去到1978年嘅时候咧，停止发放呢个牌照不得止，仲因此冻结咗佢产量啦，亦都冇增加。点解咧？个牌咧系。 不得转让、不得继承，甚至不能够

0: 转移到，即系譬如你架车坏咗去第二架嘅，已经唔得啦。
1: 即系
0: 所以而家剩翻唯一嘅十四架。
1: 现有嘅经营者，假设佢真系离开人世，就等同于成个富豪雪糕从此喺世界上面消失。
0: 即系你架车坏埋啦，就少一架，坏咗就少一架咁样咯。咁条数就咁计咯。所以呢一个系童年回忆，就系我哋小朋友的浪漫啦。
1: 系啊，但系真系好简单，一杯雪糕可以开心半日。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AM 1430交通速递，
3: 正嚟到5:55，睇睇其他路段嘅情况。404 DVP 南行线喺近住 Bayview Blur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由 Finch 至到 York Mills 慢驶 ，John Mills 挤塞至近 Bayview Blur 一段。而410南行线喺 Courtney Park 嘅右线咧，亦都系发生咗交通意外，近 Courtney Park 一段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Caledonia 由 Keith 至到 Arlington 一段嘅来回行车线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而喺士加堡 Lawrence 及 Birchmont 呢一个十字路口亦都系有封路措施。如果想改行 Warden 嘅朋友，要留意翻 Warden 由 Arlington 至 Elsmere 一段有工程进行紧，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及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苑，
8: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将，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顺机顺
0: 皮皮朱古力，抽个奖，抽咗奖先，
1: 抽
0: 奖，如果我唔记得噶，如果唔系，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10元超市代用券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头先督咗入去睇啦，好多唔同嘅答案，好有趣嘅，抽到 Ricky Ma。MA Ricky 蚊，恭喜你可以得到长城蚊拍卖评估嘅10元代用超市当券啦！
1: 恭喜晒 Ricky 啊！
0: 麻烦你打电话905-415-1430登记啦，因为我暂时都未私信到你住嘅，我要 mark 低佢先啊！
1: 好，咁另外咧，话晒世界杯都搞咗成几个礼拜啦，嚟紧仲有重要赛事咧，我想问下邦邦，有冇啲朋友撩你去玩下牙教战？譬如话输杯咖啡啊，倒一杯奶茶咁样咧？
0: 就你嚟啊！
1: 吓，
0: 暂时俾人嬲我，就你嚟啊！
1: 好啊，我哋就赌今日5点钟
0: 赌，我哋
1: 赌
0: 下，
1: 估咩先？
0: 估咩啊？我唔知要估咩喎。
1: 冇，你通常都系两队波。
0: 喂，冇，估谁是冠军好过啦？啊，冇，我哋迟啲又游戏玩。
1: 不过反而呢点嘅打赌咧，我发觉咧成为新闻话题，在于以往喺北美洲就好兴嘅 NBA 总决赛啦。NHL Stanley Cup 总决赛咧，或者 NFL 即系叫做 Super Bowl 嘅总决赛咧，嗰两个城市嘅市长咧就总会打到嘅。咁啊，就睇下边个队波赢咗咧，咁啊，对方个城市咧就要着住人哋城市嗰件球衣嘅。咁啊，估唔到呢样嘢咧，当听日英格兰对住挪威咧，佢哋两家航空公司都玩呢样嘢咯。
0: 咁啊，而家识玩嘅朋友都知道啦，社交网上边咧威力好大噶嘛，同埋玩下牙教战咧，大家轻松松，其实又冇乜所谓嘅。
1: 系
0: 咁，但系挪威航空方面咧就发出咗个挑战，喺网上发出挑战，话如果佢哋赢咗嘅话咧，要佢哋同边一间英国航空，嗰个 logo 飞机翼上面个 logo 咧对调，玩咁大，
1: 一咁大把。嗱，佢又撩人啫，
0: 得唔得噶？唔系，先唔好讲个行政上面先啦。总之佢撩咗啦，咁英国航空有冇回应啊？
1: 有，佢话。

0: 唔到一啲你赢唔到嘅比赛，几霸气啊！即系佢觉得英格兰食硬挪威噶。
1: 开头咧都觉得佢哋系咪牙教完就算咧？咁唔系，到最后英国航空留言啦，佢接受挑战。我觉咁好玩啊！
0: 好玩在于咧，唔系话边个赢啊？好似我哋一路喺度谂紧，学你正话讲咧，一日嗱，听日系赛事啦，礼拜日你要用嗰日咧，用人哋个 logo， 你一晚你系咪可以转到 logo 啊？
1: 冇错，我哋想睇技术上边咧，其实牙胶之前都湿碎嘅啫，你系咪真系承诺到你嘅兑现，即系兑现到你嘅承诺先？
0: 冇错啦，我就兑现咗我承诺，今个礼拜五日同阿邦邦玩咗五日咁开心啦！
1: 多谢乐希，下个礼拜我哋还原翻我哋基本步啊！
0: 冇错，下个礼拜一变翻进击准备朱古力。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连接底特律同埋加拿大嘅大桥月前押后启用之后，据报加密官员达成协议，月底正式通车。本国六月嘅失业率微跌至到6.5%，新增18000个职位。专家认为唔会令到央行调整利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已经同意，但是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7月10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原定6月举行剪彩仪式，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据报加美官员已经达成协议，今个月底正式通车。陈正仪报道。
4: 据美联社同加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哥迪豪国际大桥的商用交通预计会在8月1号之前启用，官方新协议亦将于未来几日之内公布。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杰斯在社交媒体透露，他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商讨之后获悉，美方将会获得更好的财务条款，并确保无中国际汽车会经大桥进入美国市场。大桥原定于6月12号举行剪彩仪式，但因为加美两国就拥有权问题出现争议而押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2月曾经要求加拿大移交大桥至少一半的拥有权，否则阻止开通。大桥管理局之后表示，两国需时解决未决事宜。总理卡尼较早前就说愿意就现行安排的某些方面作出澄清。哥迪豪国际大桥全长2400米，由本国政府全资兴建，耗资近44亿元。在现行安排之下，大桥由加拿大政府与密歇根州共同拥有。开通之后，加方将会收取过桥费，私家车每部收10元，商用货车每条车续收20美元。等加方收回成本之后，剩下的收入将会与密歇根州平分。大桥开通之后，预料可以舒缓大市桥的严重交通挤塞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3: 安省一个被判跨境贩毒的男子在美国判囚20年。这个来自宾顿市的男子西道早前承认，2020年9月至2023年2月期间是一个贩毒集团的首领。加州一个法院的呈堂资料显示，2022年9月至10月期间，有超过500公斤俗称冰毒的甲基安他啡面和接近350公斤可卡因由美国偷运入加拿大。美国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批毒品总值1700万美元。西度是在2024年10月被拘捕和引渡至美国。美国当局表示，他是案中第八个认罪的人。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车祸，两个行人死亡，另外有三个人受伤，死者是一个60多岁的男子和一个女子。急救人员说，出事汽车里面有一个6岁儿童和两个60多岁的女子，受了轻伤。由于车辆损毁严重，伤者要送院照顾。警方在下午2点前接报，说在士加堡 Birchman 及 Lawrence 有两个行人被车撞倒，出事的汽车之后撞树。警方说要封闭 Birchman Road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一带的道路，呼吁驾驶人士改道行驶。多伦多警方正在寻找公众协助去识别和寻找一个涉及袭击案的疑犯。警方说上个月13号星期六 上昼大约11:45，警方。

0: 接报前往 Eaton Center 处理一宗袭击案件。案情透露，疑犯在毫无挑衅的情况之下袭击一个女受害人，之后离开现场。受害人受伤，无生命危险。警方形容疑犯身材是灰梧短发。警方公布有关的图像，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或者灭罪线提供线索。约克区警方就旺市两宗涉及仇恨的袭击案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追缉男疑犯。调查人员相信两个受害人是因为原居地的关系而被针对。警方说，第一宗案在6月9号晚上大约8点45分发生，疑犯在400公路以东 Major Mac Amusement Drive 地区走近一个事主，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之后施袭，之后徒步离去。两日之后6月11号下午3点同一个疑犯在 Major Mac Western Road 东南的 Starling Boulevard 一带以相同手法袭击第二个的事主，两个事主都是受到轻伤。警方形容疑犯是一个南亚裔男子，身高大约6尺，有及肩的黑色头发。约克区警队仇恨罪案组调查组呼吁持有案发录像和知情的人士和当局联络。另外，约克区警方拘捕一个30岁男子，指他涉嫌在列治文山一个商场偷拍女性裙底。事发时间是昨天星期四，地点是 Young 街及 Carville Road 附近一个购物中心。据报，店铺保安认出男子和早前偷拍投诉有关，于是报警。警方说，涉案男子在店内揸住手提电话，跟住两个女顾客，在其中一个女子后面弯低腰，企图拍摄裙底。警员到场拘捕了他。疑犯是一个30岁的列治文山男子 Nicholas Rosinski， 被控偷窥和刑事滋扰等等罪名。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公布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络。本国就业数字6月轻微改善，失业率稍微回落到 6.5%， 新增18000个职位，但是经济专家认为不会令到加拿大央行调整利率。陈正仪报道。
1: 统计局公布，本国在6月增加了18200个职位，表现好过市场预期的10000个，但比起5月的新增88000个就大幅放缓。最新失业率由5月的 6.6%回落至到 6.5%， 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在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改善带动之下，6月份就业人数持续增加，重返今年1月水平。行业方面，新增职位主要是兼职和私营企业，其中住宿餐饮业职位增加15000个，升幅 1.2%。 职位减少的就包括有制造业的17000个，农业少了7600个，同埋公用事业减少7300个。不同地区方面，有8个省区的失业率高过全国平均，包括安省同亚省的 7%， 纽宾士域省就是 7.3%。 安省在6月流失了16700个职位，与4月同5月合计新增84000个呈显著对比。 B 无满地行银行首席经济师波特形容本国最新就业数字合格但并不强劲，指出大部分新增职位属于服务业兼职，主要受到世界杯带动，而制造业及建造业就录得显著跌幅。 RBC 皇家银行经济师詹增则强调，劳动力市场尚未转强，今年以来累计流失6000个职位，预料央行下星期将会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加拿大国家银行就分析指，虽然5月和6月一共增加了105000个职位，但受到加美贸易问题影响，制造业自年初以来已经流失了53000个职位。由于本国有12%的就业直接或间接依赖对美出口，美方市场准入的不明朗因素继续笼罩本地企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已经是同意，但是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经是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是抵达伊朗，将会同伊朗官员见面，去缓和紧张局势，并且为持续谈判创造条件。 主席话，今轮会谈系为咗讨论美伊两解备忘录。

0: 執行的情況，以及近期引起局勢升級的問題，包括霍爾木茲海峽航行的爭論。各位，本地和國際新聞報段，接著由陳正儀報導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在中國，福建泉州晉江市輝騰鞋業昨日發生大火，造成最少28人死亡，另外有213人獲救。起火廠房樓高五層，因為存放大量易燃物料和梯間堆滿雜物，導致火勢迅速蔓延並嚴重阻礙搜救。泉州市長蔡戰勝鞠躬致歉，省政府已經成立調查組嚴肅追責並控制涉事企業的負責人。初步調查發現，該公司註冊資本達到1000萬元人民幣，但去年只是為12名員工購買社保，揭露絕大部分工人在缺乏保險的高風險環境之下工作。強颱風包威正橫過台灣北部海面，至今造成至少13人受傷，全台近9000人需要預防性撤離，其中花蓮縣佔了近5000人。目前有21個縣市已經停工停課，超過400班航機取消，香港機場亦都有最少26班往返台日的航線受影響。鮑威預料星期日凌晨會於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溫嶺一帶登陸，中國當局已經提升防汛應急響應至到二級，福建寧德就由今日起實施停工、停產、停課和休市。香港政府計劃於2026年內提出立法建議，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勞工及福利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優先保障食品及貨物外送員，涵蓋由前往取貨至到送達目的地期間的意外。如果在8號信號或者紅黑雨期間，工作者終止服務之後4小時內回家途中遇到意外，亦都獲得保障，補償包括病假錢、醫療費及死亡補償等。如果涉及多個平台，各方需要分攤責任。當局要求平台在事故14日之內呈報工傷，死亡個案就要在7日之內呈報。另一方面，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建議收緊商用車司機的體檢要求，將提交體格證明書的年齡門檻由70歲提早至到65歲。新制之下，65至67歲司機續牌期縮短至3年，68至69歲為2年，70歲或以上維持1年一檢。當局亦都計劃引入更嚴格的視力標準，並將認知障礙症和夜盲症等列作禁忌症，計劃今年之內提交修例，明年中落實。當局正研究透過醫健通傳輸評估結果，以應對司機高齡化並保障道路安全。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全港第二座轉廢為能設施 iPark 2的撥款申請，項目造價292億，較原先估計下調近兩成。新設施每日可以處理6000噸廢物，連同首期設施總量達到9000噸。環保署署長徐浩光表示，雖然香港目前每日的垃圾量約1萬噸，仍有1000噸的缺口，但有信心透過5年減廢計劃和加強回收填補，預期未必需要興建第三期項目。項目每年經常開支約7億500萬元，預計賣電收入每年可以達到6億元。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就新推行的容許狗隻進入食肆措施回應傳媒查詢，署方強調餐飲業申請人有絕對責任確認其店鋪選址符合大廈或物業持份者規條容許狗隻進入，如果提供虛假資料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同時署方發現有獲批的食肆違規在餐桌上使用明火或電熱爐具烹煮食物，已經發出嚴厲警告。當局說措施實施第一個月，將會採取先勸導後執法的原則，協助業界適應。香港資深電影製作人黃百鳴 因涉嫌于2017年协商买卖旗下

0: 上市公司天马影视股份期间向包媒透露内幕消息，并指示其买入股份。上个月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判监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支付37万元的调查费。黄百鸣原本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但于上个月中自行撤销担保，正式服刑，至今入狱约3星期。高等法院最新资料显示，黄百鸣已于上星期五由律师代表正式提出定罪及刑罚上诉，目前案件暂未定聆讯日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万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财经消息由 Lati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305点，升10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637点，升14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281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75点，升31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美元，下跌67美仙。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13.7美元，跌27.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69美仙。升0.1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8,557点，升813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

0: 以下大多白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6:19，有卢希要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去到 Dixon 繁忙，再由 Dixie 排到去410 Colletta Highway 25一段慢驶。401东行线主要是在400 Colletta 的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6 North 至到去 Grove Line 一段是多车，再由 Dixie 断断续续塞到去 Kennedy。 404 DVP 南行线方面，在近住 Bayfield Block 的两条优先仍然处理交通意外，首先由 Finch 去到 York Mills， 再由 John Mills 至近 Bayfield Block 一段缓慢。410南行线就在 Courtney Park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但行车未有受到影响。市区道路方面， Caledonia 由 Keith 至到 Arlington 一段的来回行车线就住交通意外暂时有封路措施。另外 Lawrence 及 Birchmont 这个十字路口和 Young 及 Block这个十字路口分别都有封路措施。今日的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6: 哇，呢琴好正啊！
7: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6: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7: 哇，你乜都知嘅？
6: 我旧年装咗嘛。
7: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6: 去 saveonenergy.ca/EAP。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9: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9: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1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有独立股评人兼独立策略师

0: 庄主 Vicky 你好。
1: 喂，大家好。
0: 仲有时事评论员企业家姜永庆 Adam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多谢两位今日参加直播。第一个问题就话，中东政局就唔稳定，尤其是美伊嘅战火又重开，对环球经济同埋股市都带嚟一啲影响。我想问一下两位加拿大企业、机构同埋个人投资者喺咁嘅局面之下咧，应该作啲咩部署咧？庄主。
1: 咁其實咧，如果你話講緊呢個美局勢咧，最主要嗰個原因或者即係而家都知道成日都彈出彈入啦。咁、
0: 啊、
1: 但係咧講緊嘅最大嘅波動影響都係油價方面啊、
0: 嗯。
1: 油價方面咁啊，開頭咧油價大家都承受過一啲好大嘅壓力啦，就算係入啲汽油都好似比較貴啦。到而家咧就算係啱啱過去嗰個日子，呢一兩日都有呢個話，仲係個協議究竟 O 唔 OK？ 咁啊，霍爾木斯海峽呢個名本來呢個海峽完全冇人知嘅，到而家就好熟啦呢個海峽咁啊。咁但係咧，講到尾咧，其實我就唔集中講加拿大企業啦，我就講緊一啲企業上嘅嘢咧。其實最難控制嗰樣嘢嘅個油價係一定喺個工業上面一個成本嚟嘅。咁、
0: 嗯、
1: 個成本咁嗱，佢哋而家要喺呢個成本嗰度要諗緊，喂，如果個油價係唔可以叫好穩定嘅話，咁佢哋到佢嚟講咧，要做對沖或者要話究竟幾時係要做生產嘅時候，佢哋就會難啲有個預算喺度。因為本身工業上如果個成本增加，你個盈利面就會減弱啦嚇。咁、所以嗰個情況底下咧，就呢啲嘢就比較用到油嘅地方嗰啲咁嘅企業就會影響得大，即係個波動性會大啲嘅成本。但相反咧，如果係關於可能啲係對於啲油啊，即係資源類嘅啲公司咧，你上游嗰啲梗係 OK 啦，啲採油啊，或者嗰一類咧，如果油價 OK 就冇問題。但如果油價跌翻落嚟，或者而家呢個情況咁樣咧，就到翻啲煉油嗰啲會好啲咯。
0: 嗯嗯，嗱，莊主再追問問題咧，頭先你講個霍爾木茲海峽以前就冇問題，而家就成為焦點。其實啲海峽除咗運油之外咧，其實好多物資都要經過呢個海峽，換言之，有啲人擔心到話，如果個海峽真係受到障礙嘅時候咧，就驚到以前 Covid 咁樣，嗰、那個環球供應鏈都受到影響。喺咁情況之下咧，係咪可大可小先？
1: 其實就睇下你究竟啲貨嚇，都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呢個有分一啲政治嘅問題嘅，因為本身咧，就算你邊個國家嗰度過到同過唔到咧，都係好似中間有佢有批同唔批之間啦。咁仲有一樣嘢比較我哋即係我比較熟悉有個範疇就係、是、人工智能嘅範疇咧。如果你係講緊之前係有啲譬如講緊做啲 HBM 啊，即係閃存記憶體嘅嗰啲三星可力士，咁佢哋本身係有啲廠咧，都係喺即係喺個霍爾木茲海峽嘅上面嘅。佢如果有啲嘢會運輸翻過去要做嗰啲供應鏈入面嚟講咧，咁就呢方面其實如果就霍爾木茲海峽即係完全係將佢啲貨係即係萬一係過唔到咁順利咧，其實佢對佢嚟講嗰個產業鏈咧就會個供求嗰度做失衡。點解而家突然間嗰啲所謂嘅閃存記憶體好似突然間漲價漲得咁高咧？某個程度上就係佢哋都會覺得個供求上係唔係供應得太多。雖然有人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覺得話，喂，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因為斷咗佢哋嘅原材料，令到佢哋交唔到貨啊？咁但係咧，個市場又唔係咁睇喎，個市場就會諗緊喺嗰邊手，就係、是、供應少咗，佢就可以有，但係必須嘅嗰邊手而家喺嗰個產業鏈入邊，咁佢哋就有個條件漲價咯。咁另一方面，如果你有講緊內地嘅講緊之前我哋即係個別有啲公司啊，講緊嗰邊手有個叫 PCB 呢啲咁嘅電路板咧，亦都係因為有啲公司咧係喺嗰邊手嘅樹枝 PPE 嗰邊手嘅供應又要縮減呢個海峽，就令到嗰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熟悉嘅香港間公司叫建築積層板啦，咁嗰個突然間喺好短時間之內公司的漲價可以將佢嘅產品漲成20-30%，令到個股價好短時間之內可以升到成20-30%咧，喺好短時間，可能兩三個禮拜已經咁樣。咁呢個都係會影響到啲企業，越係可以有時個供應量縮減咧，而又佔到便宜嘅，反而係係啦。
0: Adam 啊，聽完莊主講，因為我知道你經營企業都好多年，又係企業嘅老闆，面對目前呢個環球經濟，特別係莊主提個油價，同埋當中嗰供應鏈嘅問題，你從一個實業家角度睇下，我哋啲普羅大眾或者中小企業或者投資者點樣部署，點樣自處咧？
2: 就而家即係好不穩定嘅，同埋即係個不穩定性咧就。會好長啊！我哋嘅擔心
0: 係啊，
2: 咁所以就

0: in general 就係話個通脹啦，嚇，無論個油價同埋你個講嗰個供應鏈啦。咁就莊主提到話個別係仲有嚟咗添，咁呢個係真嘅，幾得意嘅嚇。咁但係如果係大市大圍咧，咁通脹，咁但係又分兵分兩路喎。近來咧，我哋發覺咧，美國同加拿大咧係有少少不同喎，個策略同埋個效果上。咁美國咧就個通脹好似快過我哋，嚇，咁就變咗佢加息啦，嚇。咁加息嗰度就大鑊㗎喎，咁大家都明嘅，即係有啲微細嘅嘢大家唔明啦，咁但係加息大家都會受壓力啦，房屋啊各樣嘢，咁通脹亦都大家都明嘅。咁加拿大呢就好似唔知點解守得穩啲喎，呢個陣間莊主可以再解釋一下。咁就冇咁嚴重，好似即係聽到個風聲呢嚟緊都冇話點樣會太大嘅加息。咁當然可能我哋背後就會覺得就係因為嗰個油，我哋加拿大都出油噶嘛，咁、其中咧都有一個因素，我哋都係一個得益者，即係好可能好轉折，
1: 因為油價升啊嘛，
0: 亦都好複雜嘅。我諗嗰啲買賣啊，又咩套凳啊嗰啲好多嘢嘅，咁所以但係整體都係擔憂嘅。
1: 嗯，阿莊主提先 Adam 提過通脹，好多時就話因為油價一諗升，曾經升到每桶超過$100，咁令到嗰個通脹重現，甚至乎啲聯儲局啊、其他央行都要加息。其實睇通脹呢個問題，莊主你點睇先？
2: 嗱，通脹咧，其實而家即係 Walsh 上咗台啦，聯儲局新任主席，其實對佢嚟講，佢不嬲都係唔中意通脹嘅。咁但係咧，美國同埋加拿大個經濟面嗰度有啲唔同，因為加拿大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嘅經濟增長，直接咁講就冇美國咁強啊。你而家睇緊本身嗰邊嘅 CPI 同埋 PPI 咧，美國嗰個增長數字同埋甚至上個月嘅非農數字咧，都其實係比想象中預期低嘅失業人數。咁呢個情況我唔會講緊世界盃可能突然間有啲短期嘅合約有嘅喺度啦。咁但係喺某個程度上，我哋要理解加拿大咧。即係講緊通脹先啦，通脹呢個問題咧，加拿大如果你係喺呢個目前為止咧，我覺得佢唔會咁容易可以話，即係首先冇加到息先啦，即係冇加息。通常你通脹高，你就會有個加息嘅壓力喺度。咁但係加拿大咧，講緊個經濟面上面係咪可以加息嚟刺激個通刺激翻本身個經濟咧？某個程度上，即係咁啱，好似唔知喺之前有一個節目嗰度分享過一樣嘢，就係因為本身而家個樓市咧。都係有少少想刺激翻個樓市先。咁嚟講，你個短時間之內仲要行緊加息呢個情況咧，對於嗰個按揭嘅息口其實係懟冧翻個樓市，其實唔適合嘅。咁但係你話呢個通脹底下咧，我哋直接咁講啦，喺呢個加拿大有加拿大個經濟面嗰度，除非係真係可以即係改善到啦，咁先至有個叫加息嘅條件咯。咁呢個應該個息口應該維持喺而家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咧，美國咧就係、而家個通脹咧，其實佢食得起嘅，佢消費力仲係食得起嘅。但係有個最大嘅擔心咧嘢咧，因為美國咧其實而家嘅真係嘅資產值咧，雖然而家你睇個經濟面係 OK， 但係咧其實佢哋好多錢都借翻嚟嘅，無論企業借翻嚟或者人均嘅消費借貸好高。如果萬一咧，如果是但一個喺個股市市場入邊有啲即係叫做骨牌效應，萬一嗰度啊要個回報冇咁高，跟住冚咗落嚟咧，就會對啲私募基金啊或者啲即係嗰啲 private equity 啊嗰啲嘢就會影響得大啲咯。但係暫時長話短説啦，覺得個息口咧應該加息兩地都冇嘅呢個條件嘅，但你調翻轉頭減息咧，就可能個息口都會睇下美國嗰邊手會唔會係暫緩減息咯。係啊
1: ，Adam 提先啊，莊主提過。政治都是令到個情況都幾難定，譬如霍爾木之海峽的開位關咧，都跟政治因素有關，而當中特朗普亦都係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你做咗咁多年生意，其實面對譬如特朗普呢些估唔到出招的方法，從而令到整個政局都不穩定的時候咧，啲企業家或者商人咧點樣搞先？呢、這個唔可以從經濟好理性咁分析過，喺咁多政治嘅考慮，而啲嘢又唔定嘅時候咧，點樣搞咧？啲企業家
0: 即係近來咧，因為時間都長咗啲啦，嗰、那個估唔到咧，已經變咗估到佢估唔到。咁所以我見一般大家啲做生意咧，都開始唔鬼去估佢因為實在太估唔到個招數太亂。其實我哋亦都睇到我哋嘅總理 Mark Carney 咧，都唔係幾成日出嚟講嘢啦，猛咁自己又。

0: 做嘢，啊，好勤力咁去訪問其他人啊，好多地方沙特阿拉伯嗰啲未幾廿年未去過嘅地方佢又去啊，咁傾住生意先啦。所以雖然嗰啲可能即係唔知係咪杯水車薪咧，但係都要做㗎，
1: 嚇
0: 咁，啊，所以唔好估佢啦，唯有你真係估唔到啦嘛，真係係。
2: 事實上係真係少咗，好似冇乜點同特朗普傾喎。
0: 係啦，
2: 但係個美加墨協議又就嚟到咯喎，但係好似唔傾咁喎，就係
0: 傾。
1: 咁我想問下兩位啊，以特朗普個因素咧，市場人士、投資者、股市嘅股評人，或者啲做生意人，點樣睇特朗普下一著咧？如果喺咁嘅時候咧？真係舉棋不定個莊長咪？
2: 唔係，反而開始就係頭先阿 Adam 講嗰個，即係嗱你個市咧，正常近期有回落咧，因為大家都擔心人工智能嘅一啲泡沫啦，跟住啲訂單可能個支出嗰度唔符合到嗰個要求啦。但係點解個市突然間又喺個低位嗰度震咗上嚟咧？咁而家咧好似啲反差，即係逢親咧特朗普一講嘢就覺得佢 tackle 嘅，應該又係想做事嘅。即係逢親呢個人咧，萬一佢一講嘅時候，其實想懟冧個市，跟住自己買貨，因為佢最佳做事者，因為其實根本係。金融界入面嚟讲，最大嘅庄家就系觉得佢嚟嘅，即所以个问题就系，如果万一佢真系即系讲嘢咧，啲人就觉得喂怼唔冧我个市，一讲完之后，美加唔系即系美伊个局势嗰度，啱啱早排又话倾唔埋单，嗰日就我哋终止噶啦，跟住但系突然间咧。就個市突然間升，跟住嗰啲觀眾有時都會問咯，問喂點解莊主點解嗰樣嘢明明係美伊局勢咁樣嘅，唔係就係之後覺得佢講完之後都冇再跌，跟住個市就覺得啊啱啦，就嚟有機會啦。咁即係而家好大嘅反差，但係當然做生意另一件事啦。但係喺個金融界入邊嚟講咧，就好似當美伊局勢有問題出嚟嘅時候，個市都跌唔到咧，就好似已經覺得係靠穩啦，即係係掉轉咯。
1: 嗱 ，Taco 啊，唔系，头先阿庄主提个 Taco 问题真系好有趣。问下两位，从实业角度或者从投资者角度嚟讲咧，过去有冇出现过类似 Taco 咁嘅现象？而出现啲现象嘅时候咧，啲人点应付先？
2: 即系你，如果你问我，
1: 即系过去你经历到有冇类似啲 Taco 咁嘅现象？
2: 唔系，其实咧，我哋呢嗱，譬如我哋如果讲紧即系一个投资界或者金融嘅体系咧，其实我哋通常我哋只要系计紧有冇派线。任何嘅 news 咧，如果你係第一個反應係最大嘅，因為估你唔到，即係好似特朗普嗰陣時喺四月份搞個關税嘅時候咧，大家都唔知發生咩事，都佢不斷講緊關税又加幾多一倍130%，全部冇反應噶啦，即係同而家個情況一樣，即係你當你一講嘅時候咧，佢個效應咧，佢就變翻一個好，即係當變一個好消息咁睇，所以慢慢大家就即係你話個 tackle 咧，好似一個變咗一個機會啊，咁。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唔健康嘅，即係到頭來真係萬一我覺得呢段情況咧有少少真係即係跟Adam講一個政喺個政治因素入面嚟講，因為仲係中期選啊，佢對佢嚟講唔想明朗化，佢仲有啲籌碼咧，佢到頭來而家喺個選舉入面或者成佢一定係拖住條尾嘅。股市都係咁樣，即係我哋會覺得佢喺佢仲係中期選之前咧，個市應該仲要佢要頂住嘅，因為佢要個選票係唔會個市冧，因為佢不嬲都宣揚就嗌人買股票嚟噶。即係你有幾可有見過美國總統話喂買股票啦，大家咁啊，即係你會發覺好奇怪呢個咁嘅總統。咁但係就大家都會理解呢一樣嘢，佢好似喺中期選之前仲係會拖拖拉拉呢個咁嘅情況，咁都會慣咗啦，大家。
1: 啊 ，Adam， 我想問下問題就係提先啊。莊主提過個中期選舉的問題，美國中期選舉你覺得對加拿大、美國以至全球的企業咧，會帶嚟係風險啊，定係機會啊？
0: 中期選舉我覺得嗰個指導性好強，即係其他嗰啲出口術嗰啲嘢咧，甚至呢個美伊打仗咧，都已經你打又好，唔打又好啦，我見個市場嗰個反應。頭先阿莊主都講啦，即係唔係我佢咁樣預期打又跌啊定點樣嘅，但係中期選舉咧就嗰個期望性咧係比較厲害嘅，那個影響力喺佢自己美國啊或者全世界嗰個影響力咧係重要嘅。咁就莊主喺度就係話嗰個市場咧，我覺得而家咧係不嬲金融市場咧係一件好公道嘅嘢嚟。啊，佢可能有啲脾氣嘅，即係有啲反應嘅嚇。咁，但係佢個之後咧，有好大嘅海，好大嘅量咁樣會吞噬你，或者識融合咗你嘅。咁所以就睇市場嗰個變化咧，其實係得意過睇政治嚟噶。
1: 莊主再追個問題：如果真係中期選舉嚟嘅時候，特朗普會睇住中期選舉？

0: 佢，而有啲行動咧係收斂一啲。喺咁情況之下咧，市場係點樣反應？如果真係收斂嘅時候，市場係點反應先？
1: 我覺得佢其實佢係而家佢會將個問題仲要保留，即係譬如頭先嗰啲美伊局勢啦，加埋個市其實係。其實美國咧有好多因素喺背後，唔係淨係講緊佢嘅出口術。其實佢一路都保留一個問題，就係、是、美國個出本身嘅即係政府方面咧有個財赤。如果佢再唔搞緊呢啲減息嘅問題咧，其實有最擔心咧喺個中期選嘅時候，大家可能冇乜留意。逢親咧十月啊，九月底、十月、十一月咧係高峰期，係有停擺嘅。美國嗰樣一停擺咧，其實個市都會。是會有呢樣嘢嘅反應，同埋我諗佢而家一路都逼緊阿 Wash 係肯要減息咧，其實都希望唔會係因為個債嗰方面，即係而家大部分嘅美國嘅講緊啲債券咧，長期嘅債券咧都唔係街外買嘅啦，而家冇人會買美國嘅債券噶啦，長期債券而家差唔多成70-80% 全到美國本土人買嘅。咁所以而家呢個咁嘅呢個捆綁式嘅情況咧，如果你話睇緊而家中期選個問題，我覺得嗱，直接咁講啦，我自己個人認為嘅即係睇法，就算係特朗普選到同即係嗰個黨選到，或者第二個黨咧，都會係件事越嚟會變咗冇咁明朗，甚至差嘅。無論佢撤退，無論係變咗第二個 picture， 都會啲人會喺 在任嘅期間嘅尾段都會覺得啊呢件事。就發生咗啦，或者肯定咗啦，跟住就完啦。而家因為個市場上係最重要係做緊乜嘢嘢咧，就係、是、最緊要係保持冇咁透明，有憧憬，所以又有憧憬，唔清楚，仲個市仲 OK 嘅。但係都啲嘢咧浮曬上水面啊，啲嘢簽曬嘢啊，或者咁樣咁嗰件事就冇得再玩嘅。即係我經過成兩三年，尤其是佢在任到而家咧，都係咁樣嘅。即係總之件事唔明朗，仲大家仲有憧憬。啲數全部變曬死數，或者啲嘢簽好曬嗰啲就麻煩啦，係啊。
0: 莊主 Adam， 我哋去開廣告，廣告翻嚟再傾過。
2: 機會難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盤睇啦，
3: 喺邊啊？
2: 與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雙車房鎮屋，價錢只係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個週末約埋一齊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2: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我想问一问庄主，你对成个金融市场都非常之掌握。今年 SpaceX 嘅 IPO 叫首次招股上市，轰动全球投资市场。另外今日，美国最大嘅外国公司 IPO SK Hynix 上市，股价升咗10%。而睇翻加拿大市场系美国好多时候系只系得10%，但系都有个好大嘅 IPO， 加拿大药厂 Apotex 喺6月招股上市嘅时候咧，成为2021年以嚟最大嘅 IPO。睇下美加呢个咁嘅招股情况，呢啲 IPO 嘅活动嘅话咧，系预示咗啲乜嘢咧？
1: 咁多谢你先啊！其实我系对个股市或者市场有经验，但系唔系非常之通透啊，都系俾大家经验嘅，即系讲下嘅啫吓。 咁嗱，其實我哋咁講啦，即係你頭先帶翻出又 SpaceX 啊，跟住又講緊頭先海力士啦，跟住再而家。

0: 嗰啲公司都有接觸過啦嚇，咁、但係咧，大家要理解，即係我哋有個叫做即係有啲俗啲嘅一個嘅講法，就係、如果真係有衝嘅公司上市，好似 SpaceX 咁咧，你都要好似 Elon Musk 咁啊，一路輸緊錢，但係其實佢要拱上市，跟住去解決件事。
1: 嗯、
0: 通常啲人咧就會覺得一個揾到錢嘅公司，自己揾到錢的公司根本就唔使上市嘅，係啦，上得市上公司咧，其實就會拆緊自己嗰個骨。OK， 咁所以市場上嘅，但係呢單嘢咧，我覺得咧，其實你講嘅 SpaceX 會唔會吸走嘅市場資金咧？其實反而咧，其實佢要吸嗰啲一早吸咗，因為本身市場上嘅先上市前投資咧，已經接受咗成90%喺個上市前投資，喺、市場流通量嗰度可能得個5%，或者仲要可能一定係低過10%，所以根本就再重新有啲人抽 IPO 都唔會吸到咩錢，係一早已經有啲人上市投資啦。咁嗱，頭先你所講嘅Apotex 嘅嘢咧，咁我覺得加拿大市場咧又唔會好似美國市場咁嘅。美國市場咧，就算你上咗市咧，仲可能好多活躍度嘅成交。以我觀察嘅加拿大股市咧，根本就唔係好活躍成交嘅。咁所以就算你上市，咁你話係咪會到頭來會抽走啲資金咧？咁我覺得就唔會有太大嘅壓力嘅。反而咧，如果你話講緊 Apotex 上市，我覺得因為呢間係我自己 study 就覺得係一間幾有穩健嘅一間嘅藥廠，唔係一啲創新藥嘅藥廠，咁所以到頭來其實係一個對佢哋嘅企業嘅指標性大啲咯，就唔會影響，唔會太大對一個加拿大市場太大影響嘅，係啊。
1: 嗯 ，Adam 你從一個生意人角度睇咧，呢啲公司上市去吸取資金，當中係顯示一啲好事定壞事？係咪話啲企業想發展唔夠錢，要外來資金，定係話佢已經體現前景係好啦？希望啲投資者加入佢行列，擴大佢嘅行動，擴大業務，點樣睇先？
2: 嗱，我分咗兩方面睇啦，就特別係加拿大嗰邊咧，我覺得幾係一個喜訊咯，因為加拿大喺先排好沉寂嘅喺個金融市場，即係死氣沉沉咁樣，突然有個 Apotex， 所以啲幾好下喎，又升得幾好，又招到好多錢喎，咁變咗。是好咯，即係經濟好似好咯，即係金融市場嗰度好咯。美國嗰邊咧，我即係嗰啲有啲估計喺度啊，好似即係嗰個 SpaceX 啊，又蝕緊錢50億咁樣，都咁鬼紅嘅，點解又賣到咁多？即係你話之前買定都好啦，咁都要有啲投資銀行去跟先得㗎。咁真係咁鬼紅明星嘅效應咩？咁嗰個我哋就睇唔通，但係。整體都係好嘅，因為個市場係活動啊嘛，即係最弊係一潭死水咁就唔好啦。咁但係而家相當係 positive 嘅，我覺得都係嚇。
1: 阿莊仲知道咧，你除咗喺美加咧，喺香港啊、亞洲方面咧，都好洞悉嗰邊嘅情況。而最近講得好多就係香港 IPO， 話香港 IPO 地位可能隨時冒升成為全世界最大嘅 IPO 市場。你點樣睇香港 IPO 市場先？
0: 如果集中頭先你嘅頭先，我覺得都係覺得加拿大有 IPO 上其實是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呢個市場唔係活躍都咁擺上去咁啊，即係唔係要吸錢啦嚇，即係可以咁講。但係香港咧，如果個 IPO 咧，我覺得咧，其實而家係有個情況出緊嚟嘅，因為咧而家咧好睇得出咧，其實過往嗰兩年到近兩年咧，就上海嗰個金融市場咧，其實就唔好似放棄咗呢一樣嘢。
1: 點解咧？其實
0: 即係放棄咗 IPO 呢樣嘢，你睇得到其實佢哋本身唔係咁活躍，可能就 A 股仲係好穩定性，但係新上市咧個活躍度咧就而家做嘅動作就 A and H 成日都係內地有，跟住就調翻轉頭香港都上。咁某個程度上咧，呢個可能就幫助到嗰啲叫做所謂嘅互聯互通啊，或者係做緊一啲即係我直接咁講啦，即係我即係呢個個人立場嚟嘅啫。因為本身咧，其實咧而家要刺激內地嘅一啲嘅企業肯融資或者放錢入去咧，其實過往嗰兩年前其實係比較保守嘅。但係咧，到而家呢個咁嘅階段咧，開始活躍翻咧，即係我自己有啲朋友問翻啊，究竟呢段時間？你点啊？点睇啊？咁佢哋就会讲一个问题就话啊，而家冇噶，我而家融资或者投落去，第一件事谂紧佢会唔会香港上市？
1: 嗯，
0: 而家呢个 IPO 系一个渠道咧，令到内地嘅企业有个刺激化，有人肯再投翻落去啲即系股权或者做嘅动作，无非就唔理究竟咩原因啦，总之啲钱就令到佢可以香港上市啦。即系无论啲钱系咪走咗去第二个地方。或者點樣都好，都會有一個咁嘅情況係誘導到佢哋係刺激到個經濟。 咁所以但係呢個 IPO

0: 咧，係咪真係令到港交所俗稱咁講？港交所係咪真係多咗錢賺咧？某個程度上講緊個活躍度又唔係好刺激到嗰個港股市場嘅。咁所以而家呢一個咁嘅 IPO 喺香港 IPO 咧，係令到有啲以前嘅企業有個出路。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出路嚟嘅啫，即係佢令到佢 exit 到。咁但係你所以大家如果你留意翻香港個股市咧，而家係最擔心乜嘢咧？係解禁期呢、這個月就解禁期啦，個個都驚話一解禁冧咗幾多啊！咁之前嗰啲大模型股咧，即係有啲個別嗰啲 mini max 嗰啲可以倒跌翻本身某個價位，上市未解禁之前有七倍，但係到到就嚟解禁嘅時候跌翻曬。咁呢啲都係大家注意，即係講緊嗰邊手嗰、那個即係。要分邊啲 IPO 係有質素咧，係更加謹慎嘅要。
1: 莊住你呢個問題好有趣，因為好多時候香港政府成日話點樣成為亞洲或者全球嘅國際金融市場，而金融市場入邊咧 IPO 係其中一個好大元素。如果真係香港再次成為全世界最大 IPO 市場，對鞏固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幾重要？
0: 呢、這個好緊要，因為本身如果你話真係一個窗口啦，即係而家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同意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因為佢個貨幣流通性係高。咁、但係你如果你一方面而家係即係內地都對於本身係投資海外嘅股票，甚至有啲人認為可以話 SPAC 上市唔買得，甚至而家要係投資海外嘅一股票嘅時候嘅內地嘅投資户口要做申報，先至可以買到海外嘅嘢。咁而家如果係香港可以有咁多 IPO 可以集資咧，其實對佢嚟講就會令到多啲公司揀，同埋個活躍度增加。即係所以我哋叫國際金融市場嗰個嘅地位，或者講緊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都叫 market 咁嘅啫。一個 market 其實你嗱，我哋唔好講個股價先，股價其實真係交俾個市場，或者係真係啲公司質素。但係你要個市場多嘢買，你就多貨。即係如果你冇啲新貨喺度，全部都係舊嗰啲咁嘅，都唔好成交嘅一啲咁嘅死股咧，其實係對啲股民或者個市場活躍度係冇乜意思嘅。咁所以如果有多 IPO 都係好事嚟嘅。
1: Adam， 因為你自己做生意，雖然話以本土市場嚇，但係我知道你做嗰個保險業嘅時候咧，接觸好多其他行業嘅客户咧，呢客户咧個面唔定係淨係加拿大，仲牽涉到亞洲或者香港。如果睇翻而家目前加拿大情況，如果香港金融市場保持到，而香港經濟仍然活躍嘅時候咧，會唔會同加拿大有個互動嘅作用，從而咧相互促動嘅時候咧，帶起埋加拿大大嗰個經濟情況？因為而家我哋話加拿大經濟正處於一個技術性衰退嘅時候咧，亞洲影響香港對我哋呢邊影響，你覺得有幾大先？
2: 非常大，尤其是我哋接觸嘅圈子咧，都係中加嘅貿易係好強嘅，即係我哋香港啊、中國大陸嗰邊嘅生意係好多嘅。咁所以而家呢個係好緊要。你頭先講咧，香港嗰個 IPO 而家又強化翻咧，其實以前不嬲都好強噶，即係2015年啊、2016年嗰陣係好強。咁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check 啲嘢都知道，其實係個政治因素主導得好嚴重。咁而家香港個政治氣候咪即係向住一個方向咁明朗啦嘛，咁啊變咗，而香港係適合過上海啊或者大陸嗰啲地方嘅嚇，因為嗰啲貨幣啊各樣嘢都係流通好多啊同外邊，咁所以喺香港變成好強嘅 IPO 基地咧，係好正常，係好應該嘅。咁同我哋加拿大亦都更加容易去接軌。
1: Adam， 莊主，我哋再係廣告，講翻嚟再傾過。
3: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班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纷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 体坛纷纷纷，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正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庄主，我哋讲咗咁多前景一啲唔明朗嘅情况，你作为一个独立嘅策略师，又系作为独立嘅股评人，你有咩 tips 俾投资者，点样可以喺环境之下有个合理嘅回报啦？
5: 嗱，我哋咁講啦，即係我覺得而家過咗即係上半年啦，都下半年又接近中期選啦。其實而家目前為止咧，如果係喺個資金面上面咧，唔適合咧就重倉嘅，即係唔適合重倉呢、這個，即係保持一個足夠嘅股即係投資同埋現金比咧，其實都應該我諗都有成五或者你覺得個市非常之。即係有個低位先至會可能會即係加重貨啦。另一方面咧，就是、我當係一個板塊或者係真係要選股嘅一個嘅即概念咧，就是、最緊要咧就唔好揀啲盈利面，即係個盈利或者佢個盈利前景係要超過兩年以上嘅公司就撇除啦。因為你換屆嘅政府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嘅合約咧？呢、這個又要注意啦。另外同埋要知道護城河夠啦，護城河。咩叫護城河呢？目前為止咧，最緊要就係有啲足夠嘅訂單，已經目前可以有啲足穩定嘅營收嘅公司咧，其實就會比較合理啲。就千祈唔好天馬行空，就講好多都係啊預期如果我投放幾多錢落去咧，將來會點樣？咁我哋就會去翻即係去翻呢、這個實際啲嘅情況去討論啲，或者係講緊揀股嘅時候會用呢個方向咯。
4: 啊，頭先你講過 AI 啊，其實。在揀股揀板塊的時候你自己有什麼心水先？
5: 現在 AI 的板塊千萬就小心注意軟件類就不好了，因為軟件類就因為本身代替品太多、但是現在暫時都是用個產業鏈的必然的零部件，其實都必須，因為你在個現在你所有的訂單已經其實都是進行中的，你交付入面如果在這個入面個生產入面嘅過程之中嘅必要零部件同埋必要嘅技術咧，其實呢啲公司會比較會揀先，但係就軟件唔好啦，半導體就叫另一件事。但係同埋咧我覺得慢慢銀行股嘅防守性會高咗，就算加拿大同美國嘅一啲銀行股咧，其實都係一個守嘅情況底下，可以都會都會比較考慮多啲咯。
4: Adam 提先啊，莊主提守啊，其實做生意嘅人啊。在目前的不穩定的前景之下，怎樣守住他的生意，在守之餘怎樣去進攻從而獲利呢？ Adam，
6: 我就接觸很多生意的人多，但是即我不是投資啦，就算莊主在這裡我都是這樣說的就是投資 你自己的產業是很多 cash 或者怎你才有資格去投資，或者但是投資呢贏咗咧就好容易變成咗投機嘅嚇，咁變咗就我就唔係喺呢一方面度熟或者睇啦，但係我見到好多做生意嘅咧，我比較注重第一個市場啦，呢個市場喺邊度發展啦，你駐馬擺咗喺邊度啦，點樣開拓新嘅市場同埋廣闊呢個市場啦，之餘咧最緊要就係個產品啦嚇，無論你係做服務又係點樣咧，即係個 operational 你個產品做得好咧，做好嗰樣嘢先啦。即系唔好睇咁多其他嘅嘢住，你产品优质化佢先，点样或者你下一期嘅题目啦 ，AI 嚟到帮助你嘅产品优化，点样可以成本低，点样可以做到更好嘅嘢，咁呢个咧就不嬲咧都系不变嘅定律。我哋好时见到有个生意成功与失败，都系睇佢嘅产品质素。
4: 今晚好多謝莊主同埋 Adam 喺金融市場嘅投資，喺生意嘅經營營運方面咧，提出你哋自己好獨到同埋好個人嘅意見。我哋有機會我哋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啦，多謝兩位，拜拜，
6: 好，下次見。
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8: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在加美两地拥有30万客户的交通告票法律服务公司 XCorper 表示，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并且将数据加密上锁，客户的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该公司在向潜在受影响客户发出的邮件中指出，电脑系统在6月8号左右被黑客利用盗取的凭证以及恶意软件攻破电脑系统，而黑客将公司数据上锁前可能已经获取并且移除了含有个人资料的档案。 XCorper 说，外泄的资料包括客户的姓名、出生日期、邮寄地址、驾照号码以及违例的详情和审讯结果等法律案件资料。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就业数据，本国6月份增加了18200个职位，表现好过市场预期的10000个，失业率就由5月份的 6.6% 回落至 6.5%。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最新的数据不足以促使加拿大央行调整利率。BMO 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师波特形容最新的就业数字属于及格但并不强劲。他指出，大部分新增职位是服务业兼职，主要是受世界杯带动，而制造业及建造业就录得显著跌幅。 RBC 黄带银行经济师就强调，劳动力市场尚未转强，今年以来累计流失6000个职位，预料央行在7月15号的议息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且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此轮会谈是为了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斯海峡航行争议。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山火，最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当局疏散数以百计的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目前当局出动数以百计的人员设法控制火势。有受波及的小镇镇长说，火势基本受控，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转强，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新华社就报道，初步调查显示，发生在阿尔梅利亚省小镇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这场火，可能是由一架架空电线掉落所引发，在高温及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的市镇。菲律宾传媒报道，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瑙省和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中国福建晋江一间鞋厂昨天发生火灾，造成28人遇难，企业的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当局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下一步将立即开展全市厂房仓库安全专项治理，针对聚焦鞋服、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区域展开排查整治。中国水利部对浙江、福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到防汛一线协助指导。受热带气旋巴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本星期六至星期天，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规模强降雨过程，其中福建中部北部、浙江中部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闽江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兑一美元今天是0.7，对人民币是4.79，对欧元0.661，对港币5.52。加元对新台币22.4，对日元113.9，对英镑0.59。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周五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啊，又很高兴和大家在周五的晚上见面了。那么今天晚上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5: 大家好。
2: 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这个正式部分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资讯的情况，天气怎么样。那此刻的温度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19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17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18度，星期一温度是比较高的，下周都是在30度以上的，礼拜一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星期二的最高温度34度，最低是22度，星期三最高温度32度，最低17度。那油价方面呢，是明天会回落3分，来到165.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请到小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通常呢会给大家一些财经啊、投资的一些视角。那今天呢是7月10号礼拜五，我们也关注到加拿大也发布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6月份的就业报告。那数据公布之后呢，整个市场对下周央行是否会降息啊、市场的接下来怎么走呢？其实都有很多揣测的，以及家庭的这个按揭的压力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看到许多媒体都在讨论，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来，就是关于这个降息是不是结束了，就业怎么样，我们加拿大经济是不是真的走出低谷了。我们来请到小明来给我们做一些分析，当然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来参与啊。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我们欢迎听众也来发表自己对目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或者一些观点。那么小明，你一开始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数据怎么样。
5: 好，那我们先讲数据，那等一下再讲观点。那么数据呢，就是六月份的数据报告，那么就是讲了加拿大就业的整体情况。那不知道大家是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我们先讲新增的就业是1.8万人，然后呢失业率从

0: 6.6%达到降到6.5%，所以说有小小的下降。那么整体的就业率呢升至60.8%，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年轻人的就业率增加了3.3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首先我们关注的就是在就业人口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人群。大家知道现在 AI 的替代，然后很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那年轻人通常就是找了第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个临时工，那好的消息呢就是涨了3.3万。但是25岁到54岁的这个核心人口，也就是我们讲的核心就业人口，那也增加了3.3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哪怕就从这一个数据报告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口的这个就业率其实是增加了。但有一点，55岁以上的人他的就业反而减少了4.7万。所以说这个就是加拿大整体的就业的一个环境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1: 那么现在这个数据我们看到了，你觉得哪些这些数据呢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的呢？
0: 对，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就是在我们在多伦多讲这个话题，对吧？那可能就是我们讲多伦多和安省，可能大家的切身体会会更多一些。那就是根据原来的数据，今年二月份多伦多失业率最高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是8.5%。那到现在呢？的最新数据是维持到7.0。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些提振，所以说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解读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那么从后面的讨论来说，我们也可能会讨论到多伦多现在的房市，就业环境如果比较好会不会影响比如说降息的决策等等这些东西。那我相信呢从一个比较正面的点去看的话，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就业的回暖，那我相信对大家的信心还是会有一些提升。
1: 我们看到其实之前我们讨论过这个市场信心的时候，我记得曾经说过一个拐点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市场不好，数据不好，经济不好，其实投资市场里面可能这个情绪市场的信心是在影响了极大一部分人，可能原本有实力或者有投资这个想法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市场的拐点出现，那么有这个回暖的迹象，那就有可能把这部分还上有一些信息的这个投资者给拉回到市场里，所以这就会不会接下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持续回暖的一种状况？你觉得？
0: 其实回暖这个东西呢，因为就业这个东西只是其中的一块数据而已，而且我们只是看了一个月的就业，所以说很难从这一个月的就业情况推测到一个比较长线的发展状况。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主要的就业人口是25岁到54岁这一块增长了3.3万，但是55岁以上的人减少了4.7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不知道大家怎么解读啊，有可能是工作更难找了，对于年纪更大的人。那对于刚好在这个就是适龄的人，比如说25岁到54岁的这个群人，可能他们的工作变得比较好了。那我个人另外看到的一个点呢，不知道也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这跟夏季的到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夏季天气比较好了，然后很多的零售业啊，包括vendors， 就是在比如说卖热狗卖各种零售的这些产业，它可能开门了。那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而且通常比如说找一个server 啊，或者小的这个在比如说 burger flipper 啊这种，他们可能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 workforce， 所以说这个有可能跟季节的转换呢也有关系。那从这个数据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新增的主要就业它是来自于兼职，还有呢比如说餐馆和住宿，那刚才说的批发的一些零售的一些行业，但是全职和高收入的生产这一块呢也有一些改善。但这个呢就像我讲的，一个月的数据你其实没办法看出来一个很大的端倪，但我个人的想法是希望它能变得更好，对吧？因为这对于每一个人生活在加拿大也好，生活在安省也好，生活在多伦多也好，都是一些好的事情。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就且看且珍惜。但是至少相比最差的时候，比如说8.5 现在已经下降到了6点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那还有一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所有的经济数据采集来了之后，它其实都是一个滞后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6月份的数据，对吧？但是你

0: 7月份的体感，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感觉也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是忙着去看世界杯去了。
1: 你觉得这次数据跟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杯带来的一些消费的增长、旅游的增长有没有一些关系呢？这个不属于可以持续的一个 factors， 其实。
0: 这些就是。如果是讲世界杯对于这个就业数据的影响，我相信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在多伦多，对吧？零售业啊，或者是有一些 temporary 的，包括旅店、住宿啊、交通啊，可能这一块可能会带来一些相对的繁荣。但问题就在于，你说对于整个加拿大的环境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那我个人的理解就不一定。对吧？因为多伦多它只是一个城市、
1: 嗯嗯，
0: 而且你举办世界杯也不是所有的加拿大所有的城市都有同样的受益。
1: 嗯嗯。
0: 但我觉得世界杯本身，如果只是对一个 local 的 business 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那大家都有一个 complaint 说世界杯那个赛场里面的东西卖得很贵，对吧？这个是一个共识。当然，我相信有一部分钱也是除了我们当地的这个 vendor 和 business 赚掉了之后。FIFA 这个组织可能也赚了不少钱、
1: 嗯、
0: 对吧？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同时 enjoy 这些球赛，那也带来很多的欢乐吧。
1: 嗯，那么这次的这个数据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刚刚你提到说这个失业率的明显下降的一个问题。那么通常从这个经济的角度上讲，我们去看我们这个地区或者全国的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总的数据， 对我们经济的这个关联度，它主要是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是因为失业率比较高，其实意味着个消费是疲软的，对不对？大家没有收入的话，它就会就降级消费。那么失业率回升，失业率没有原来那个明显下降的一个趋势，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0: 我刚才讲到这个点啊，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给结论，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1: 嗯，
0: 那只看一个月的数据的话，就有点像我们只看一天的股市行情，然后来对策未来是高还是低，这个我相信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就从我看到的数据来话，我个人的感觉，第一个是不是有 seasonality 的问题，就是季节性影响，
1: 嗯，
0: 对吧？六月份大家知道天气普遍转好了，大家愿意出来活动了，然后旅游，包括我们讲的世界杯带来的一些复苏，是有没有可能？这些都有可能。但我个人看呢，如果说到拐点，这个事情是对不同的资产类别它可能有不同的影响。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对于股票的影响相比对于房产的影响，对于商业房产的影响相比对于住宅房产的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不能笼统的说，但是我相信就业率的持续降低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大家的信心。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
1: 嗯嗯，是的。那么这个经济的改善确实是有一个周期，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滞后性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的。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感受怎么样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啊，经济数据跟我们的体感生活好像是有一点距离的。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数据在向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走进超市，我们的每一天的消费，我们的这个成本并没有看到降价，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看到我们的收入在提高，但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些数据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另外一个点我想讲一讲，就是我跟刚好要跟客户在整理他的这个投资资产的时候，我们也在讲一个问题，客户就在担心，他说哎呀，你看现在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
1: 是是，
0: 对吧？然后油价又砰砰砰往上涨，涨了之后呢，大家的心态可能又不太稳。那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个点，就是投资产品的波动相比你现在的主要投资目标，它可能有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梳理一下，对吧？你不同的投资目标对应不同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你可能做出来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但人是一种感性的动物，
1: 嗯嗯，
0: 就是你会受到这种新闻啊或者是这种东西的冲击。但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呢，真正决定你投资整体的回报的话，就是资产的配置，这个大类的资产配置才是。
1: 嗯嗯，
0: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的钱都卡在房子里，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我相信都是在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钱是刚好在美股里，而很少有房子，那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做得再差，你至少不会再亏钱。如果你是正常的去持有啊，我们讲的是 buy and hold 的这种状态，当然你如果是在炒卖，那每个人的结果就会有千差万别。
1: 嗯，
0: 所以说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就业数

0: 据呢，其实我下一个想讲的话题，其实就是对于加拿大对于央行可能的这个活动，就是因为央行啊，它的敏感度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要第一个要保证就业。其实在加拿大保证就业可能还是属于 secondary， 但是第一个要素就是要保证通货膨胀，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下周他要公布的就是央行的利率的这个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
1: 对，下周三加拿大央行的这个利率会议会公布这个结果。
0: 对，
1: 那么到底接下来这个利率的政策走向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刚才小明提到说这个市场信心的这个问题，可能这个结果有可能会对这个市场信心会有一些加速的一些反应啊。
0: 对，那当时其实我在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前，其实我一个巨大的担心其实就是央行如果怕伊朗这个打仗的事情控制不住，然后油价飙升，最后变成一个普遍性的通货膨胀，然后反而要加息。但这几天呢至少看到局势虽然不是很稳吧，但我认为可能这一次至少就是下周三不加息，但是维持利率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更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更好的一个点，如果说我们能有一天看到降息，我觉得就真的就是希望来了，对吧？那现在就业如果能回升一点，那央行可能没有那么着急降息，因为这个伊朗这一块还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有些人就觉得下一次维持的概率是很高的，就是我们讲的7月15号。那我个人其实是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的，就是我们可能不会见到大幅的变化，或者是任何的利率的变化。那加拿大本身可能还是会采取一个叫 wait and see 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有些人可能还认为可能真正要开始调整利率，那可能要维持到2027年之后。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对于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多少 mortgage， 对吧？有多少是 variable rate？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利率政策本身是对于很多，比如说尤其是贷款比较多的人，他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是的，这个利率政策值得关注啊。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下一部分，跟大家也小明也跟大家深入分析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就业报告是怎么样会比较深度的影响央行的利率决定的。那么央行在评估这些数据的时候，都到底是看一些什么因素呢？对我们市场的影响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的来电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啊，我们想要听到大家更多的一些观点和声音。
2: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
4: 非常之功，必为非常之功。
3: 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4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5: 我有个计划。
3: Well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4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6: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最后的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康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4年1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3: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305点，升10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纽约八月汽油收市报每桶71.41美元，跌67美分；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13.7美元，跌27.1美元；加元汇。

0: 价收市报一家园兑70.69美分，升0.1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96点，跌40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046点，跌35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557点，升813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2: 在哪里呀？
1: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震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3: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1: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几几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
4: 龙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8: 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我们的最新的就业数据啊，当然也分享这个对于市场的一些自己的观点。刚才小明提到说，这一期的就业数据和下周三即将举行的即将发布的这个央行的一些会议的结果可能有一些关联啊，市场也对此有很多的这个预测。那么下周央行如果小明刚才提到说不降息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维持不变，那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就业数据的回暖吗？
8: 其实刚才讲过，这个回暖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振奋的人心的回暖，它是比如说6.6到6.5，这样就是0.1，所以说不能简单的用这个一次的记录来去代表一个整体的趋势。但看得好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讲过，我们多伦多最差的时候大概是8.9，到现在6点，大概现在到7%左右。那我相信还是也有很明显的，至少从数据的角度来说是有提升的。那等一下会讲到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房市的问题，所以说我等一下留一点时间。那我们先讲到那个降不降息。那我个人的观点呢，首先它不会降息，同时也不会加息，也就是说它维持，周三维持利率的概率，我觉得是最大的，因为它这里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点呢，我们先来讲为什么它不着急降息。因为首先失业率下降，那证明什么？证明经济有在复苏的迹象。那一个降息很重要的推手，降息通常有两个推手啊，或者涨息或者降息通常有两个推手。那一个推手就是就业率，我刚刚讲过，对吧？大家的信心怎么样，就业率怎么样， 第二个点呢，就是通货膨胀的高和低。那我先讲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大家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油价。那油价从大概超过100块钱一桶，啊，我们叫布伦原油这个价格，对吧？期货的价格。然后到现在我相信是在70块左右徘徊，高的时候可能到75块、79块，低的时候可能到60几块。当然这几天又开始有反复。所以说这

0: 一个指征，首先来讲它是正向的影响，就是说它不着急加息，因为它通货膨胀可能还不会这么快的涨回来。那第二个点呢，就是降息的原因是什么呢？降息的原因一定是经济差，我们着急降息，对吧？不能让大家继续的差下去。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多伦多，我们可以看到安省也好，有那个 13% HST 的那个减免这样一个活动。那为什么？是因为房市，尤其是楼花的这一块房市，其实是很弱的，疲软。那同样的道理，那等到这一些迹象，就是我们讲的负面的迹象都减少的话，那其实央行就更不着急降息了，对吧？一个是通货膨胀可以打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就业率在回暖。那同时如果还有一个好的，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房市的交易量重新讲一下，是交易量不是价格，对吧？所以说交易量代表了大家有更多的活跃度。那你想一想
1: 参与度这个，
0: 对，每一个交易后面是什么？是两个经济在赚钱，对吧？你想想这个房子一买一卖，我们自己做经济就知道，对吧？有一个 listing agent， 有一个buying agent。 那你想想如果没有交易量，不管你的价格是多还是少，那两个人都赚不到钱。但是如果是你有足够的交易量，哪怕价格维持维稳，或者是甚至是很弱，但是这两个人至少他口袋里有钱。那其实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 multiplier，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赚到钱了我就愿意花。那我这里赚到10000块，可能这个如果加上经济的乘数的话，对经济整体的效果可能就是10万块的效果。我花的钱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花这个10000块钱我去订了一辆车，那销售人员是不是就有钱了，对吧？那销售人员有钱了，那他会不会再去做别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像一个涟漪一样的，就是中心这个点，哎，一滴水降下来，那个水就会慢慢的往上增。所以说这个呢当然是个好事情。那还有一个观念呢，就是说有些人是支持加拿大尽快的降息。那尽快的降息呢，其实整体来说加拿大的这个经济还是偏弱的，尤其是如果你看安省和多伦多的话，虽然销售量在上涨，但是房价没有太大的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迹象，对吧？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美加墨的贸易谈判它其实是崩掉的，对吧？所有的东西要重新打倒重来。那也就是说加拿大跟美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可能在短时间内，尤其在川普在的时候，很难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恢复。那很多的工业也好，包括今天收听新闻，对吧？那比如说我们一些酒往美国出口，现在不好做。美国不要加拿大的酒，加拿大不要美国的酒，大家反正就是在这里两边都看得不爽，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大家也知道其实还是有一些 challenge。 但总体来看的话央行急着降息的概率不大，因为最差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最差的情况是先降息，然后马上想了不行不行，我要去加息。这种对大家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预期的不确定性，它的影响比一个不变的这个状况，它其实更严重，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1: 那么刚才小明说到这个就业报告，其实也确实在影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一个信心的问题啊，这个市场的成交也在进一步的影响市场的信心。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央行加息的这个话题上来说，那反过来说哈，如果我们加拿大经济其实没有很好的走强的这种状态，其实现在并不是，那央行为什么又不愿意继续去降息来个刺激经济呢？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或者逻辑。
0: 对，那刚刚讲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2020年发生的事情，对吧？就是我们讲的 COVID-19 来的这个时候，那加拿大当时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猛降息，第二个叫直升机撒钱，对吧？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是没有工作或者是没有收入，我先给你钱，你小生意也好，你是个人也好，先把钱给你。所以说这是一个叫直升机撒钱，第二个叫猛降息。所以说最后就导致了大家的钱它不是用来花，它是追逐资产，对吧？所以说到2020年那个时候，如果没有 COVID-19， 我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说，如果是没有这个加拿大央行的推手来说，资产价格不会迅猛的上涨，就是我们讲的房产，包括我们讲的股票，对吧？那个时候大家反而造成了一种错觉，他就是说这个钱本身是用来让你生活，不至于在那个最关键的时间垮掉，不让你走到那个 失业啊，或者是 bankrupt 的这种。

0: 情况，因为大家都不能出行，也不能走，也不能上班，对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反而导致了一个效果，就是其实大量的钱它是进入了一个资产，就存起来了，或者是存到一个资产，这反而导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股票和房市的暴涨。那这个暴涨其实对央行来说，它并不一定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因为它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家有饭吃，对吧？然后能有一个比较平稳的生活。但这个暴涨又导致了一个所谓的负相关，或者说一个负面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通货膨胀。当然这个通货膨胀不完全是因为大家的消费啊，或者是这些拉高了，包括房价，它是来自于什么？它是来自于经济活动的有些地方它不能产生活动，也就是说，哎，很多东西做不了。那比如说我们当时想买一个丰田的车吧，举个例子，你没有零配件，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多东西就停滞了，所以说导致了供不应求，对吧？供不应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央行其实也学到了一个点，当时他认为高通胀，我记得是达到了8%几，是一个叫有一个名词叫做 transitory， 而且这个词是不管是加拿大的央行也好，还是美国的央行也好，他们讲的是如出一辙，就认为我先不着急加息，我先看一看，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们讲的，哎，过了之后这个慢慢就会降下来。最后发现其实央行当时是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可以这样说，就是加息加的太迟，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一直还进入了一个比较我们讲中性利率也好，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利率也好，对吧？这就是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在经济学角度来说的话，不管你是哪个动作，降息和加息，第一个它是有个滞后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动有时候比乱动好，因为乱动之后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可能要各种情况去补救。那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就是延迟加息导致了现在这几年的一个困境，包括多伦多房市。因为如果你加息加得快，第一个多伦多房市不会往前冲得很厉害，
1: 过热啊，
0: 对，不会过热，不会产生泡沫。第二个点呢，泡沫之后又马上是一个冷，对吧？那包括如果利息当时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层面的话，那很多的开发商可能也不会借钱去猛往房子里投。现在最痛苦的人是什么？痛苦的人是2021年2022年买了楼花，尤其是condo楼花的人，他们现在着急 closing， 带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价值和你 contract 价格上面有一个 difference。
1: 是。
0: 而银行在这个很多情况下他不愿意去 finance 这个 difference， 也就是说你一个100万的房子买了之后，有可能你自己要掏50万60万现金去交房，要不然这个房子就可能交不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大家理解的，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把周期抹平相对来说会比大起大落更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投资也好，在各种财富管理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去管理这个风险。
1: 是的。那对许多普通家庭来说呢，是现在这个市场啊，其实我们也看到成交量在回升，可能有一些人信心在恢复啊。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其实我们并如果说下周没有出现当然降息的这种可能性，现在
0: 降息可能性
1: 并不大，那么维持稳定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在不变的这种政策环境里头，你觉得哈，在这种还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市场里，那我们普通家庭应该做哪些策略上的调整呢？还是说应该维持不变呢？你有什么建议分享给大家？
0: 那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主持人问的有点模糊，我想把它 clarify 一下。因为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更像是你应该怎么配置你的资产，那我先把这个话题缩小一点，就是你该不该买房，或者是你如果有需求你该不该买房，对吧？那首先这个点呢，我们要分几块来说啊。第一个，房价虽然保持一个相对来说稳定不温不火的这种情况，那大量的房源可以去选，所以说对于如果是自住的买家来说的话，我相信它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自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如果不去买房子，你肯定要租房，那租房子也是有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由于现在楼花的这种promotion， 就是我们讲的 HST 这一块，很多的人可能买一个100万上下的，比如说我们讲 townhouse， 对吧？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那政府还给你13%的这个退税，那就相当于是你只用了80几万去买，而你买到的是什么？是全新的房产，对吧？或者是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内要建好的房产。

0: 所以说这种房子的吸引力可能会比二手房好，因为二手房的买家很难说啊，你现在是跟市场去 match， 比如说这个房子值100万，我们现在价格在100万，我给你减到87万，为什么呢？因为有13% 的这个退税，那我觉得卖家可能也不太愿意，对吧？所以说对买家来说的话，选择性多。第一个呢，你是有二手房的选大量房源；第二个呢，一手房就是我们讲的新房、全新房、楼花，这都是选择，甚至是盖了一半的楼花，这都是选择。但是就是说要在这个 HST 退税的这个时间点之前完成你的购买，对不对？这个也很重要。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讲的刚才讲的自住，而且讲的是 residential property。那第二块呢，就是讲公寓买家。那公寓买家呢，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你要去 calculate 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买这个房子本身从你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来说是什么样子，对吧？假设这个房子未来两三年还不好，你是怎么去持有这个资产，对吧？那我经常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尤其是新的投资房产的，或者在国内直接过来啊想投资房产的朋友，他其实有很多的对于加拿大房产不熟悉的几个问题，对吧？第一个问题我想讲的就是市政的这样一个政策，它对房产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多伦多有一个叫 Olivia Chow， 对吧？我们讲市长，那么他比如说比较倾向于给房子加重税，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我自己一个房子就收到了一个3%的空置税的罚单，对吧？我一看，哇，这么高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误报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有必要，因为现在大量的房源在空置，对吧？然后的话，很多的开发商濒临倒闭，房子卖不出去，那为什么还要有这种税去逼大家去租？那只能导致恶性竞争，所以说我不知道啊，但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有人会支持，对吧？那租金可能有些人想法是租金越低越好，但其实租金越低越好，它其实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都挣不到钱，而且经济的活力越来越差，这就有点像我们想啊，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是最便宜的，对吧？如果你在 Amazon 上买，可能有20-30%的差价，甚至是 whatever。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买的东西越便宜，代表生产它的人和生产它的各个环节的人赚不到钱，那他赚不到钱，他的消费力来自于哪里？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些人不理解，就是很多东西太便宜了，的确，那证明大家都没有饭吃了，那不一定是对经济是个好事情。所以说从我刚刚讲的角度来说，假设一个公寓正常的一个维持价格，我们就讲的可能需要2000块钱一个月，对吧？房比如说 mortgage 各种2000，但租金只能租到1500，对吧？那是另外一个情况，哎，如果是2000，但是租金可以租到2200、2100，那你觉得哪个市场更好？当然，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我就不做评论，那只是抛出这个大家观点给大家讲。那还有一类人呢，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升级，自住升级，对吧？那如果你要问我，我觉得自住升级，比如说尤其是你对新房、新区域的房产觉得比较感兴趣，那你算一下自己的承受能力，算一下你能带来的房价的，就是我们讲的贷款比例。等等，如果你能支撑，那我相信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去帮客人去做推荐也好，不管是房产还是其他的基金啊或者股票等等一些资产的时候，一定是分众多的层面去看这件事情。
1: 嗯，所以不是说把那个房建市场的投资和其他投资放在一起去比较。
0: 对 对，也不是笼统的说啊这个东西就好啊那个东西不好。所以说我们去讲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分得清楚你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子的情况。第二个点呢，其实就是房产只是一类资产，而且我们只讲了多伦多的住宅房产。那如果是比如说一些高净值的客户，他对商业房产感兴趣，比如说 warehouse， 对吧？比如说就农地，比如说对其他的一些资产，那他们的可能主要目标不是去种地，而是这一块地的升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求。所以说这个只是讲到房产，当然在理财上面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非常不赞同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说啊某某好某某好你去跟，他连你的情况都不知道，某某好某某好就跟，那就相当于是所有人都要吃同样的药，对吧？这个药疗效好你去吃，但你吃的时候发现你根本没有这个病，我觉得这个就不 make sense。
1: 确实是这个投资人还是要很清楚自己的这个，首先小明一直持有的一个观点就是先要知道自己的这个风险，要把握自己的风险，自己的现金流在哪里，然后投资哪一类型这个产品的时候，房地产还是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要知道这个退出的能力在哪里，底线在哪里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么

0: 你手上有一套两套房子，你想卖，你想卖掉了换新房子，对吧？换大房子。
1: 嗯。
0: 但问题是，如果你卖不掉，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很难去做决定，对吧？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点就是政策影响。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是我个人观点，房市上有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有点，虽然看上去政治正确，但是我觉得很傻的一些做法。我们讲的是这个条例上面的条款上面的，第一个就是压力测试。现在明明是可能更大的概率是变成一个降息或者是不太升息的环境，你还搞一个压力测试，你是要把谁压出去呢？所以说有些人对房市说 unaffordable，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 unaffordable， 它是因为很多政策的调整。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再去跟银行或者私行去聊天的时候，它其实就讲一个问题，比如说同样的资产，同样价值的资产，它贷款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有个100万的投资 portfolio， 我可以从中贷出比如说70%-60%这样一个 loan， 这个 loan 可能都不一定要知道你有多少收入，只要你信用 OK， 他就可以批。为什么？你是有资产抵押的，而且这个资产有可能是什么蓝筹股啊 whatever， 对吧？这个当然我们不讲。
1: 过去有很多人在房地产通过这种方式去投资的。那现在你提到说这个现在的时机可能对自住房买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那对于这些通过杠杆来投资的投资人来说，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0: 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投资房地产类的，
1: 嗯，
0: 如果纯的是没有杠杆，那这个投资就是很差的一个投资。所以说这个房地产它跟杠杆它是 very sensitive， 就是说降息和升息它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房地产。但是当然我说政策除外啊，政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政府压制房价的政策，包括什么空置税啊，这个那个，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动不动就要对房子开刀。你想外国人不能买房啊，后来改成留学生也不能买房，对吧？后来什么买海外买家税，这个那个的延一直延往后延，我就不清楚为什么房子对大家感觉好像公愤很大，但是好像没有人说外国人不能买股票，对吧？外国人不能炒股，外国人不能买比特币。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房子这个资产有时候可能变成了一个政治话题，而不是真正的一个金融，
1: 涉及民生。
0: 所以说如果不是有杠杆的投资的话，房产它不会是一个好的投资。就像我讲的，在加拿大你知道，尤其在多伦多这种情况或者是安省，你知道如果租客不走你没办法，但是他如果要走他可以随时走。那我现在就比如说我自己帮客人包括我自己管理房子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客人说哎，你看隔壁房价租金啊，我们讲的租金变成了3200，你原来租我3500，对吧？你要就 match 甚至是低一点，要不然我就走。好，这是他可以提出来的条款。那换句话说，比如说现在房租是3200，我想涨到3500，你说我能不能行？其实不行，对吧？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房子是不行的，有的房子是可以的，对吧？但绝大多数，那你想想，这个就是不对等的交易。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是政策原因。而且有多少，你只要翻开一些什么小红书或者是一些公众媒体，多少人是被租客的房子 毁坏掉了，或者是假的信用报告，假的这个那个，等住进去了马上就断供，对吧？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叫不对称的风险。那有些风险是对称的，比如说房子比如说股票的交易可能就更对称，比如说我想卖随时卖，你一个卖一价，你一个买，你就可以达成交易。但是房产就不一定，对吧？那我个人是有很多亲身的体会，比如说有人住在里面，我想把我的房子卖掉，在很好的一个时间点，那别人不愿意，不配合。
1: 这也是你刚刚说到这个流动性，
0: 这是流动性，但这个流动性不来自于我们讲的房产本身，而来自于很多制约房产的这种看似正确的政策。但是我觉得这些政策可能有时候不一定 make sense， 可能更多的是没选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讲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住 house。对吧？你一个 house 的一个大的一个地块，你只能住几，可能10家20家人，对。但是一个 condo 里面可以住好多。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就怎么去选票公平呢？
1: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先进广告，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纹身五谷鱼粉龙庭食府，与会形象工作坊饮品赞助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晚宴赞助豪门宴。
4: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effects.

0: to bu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0: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0: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就到了。
3: 快点啊，我等了好久了。
4: 十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7: 是特别美味吗？
6: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7: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6: 难怪烤得特别香。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天宝旅游，
8: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9: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最后一部分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10: 大家好。
9: 哎，今天跟大家聊经济和市场啊。那么最后这几分钟呢，我们把这个目光放到了这个金融市场，放到美国了。那么我们加拿大经济仍然在恢复中，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在不断刷新着历史的新高。那推动市场上涨的是这个 AI 这个元素。那么在有一期节目中，我们请到小明，我们聊过这个SpaceX 的上市 IPO， 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爆，我记得有
10: 很
9: 多人。
10: 很重要的话题。
9: 对，那么在刚才小明提到说，哎，现在的这个价格并没有那么好，那么 AI 的这个板块是不是依然是推动整个市场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10: 对，那我们还是从数据来啊，但是今天时间不多了，那我们先讲第一。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不知道大家做投资的朋友有没有知道，就是海力士，就是 Hynix 这个 SK Hynix 这个韩国的做存储的芯片的内存的这个公司，它在美国上市了一个叫 ADR 的东西。 ADR 叫什么呢？叫 American Deposit Receipt， 换句话说就是，哎，原来这个股票只在韩国 股市上卖，对不对？你要如果要买的话，你可能要到韩国股市上去交易，但现在在美国的股市上面大家也有一个渠道可以去买到它。那它现在发行了大概是，我记得是$26.5 billion的这样一个价值的这样一个股票，那挪到这边来让大家认购。那现在的点就是说，你买的一个 ADR 相当于是十分之一个原来的股票。当然不能简单的说啊，就是股价除以十，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在变。第一个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因为韩国股市的流动性跟美国股市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知道韩国的股票是以韩币计价的，美国的股票是以美金计价的。那第二个点就是它里面的汇率是
9: 汇率差，
10: 对吧？但是目前来看，上市的时候这个海力士的这个 ADR 就是 American Deposit， 也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挂在美股市场上的一个标的吧，上涨了大概10%+。所以说证明大家对 AI 或者是对于那个美国的美国对于 韩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新

0: 芯片还是有一定需求量的。
1: 嗯，
0: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大绝大多数的购买人中，接近是70%是 institutional， 就是我们讲的是
1: 机构的
0: 机构型投资者，而不都是小散户。但是呢，这个我换句话啊，就刚才讲的是好的这一面，但是不代表它没有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知道韩国股票的话，我可以说目前在亚洲的几个国家之内的话，韩国股票的风险是最大也是波动最大的。就是哪一天股市整体跌10%涨10%，这是完全正常的。而海内是在过去的我想一年多的时间是好像是翻了10倍还是多少倍，具体的数字我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我没有太多追踪这个股票。但是海力士跟韩国的三星还有一个半导体企业好像一共占据了这个股市的绝大多数的权重，就这几家公司。
1: 哦，
0: 对，所以说韩国人现在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可能很开心呢？因为在过去就是因为 AI 半导体包括这个 memory 这一块的东西，它让大家有了很多的钱赚。当然这是过去的事情，但未来你该不该追？
1: 那你觉得这些机构为什么会投资这样持续去投注压住这个技术革命这种 AI 的板块呢？
0: 所以说这里就有两个观点了。机构呢，它有两个工作点。第一个狗，它可能是帮客户买的，如果客户的兴趣在这里，对吧？那有可能这是一个点，这一个可能性。那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说可能机构认为这个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那我看他们的 CEO， 就是我们讲的海力士的 CEO， 或说，哎，我这个芯片的，就是 shortage 可能会持续到2030年。当然，就是王婆卖瓜，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怎么去理解，大家觉得会还是不会，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上一次讲到 SpaceX 的时候，我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我一股都没买。反正我个人认为从开始的原始价格135涨到最高的时候，我记得应该在220多，现在跌到了140多美金。对于我来说，这么长一个时间点看到它的这样一个波动，我认为可能从我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好，包括对于这个科技的兴趣也好，包括我们讲的故事啊、叙述啊等等也好，不是我觉得一个比较 comfortable 的投资标的。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见仁见智。那有的人可能追涨，有的人觉得他要下来，但我个人反正因为也要帮自己管理财富，也要帮别人管理财富，那我们更多的是要采取一个比较谨慎或者审视的角色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那么再一句话总结一下，给我们听众，在现在这样的市场里，对普通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投资的这个策略应该说是在什么地方？
0: 那一句话我就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这一届世界杯里面看到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很深。是哪一个比赛呢？就是埃及对阿根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比赛啊？埃及最开始的78分钟是以2-0大比分领先，对吧？在这种球赛中，而且他还有一个犯规球，差不多是3-0，那最后被踢成了3-2。那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对于你的认知的角度来说，守住财富的这个需求可能远远比短时间高增长更重要。所以说看你是哪一队，是阿根廷呢还是埃及。
1: 当然还要关注这个自身的现金流和这个长期规划和风险啊，这个退出的这个能力啊。非常感谢小明的分享，感谢听众的支持和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啦。
0: 谢谢大家。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